0: 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1: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0: 对，
1: 我们在这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0: 热一下，
1: 我们再进行加加热。哎，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妍希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就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0: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1: 是的，
0: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1: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开始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0: 对，
1: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0: 对
1: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啊。
0: 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厚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1: 对，
0: 切个块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1: 好嫩，
0: 嫩得不得了，
1: 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酱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在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很多品牌的牛排已经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是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是，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12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那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一直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多的24分钟的时间哈，目前订购的套数呢是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的。那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会问啊，到底多少块啊？16块啊，16块西冷部位的牛排带回去。
1: 对，
0: 那268里面售价确实是划算。我说今天真的是实现了牛排自由哈。您如果在市场当中买一杯奶茶20-30块钱，东方购今天让您吃一份牛排，不算上刀叉的这个价值，都要这个将近10几块钱
2: 一块。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不可思议啊，牛排不是市面当中随便吃一份的话呢，100来块钱、200来块钱蛮正常的吗？今天是不是部位不够好啊？是不是整个的牛种不够好？哎，恰恰相反，我们所有的这个牛排的原料的部分都是海外进口的，然后今天都是给您后切的，每一份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到什么？不是什么拼接肉、注水肉，为什么？因为顶诺这个牌子大家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大商场里面啊、商超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品牌身影，所以很多的爸妈都说，哦呦，今天15块5毛钱左右单独一份，这个价格确实划算，而且还有个特点，我们保证新鲜批次啊，拿回去不用再自己去大动干戈腌制了，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味道特别棒啊！
0: 确实，今天是双十二的特惠力度啊，现金立减30，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再送一副刀叉，把握住最后的这个时机。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了。你看小童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

0: 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鸡肩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烧橘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不要吃
0: 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它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啊！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倍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12，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我们电话线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嗯。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嗯。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钱。嗯。这样里外里你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嗯。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嗯，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哦、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他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腌制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

0: 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嗯，双十二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嗯，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购买的虾仁一样，提前加重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当年宅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到拿出来，放个冻，解个冻，你再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还有些朋友们心想好一点吧，它简易简，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块5毛钱，
0: 口感很嫩，还有点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到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最后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入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这个牛排价里头还带了生虾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宁姐三十，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东方购物您所经销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十二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块5毛钱。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对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感受到了，
2: 对
1: 啊，不用大动干戈了，送货到您家里面。

0: 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1: 是，
0: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给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1块15块5毛钱。
1: 对，
0: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到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

0: 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了。
1: 对的。
0: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1: 件事情。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总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做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的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今天真的好，备货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妍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妈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吸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有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1: 确实，
0: 另外就是后切198克，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到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因为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冬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啊，对不对？
0: 你看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对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送的啊，
0: 268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五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保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其实啊，作为咱们上海人啊，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食物啊，它已经不讲究时令了。比如说啊，我们这个平时吃粽子也不一定啊真的等到端午节了。
1: 对的。
0: 吃月饼也不一定要真的要等到中秋节了。
1: 是。
0: 当然啊，我说的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鲜肉月饼特质。你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五仁月饼啊。
1: 对。
0: 不会在平时的时候去吃苏式月饼啊，但是鲜肉月饼自己去看看淮海路是不是天天排队？
1: 那是
0: 天天排队。
1: 对，
0: 这么热的天，各位不要排了，好不好？嗯，咱们今天狐仙岭全部给到大家做到的是黑猪肉条馅儿，而且为大家带到了两种口味。咱们今天有纯肉的和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两个加在一起，一共208。那很多人说了，哟，狐仙岭我听说过的，蛮贵的。对不对？
1: 哎，
0: 一般来说，你要是买这种蟹粉鲜肉的，或者说是黑猪肉的，肯定就是四个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天请注意了，65克6只有6袋，36个。
1: 哎，没错，
0: 没错吧？36个。
1: 是的，
0: 65克4只的蟹粉蟹，这肯定贵。
1: 那是了，
0: 这个肯定吃价格的，因为湖蟹本来就贵，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你现在到外面吃个蟹粉拌面，是不是得100多块钱？
1: 那是，对、啊。
0: 你两碗蟹粉拌面，说不定还没我们蟹粉多呢。
1: 对，
0: 来，咱们今天说一说，65克4只，2袋8只，36加8，一共是44只。
1: 是的。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8。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每只大概4块钱左右。
1: 对的，4块多钱啊。
0: 4块多，哎，
1: 在市面上，我记得这样的光是鲜肉的一只的这样的月饼，都要做到一个7、8块钱。
0: 的确是的。
1: 而且一般的话，一只是55克左右。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一只是足分足量的65克啊，大分量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

0: 咱们今天火鲜岭，你看经典老上海味道。我说句实话，真的出了上海滩，没几个地方是做鲜肉月饼的，
1: 是
0: 真的是这个样子。你到苏州，你就看到苏州月饼。我在杭州吃到过一次鲜肉月饼，它还是叫做榨菜鲜肉月饼。它里面要放榨菜的。
1: 榨菜。
0: 但是这个是纯鲜肉，或者是加上这个，你看。我们今天纯正上海风味啊，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配料。我说句实话啊，咱们今天这个配料真的是像这样的一个好的鲜美的配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你看，配料小麦粉、猪肉，而且用的是猪前腿肉，水、食用猪油，就是猪油嘛，
1: 对，
0: 白砂糖、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这个请注意啊，是用来盖章用的。
1: 对，它上面那个红
0: 渣，每个上面都有一个红渣，给到大家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上面这个鲜肉月饼这四个字，
1: 对，
0: 这个红渣含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是的，
0: 你实在不行把这层酥皮揭掉，把这层酥皮揭掉，
1: 就区分口味的。
0: 那么这个东西里面会有一点食品添加剂，甜菜红，这个甜菜红也是天然的红色，对不对？
1: 是的，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盖章嘛，大家来区分一下口味。
0: 来，这是鲜肉的，对不对？这是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蟹粉的，小麦粉、猪肉、水、食用猪油，来，看到没有？哇，后面就是蟹粉了，
1: 蟹粉
0: 后面就是蟹粉了，
1: 含量很多的，
0: 说明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开玩笑，是真真实实的加了蟹粉的。
1: 没错，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和盖章用的那个东西跟刚才一样，
1: 是的，
0: 跟刚才盖章用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来现场给大家掰一个看一看。
1: 哇，真的啊，
0: 什么是好的哦，真的是
1: 非常的棒。我就已经是真的是馋死了，给大家来切一个，
0: 赶紧切一个，
1: 我这个身边这个蟹粉味儿的吧啊，
0: 对，
1: 因为的话它是酥皮，真的特别的酥、啊、哦，哎呦，
0: 你看一切就直接碎掉了。
1: 对，我要给大家打开来看看啊，里面的含量有多少？哦呦，
0: 哇，很充足，
1: 满满当当的都是蟹粉啊，朋友们。
0: 的确，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蟹粉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看到没有，这个汁水，而且一直在流汁儿啊，它里面的酥皮是非常非常的酥的。
0: 是的，
1: 真的是很多很多层，这样的一口下去啊，真的太过瘾了啊。
0: 对，你掰了一个蟹粉的哈，我来掰一个鲜肉，来掰一个鲜肉的啊，来看啊。一掰开，哦呦，哇，好烫好烫！
1: 你这是刚刚出炉的，
0: 刚出炉，
1: 你看多酥啊，
0: 这个酥脆酥脆的，然后这里面就全部都是蟹粉鲜肉了，哇，
1: 满满当当，
0: 而且你看冒着
1: 整个肉团，
0: 天气这么热，还冒着热气啊，
1: 是的，
0: 一整块的这个鲜肉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
0: 是你先吃啊，你先吃啊，
1: 我先来上一个，
0: 你先来一个，你是正好是吃晚饭的这个时候，
1: 这太是的，
0: 太勾引人了，这个有点过分啊。来，你一边吃，哦呦，这个你看酥脆，一定要。下面一定要接个盘子，不接盘子妈妈肯定打屁股。
1: 满满当当的掉的都是酥皮，而且里边它这个肉啊真的好大颗。
0: 是的，
1: 蟹粉的含量很多，
0: 肉大蟹粉含量多，而且关键的是各个冒油，各个爆汁儿，
1: 好鲜，
0: 非常非常的鲜，
1: 好好吃，
0: 小口吃，注意烫嘴，
1: 对，
0: 千千万，但是今天我们要注意啊，所有都是冷冻的，你回去不是加热，而是要把它烤熟。
1: 是的，
0: 怎么烤？有空气炸锅的，空气炸锅烤一烤。
1: 是的，
0: 没有的，来，就是这样的，不粘锅，
1: 平底锅，
0: 就是这种平底锅。一定记得用小火，不要用大火，用小火慢慢的烤。为什么？我知道，我吃了四个全黑的月饼了以后，总结出来了，
1: 是吗？
0: 千万不要用大火啊！
1: 对的，
0: 用大火就是外面饼皮已经全焦黑，里面的肉还没熟。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烤熟，好吧？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检测报告，检测的是什么样品？说明第一，我们用到的全部都是黑猪肉，
1: 没错。
0: 什么叫做黑猪肉？黑猪肉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的猪肉，
1: 是
0: 以就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那个白猪，是当年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了英国的洋猪的猪种，中国本土的猪都是黑色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京剧里面的猪八戒为什么是黑色的脸？哦，对吧？
1: 原来如此。
0: 所以你自己想想，你看，我们还给大家做了检测啊，检测什么？你看啊，在这边所有的。总汞、总铬、总铅、总砷、总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重金属通通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6,6,6 DDT、DD 位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农残未检出。
0: 然后各种各样的兽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包括说抗生素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以及各种各样的瘦肉精未检出，让大家可以放心。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咱们的。狐仙岭为大家带到的好的鲜肉蟹粉或者是鲜肉月饼，
1: 对的，还是那句话，大家也不用担心，
0: 您准备花多少钱？208为大家带到的是整整44个
1: 是
0: 蟹粉鲜肉月饼。

0: 4块钱一个，哇，可能吗？
1: 天哪，
0: 鲜肉月饼一个都要5块钱了，蟹粉鲜肉7-8块钱很正常吧？
1: 对的，
0: 我们今天
1: 7-8块，我跟你讲买不下的，
0: 买不到，
1: 十来块，嗯，
0: 所以我们今天208块钱，到家里面都要加热的，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

0: 哎，玫瑰山，搿我一直买，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搿头了好吃勿好吃了？
1: 你看你女儿哈密瓜老浓了，好吃吧？
2: 就是前两天买了6只不一样的味道，那回去邻居正好来海嘛，纷纷伊一记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3: 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买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4: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月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0: 非常抱歉啊，咱们今天的备货并不是很充足啊，因为这个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不仅仅拥有到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好吃的鲜肉啊，而且还有非常非常贵的我们的蟹粉鲜肉。鲜肉，刚才我们还在讨论，哎呦，小的时候吃这个鲜肉月饼啊，好像也就是一块五、两块、三块。嗯，现在你去排队买一买看看，哎呦，
1: 物价不一样了吗？
0: 五块、八块，
1: 对，
0: 对不对？五块你买个鲜肉的很困难，但是基本上现在在七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是买蟹粉的，对不起，十块钱以上，两位数，两位数，因为它蟹粉肯定是贵一点点的，尤其是现在还没有螃蟹大量上市的时候。
1: 是，
0: 现在是有一些六月黄，但是你说真的，你拿六月黄的螃蟹来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不对？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第一。有蟹粉也有鲜肉，而且所有的鲜肉的肉源来自于本土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的，
0: 前腿肉的好处就是七分精三分肥，
1: 对的，
0: 这样呢肉汁儿又丰富，而且前腿大家自己去想看，前腿本来就是猪刨食的那条腿，活肉，
1: 对的，
0: 所以它的这个肉特别的香，包括说做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再加上外面的这个层酥皮，而且这个酥皮我们是零反式脂肪的反这种酥皮，
1: 对的，
0: 不是拿那种什么反复炸的或者说起酥油来起酥的，它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法一层一层包好以后，你自己去到湖仙岭自己去买一个，刚才我说了七到八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如果选择到我们的蟹粉的一个大概十几块钱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208，无论是鲜肉的还是蟹粉的平均下来一个四块钱，四块钱一个鲜肉月饼，你还觉得可以不可以吗？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早饭也能吃，
1: 是的，
0: 对吧？下午饿了也可以做个点心。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上面的这个鲜肉月饼这四个字，您要是心里面有点介意，你可以把这个酥皮直接撕掉，
1: 这个很正常，我觉得，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0。

0: 的小时候的味道，经典的老上海味道，相信很多人都会跑到我们汇金百货去尝一口这样的胡千岭的鲜肉月饼，或者是它的馄饨。
1: 没错。
0: 有一个小问题啊，正因为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所以从来不坑上海人，从来不坑自己人。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给大家翻过来看一看。嗯。这是我们的蟹粉鲜肉，你看，小麦粉、猪肉、
1: 黑猪肉、
0: 水、猪油、蟹粉。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淀粉，那么复配着色剂里面的甜菜红、羟甲基纤维钠和水是干嘛用的呢？是盖那个盖章用的。就算是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也是古法的工艺，
1: 是
0: 也是古法的工艺。我完全可以不盖这个章呢，但是为了复刻我们老上海老的时候的味道，
1: 对，
0: 所以才加上这个章，非常放心。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肉的。猪肉的就是刚才一模一样的配料，
1: 同样很干净，
0: 没有蟹粉而已，没有蟹粉而已。你自己来看，你看小麦粉、猪肉、水、食用油、食用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和这个着色剂，这个着色剂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用来盖章用的，其他什么都没有用。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非常的干净，
0: 这是正正宗宗的咱们今天老上海味道，让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来进行食用。
1: 是的。
0: 那么好，咱们今天在胡千岭，如果说你去买的话，一个刚才说了，鲜肉的要7到8块，
1: 对，
0: 选择到我们的蟹粉鲜肉的大概10几块钱左右，
1: 没错。
0: 那你要买齐44的，7到8块钱，36个，这边是不是就要3-400块钱了？
1: 真的是很贵的，
0: 208，44只，每只才4块钱左右，
1: 没错，
0: 4块钱左右。您现在在外面，你买个什么蛋糕啊，什么就没不要想着有馅儿了啊，千万不要想着有馅儿了。给大家尝，稍微的直接切一个啊，我先切一个咱们的鲜肉的月饼啊，给大家看看啊。好的月饼，首先，哎，一刀下去，哦，全部粉粉渣渣的，
1: 你看开始，
0: 开始冒粉渣，然后又酥又好吃，然后再来看看，你看里面整个的这个肉也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你看肉汁儿从里往外在渗，
1: 有汁水在里面，
0: 从里在往外渗，但是所以这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大家，千千万万吃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因为特别容易烫到嘴。不要问我口腔溃疡两个是怎么来的，不要问我口腔溃疡怎么来的，就是偷吃这个的时候，
1: 好好吃，
0: 对吧？
1: 特别的
0: 香，特别的酥，
1: 它的酥皮好香啊！就是你一定要接着。
0: 我今天就不吃了，因为我这个口腔溃疡实在是太疼。
1: 就是、能满足我了。
0: 就是偷吃这个，偷吃出来
1: 的烫的、
0: 对，烫了两个了已经。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一定要小口的、慢慢的让里面的热气给它透出来。怎么来做？很简单，来，第一个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空气炸锅没问题的。第二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的平底锅，一定用小火炕，我相信大家都会了解的，都会做的。而且我们今天胡千岭就不给大家说了这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了啊。这个检测报告里面，无论是重金属，包括说抗生素、农药
1: 等等，
0: 还有瘦肉精，全部都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胡千岭的鲜肉蟹粉的月饼的全家福，
1: 性价比很高，
0: 8袋组，208，44只，36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月饼，另外的8只是我们的黑毛猪鲜肉蟹粉月饼，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比起吃当令的时候啊，就是蟹粉月饼。一切切口，这个皮辣老酥的，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伊拉个小馄饨还蛮要吃。根本我有辰光没开家头没啥事体嘛，弄个小馄饨吃吃。那今朝东西呢，买两只月饼买好，吃碗小馄饨。油酥做的相当好，又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有那个肉也新鲜，叉风呢？还有那蟹的味道，蟹的味道变浓了。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这个7-8块钱左右一个鲜肉月饼，7-8块钱左右一个。那你如果是去买蟹粉鲜肉，那最起码10几块钱了，
1: 对，
0: 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是贵一点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怎么着的？你44个月饼基本上是要到个300-400块钱了。咱们今天208块钱，44个全部都带走。保证里面用到的肉都是黑毛猪的前腿肉，
1: 是
0: 保证用到的我们的蟹粉是真蟹粉，不是蟹味粉，
1: 没错，
0: 保证给大家我们的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就是老上海的味道。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写1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来自于湖心岭的品牌，在汇金百货也是有的。包括说很多的时候，我去天山路汇金百货也是经常看到去逛的，因为就是这一家的的确确香味非常非常的浓郁，
1: 真的，你路过一下就能闻到。
0: 一个是淮海路那家店，那个品牌大家可能都了解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湖心岭，在汇金百货。汇金百货基本上是长宁区的排队王，湖心岭天天有人排队买这个鲜肉月饼，而且每次都是。他会拿个喇叭的，就是什么我鲜肉月饼出锅了、就会开始有人就然后就那个了，就开始排了。
1: 对，
0: 别人这锅等不到要等下一锅，
1: 还得等。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复刻老上海的味道。
1: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你看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小麦粉、黑猪前腿肉、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这个着色剂大家不用担心，是专门用来。
1: 盖章的，
0: 盖章用，你看盖章用的，
1: 对的，
0: 含量并不高。如果说您实在建议把这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您是吃不进去的，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让大家可以吃到是真真正正的酥脆。
1: 是的，哎呦。
0: 再给大家来看一个啊，
1: 它真的太香了，我感觉一个不够吃，你知道吗？我还想吃第二个。
0: 这
1: 它的酥皮太香了。
0: 酥皮香这是其一啊，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肉馅儿，
0: 整个的肉馅儿够不够大？
1: 好大一颗啊，里边是个肉球子一样。
0: 你看，整个的肉馅特别大，你看，
1: 哇，
0: 这一整块够不够？而且关键是啊，咱们就你看还冒着热气儿呢，
1: 汁水十足啊，
0: 汁水丰富，
1: 哎呦，
0: 那个这个汁水丰富，都开始往下滴了。
1: 这一口真的，
0: 这一口真下去啊，
1: 香了。
0: 但是我们今天这块就大家就不要吃了啊，
1: 哎，
0: 咱们今天佳佳吃我这边的干净的好吗？
1: 我
0: 直接拿夹子夹了，
1: 直接吃啊，这个太好吃了，就是感觉吃了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0: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一定要垫一点，因为太酥了，下面的酥皮是酥酥酥酥的往下掉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到大家保证，特别特别方便。来，我们今天呢馅料是大部分是黑猪肉，这个咱有一说一，大部分是黑猪肉。
1: 没错。
0: 那么黑猪肉的这个东西怎么样，就很重要了。我们今天得到了专业机构的微谱的这个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无论是重金属也好，抗生素也好，瘦药也好，瘦肉精也好，全部还有农药啊，
1: 通通都未检出，
0: 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0: 那么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说明这个猪首先吃的饲料里面没有农药，
1: 对的，
0: 对不对？第二点，这个猪，因为咱们这个黑猪不可能是养到5年10年的，基本上是3年左右就可能或者1年左右就基本上出栏了。那么这个猪没有兽药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猪没有什么病，
1: 是的，
0: 对不对？否则1年的时间它来不及代谢掉的嘛，
1: 非常健康，
0: 对吧？非常的健康。第三点，没有重金属，就说明我们今天吃的饲料当中也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 没错。
0: 但是这么好的黑猪肉肉馅为大家来做到，同时还加了我们今天的蟹粉的鲜肉月饼。
1: 哎，
0: 你看啊，一共36只我们的黑毛鲜猪鲜肉这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再加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的，一共44只，208，一只4块钱。
1: 是的，
0: 就欢迎大家去对比，去各大的这种卖鲜肉月饼的烘焙店去对比，一只鲜肉月饼是不是得7-8块钱？
1: 没错，
0: 一只蟹粉鲜肉的是不是得10几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
0: 我们分量还大，我们是65克的，一般市面上都是55克，甚至45克的都有，
1: 对，
0: 小一点的。我们今天208块钱，在家里面一定是要加热的啊，它是生的，是生的。再次说一下，是冷冻生饼皮，
1: 或者咱平底锅、
0: 平底锅都可以，
1: 都可以，15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啊。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请一号键来进行，这么能够02-1511-99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丰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最主要，一熬一爆汤。但这个月饼呢，就是一定要当天来，伊拉烤好马上买，搿老好吃的。因为去年子买回去，屋里向人侪蛮要吃，搿我现在吃好以后，我要带两回去。
1: 搿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伊拉等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里边，侬看，伊拉这速度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个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的狐仙岭的鲜肉蟹粉月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
1: 是，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蟹粉的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少见，以前都是我们纯鲜肉的，嗯，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出现蟹粉的就说明最近六月黄上市了。
1: 对的。
0: 那么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吃这口的话，好吃这口的话，赶紧先来下单，208块钱，一共44只，其中36只是纯鲜肉的，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的，
1: 是
0: 既鲜同时又好吃，而且很扎实。
1: 它那个肉真的好香啊！
0: 肉的这个含量真的很多，
1: 对，
0: 而且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就是古法工艺，对不对？
1: 没错。
0: 说句实话，如果说你自己家里面会做。你做出来也就这个样子，
1: 哇，真的很难的，我觉得，特别是那个酥皮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家里能做出来的。
0: 对的，
1: 我真的觉得那个酥皮比肉还香。
0: 的确是的，
1: 它是入口即化的，你知道吗？你就吃得很过瘾，你就想一口一口接着吃，
0: 一吃掉一嘴的渣，对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呢，湖心岭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对，
0: 大家自己去汇金百货或者自己去排过队，我且不说这30多度的天气去排队，是你吃月饼还是你要做烤这个月饼？
1: 是太热了啊！
0: 这、就是第二点。第二点，你到了那边多少钱一个？鲜肉的7到8块钱一个，
1: 没错，
0: 蟹粉鲜肉的10几块钱一个，
1: 是
0: 怎么着你加起来最起码400多块钱了，
1: 对，
0: 我们连208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
1: 对，
0: 44只，换句话说什么意思？44只平均下来1只4块钱，
1: 是的，
0: 1只4块钱，我都不敢说是这种鲜肉月饼。你现在买的绿豆饼有没有4块钱一个的？
1: 真的4块多钱，你说可以吃到这么好的我们的
0: 绿豆饼，就是猪油、绿豆沙再加点白糖，外面也是这层酥皮，但是绿豆贵，猪肉贵，绿豆贵，蟹粉猪肉贵，对不对？而且我们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猪肉啊，
1: 是的，
0: 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
1: 哎，看到了没有？黑毛猪猪肉，
0: 我们用的是黑毛猪的猪肉，黑猪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里面检测什么？来看一眼，在这边啊，我们的。汞、铬、铅、砷、铬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的。
0: 666DDT DD 位是什么？是农药未检出，说明猪吃的饲料也是比较干净的。
1: 没错。
0: 下面阿莫西林、五雷芬酸钠，这个不知道。阿莫西林我知道的，这不就是抗生素吗？
1: 对的。
0: 说明他没有吃过兽药，是不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很干净，很健康。
0: 很干净，很放心，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那除了这些黑猪肉，你会不会说哦，为了让它更加的酥，更加的脆，所以加了反式脂肪的棕榈起酥油呢？为了让它能够储存更长时间，你会不会是加了一些反式脂肪呢？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配料表。首先国家规定不得虚标配料表，
1: 是的，
0: 不得虚标配料表。来看配料，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蟹粉，看到没有，真的有蟹粉哦。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这个着色剂是用来盖章用的，就是蟹粉鲜肉这4个字儿。
1: 是的，上面的那个章。
0: 你要是真的在乎这个东西，那你把这层酥皮揭掉就没问题了。冷冻-18度冷冻情况下才能保鲜12个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做熟了，马上今天一定要吃掉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掉的。好吧。
1: 太香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这是我们的蟹粉的，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猪肉的。
1: 哎，猪肉也是一样，大家都放心。
0: 猪肉也很干净。来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盐、酱油、味精，然后后面又是那个盖章用的，盖章用的这个着色剂就没了，也是12个月，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这就是今天真真正正的给到大家放心的食材，也不愧是我们湖心岭为大家来做到了。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切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蟹粉啊，
1: 太香了啊！每一个这样子你一打开，热腾腾的，
0: 一下看到没有？哇、
1: 一下子就能打开了，
0: 特别，而且你看。这里面大部分的都是我们的这个，
1: 这是蟹粉的，
0: 蟹粉的，哎，哇，特别的棒，
1: 特别鲜啊，这个蟹粉的味道，
0: 这个肉就会自己的会蹦出来，这个肉大家自己会蹦出来，
1: 太好吃了，
0: 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肉馅是非常的足的，
1: 是的，
0: 你看这个酥皮啊，稍微这样一砸，全部都
1: 真的入口即化，朋友们，
0: 特别棒。
1: 就是尝一尝啊，这样的一个就是好的猪肉和好的蟹粉的，我们这样的用料，平均一个才4块多钱，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208块钱44个，相当于是每个4块多钱。你黑毛猪的这个鲜肉饼怎么着7、8块钱吧？
1: 对，
0: 我们的蟹粉鲜肉怎么着的也得要个10几块钱吧？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208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哎，美国菜，搿我一直买啊，下了班过来买这样子，回去当夜饭吃老好。下半天没过来买两只当点心吃老赞的。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

0: میره خاچه باها چلا
1: 你看人家还没得老浓，蛮好吃的。就是实际上去买了六只肥肥羊的味道，那回去邻居正好来海嘛，纷纷一直吃光了，所以今朝特为再跑过来再买两个回去，好邻居道里一道吃。
2: 我如果会得看到月饼买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3: 我们侬晓得呀，搿新新月饼搿上海人蛮喜欢吃的，对不啦？搿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么子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4: 最后一段了，再给大家最后出一个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现在切的小一点，好吗？
3: 哎，
4: 切的小。
3: 哎呦，你看你一下子切下去都是酥皮了。
4: 然后。 切下来就是全是肉了吧？
3: 已经出来了，这个肉一个肉球子，
4: 一个大肉丸子就出来了。这个我咱有一说一啊，什么叫做好月饼？这个叫做好月饼。用的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蟹粉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六月黄的螃蟹，让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请注意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掉酥，满口掉渣儿，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肉汁儿也非常的丰富啊，
3: 真的太酥了。你看我轻轻这样一捏，
4: 哎呀，真的酥
3: 掉了啊，
4: 太好吃了。
3: 太香了，这个。
4: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去到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如果说要买的话，黑毛猪7到8块钱一只。
3: 看
4: 它地租怎么样呢？其实7块钱和8块钱的区别就是地租怎么样，对吧？在长宁区还是在五角场？另外，蟹粉鲜肉月饼肯定十几块钱了，
3: 这很贵的啊，
4: 肯定十几块钱，不用想了。所有的加在一起怎么着？400多块钱？
3: 没错。
4: 那因为这个有36只。 就算7块钱一只，你自己去算一算，对吧？
3: 对，
4: 就已经200多块钱了。
3: 是的。
4: 那这边是这个十几块钱一只，有8只，怎么着的也得80多块钱了，
3: 是的，
4: 对吧？也要2-3百块钱了。咱们今天2.08，44只，一只4块钱。
3: 是的。
4: 无论是它4块钱还是它4块钱都划算，
3: 非常划算。
4: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进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29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1号线来进行自动领购饭。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咱们的老字号胡仙岭。没错，相信很多人在那边吃过馄饨呐，吃过它的面呐。
1: 当然也吃过它的点心，就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0: 很受欢迎的。我记得路过霍金百货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排队的。
1: 对，说句实话，月饼这个东西真的南北方差异很大，月饼和粽子这两个东西南北方差异很大。很多的北方的这个小伙伴来到上海吃到了鲜肉月饼，惊为天人，
0: 真的
1: 吃到了鲜肉粽子，惊为天人，
0: 真的太好吃了。
1: 因为他第一次知道月饼还能做成这个样子，而且他们也很惊讶，说你们中秋节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月饼。
0: 哎，这个其实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不一定要局限于真正的节日。
1: 对，
0: 想吃就吃，而且关键是这个东西特别好吃，所有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基本上就是您自己做这个包子或者做点心， 对，
1: 就会用到的一些材料。
0: 自己家会用到的一些材料啊，而且的话小朋友放暑假也可以给他吃，
1: 猪油啊、蟹粉啦、小麦粉啦、就面粉啦，其实都大家都看到还要酱油一些调味料。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非常方便啊。首先。
0: 多少钱？268，36只鲜肉，再加8只我们的这个蟹粉鲜肉，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加在一起，其实价格并不贵，每只才4块钱左右。
1: 您现在自己去胡仙岭的门店，基本上7、8块钱一只鲜肉，
0: 对，
1: 十几块钱一只蟹粉，这很正常。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2块08块钱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
0: 没错，
1: 等于说里外里送给大家了，接近是
0: 200块左右，
1: 7块钱左右的优惠。
0: 对的，
1: 200出头1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好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021591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很多朋友都会跟高黎来聊说牙齿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健康了。其实不光是年纪大的人哈，就是我身边那些比我还小的很多的我们的同事，30来岁啊，40出头啊，哎，感觉到牙齿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其实我们的牙齿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健康的状态确实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比较明显的，就比如说牙龈萎缩啊，或者说是牙齿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的情况啊，包括有些朋友可能甚至发展到牙齿会脱落。其实牙齿脱落呢，在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整个的生命的质量、生活的质量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听到有一个工程叫8020工程吗？就说到80岁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有20颗健康的牙齿，其实是能够很大程度上的能够保有我们的生命质量。那今天为您带来这款这个牙膏哈，是在东方购卖的特别特别好的牙膏，也是高黎本人非常推荐和一直在用的牙膏。说实话，这个牙膏我类似的产品我买了很多类似跟它相关的产品，但是没有一个有它好，是真的没有一个有它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款在东方购卖的超级好的完美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牙齿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什么样的食物你必须要通过很好的牙齿去咀嚼它，然后去研磨它，然后呢才能把食物进到我们的胃当中去消化小肠吸收，提供给我们身体能量。如果牙齿不好，你小两口你嚼不动了，那你就很多一些食物你就摄入不了。所以今天啊，这个完好如初啊，护龈健齿的牙膏真正的给我们带来帮助。
0: 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会听到很多的牙膏说自己的有这个作用，有那个作用，但是我跟大家来讲，有专利的，而且获得是国家发明的银奖的，
1: 对，中国专利银奖，
0: 对，中国专利银奖的牙膏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更好的了啊，就是中国专利，而且是拿到了银奖。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今天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从头来说起哈。如果说是牙齿当中、口腔当中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嘴巴里面有异味啊，对吧？牙齿比较敏感啊，你吃一些酸的、吃一些冷的、吃一些特别烫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口腔不舒服。这种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包括如果牙根已经腐坏了，或者出现龋齿了，牙的那个牙本质，包括牙小管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好像，这个暴露出来了。包括牙龈萎缩、牙龈出血，就是你刷牙的时候，会有出血的这个情况，对吧？就是牙周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情况。这种类似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都可以来用这个牙膏哈。那这个牙膏在这个牙膏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待会儿大哥老师再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帮到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品牌叫完美如初，
1: 是
0: 护龈健齿牙膏。这个里面会有5%
1: 磷硅酸钙。
0: 这个磷硅酸钙就是它的一个很特别的成分。
1: 对。
0: 然后这个专利成分呢，包括它这边还有专利号。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牙膏这个当中的这个成分，你在用的时候，一定是不要用水。
1: 对，
0: 我提醒大家，你不要用水直接干刷，你会觉得整个的牙齿非常的酸胀。而就是这种酸酸的、那个麻麻的、温热的感觉。它就在发挥作用了，已经有朋友在订起来了。那好，我们那个大刚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它的整个的这个发明的技术，还有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 对，确实这个是应该讲啊，这个发明是很有重大的意义啊。所以你看这个发明它到哪里了？那《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大家看一下，2019年的3月25号的19版，也就是科技版当中，讲科技的，我们在这一版当中呢，对。啊，这个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介绍的。那你看，用面粉啊修牙膏，这种面粉状的再生医疗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啊，经历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个高科技的材料，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的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那么唾液与材料呢，在表面呢就发生了这个反应，然后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那这种成分非常坚硬，它像一块块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随着材料使用的时间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的牙齿表面呢形成了，那它就形成了，就是整个长成一体，和人类自身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 修复。
0: 是的，这个牙膏呢，我一再提醒大家，当你在用的时候，你一定是干刷，
1: 对
0: 啊，干刷1到2分钟，然后让泡沫在口腔里面停留1到2分钟，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
1: 对，
0: 你不要像平常刷牙一样，你只要含了水，你只要用水去稀释了，它的那个酸酸的感觉就会减少很多，
1: 对，
0: 它在发挥作用的这个程度上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来看这两幅图，这个是牙表面，这个牙表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空洞，
1: 对，
0: 很多的破损，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呢是牙断面啊，断层的面。那么这个裸露的牙本质牙小管都是裸露在外面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吃东西也好，包括你咀嚼也好，包括你马上要吃大闸蟹了呀，
1: 对了，
0: 对吧？这些很硬的东西，很酸的东西，
1: 对，
0: 对于你这个牙齿来讲都是负担。但是如果你今天用了咱们这个完好如初的这个牙膏，
1: 是，
0: 然后按照高丽刚才教大家的这个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就是不加一滴水干刷1到2分钟，泡沫在嘴巴里面干保留1到2分钟，这种情况下注意了，这是它的方法。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表面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这个表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层，这个叫什么？
1: 哎，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啊，磷硅酸钙，它其实一块一块盾牌，就形成了跟我们的牙齿本身几乎一样的这个材质。
0: 哎，
1: 所以就是你就把它堵住了嘛，
0: 对
1: 牙本质小管图，那你的酸呐、你的胀呀、你的疼啊，
0: 就没有了。
1: 碰到冰的、碰到冷的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就反应没有那么敏感了。
0: 就好像它给我们的牙齿自然地穿上了一件铠甲，
1: 对，
0: 穿上了一件铠甲，而且这个铠甲是附着在整个这个牙齿的这个表面的，所以这个牙刷这个牙膏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 Regis 的再生硅材料的这个产品，
1: 对，
0: 它获得了美国发明专利，
1: 对，
0: 韩国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
1: 是，
0: 以及国际发明专利，
1: 对，
0: 并且它是咱们国家，我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在咱们自己国家获得了发明的银奖，
1: 对，
0: 所以它真的很厉害，并且它跟很多的地方都会有合作，包括北京协和医院，
1: 对，
0: 北大的口腔医学院，
1: 哎，
0: 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包括中科院等等，
1: 对，
0: 这些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再生硅材料，确确实实它在整个的这个科技方面，它是走得非常非常的靠前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的应用呢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啊，而且呢，有很多有一些啊检测的报告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啊。像这个呢就非常清楚，这个呢是我们的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你看，在本实验的前提下，经过酸蚀的牙釉质的标本循环使用15天完好如初之后，来，你看啊，它的结论是呢，健齿牙膏具有修复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4.5倍
0: 牙釉质的硬度，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很厉害。然后关键是牙齿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我还蛮那个幸运的一点，就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
1: 牙齿挺好，
0: 对对对，我还没有掉过一颗牙，我也没有种过一颗牙，
1: 那很不错了
0: 啊。一般来讲，到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开始好像要开始要注重牙
1: 呀，对对
0: 对
1: 对，
0: 还会有这种哈，但目前为止都还算OK，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跟这个我一直比较注重牙膏的选择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专柜总价是1666块钱，
1: 是，
0: 一共是
1: 6大支
0: 和6小支，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只要399。这个六小支呢，
1: 支
0: 我前两天刚刚去莫干山旅游，我就把它带过去了，
1: 哎呦，很方便，
0: 对对对，因为你在酒店里是没有这么好的牙膏给你用，它提供的那个牙膏很一般嘛，那这个牙膏就是你随身旅游的时候带很方便，这个我们的克重是15克，
1: 对，
0: 那你大概比如说一周之内应该都差不多能用得着，对对对，它每次只要挤黄豆大小一粒就可以了，
1: 干刷啊，
0: 对，最关键核心的这个使用的诀窍就是你要干刷，你千万不要像原来一样呼一口水呼，
1: 那就浪费了，
0: 那就浪费了，
1: 就干刷靠唾液啊，然后给它混合之后，你让这个泡沫起来1到2分钟保留，
0: 是
1: 让它这个渗入到你的已经裸露出来的牙本质小管当中去，
0: 是的，
1: 让它发挥作用。
0: 是的，并且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开放试用，
1: 对，开放试用，
0: 我们会免费开放一支试用，这个是正装给大家开放试用，不是我们的，不是这个小的，
1: 就是大的60克的、
0: 是大的60克的这个正装给大家试用，大家来感受一下高丽教大家的，反复提醒大家，包括我提醒大家的内容，这上面也都有指示，
1: 是，
0: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你拿到以后你可以看一下，建议泡沫在口中停留1到2分钟，
1: 对，
0: 关键是要干刷啊，干刷 反复提醒大家，干刷那种酸酸的感觉，哇，很过瘾的。然后你就能感觉到它正在给你的牙齿正在筑那个长城的感觉。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没啥问题吧？
1: 你牙齿，
2: 我牙齿现在卫生卡，
1: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2: 那没得，应该酸痛的，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痛。
3: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一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点冰冻啊，搿种什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1: 那么搿牙齿老啥塞了啥么呢？侬一塞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有眼酸了。
4: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势必要摇。
5: 蕊子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子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酸甜饮食环境使牙。
6: 我们如果在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就是开始有点酸酸胀胀的，然后呢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
7: 对，
6: 其实这些都是信号啊，信号就是说你的牙齿已经不再健康了。这个时候呢，当然专业机构是要去的，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对，
6: 另外一个你的牙膏，如果能够起到一个护龈健齿的作用，如果能够让你的整个的牙齿的那个盾牌，包括我们的牙小管，整个的牙神经，包括牙龈处在更加健康的状态，这样的牙膏是真的不要错过。
7: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很自然的年龄一衰老之后，你各方面的肌肉在萎缩，其实你的牙龈它也在萎缩。那么牙龈一旦萎缩之后呢，你其实原来藏在里面的牙本质小管它就露出来了。这个呢，它是一种孔洞的结构。
6: 对，
7: 那这个孔洞的结构呢，它其实跟你的里面它是跟神经相连的。那么如果说你碰到冰的呀，碰到一些酸的呀，很多人说哎呦，我一碰我整个酸到倒牙，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因为你暴露了，它直接刺激到你的牙神经。
6: 是。
7: 那我们干嘛？再生硅其实就是在每次刷牙的时候，它就把这个微小的颗粒啊填补这个孔洞，让这个孔洞慢慢慢慢的填补起来，形成牙釉质的这样一个修护。
6: 是的。刚才大刚老师讲到的这个我们所有的内容，其实就在这张手板上。这个是牙表面。
7: 那
6: 你可以看到，如果用放大之后，你可以看到表面已经形成了很多的空洞了。
7: 对。
6: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比如说一些酸的、冷的、一些刺激的食物进去了，
7: 里面有神经的哦，
6: 肯定不舒服啊，对吧？还有这个是牙断面，就有的人牙齿不是会断脱落嘛，对吧？
7: 对，
6: 就是比如说脱落掉一部分，
7: 残缺了一点，
6: 残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那个牙本质小管就全部是在裸露在外面的。
7: 是的。
6: 那我们用了这个牙膏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一个一个的很明显的这些小孔啊，就已经看不见了。
7: 对，
6: 包括这边也是看不见了，就好像帮你呢穿上了一件铠甲一样。
7: 是。
6: 那我们再拿这个食物给大家比较一下哈。
7: 对。
6: 你看我们的牙龈，健康的牙龈应该是这种粉粉的，
7: 是，
6: 对吧？它像土壤一样，包裹住你的每一颗牙齿，每一颗牙齿就像小树苗一样，种在这个土壤当中，
7: 保护你的牙本质。
6: 对，但是大家也如果到这个专业机构去看的，也是知道的，如果牙周出现问题，你的这一块就不是粉色的了，
7: 对，
6: 而是这种颜色。
7: 对，
6: 就是它的颜色会变深，
7: 红红
6: 变深，然后这个时候变深了以后，
7: 缩了，
6: 土壤开始流失，我们的牙根开始裸露在外面了。这个时候你的牙齿如果使劲碰一下，它就会有点松动，
7: 容易松了。
6: 再往下走，它如果继续水土流失，
7: 暴露越来越多呀。
6: 对呀，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自然界不是有那种泥石流吗？对吧？你如果土壤继续流失，我们的牙龈一直萎缩， 这个牙根就会露出来，最后会怎么样？
7: 哎呦，
6: 会脱落呀！
7: 对对，
6: 哎呀，这颗牙齿就没了，就走了。
7: 那不能起到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了呀，
6: 对
7: 不对呀？
6: 啊，我们的牙齿很重要啊，所以这个牙齿啊，我们每一颗牙齿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宝贵、很宝贵的。
7: 嗯，
6: 因为我爸爸是种了牙的，他种了半口牙。
7: 我跟
6: 他
7: 说，
6: 我说
7: 了一辆车在嘴巴里。
6: 我说你这个种的牙跟实际上的牙有什么区别吗？他说还是有区别的啊，虽然是很好的牙种的，但是呢，这个还是跟我自己的牙齿啊，没办法比。这个咀嚼起来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7: 对对对。
6: 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护自己原本的牙齿啊。
7: 你看原来好的牙齿，你看像这个样子的啊，但是你慢慢如果有这个龋齿啊，牙龈的往后缩进去以后啊，哎，你看如果说成这样的话，牙龈完全退进去之后，你想啊，哎，萎缩了以后，那牙齿容易松动。是吗？而且呢，你看牙本质，那你露出来之后，一个一个小孔，它露出来之后，它是连接神经的呀，不是我，哎呀，吃不起苦啊，吃不了痛，你试试看呢，你冰的、酸的，你来看呢，啪，这个隧道里向，直接过神经就暴露出来呀，你这个很疼的。那么这个，我说句实话，我们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它能够通过刷牙，哎，日常刷牙，能够慢慢的把我们的牙釉质啊，哎，能够让它健全起来。修护好，那么对你来说，它就表面形成一个屏障了。
6: 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牙膏，我帮大家是踩过坑的，所以我觉得我踩过的坑，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这个牙膏，家里的牙膏用完了，我跟你说个大实话啊，我有的时候在网上搜，我是很喜欢买牙膏牙刷的人，然后我一看，哎，这个牙刷这个牙膏宣传的还挺好的
7: 啊，
6: 那我就下一单吧，我就买了
7: 试试看。
6: 就是不如它，就是没有那个刷牙的时候那种酸麻的感觉，你一定要寻找那个刷牙的时候，而且干刷的时候是酸麻的，那就对了。
7: 对，
6: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7: 啊，
6: 刷牙前无需沾水，
7: 是
6: 啊，你千万记着哈，是不要去沾水的，然后在口中泡沫停留1到2分钟，
7: 对，
6: 它那种酸酸麻麻的感觉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7: 是，
6: 那它那个是起到什么？它是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呢？就是这个磷硅酸钙，啊，这个磷硅酸钙是个专利成分，而且这个专利成分，这个专利还获得了中国发明的银奖。
7: 对，
6: 并且这个产品它跟好多机构
7: 对
6: 都有合作。
7: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6: 来，就
7: 这些啊，
6: 它跟好多机构都有合作。其实像这样的这个产品是不多的。
7: 对，
6: 你看看跟这个北京协和医院，这是一个多大的来头啊，
7: 对
6: 吧？包括北大口腔医学院
7: 啊，
6: 北大口腔医学院也是非常非常牛的。
7: 中科院化学所，
6: 哎，就这两个吧。
7: 啊，
6: 上海的瑞金也不用说了，
7: 九院
6: 啊，
7: 这上海人特别熟悉嘛。
6: 是的，
7: 对，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国专利银奖，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专利号。那这个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你看第二十届中国专利银奖都有哪些哦？那我们是在这里，你看到没有？我们这是一种具有诱导基因表达的啊，这个养生这个修复的这个专利。你看其他的还有中石化，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啊，还有什么中芯科技、清华大学，啊，然后呢，你看还有华为，包括中科院，
6: 华为都在。
7: 所以你想想啊，我们这个发明专利银奖，它是并列在这些巨人之间的。
6: 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品的构成。
7: 好，
6: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牙膏，心想你们是不是夸大其词了？没有关系，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会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支，
7: 对，
6: 而且是正装，这个是正装哈，这个是赠品，
7: 是
6: 这个赠品，我前两天去了莫干山旅游，我都把它带过去了，然后呢，就这种就是方便大家旅游的，这是15克，
7: 对，
6: 这个是60克，这一管，这个呢就是你来试用，你来感受一下，
7: 对，
6: 就是这个是给大家来免费试用的，
7: 是，
6: 你如果说是在刷牙的时候不沾水干刷，你没有那种酸胀的感觉，
7: 对，
6: 而且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对你的这个吃酸的、吃冷的、吃烫的、吃刺激的东西没有帮助，
7: 对，
6: 你还给东方购物，
7: 对，
6: 东方购物会把钱还给你，
7: 对，
6: 还给你，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会非常喜欢啊，
7: 这个、
6: 你会非常喜欢，
7: 这个你可以单独自己去扫一下的，这一支啊，你可以自己呢这样，你拿手机这样扫一下，那它会出来的，你看啊。这个建议零售价 239一支，而且底下关于它的介绍，
6: 239一支，
7: 239一支、嗯，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支哦，
6: 啊，对，
7: 我们六大六小，
6: 对，嗯，一共价格是1666，
7: 对，
6: 通购物今天399，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也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其实算下来单支的价格也就是30-40元嘛，
7: 对，差不多，
6: 对吧？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嗯、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这个因为我们那个牙当中后它放到这个牙齿，你看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一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百万人，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1: 我第一遍刷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刷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2: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3: 目前呢，我还用了2个多号头
1: 啊，几个号头嘞？
4: 我大概这个要2个号头左右快。
3: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4: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接着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1: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3: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5: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你硬的么子一吃，
4: 你本来苦嘞，硬了你也不吃，
5: 硬的一吃不好吃。
6: 瑞兹西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地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兹西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用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7: 我们这会儿就是买的人很多，有些人还在排队
8: 啊。
7: 大家如果排队的话呢，有点不那个麻烦的话呢，怕麻烦，其实就直接扫码，扫码来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啊，它是专门针对于大家，比如说你牙龈开始已经有点萎缩了，然后你的牙周已经开始没有那么健康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无论说吃硬的、吃冷的、吃辣的、吃烫的，你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你的牙齿已经不那么健康了，
8: 对，
7: 包括你的牙龈也不那么健康了。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的牙龈是这个颜色的，它的牙龈是粉粉的呢，就这个颜色，粉粉的，每一颗小牙齿就像种在这个土壤很肥沃的
8: 坚实的
7: 土地里一样，
8: 牢固的，
7: 很牢固，对吧？你看这个整个的牙齿是在这个里边的，牙神经、牙小管
8: 全部包在里面，
7: 都在里面。
8: 所以你刚才牙小管它暴露不出来，
7: 对，
8: 你跟外面的冰啊、冷啊、刺激啊，它碰不到，
7: 对，
8: 碰不到它。
7: 但是如果慢慢的，如果你的牙龈萎缩了，
8: 土壤流失，
7: 牙周开始各种各样的这个不适了，对吧？开始出现一些火火的情况，
8: 对。
7: 那你看这个地方
8: 露出来了呀。
7: 牙根开始有点往外露了，
8: 哎，
7: 这个里面有什么？就是有牙神经啊，
8: 是松动的，
7: 哎，对，
8: 牙本质小管。
7: 这个牙齿呢，如果你用那个钳子或者镊子去碰它，它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松动的感觉。再往下走，
8: 哎，
7: 这个牙齿如果这种状态了，
8: 是
7: 那它就可就离这个不远了，
8: 对，
7: 它就很可能你吃一个啥呀或者怎么样，它一松动。对吧？他一松动，他就就没了，
8: 他就离你而去了。
7: 对，他可能就跟你说再见了。
8: 对，
7: 因为这个里边你看看，哎，这些地方的神经、牙神经、牙小管，对吧？这些东西都如果裸露在外面的话，
8: 哎，
7: 你看看，
8: 你想想，你怪不得你一碰到酸的，你一碰到冷的，
7: 你就不舒服了，
8: 你就不行嘛，撕一下牙酸，
7: 对，对，
8: 吃不消，
7: 就是一吸一口，有的人甚至一吸口凉气，
8: 对
7: 不对？都会有不舒服，
8: 是，
7: 所以我们的牙齿是一定要特别要关爱它的啊。
8: 对，
7: 来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8: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材料，再生硅材料。
7: 这个材料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
8: 这个材料获得了中国专发明银奖啊，而且呢，在我们看这张报纸，大家看一下，非常厉害啊，就是《人民日报》。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第19版。 大家看，在2019年的3月25号的第19版科技版面当中，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就有对它的一个介绍，啊，大家会看啊，它是什么呢？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再生硅，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啊，然后呢，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
7: 嗯，
8: 这种成分是人体的坚硬的这个部分，它像一块块的盾牌一样密集地附着在牙齿表面。
7: 嗯，
8: 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呢形成了一体，
7: 看
8: 保护层形成了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
7: 那，你看
8: 这个才重要，
7: 就这个牙齿，
8: 啊，跟你自己的牙齿几乎是一样的。
7: 对，他们就是相当于就是把这个牙齿啊，
8: 嗯，
7: 加固，
8: 化了，
7: 加牢啊，加牢加固，嗯。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其实通过这幅图，尤其上面这幅图，大家就看得很仔细
8: 啊。
7: 本身这个牙齿的表面已经开始，
8: 对你暴露出来的牙小管本质，
7: 对，出现了很多的疏松
8: 啊，
7: 出现了很多的空洞，
8: 对，
7: 它已经不那么牢固了，
8: 嗯，
7: 它已经是一个叫什么豆腐渣工程了，
8: 对了，
7: 对吧？这是豆腐渣工程，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豆腐渣工程
8: 表面填平，
7: 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百年大计，
8: 对
7: 吧？百年大计，整个的工程要变得更好一
8: 些，啊，孔给堵起来，
7: 对对，不能让它被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所轻视，
8: 哎，
7: 是吧？否则很容易腐蚀的。
8: 对，
7: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
8: 嗯。
7: 今天这个产品它是有发明专利的，
8: 嗯，
7: 然后在这个盒身上全部都有。
8: 嗯，
7: 我要反复提醒大家的就是使用的方法，
8: 嗯，
7: 因为好多人都没有用对。
8: 对，
7: 你们在用这个牙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先含一口水啊？
8: 跟正常牙刷牙不一样的啊。
7: 它跟正常的刷牙不一样的，
8: 嗯，
7: 它的方法在这个反面教了你，
8: 嗯，
7: 它是这样的，无需沾水，
8: 对，
7: 干刷啊，
8: 干刷
7: 、嗯，干刷1到2分钟，
8: 跟口水跟唾沫在一起，
7: 对，
8: 哎，
7: 然后再是用清水漱口，
8: 嗯，
7: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先干刷，
8: 对，
7: 干刷，
8: 它瞬间有这个温热感。
7: 和酸酸的感觉，
8: 因为它是在往你的孔洞里面在，
7: 它在填东西，
8: 填洞嘛，填孔嘛，
7: 对，它在帮你填那个孔。
8: 是的。
7: 你要是用水去稀释它就不行，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加的这个这个磷硅酸钙，它是5%，5%，你如果加了水之后，你把它稀释了，冲淡了。
8: 嗯，
7: 它的作用就没有了，它的作用就会减弱很多，
8: 是是是，
7: 所以一定大家记住了哈，是干刷1到2分钟，再按照你正常的刷牙的模式去把它冲洗就可以了，
8: 是，
7: 反复提醒大家了哦，然后这个大家拿一管回去试用，
8: 对，
7: 这一管是给大家试用的，这管价格多少钱？
8: 来，刚才我扫了一下啊，这个扫码扫出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239块钱一支，而且啊，那这就人民日报的他当时这个文章都在，回去慢慢看，
7: 哦，
8: 而且这个技术怎么样子大家都可以研究，
7: 这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好东西，
8: 对，
7: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399，是6+6，六管是我们的主品，每一支是60克，
8: 是，
7: 再有就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旅游随身装，这个旅行装
8: 出去，
7: 对，大家出去一周之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每次不用挤很多，它上面也讲了，大概就是
8: 黄豆，
7: 哎呦，它不是黄豆，它是豌豆
8: 啊，
7: 豌豆大小一粒儿，
8: 是
7: 啊，就可以了，你去刷就可以了
8: 啊。
7: 这一支是15克，
8: 对，
7: 用一周是绰绰有余的，
8: 很耐用的，很经用的，
7: 很耐用，
8: 很多。
7: 对，我们的试用装是正品啊，是我们的主品，
8: 是
7: 给大家开放试用，也就是说6大6小，一共是12支，
8: 对，
7: 我们的价格才399。好合算，真的好合算，
8: 确实确实，
7: 所以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着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这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个有质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入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就讲就牙痛了。咁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质、牙齿的油脂，咁么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咁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的物事啊、硬的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咁么现在吃物事也勿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5: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0: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1: 蕊子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子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0: 的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我们特别受欢迎的一款牙膏，我们的牙膏叫完好如初。
1: 对，
0: 其实完好如初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自己的牙膏的状牙齿的一个状态。
1: 愿望啊，
0: 对对对，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牙齿会出现好多的问题。
1: 是，
0: 然后我们以前喜欢吃的美食也不能吃了。
1: 对了，
0: 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有些人呢，可能因为牙齿的问题哈，就是那些。原本是需要咀嚼的食物，
1: 对，
0: 他只能吃一些非常绵软的食物。
1: 是，
0: 这些很绵软的食物呢，又会进一步导致什么呢？导致很可能会营养不良。
1: 对，
0: 真的就是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你同样是一碗饭，如果是需要咀嚼的那种粗杂粮，你像我跟大家来讲，我们最典型的我们家，我妈的牙齿特别好，我妈的牙齿就当时就是一块儿到这个那个牙防所去的时候，那个大夫看到我妈的牙齿说，哎呦，这个那个你们这个年龄有这么好的牙齿算很少有的，
1: 是福气了。
0: 那么我爸就是牙齿特别糟糕，
1: 你看一家人、
0: 我爸就牙齿特别糟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哈，他俩会碰到什么情况。我妈妈就喜欢吃那个粗杂粮米饭，那个粗杂粮我们都知道，那个粗杂粮是很有嚼劲儿的，
1: 对对对，
0: 那个黑米哦
1: 很硬的，
0: 紫米，
1: 对，
0: 糙米，那个营养物质多丰富啊，对吧？我一天到晚在这介绍这个米。好，我带回去之后，我爸就看着那个饭就皱眉头，
1: 就饭醋啊，
0: 饭醋，他没法吃
1: 啊，
0: 他只能吃那些稀稀拉拉的那些
1: 软的、
0: 哎、烂的，
1: 对，
0: 这些软的烂的呢，如果稀的呢，它的营养密度不高，而且它很多的营养。比如说你要是不吃那种粗杂粮，你吃那些精白面啊什么的，它那个植树升的还高一点。
1: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个对吧，那个甜甜的东西会升的还高一些。所以其实吃一些粗杂粮啊，吃一些粗纤维啊，对我们的牙齿是考验非常大的。
1: 都知道吃这个好，但是很多人说我吃不了，因为我的牙齿咬不动它，你不能囫囵这样吞下去啊，那你增加整个胃的这个消化的这个难度。
0: 对，
1: 所以一定是牙齿先把它第一道要咀嚼，
0: 哎，
1: 你要细嚼慢咽，但是前提你的牙齿要有力呀，你要嚼得动呀，你确实能够粉碎呀，稍微动一动，哎呦呦，没来塞了，你就放弃，你不吃了，哎，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到最后营养不全，
0: 营养跟不上，
1: 跟不上，
0: 对，所以反正就说我们首先是保证自己有一颗有一口，就是到80岁的时候能够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那么就是就是这个了，但是如果有人说
1: 健康的一个标准啊，
0: 对，如果有人说我实在是那个坚持不了，我得要用那个种植牙
1: 啊，
0: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在还没有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每一颗
1: 啊，你好好珍惜
0: 每一颗纯天然的牙齿，
1: 对，好好保护，
0: 你都要好好保护，
1: 对，
0: 我跟你讲，
1: 种一个牙很贵的，哎，
0: 第一个是贵，
1: 对，
0: 第二个你知道吗？那个种的牙齿跟你自己的那个牙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那个是你自己的，那个是外面种过去的，
0: 对，
1: 很多人说我这一口牙，我嘴巴里面一辆车。
0: 对
1: 不对、
0: 啊、对对对，
1: 真是的啊，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去指望找到替代品，找不到，
1: 对，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找各种替代品的，我心想，哎，这个牙膏也挺好的，哎，这个也说的护龈哈，这个说不定也挺好的，我就买来试一下。哎呀，我来塞，
1: 哎，
0: 就真的我已经替大家花了好多钱
1: 了。人家正儿八经中国专利银奖，哎，
0: 对，
1: 中国专利银奖，哎，
0: 对，我今天再一次郑重的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它找不到替代品，
1: 太高了，
0: 它真的找不到替代品，你就踏踏实实的用它就可以了，你就千万不要像我。这个叫什么？朝秦暮楚啊！这个朝三暮四，
1: 三心二意，
0: 这种是不行的。咱们就认认真真的，就用这个牙膏，
1: 坚守啊、
0: 对，把自己的牙齿这个保护好。我们再把所有的信息跟大家来一遍啊，完好如初，大家记住这个产品的名称，然后。

0: 用的过程当中，这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好东西啊，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使用的方法，
1: 你仔细去看啊，
0: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无水干刷。
1: 对，
0: 假如说这是一个牙刷啊，你把那个牙膏挤在上面，
1: 豌豆大小，不要多、
0: 豌豆大小，
1: 豌豆大小，
0: 然后你不要喝水，你不要像平常的
1: 不要漱口、
0: 这种、千万不要、你就直接这样干刷
1: 啊，
0: 干刷、刷1到2分钟，
1: 它
0: 会起很多的泡沫、
1: 对，
0: 而且你一开始会觉得整个的牙齿哦一下子很酸，很酸酸胀胀的感觉，这就对了。如果你在刷的时候没有刷到酸胀感，那是不对的啊，那就说明你水多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来漱口，整个正常的状态就可以了，很方便。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管的专柜价格是多少钱？
1: 好，这个呢我刚才给大家扫过了啊，因为它这个我们说它是有一个二维码的，你可以扫一下，你自己手机也可以扫一下，我是刚刚把这个扫出来了啊，扫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建议零售价239一支、一支啊，60克的一支就是这个、然后呢底下它关于人民日报的介绍呀，包括它的一些啊专利的这个内容啊，包括获得赢奖的这个内容啊，全都有介绍，所以大家可以呢买回去之后扫一扫就看得更清楚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大家免费试用，就是你带回去之后你来感受一下，
1: 对，
0: 你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你来感受一下，然后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
1: 对，
0: 你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剩下11支退给我们
0: 就好了。对，你用这个主品
1: 大
0: 大的，你不需要用这个小的，
1: 对啊，
0: 你用这个大的感觉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在北京幸福一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1: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0: 我呢我还用了两个多号头。
1: 啊，几个号头了？
2: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号头左右快。
0: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2: 我好了，觉着冷的现在要吃着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1: 用了这个牙膏还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0: 嗯，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3: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你硬的么子一吃，
2: 你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3: 硬的一吃。
1: 我第一遍杀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杀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这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噶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0: 像我们说牙齿啊，牙齿健康大家都觉得是个福气，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牙齿健康就跟我们的这个寿命啊会联系的比较紧密了、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吃好睡好啊，然后呢拉好，这个的首先是吃好，吃好有一个前提，你要有一口好牙才能够吃得好呀，对不对？你吃东西就香，你什么东西咬得动。很多人说你不要说别的啦，我连个花生米我都咬不动，什么蟹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就只能朝他看看，别人吃我就在旁边看。你的生活质量，你对人间美味的一种体验啊，我跟你讲，生活大打折扣，对吧、所以牙真的很重要，要靠自己养护的、你就算种了牙，说句实话，那个牙跟你自己的那个牙，你试试看，它还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个完全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牙、这个牙膏哈，其实它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其实市面上的牙很。整个的牙膏，
1: 对
0: 各方面的牙膏其实都很多很多。那为什么这个牙膏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是我们所有的牙膏线里面卖的最好的？
1: 对，
0: 就它是销量之王、啊，它是在我们东方购物是属于销量排行老大的。为什么这款牙膏能够卖得那么好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们从人民日报啊，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当中，你或许可以得到解释的啊。你看一下，因为它是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那么这些颗粒呢，进入牙齿表面缺失的地方后，会快速的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那么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那这种成分呢，是人体的坚硬的部分，它像一块一块的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那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形成的保护层长成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这就是它的道理。它就靠这个，它获得了什么？它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
0: 是的，我们拿一个牙膏的模具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就这个
1: 啊，好啊啊，
0: 给大家来分享，就这个
1: 啊，
0: 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牙齿哈，
1: 对，
0: 为什么需要好的牙膏来保护？
1: 对，我们一开始啊，其实牙齿啊，你看牙龈粉红色的啊，牙齿呢稳稳的种植在这个土壤当中，但是慢慢的你可能。有些啊，就是红红火火呀，那么这些呢，包括是吧？那么开始呢，它这个牙龈啊，它的保护就不好了，水土开始流失了。那么你看这些地方，就是本来埋在土里面保护起来，不跟外面的酸啊、冷啊碰到的，就是我们的牙本质小管。它不像我们的表面的这个牙齿，它坚硬，而且呢很密实。这个呢，它是很多的小孔。它有很多的孔面和它的这个，所以而这个呢，牙本质小管呢，它是和神经相连的，所以你想露出来之后，那么酸的、冷的、热的，通过这些小孔到里面的神经，所以你一碰，哎呦，这牙齿酸，那么再到最后，如果牙龈再往后萎缩下去，好了，这个牙齿可能碰一碰松动了，那么它离你而去了，你这个地方就空了一块，那你必须要花个。多少钱嘛？你要去种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啊，既然这个问题你意识到了，那么牙本质小管，它这个小孔，它能不能把它填住呢？有办法了呀，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个再生硅，你就在正常刷牙的时候，它就在你的表面，它堵塞牙本质小管，它再矿化，再把表面那个孔啊，它一点一点给你填满了。给你表面，那你就阻断了跟外面冰啊、冷啊、热的这些刺激。
0: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要用，第二个要试用，第三个要坚持用下去。因为确实是，当你用了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牙膏之后，你的整个的感觉，你的整个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会儿我们是排队的人很多哈，我们直接，
1: 是是
0: 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排队，那么大家就直接扫码，就不要排队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是可以。
1: 反正可以试用一支嘛，
0: 你可以试用，
1: 可以反悔的嘛，等一支用完了你再反悔都来得及，
0: 就是嘛这一支，而且
1: 有的用来60克一支啊，
0: 对啊，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飘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葛瑶。那又到了饭点了，很多做饭的这些叔叔呀阿姨啊正愁着呢，哎，说家里啊真的不知道该给家人做什么食材了，很多大鱼啊大肉啊又费火又累，累得满头大汗，热得满头大汗，蒸半天煮半天还是不够酥烂。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夏天滋补我们吃一点清淡的童子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一来呢油水不会特别的大，二来呢它很容易熟，对吧，可能蒸个15分钟2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再来啊，就是童子鸡的营养在夏日来说也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私厨故事的黄油童子鸡。据说啊这个产品已经断货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想买一直买不到，今天终于来货了，而且还是最新鲜的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需要的话，好好关注一下本档直播了。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小邓你好。
9: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这个童子鸡真的是我们前段时间卖得非常火的，而且的因为我们食材都是选用到的一个温室的食材作为我们的一个供应商，
8: 是的，
9: 同时温室食材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
8: 当当当当，
9: 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够好，
8: 是的，
9: 所以我们这款鸡卖得非常好，之前也是预约，
8: 刚才小邓还问我说葛小姐你知道温室吗，我说当然知道了，很多的那种做鸡的这些餐饮企业呀，他们都在用温室的食材，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温室食材，中国国羽毛球队这个官方的供应商，
9: 对
8: 吧，所以我们的鸡在节目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任何的这些检疫检测我们全部都是符合标准的，像什么重金属啊农药残留呀
9: 抗生素
8: 抗生素
9: 呀药这些，
8: 哎，我们全部
9: 未检出或者符合国家标准，
8: 对，不得检出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是真正安全的好食材。再来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个头也特别大，
9: 对，
8: 刚才我还在问小邓呢，我说童子鸡我也买过的呀，
9: 嗯，
8: 300克500克都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9: 对，
8: 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多大呀小邓？
9: 1公斤1只哦，
8: 是的，
9: 因为正常的话它的体格可能长到个300克500克，对吧，800克的算很优质
8: 的，
9: 然后我们这种1公斤的非常少，
8: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1公斤1只装，检疫检测的合格标签全部都给大家贴好，而且我们的童子鸡通过外观大家也可以看到黄澄澄的，对不对，这是解冻前包装，拿回家去啊直接塞到冰箱里边其实不太占空间的，然后今天如果解冻了之后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黄油童子鸡，
9: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带黄油的，但是它还是保留童子鸡的一个那个性状，就是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鸡头鸡冠也给大家保留了，这个是有弹性而且颜色非常干净的，另外鸡脚也是，大家看一下鸡脚也是很干净的，再加上您可以看大腿的这个地方，童子鸡是什么呀，皮薄肉嫩，对吧，你可以透过皮看到它里面的一个肉，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是保留了鸡的一个黄油，我们翻过来看一下你就能看到，第一个鸡胸肉这个地方的一个颜色是非常的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一个新鲜的那种，对吧，因为你可能看过那种发白的， 或者说那种颜色，
8: 我们这个是淡橙色、哎、
9: 对的，包括到黄油的这个部分在集中在鸡的脖子啊，包括到这个地方就鸡尾的这个地方、嗯、但这一块就如果说您炖汤的话建议您保留，它的鸡香味会更浓一点、嗯、但如果说您可能平时红烧觉得太腻，您可以把这一块切掉，这个随便您、嗯、另外一个我们这个保留了鸡心跟鸡胗、嗯、鸡心跟鸡胗您现在去外面买一买是不便宜的，一个都要3-5块钱，我们每一只都是保留在里面的，您不管是炖汤还是红烧，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8: 是的，看生的时候呢就能够感受到黄油童子鸡的品质和质感了，
9: 是
8: 拿回家去烹饪起来非常的方便、嗯、它不是老母鸡一顿要炖1个小时、哎、2个小时，对不对？我们这个是黄油童子鸡，非常的好熟，嗯，基本上你比如说炖一个红烧鸡块，炖个大概多少分钟，半个小时，差不多40分钟、
9: 哎、可以的、
8: 啊、完完全全可以，很酥很酥了。
9: 给大家看一下童子鸡，就是咱们红烧起来呀，它皮薄肉嫩，您看这个鸡腿肉咱们轻轻的一撕、哎，这个也没有炖很久，对吧？您不会说红烧拿个老母鸡来红烧，对吧？因为老母鸡烧的话它的那个肉就稍微觉得有点柴，对吧？所以童子鸡的话它很容易入味儿，因为它皮薄肉嫩，而且同时我们这个保留了它的黄油，就是香味儿的一个来源，所以您在吃起来的时候它鸡香味又特别的浓。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非常好的一个食材，而且是选自温室的食材。
8: 我跟大家讲，首先呢它整个的那个水分特别足，嗯，然后鸡油很丰富，
9: 是
8: 吃到嘴巴里很香很香的，夏天嘴巴里没味道就得吃点这个香味足的，香味浓的，这就是传说中的鸡有鸡味，但是呢它又不会很肥腻，
9: 哎，
8: 完全不会觉得很油腻的感觉啊，皮下脂肪薄薄的，底下的肉嫩嫩的，哇、哦、这个大鸡腿下去小朋友配一碗饭没问题，所以夏天该补的营养还是要补，该补的蛋白质还是要补、
9: 哎、尤其蛋白质，
8: 但是要选择对的食材，你像童子鸡就是夏天一个很好的食材啊。
9: 对的、尤其是咱们说童子鸡，尤其到腿这个地方你吃起来要嫩、哦、皮要薄嘛，对吧？这样的话它容易入味、
8: 啊、
9: 你吃起来也不会说咬不动咬不烂，
8: 尤其是牙口不好的老人，
9: 是的，
8: 或者是几岁的小朋友，他那种太柴、嗯、太硬的肉他吃不下的，你就给他吃吃童子鸡，味道好吃的不得了。今天几只，对不对？很多观众朋友关心这个组合构成，来小邓跟大家说说咱们今天几只。
9: 今天6只啊，之前的我们一个常规的组合是5只啊、哦、今天叫做加赠组啊，加赠了1只，
8: 厉害了，
9: 每只都是1公斤。
8: 观众朋友，我们完全可以给大家加赠一包小的鸡酒啊、哎、
9: 对的，
8: 加赠我们今天是整整一整只鸡送给大家，
9: 对的，
8: 从原来的5只1.99，其实核算下来一只也不贵啊，
9: 对的，
8: 才40块钱左右，今天变成6只1.99，一只30来块钱。
9: 对，30来块钱，
8: 30来块钱，
9: 1公斤重的鸡，
8: 甚至连鸡胗鸡心都给大家保留、
9: 哎、
8: 一整只，一只鸡就2斤重啊。
9: 对，
8: 来各位观众朋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全程冷链包邮，关键是新鲜批次，断货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
9: 1个半月了，
8: 您收到手运气好的话、嗯、都是这2天刚刚生产的，我们明天早上才入东方购物的仓库，
9: 对，
8: 一入库马上给大家发出啊，
9: 对的，
8: 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不起啊，今天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备货很有可能又要提前售罄了，所以您真的抓紧时间。今天带回去的不是普通的什么老母鸡，老公鸡，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天气啊，炖起来太麻烦了，又费火，人又热。你说这个明火开俩小时，是不是屋里全是热气了？那我们今天带来是童子鸡，童子鸡的优势就是一，油水少，二，它比较容易熟，
1: 皮薄肉嫩，
0: 皮薄肉嫩容易熟，你浪费在明火上的时间不会太久。再来就是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
1: 对，
0: 肉很嫩呀，不用费牙口呀，轻轻的抿一抿，嚼一嚼，这个肉是越嚼越香。而且我们是黄油童子鸡，虽然油水少，但是油水香，所以唇齿留香，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童子鸡。我们这个童子鸡啊，师出名门，
1: 对，
0: 整个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帮大家提供的，也就是我们中国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这个鸡可以经得起严格的检测，所有的重金属呀、农残呀、包括抗生素呀，我们全部都是合格合格，未检出未检出，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因为您想啊，它能够入选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一个官方供应商，对它整个供应商的这种养殖的资质是考察非常严格的，你这种鸡里面但凡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激素可能残留在体内的，他去做那种体检的时候或者血检的时候，他可能是过不去的，对吧？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温室去合作的一个原因，就去确保它的一个食材的安全，这也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私厨故事一直在追求的，不仅要性价比高，还要吃得放心。
0: 说到性价比，真的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了。常规直播我们是1995只，
1: 对的，
0: 一只不是普通市场上的300克、500克，我们一只是1公斤，
1: 哎，对的，
0: 也就意味着一只鸡2斤重。
1: 对，
0: 我们今天16只鸡是12斤重，
1: 六只
0: 不是常规的5只了，我们今天再送一只6只鸡，也就是12斤重。
1: 对，
0: 12斤199，合下来一斤才10块钱多一点点吧，观众朋友，是不是菜场也买不到？然后你今天一只鸡平摊下来30来块钱，什么概念？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叫了一个鸡腿饭，那份鸡腿饭30多，就一个小鸡腿，而且用到的什么原材料，我都不知道。
1: 对的，
0: 对吧？带小朋友，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也经常吃什么白切鸡呀、白斩鸡呀，半份68，我们今天一整只鸡才30来块钱，拿回家去轻轻的蒸一蒸、煮一煮，或者是拿一个红烧鸡块炒一炒、炖一炖，几十分钟的事情搞定了。
1: 还能烤鸡，因为童子鸡拿来烤的话，它非常容易烤熟，而且的话很入味儿，对吧？而且今天鸡心鸡胗都给您保留，每一只都保留啊！您想，鸡心鸡胗您去买一买，一个都要3-5块钱。
0: 是的。
1: 你算到里面，这样一整只鸡进堂之后1公斤，那它还就也都不要30块钱
0: 了。果然是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老客都要买了啊！抓紧时间吧，我们也不多啰嗦浪费时间，先来抢现啊！今天是加送一只的组合，6只装1999，02151199000。

0: 友，这大热天您出去菜市场一趟也不容易，菜市场逛逛，你看看这个价格可能还没我们今天四厨故事来的实惠。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啊，现在订的速度很快，是因为我们的性价比真的做得太到位了。今天每一只桶黄油童子鸡，还不是普通童子鸡啊，每一只黄油童子鸡一只是1公斤，也就是两斤装，一只两斤装，我们给您5只，今天只在本档再加送一只，而且送的分量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啊，一模一样的啊，也就意味着6只鸡总共12斤，12斤今天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在外面真的很难找得到。但是说完价格，你不要光觉得便宜，哎，很多阿姨说便宜是不是没好货？我们的货是又好又便宜，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温室食材。如果你了解鸡肉行业的话，温室食材那真的是鸡肉的金字招牌。我们今天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用到的全是温室食材，所以我们的鸡扛得起检测。我们所有的
1: 报告好多页，
0: 好多页啊，什么什么什么抗生素、
1: 农药、重金属，对吧？兽药，
0: 随便给大家看一个
1: 这种
0: 检。全部都是未检出，都是符合国家对于安全食鸡的这个标准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价格便宜，但是东西是真的好，拿回家去整整6整只鸡，全部是新鲜批次吗？小豆，
1: 全部新鲜批次啊！因为这批货的话，就是我这么说，就是明天早上到我们仓库打包好，明天发出。
0: 是的，
1: 就是你我能想到很新鲜的，就是到新鲜到这个地步的。
0: 动物检疫的合格标签全部都有的啊，然后全部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上面也清清楚楚。
1: 对的，
0: 每一只沉甸甸的两斤装解冻之后，所有黄油童子鸡该有的这些质量标准，我们全都符合合格，甚至连鸡心呀、鸡胗呀，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
1: 给大家看看啊，化冻之后啊，我们是头脚都保留的，因为这方便您去判断它的一个品质。第一个，鸡冠它还是有弹性，而且是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颜色。鸡脚也是没有发黑，对吧？
0: 鲜鲜嫩嫩的，
1: 你能看得出来的。另外一个，看它的一个肉，这种肉就是橘黄色的那种，不是惨白啊发白的那种。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有做过那种童子鸡，它是可能颜色就是偏白的那种，但我们是黄油童子鸡。
0: 而且你看，包括到这个肚子、翅膀、大腿根处，它都是黄灯的。
1: 到臀部这个地方的黄油，包括到鸡脖子这个地方的黄油是保留的。这个是它的一个香味的一个来源。另外，我们每一只都保留它的鸡心跟鸡胗。这个您去买一买，一个都要3-5块钱的，对吧？那今天每一只我们都是保留给到您。为什么保留给到您？这个东西同时也能判断它的一个鸡肉的一个新鲜的程度。您能通过判断它这种内脏的一个是不是那种鲜红的一个颜色，您去判断整只鸡是不是新鲜。
0: 来，给大家开个菜吧。这个童子鸡拿回家去啊，非常建议大家去清蒸。清蒸呢，对于食材的营养的吸收特别的有好处。这个季节给孩子补身体，给老人补身体。
1: 对，这个地方注意，就是刚刚说的黄油的那个聚集的地方，你看，轻轻一撕开，里面这个黄油，它蒸出来的，但是它还是蒸就出来的，但是它的皮又很薄，不会说你吃了就很腻，跟那种厚厚的一层的鸡皮不一样。而且这个鸡肉，你看，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对吧？轻轻一撕它就撕开了。
0: 而且这个肉，你能够感受得到，它是有 Q 弹的程度的。非常的紧实的
1: 皮，非常的薄，肉非常的嫩，
0: 黏啪啪的感觉。拿回家去蒸，大概要蒸多少时间啊，袁哥？
1: 20分钟左右，
0: 蒸多少时间？
1: 半小时。
0: 你想想，普通的这些大鱼大肉，是不是得炖煮个1-2个小时？
1: 你看，
0: 咱们这
1: 个童
0: 子鸡，又营养，时间又短，不会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热气腾腾的。节省时间的同时，这给家人补补营养，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不对？对身体是多么的有好处啊！关键还是回归到价格，我还是那句话，大热天的，阿姨妈妈去菜场逛一逛，这个价格您不一定能看得到的。哪怕你像我婆婆有时候都开玩笑说，我去批发市场，批发市场这个价格不一定能今天和咱们这个比，对不对？一只是1公斤装，也就是1只鸡2斤重。
1: 对，
0: 5只再送1只，6整只鸡，也就是6公斤12斤，199块钱带回去，拿回家去烹饪，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或者是
1: 烤一下，
0: 或者做个汤，都很好吃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咱们今天备货非常的有限，全新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有可能都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啊！
1: 对的，
0: 来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哎，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5分钟，但是现在现货很明显已然不够了。这玩意儿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一个多月了，
1: 断了一个半月了。
0: 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想买你们那个童子鸡五只装的，一直买不到。今天卷土重来，而且夸张的是再给大家送一只，变成六只，199块钱，钱没让您多花，鸡再多送您一只，六整只鸡，而且所有的鸡不是说哎呀单纯的去图便宜，买不到好的食材我们也不高兴的，对不对？我们便宜归便宜，产品质量一定说清楚。
1: 对的，
0: 所有的鸡都是来自于哪里的？
1: 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
0: 哎，
1: 也是我们的一个供应商。因为您去想，如果说您的食材如果想要供到那个羽毛球队，它的对于它里面的一些激素啊，包括农药、抗生素这些检测，它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残留在那种运动员里面，到时候过检测过不去，对吧？
0: 对呀，所以想想国家队都放心吃，咱有什么不能
1: 对的
0: 能不放心的？
1: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温室合作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而且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个东西断货断了这么久？因为它不是那种28天就给你养出来的那种鸡，我们这个是要足斤足两，它要养到1公斤。第一个，它的体格要达到1公斤，鸡本身的它体格就天生的体格就非常好。第二个，我们要养足90天以上，我不可能说给它喂点什么药乱七八糟的，让它28天就出来，那个也不符合我们的一个品质，包括它检测它也过不去。这个是我们选择这个食材的原因。
0: 所以我们所有的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的是一清二楚。我们像一些农药残留呀、抗生素呀、
1: 重金属呀，
0: 我们都是未检出以及合格未检出这样的一个标准定义的。拿回家去，这个鸡第一咱放心吃，
1: 是
0: 第二。咱简单的烹饪就可以吃，
1: 对，
0: 因为它不老不柴不干不硬，
1: 对吧？
0: 它是皮薄肉嫩，充满了汁水，不管是烤着吃、蒸着吃，或者是简单的炖一下，夏日必备美食。这个鸡还可以做口水鸡、白斩鸡、白切鸡、
1: 盐焗鸡，
0: 哎，你凉着吃也非常好吃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也不多啰嗦，浪费大家时间。屏幕前的观众朋友，6只鸡12斤，今天只要199全部带回去，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现在先拼手速啊！02151199000。

0: 的，回到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耿敖看了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心动，因为天气热了，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小孩老人补身体，咱吃什么童子鸡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又容易熟，又能补营养，脂肪含量还非常低，关键是鸡有鸡味，肉很香，所以这个季节啊，苦夏苦夏，嘴巴里没味道的，咱得吃点香气足的，香味浓的黄油童子鸡，很推荐给大家啊。今天的童子鸡，首先第一，每一只长到1公斤，
1: 对，
0: 小邓长到1公斤要多少天？
1: 90天以上啊，
0: 至少90天、嗯、啊。观众朋友，今天5只，再送你1只，升级到6只。送的这一只也不是小小瘦瘦的，我们送的这一只同样满足1公斤，
1: 对，同样是粉
0: 体，6只6公斤，12斤打底，只多不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6只鸡，每一只核算下来30来块钱，30来块钱，我们说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30来块钱你在外面就买一个鸡大腿儿，今天30来块钱买到的鸡绝对保证品质，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
1: 温室
0: 食材，嗯，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所以国家队运动员吃的，今天您的餐桌上也可以放上去吃，
1: 品质可以放心。
0: 而且让大家再吃一颗定心丸，嗯、所有的检测报告，我们说了抗生素呀、重金属啊、农残呀、农药呀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的，
1: 一本
0: 的
1: 一个
0: 检测报告，我们随便看看啊，像这些所谓的激素、抗生素。未检出，检验结果都是未检出，所以您吃的更加的放心，钱省了，吃的也是安全健康的。那拿回家去，我们推荐给大家怎么烧，刚刚说了蒸，或者是你炒个红烧鸡块，
1: 对，
0: 现在我和小邓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嗯、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就是烤，
1: 对不对？烤
0: 用这个空气炸锅烤，
1: 用空气炸锅烤，因为童子鸡是可以的，没问题，因为它烤个20-30分钟它就熟了嘛，跟您烤鸡翅其实是差不多的嘛，
0: 哇，
1: 对吧？
0: 我已经一开这个空气炸锅，这个香味就已经扑出来了。
1: 您想一想，您在外面吃一个烤全鸡，大概200-300克的那种体格的童子鸡，您要花到多少钱？包括那个某疯狂星期四的那个，对吧？
0: 这个其实就是在超市里买一包那个盐焗鸡的那个料，
1: 这个油
0: 或者是奥尔良鸡的那个
1: 料，油花非常的多，而且这个肉嫩的，您看。一扯、
0: 哎、
1: 皮很薄啊，
0: 西餐厅吃这么一只烤鸡，这么一只烤鸡、
1: 啊、这个油看到没，这个黄油、啊、这个黄油香的呀，
0: 西餐厅这么一只烤鸡不得收您198-158，咱们今天30来块钱在家里有个空气炸锅就能搞定，
1: 你看这个肉嫩的，一整只腿儿雪白的，里面的，
0: 来来来，给我一个大腿，
1: 给你一个腿，
0: 哇，这个汁水真的，
1: 你看这个汁水，看这个汁水一直在滴，
0: 不拉不拉，全部都滴下来了。我跟大家讲，
1: 而且皮很薄哦。
0: 哇，家里有小孩的，我跟你说，你就给他烤这个，
1: 哭了都。
0: 家里的小孩真的馋哭了，香的，2楼3楼的，楼底下的都过来吃。
1: 就咱们说童子鸡吃的就是它皮薄肉嫩，
0: 哇，
1: 对吧？然后脂肪低，但是有些时候呢，童子鸡又怕它没有那种鸡的那种香味儿，所以我们才做到说给它养到1公斤，然后让它养出那种黄油，这样的话它的鸡肉的香味就会更浓一点，尤其是在您烹饪的时候，把它鸡里面的那种黄油烹饪到这个肉里面去，
0: 那个油边全是黄澄澄的，这是真的黄油童子鸡，观众朋友，而且它的肉头很嫩，汁水保留的超丰富，烤的这个方法年轻人小朋友真的是爱极了，比什么西餐厅的那些什么啊西式烤鸡，
1: 包括一些快餐店的那种，对吧？
0: 好吃多了，关键是安全，咱还少花钱，家人吃了咱还放心，对不对？
1: 对，你想烤一只这样的整全鸡的话，你去外面吃可能200-300克，但今天咱们吃到的都是1公斤的。
0: 嗯，太好吃了。
1: 鸡肉的品种要选的好。
0: 哦，看管要吃的这么香啊，观众朋友，正好到饭点了，家里不知道给家人做什么食材的，咱们的鸡先买回去。我们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家里有了原材料，想怎么烧怎么烧。今天便宜，一只鸡30来块，6整只黄油童子鸡，还是温室食材，给大家亲情提供的。东方购物只要199，不多啰嗦，全部新批次吗？小邓，
1: 全部新批次。
0: 新到什么程度啊？
1: 新到就是这两天，可能就是这两天生产的，然后明天早上入我们仓库，一到仓库马上打包好给您发出去。
0: 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抓紧时间赶紧抢线，马上要没货了，货不多了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哎呦，这个鸡太香了，完全停不下来，我晚饭都不用吃了。各位观众朋友，夏天吃点鸡肉很好，为什么？高蛋白低脂肪，轻盈少负担，而且家人该补的营养咱们鸡肉也能补充很多，
1: 对，蛋白质啊，
0: 而且小朋友很喜欢吃鸡，对不对？什么炸鸡呀、外面的烤鸡呀，少给他吃一点，还不如自己回家做的放心，
1: 是，
0: 还省钱呀。今天咱们的童子鸡一只喝下多少钱？30来块钱，我反复说我都觉得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品质真的有保证，因为我们是温室食材，
1: 对，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的供应商，
0: 我们全部有检测报告，对不对？
1: 对，全部都有，每个批次都会有去检测它的一些农残呀、兽药啊，包括抗生素啊、

0: 重金属的这些残留，我们都是未检出或者是全部符合
1: 的。是
0: 的，
1: 所以我刚跟小邓说，我说这个产品卖的也太快了吧，这又要没货了。小邓跟我说，葛老师你有所不知，我们这个童子鸡啊，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都是超级受欢迎。
0: 对的，
1: 每次出现都是会一抢而空的，之前断货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
0: 就在今天之前啊，断货断了一个半月。
1: 是的，
0: 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真的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上来了，说这个童子鸡还有没有货。我说真的是没办法，我们这个鸡要养足90天，要养足1公斤。我们不是那种说给它28天快速出栏的那种鸡。
1: 是的，
0: 所以说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买过的都知道，就是在等它再做直播。
1: 所以啊，我们也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去菜场买菜会不会便宜一点呀，会不会能眼见为实啊。我告诉大家，我们的童子鸡有一只算一只，所见即所得。现场画面看到的和你买到的是一模一样，而且可能比你大热天儿冒着大太阳去菜场买到的还便宜，品质还有保证。
0: 对的，
1: 性价比又高，味道又好吃，这真的是咱居家过日子家里必备的一个食材了啊。最后还有14分钟呢，但是我们的备货严重不足，观众朋友不要纠结太多，199能凑单，自己本身有积分，自动订购能力减，抓紧时间赶紧来抢199六整只鸡，总共到手12斤，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都是新批次，新到什么程度，刚刚生产出来的，好不好？抓紧时间先来抢先，02151199000。

0: 谢大家回到直播节目现场啊！今天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带来的是四处故事断货已久的销量王、人气王，就是我们的黄油童子鸡。今天什么价格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是一公斤一只，也就是两斤一只，五只带回去，常规是五只，对不对？今天好，再送一只，变六只，199块钱，总共到手六只鸡。总共的重量是12斤，
1: 对，
0: 平均每一只鸡30来块钱，每一斤也就是10来块钱，自己对外外面随便比随便看，这个性价比简直拉满。很多观众朋友说买鸡买便宜的，我可不敢，会不会质量不过关呀？说完价格马上说品质，质量绝对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温室食材，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就意味着国家队的球员吃什么，我们今天端上您餐桌的是安全的食材，是放心的高品质食材。检测证书是以本为单位的，整整一大本儿，所有的抗生素、农残、重金属等等等等的，不该检出的全部未检出，全部是符合标准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让大家买的便宜，吃的安心。再来就是拿回家去啊，给大家看看，我们六只，每一只都是一公斤、两斤的，全部满足黄油童子鸡的标准。你看，透过这个塑封膜，大家也可以感受到黄澄澄的吧，对不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它是黄黄油油黄油油亮油亮的，
1: 这就是它鸡香味的来源，对吧？
0: 对，
1: 有一些说可能吃到童子鸡怎么没有鸡肉味儿
0: 啊，
1: 那有可能就是它要不养的时间太短，要不就是没有这种黄油。但是它该皮薄的地方它还是皮薄，该肉嫩的它还是肉嫩，
0: 全部都是带黄油的。然后动物的检疫检测的合格标签全部都给大家贴好，产品信息一清二楚，我们的生产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应该就是这两天刚刚生产出来的啊，就是7月10几号以后的，因为我们明天早上入库，第一时间再给您发出，全部非常的新鲜。来，再给大家开个菜看看好不好？
1: 蒸的吧，蒸的夏天，因为我觉得蒸、
0: 哦啊、
1: 蒸的这种童子鸡非常适合这个季节、
0: 哦嗯，
1: 而且您啊，就是这个地方，稍微给它把皮给撕开，你看这个黄油就出来了，止都止不住，就冒出来了，看到没？但是它又不是这个脂肪全部都在皮上，它的皮还是很薄，而且这个肉非常的嫩，我用夹子都给它夹得开，你看，
0: 对，
1: 一撕就撕开了，你看，
0: 肉嫩归嫩，但是很紧实，哎、
1: 对的，
0: 不会软趴趴，
1: 鸡香味非常的浓，你看一整只鸡腿这么撕下来，拿在手上就啃，小朋友也不怕咬不动，对吧？
0: 真的，你看那个汁水还在往下滴，
1: 对吧？
0: 观众朋友，童子鸡其实是夏天非常适合大家补身体的，因为我们说冬天要喝一点这种老母鸡汤，油水大的。
1: 哎，对的，
0: 夏天就要吃童子鸡，这样清爽的童子鸡一定有它的营养之所在。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不管是吃蒸或者是炒，
1: 哎，红烧的，
0: 哎，红烧那个
1: 浓油是这样的。
0: 我跟大家讲，正常的鸡你可能得炒个40分钟、50分钟，我们这个
1: 童子鸡不需要，半小时就行，
0: 啊、
1: 因为它本身肉够嫩嘛，你看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0: 所以真的给烹饪的人减少了很多的麻烦。
1: 皮很薄，你就非常容易入味儿，对吧、
0: 哦？
1: 而且吃起来不会腻，你看这个皮很薄的啊。
0: 嗯。
1: 但是它的一个有黄油，你又会觉得它鸡肉味真的很香。
0: 所以童子鸡为什么大家喜欢？好熟，
1: 这个、
0: 一烧。嗯，补身体，该有的营养它也都有、
1: 对的，
0: 而且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那个肉很嫩，烧法也是多种多样，它不挑的。
1: 对，
0: 你不管是蒸、烤、炸，
1: 对，
0: 或者是简单的，像现在夏天，给大家看看，来，夏天你就做一个这个口水鸡，做个白斩鸡、拿回家去稍微水里煮熟了之后、改改刀，然后撒上一点这个辣油，蘸上一点独门的秘方的小调料，哎呀，香得不得了。所以夏天到了，想要清凉厨房，想要夏日给家人补点营养的，这个童子鸡非常推荐啊。再度给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快抢没了，马上就没了，
1: 这个库存是真快没了，
0: 就要断货了。我们已经断货一个多
1: 月
0: 的时间了啊。每一只一公斤装哦，不是500克哦，2斤重的。今天再送一只，六只，送的这第六只也是2斤重的，总共到手六只鸡199。咱们做除法好嘞，每一只鸡就30块钱出头，三十来块钱，你带回去六只鸡，而且它不太占冰箱空间的啊，观众朋友不用担心放不下。你看，稍微的一窝几只放在一起，塞到冰箱里还是比较节省空间的。
1: 对的，
0: 但关键是每一只拿出来，味道又好吃，营养又丰富，
1: 品质又有保障。
0: 哎，品质还有保障。今天食材安全，绝对放心。温室食材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原材料啊，来，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199000。

0: 好，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节目还有最后的五分钟，我们节目也要结束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断货已经很久的黄油童子鸡。一来呢，个头分量足，我们都是养足90天的，每一只鸡2斤重。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再送一只，从5只装变成6只装。6只装，今天199块钱，每只鸡多少钱呀？30来块钱。
1: 30来块钱，而且每只鸡都给您保留鸡心加鸡胗。嗯，您想鸡心加鸡胗，您去买一个都要几块钱，对吧？
0: 是的。
1: 您再摊到它这个里面，一只鸡就更便宜了。但是不是说便宜我们的货品质就不好？
0: 对。
1: 今天我们的食材全部都是来自于温室食材，都是国家羽毛球队的官方供应商，也是我们的供应商。就您想运动员能吃的，它的那个检测标准是非常严格的，一些抗生素啊，包括那种激素的残留，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检测的，所以您去想它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多严格。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是爆款，您明白为什么了吧？买鸡肉一定要认准品质，一定要认准检测报告。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该有的品质、该有的检测报告都有，那该有的性价比呢？这个价格可能比您大热天顶着太阳去很多菜场买到的还要便宜吧。我们今天一只鸡30来块钱，我还是说，我前两天叫一个鸡腿饭，光一个大鸡腿盖在上面送到我手里边38块钱，带我儿子出去吃半只白斩鸡68。我们今天一整只鸡拿回家去，不管是烤、炖、蒸、炒，做个红烧鸡块、咖喱鸡块都没问题。一只鸡核算下来成本才30来块钱，所以又省钱又补身体又有营养。我们说家里夏天必备的食材，童子鸡真的是首当其冲算一个。
1: 对的。
0: 那今天就是拼手速啊，断货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现在也回不了现场了，因为备货马上就没有了。大家如果一会儿抢不到了，
1: 我没
0: 开预约的，那只能拍大腿。
1: 没
0: 有预约，
1: 我没开预
0: 约。那真是得抢
1: 了。因为我不敢开预约，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批货什么时候才能供应上。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养足时间，要养足到1公斤的童子鸡，不是那种速生的，或者说28天出栏的那种。
0: 所以观众朋友，该说的话咱都贴着新的给大家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您现在做的就是抢，买回家去尝尝味道，尝尝口感，知道为啥叫销量王，为啥重复购买率这么高，大家都在买都在吃，品质好味道好，这就是王道啊！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好来，观众朋友，订购速度还是非常快，因为到了节目尾声，大家都在行动起来了，很有可能下一秒钟您看到我们订购的那个标签就会变成来晚了，卖光了。
1: 对，
0: 小灯刚刚还在说哎呀怎么办，我真的一点都加不了，葛瑶老师怎么办，他都在替大家着急。
1: 我没开预约，我真的没开预约。嗯，这个货的话我们真的是等了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才重新到货。所以今天直播，对，就维甲说的也是，对，我们这个鸡是要养足到90天，要养足到1公斤，而且温室食材对于整个品质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没达到标准的鸡我们绝对是不可以拿
0: 出来卖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实的情况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买这个鸡，吃这个鸡，因为要性价比，要食品安全，要营养，要黄油童子鸡的香味香气，它全部都满足了。买食材是这样的，好吃是第一位，性价比咱们往后放一放，安全是第二位，对吧？如果还能兼具性价比，那它就是一个家家户户可以去买去囤的一个食材。再加上现在天热呀，大热天的，你说你吃些老母鸡呀，吃些肥肥腻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黄油童子鸡相对来说油水少一点，但是香气足一点，肉嫩一些，老人小孩也都喜欢，补身体营养也补得进去。所以黄油童子鸡在夏天我们是非常推荐大家多囤一点，多买一点的啊。今天6只装，每只不是500克哦，每只1公斤，一只就是2斤重，6只鸡就是12斤重，199块钱全部带回去的啊。我们都是新鲜批次，非常非常新，新到就是这2天刚刚给大家生产出来的，送货到您手上，我们全程冷链包邮，大家就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备货吧，反正马上就要没货了，大家抢不抢得到就是拼手速，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维生素 B 族也是健美生的一个招牌，当家的一个产品。更重要的是，大家对健美生的品质是相当认可的。而今天的维生素 B 族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销量王，原因很简单，今天的 B 族啊，可以说是吃一粒儿补多样，它不是某一个，比如说 B6 呀、B12 啊，它是一个综合复合型的一个维生素 B 族的一个钙片，所以啊，可以说是一粒抵多粒的同时，又帮大家做到了很多科技上的一些包装，使得它不会被氧化，使得它更容易保存。再加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年庆的一个庆生专档，所以价格也是相当给力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家里的 B 族之前吃完了，或者是您可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我是否该补 B 族，这档直播您都好好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给您来科普一下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佳伟李总请到了直播现场。李总你好。
1: 哎，耿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 B 族维生素在中国人当中非常的缺乏，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吃精米，哎，不像以前那种可能说外面有那个胚芽，外面有那个胚乳的。还有如果你是家里面高温烧菜， B 族维生素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哪怕蔬菜当中含有，但是高温下它都没有了。
0: 大家也会发现，就 B 族这个东西在身体里缺哪个都不行。而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缺吗？我好像自己也没觉得我自己缺，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目前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来说的话，大概率你可能真的已经缺少 B 族了。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B 族维生素第一点，在体内最快4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1: 水溶性的。
0: 哎，它是一个，
1: 所以它很容易被流失掉。对。
0: 然后呢，你看标题写的就是 B 族维生素是中国人缺的一个营养素，对不对？然后你看缺的不足比例达到了多少，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第一， B 族它是需要补的，第二，它补起来一定要综合补的。那今天我们就推荐大家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这款健美生的 B 族。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 B 族好在哪里呢？第一，刚刚李总说的8种 B 族，恭喜您，这一片里边全有，
1: 是的，
0: 全能补。第二，就是我们今天有着蓝帽子的认证，今天我们蓝帽子也给大家带来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1: 对，
0: 甚至刚刚李总说到的 B1 B2 B3 B6 B12 等等的叶酸叶酰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剂量，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食用方法也告诉大家，每日一次，每次一片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一罐当中是有90片的。更重要的来了，刚刚说了，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维生素 B 容易被氧化、容易受潮的问题。
1: 对，注意啊，我手上的刚刚什么，很多人说哎，这跟我家里吃的一模一样，
0: 哎，
1: 黄色的，注意啊，因为 B 族当中有个 B2 叫核黄素，它的颜色比较深，所以大多数 B 族啊，只要含有 B2 全部都是这种黄色。但注意啊，你看颜色越来越深，上面还会有霉点。注意啊， B 族维生素怕光、怕热、怕碱、怕酸、怕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它很容易被氧化，很容易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黑，上面甚至会有黄曲霉素超标。而今天我们看到健美生 B 族朋友观众们，哎，它不是黄色的。朋友说怎么不是黄色的？注意啊，内有乾坤。
0: 是的，来，今天葛瑶就这一小小的一片，每天就这一小小的一片就足够了。来，给大家掰开，我们来看它当中的这个夹心儿。

0: B 族，因为他们健美生在全渠道卖的都非常好，东方购物只是他们的小部分的一个份额市场，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根本很少能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直播节目，
1: 对，
0: 很少来一次的，今天来了还拿着特别大的力度来。
1: 首先看一下啊，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百年品牌，这是在第一药商店的价格，90粒198，每一粒算下来2块多，其实价格呢还算公道，但东方购物今天价格你在外面是完完全全看不到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小组合是4瓶399块钱，每粒你看才1块1毛钱，整个做到360粒，每天你补 B 族只花1块钱，合不合算？但是我们更推荐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又只降100元，80%-90%的观众朋友都是订大组合。好，今天我们大组合是8瓶带回去，只降100元之后只要698，每一粒单质低照9毛钱，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看这个价位正好可以和你的那些辅酶 Q 十呀，和那些鱼油啊一起去凑单，对不
1: 对？
0: 凑完单之后298块钱，每一粒4毛钱，
1: 关键啊，9毛钱，观众朋友，你可是补着8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所以每个营养素算下来才1毛钱。嘉伟在东方购物服务15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营养素的价格能低于是吧？能等于1毛钱的。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 B 组都是不可缺少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选自己喜欢的组合，大小组合现在都在火爆热销。
1: 对，
0: 听耿瑶一句劝，能买大组合，咱不买小组合。大组合今天真的超划算，02151119900。
2: 它是有床的，
3: B 族有9种，
2: 就光 B 族就有9种，
3: 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B1、B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12、B 是水溶性。嗯。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嗯。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起来辅酶 Q10 的那个，
2: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离不开这九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九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九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八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高老板，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含锌钢铁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一千道一万，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您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八兄弟我们全有，B 族八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有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这块最短的短板？

0: 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1: 是的，
0: 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可以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0: 对，
1: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
1: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0: 所以这种情况要干什么？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1粒鱼油加1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1: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0: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1: 我的天哪！
0: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1， 我对 B1 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1: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0: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o.1。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1: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0: 对，
1: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0: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1: 真的抓紧时间了，
0: 这是每一次

0: 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1: 是的，
0: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1: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3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1: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0: 是的。
1: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0: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官方，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官方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1: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亲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9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可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1: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0: 对，
1: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0: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1: 对，
0: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官方，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官方，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1: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0: 这3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1: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多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每一粒儿九毛钱有。

0: 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1毛钱，一毛多。
1: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粒。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8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嗯，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人叫就面子。嗯，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观众朋友，8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1人2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难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好，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最佳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线吧，021-5119900。
2: 它是有强壮，
3: 壁纸有九种，
2: 就光壁纸就有九种，
3: 壁纸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壁纸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3: 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起来辅酶 Q10 的那个。
2: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4: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星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儿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这块
1: 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外面一瓶1980。 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啊，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物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可以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干什么？就像刚刚葛瑶说到的，哎，东方购物买一个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是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
1: 哪！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上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了，
1: 这是每一次 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物今天买3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

0: 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
0: 嗯，
2: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0: 哇！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1粒，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
0: 嗯，
1: 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官方，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官方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庆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0几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可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
0: 嗯，
2: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0: 哇，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朋友，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到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的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每一粒9毛钱，有8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1毛钱，1毛多。
1: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瓶。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8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

0: 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嗯，你哪怕送人干嘛，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面子，嗯，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1: 反正我八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一人两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南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好，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线吧，02151199000。
2: 它是有球状的，
3: 壁足有九种，
2: 就光壁足就有九种，
3: 壁足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壁就有13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3: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成
2: 辅酶 Q，
3: 辅酶 Q10 的那个。
2: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啊，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嗯。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1: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0: 对，
1: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0: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英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1: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0: 对，
1: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0: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1: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0: 对，
1: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0: 是的，
1: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1: 是不是
0: 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1: 是的，
0: 只有市场价的40%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 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1: 嗯，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嗯，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1元。但我们。

0: 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可以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告诉什么？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1粒鱼油加1粒辅酶 Q 是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o.1。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啊！
1: 这是每一次 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三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官方，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官方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0几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的啊。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的一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是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平时如果说像这样的午饭的时候，家里面不想做菜的话，其实煮点馄饨是特别方便的。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的私厨故事，好吃的三款馄饨带给大家，尤其是咱们今天里面的黄鱼大馄饨以及整颗大虾仁的大馄饨带给大家，都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明星产品，超级的好吃。今天我们以独家的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如果之前买过的家里面想要来补货囤货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入手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好同事雨萌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雨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老师好。我觉得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可能各种馄饨都吃了，什么菜肉馄饨、肉馄饨，对吧？包括到虾仁馄饨，对吧？那到这个时节，我觉得吃一口鲜的黄鱼大馄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今天给您选用到的这个黄鱼都是海捕的大黄鱼，我们自己把整条鱼给弄回来之后，然后自己要给它人工去骨、去头、去尾、去内脏，然后取纯肉，手工包制这一个大馄饨，所以是非常的用心。
0: 对，因为现在我们说其实馄饨是特别深受欢迎的一个点心，大家不单单比如说平时吃什么菜肉馄饨呀，对吧？可能猪肉馄饨，咱们今天这个馄饨特别的丰富。首先我们先跟大家来讲组合，今天组合里面黄鱼大馄饨足足会有到五大包哦，然后呢还有整颗虾仁的大馄饨会有到五大包，再给大家配到了虾仁的小馄饨两大包，那这个总共就是12大包的馄饨了。再给大家送到藕粉圆子，我们是口味随机送给大家一大包，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会非常喜欢的这个我们私厨故事的新的这个产品，给大家尝尝看味道。这些所有加起来冷链给你送货到家才199元，因为我们这个食材搭配呀，馄饨这个搭配好丰富的啊。
1: 对的，包括有到有鱼、有虾，对吧？有大馄饨，有小馄饨，还有这种马上中秋节了嘛，对吧？我们还给大家送的藕粉圆子。
0: 对，
1: 但我觉得我个人啊，最近非常喜欢的两个馄饨啊，就是一个黄鱼馄饨跟虾仁馄饨，尤其是这个黄鱼馄饨，
0: 是
1: 一口咬下去是非常鲜香的，就是你吃不出太多的那种腥味的那种。
0: 黄鱼大馄饨它非常的特别，很多观众家里平时也是挺喜欢吃黄鱼的。
1: 对，
0: 黄鱼鱼肉包在大馄饨里面，非常的鲜美。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馄饨啊，打开包装以后，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10个大馄饨，我们的馅料是特别特别足的，包的也是非常的饱满的。那么在我们面前，我们要给大家看，馄饨馅很重要。
1: 对，
0: 咱们今天现场我们把我们里面这个黄鱼馅的它的这个黄鱼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
1: 对，
0: 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看看这条大黄鱼
1: 这一条，
0: 其实很多观众家里面也会买黄鱼。
1: 对的，这一条
0: 它是新鲜海捕的黄鱼。
1: 对的，这一条鱼是我们特地跟工厂说，我说你少拿个一两条，我们直接带到现场来啊。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大小，第二个你看到我们这个头啊，包括这个尾部的这个肉我们都是不能用的，包括内脏去除之后，它其实能用的纯肉它也就这么一点点，我们都是给它取出来用纯肉去骨去刺来包到，手工包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黄鱼大馄饨。而且每一个大馄饨里面馅料的这个鱼肉非常非常的扎实，非常的多，
0: 是
1: 一口下去除了鲜香之外，你整个口感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0: 对，我们是把骨头去掉以后直接取这个纯肉哦，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除了是本身咱们这个馄饨皮啊非常有韧性之外，你这个直接咬开里面就是非常绵软的很鲜美的这个大黄鱼的这个鱼肉。
1: 而且这种一整个肉馅你看除了非常大之外，鱼肉的纤维你看纤维你都能看得到，
0: 没有那种碎刺的，大家放心来吃。
1: 对的，而且一拆开这个馄饨啊，就闻得到这种鱼肉的香，但它不是那种腥，就你包括咬到嘴巴里面也是，我第一感觉能感觉到的是它的鲜，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海捕的大黄鱼来做到。黄鱼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说那个能有人工养殖的，它都是海捕的。
0: 是的，
1: 对的，
0: 我现场给大家来尝一个，超级的好吃。
1: 我前昨天还跟娇娇老师在聊，我说我们最近这个黄鱼馄饨真的是
0: 好好吃，
1: 就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款馄饨的算是。
0: 对，我们俩昨天做节目还在说，因为事先我也试吃了雨萌开发的这款黄鱼馄饨，超级好吃，太惊艳了。因为上海观众本来家里面就会很喜欢吃黄鱼，有做菜呀各种各样的做法，但是包在这个馄饨里面，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馄饨皮啊，作为一种面点这种点心的面食非常惊艳的口感。
1: 是，关键是现在你去外边吃一碗黄鱼馄饨也不便宜，对吧？有些门店包括可能有一些店它还没有黄鱼馄饨，为什么？因为它要精选到新鲜的这种海捕的大黄鱼，还要手工来包，还要手工的来取鱼肉的话，
0: 是
1: 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要不就是没有，要不就是价格卖的比较高。那今天的话，你想我们199块钱你能带回去这样的黄鱼馄饨跟虾仁馄饨，加起来就有10包了，对吧？
0: 对，
1: 包括到
0: 我们今天是整颗虾仁的大馄饨，这个其实也是有足足5大包，
1: 对，
0: 也是我们透明的包装，也是一包里面会有到整整10只。为什么我敢说整颗虾仁？它里面是每个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的南美大虾仁。
1: 对的，
0: 不是那种什么 虾肉、虾泥的碎的边角料，直接我们煮了馄饨给你来看。我们也是直播节目哦。
1: 对的，
0: 我把它这个馄饨一定要切开，
1: 对，
0: 给大家来看里面有没有整颗大虾仁。我们也是一镜到底哦。
1: 对的，我给大家承诺，如果说你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出这我们的这个南美白对虾仁，我整套退给你。你看，
0: 好，
1: 这么大一颗的虾仁，
0: 是，
1: 而且都是非常有弹性 Q 弹的，不是那种说肉非常散的那种。
0: 对，
1: 每一个馄饨都带啊，
0: 它不是那种小虾米哦。
1: 对的，你看一整颗的，而且这是煮熟了之后，虾肉会稍微缩一点的嘛，对吧？你看，哪怕煮熟了之后，它都有这么大，这么 Q 弹。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虾整颗虾仁馄饨的一个品质。对的，这个虾肉它是非常 Q 弹有弹性的，
0: 对吧？虾肉很紧实，很新鲜，
1: 嗯，
0: 就是不是那种烂乎乎的，比较软烂的口感。
1: 对，
0: 就是它那个里面那个虾仁的新鲜度也是特别好的。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虾仁包在那个馄饨里面有那种鲜甜，微微甜口那种鲜甜，超级好吃。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说我吃馄饨，我就是。我不太喜欢吃那种比如说有菜的那种馄饨，虾仁的、黄鱼的这种荤的馄饨，今天东方哥我都给大家做到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小馄饨，对不对？
1: 对，
0: 家里面你可以煮一煮，当个早餐也可以。
1: 这个是给您送的两包，我觉得这个馄饨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你不管是做一个煎的，
0: 它不是那种肉糜馅的小馄饨，它也是虾仁小馄饨。
1: 虾仁小馄饨里面包到的肉馅也是非常多。你看，说是小馄饨，其实我们炸完一个也有这么大。
0: 嗯，
1: 我们也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点肉，然后拿皮就给你包起来那种。我们里面肉馅还是非常，我给大家咬一下。
0: 是的，你可以炸一炸，对不对？家里面如果早餐的时候配着别的一些那个，
1: 我已经吃了一半。里面的肉馅还是非常多，当然这两包小馄饨是当做我们的赠品送给您的。除此之外，今天的组合，因为是我们私厨故事三周年的周年庆的一个庆生的月份，这个方案也是咱们的特殊的一个方案，会随机送到您一个口味的这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第一个寓意马上到来的中秋节，也希望大家团团圆圆的，对吧？一家人团聚。另外一个的话，也希望大家试完了之后可以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再次购买来支持我们。这个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上16块钱一袋，今天也是送给您的。
0: 对，我们如果总共加起来总共是13大包东西，所有的产品都在这边，5包的黄鱼大馄饨，5包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再加2包的虾仁小馄饨，以及1包口味随机的藕粉圆子，只要199元。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今天真的有口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是外面还有点那个下雨啊，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买菜也不方便，对不对？家里面有时候也不太想开火做很多很多的一些菜的话，其实是煮点馄饨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对的，而且这个天气我觉得有一点点古怪的原因，就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但你出去又感觉很闷热，湿度太高了嘛，对吧？其实这种天气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在家里面，对吧？也不要下厨房出整那种大菜，咱们在家里面煮一碗这种黄鱼馄饨，你又有吃到那种黄鱼的那种荤，对吧？咱们说到，但口味又是咱们大家都喜欢的这种，而且一口下去都是鲜美的一个味道，就不是说能吃到很重的那种腥味或者怎么样。因为我其实之前不怎么喜欢吃鱼，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是有刺，一个是腥，怕腥味。但我们今天的这个选用到的都是海捕的大黄鱼，都是鲜，然后第二个人工去骨去鱼刺去内脏去头都给您都处理好了，只取纯鱼肉，然后手工包制，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的。
0: 而且我们的这个面粉也全部都是高筋的小麦粉。所以我们说丝绸故事为什么在东方购我们现在老观众当中口碑越来越好，甚至有很多观众买家里面的点心啊，对吧，面食呀，盯着我们丝绸故事买。今天真的就是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今天真的好幸运，我们是三颗口味的馄饨，大小馄饨都有。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的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的吃价格的，你外面真的随随便便
1: 非常吃价格。
0: 对，你买那种什么黄鱼大馄饨40-50块钱，对不对？
1: 真的要
0: 虾仁的那种鲜肉馄饨20-30块钱，30-40块钱都要的。
1: 对的，因为现在带虾仁的这些东西它就是贵的，你哪怕只要带一个虾仁，整颗的虾仁，我说的是整颗的虾仁的这样一碗大馄饨，你在外面随便吃一吃，30块钱是要的，对吧？你因为你想菜肉馄饨，我都可能要到20块钱左右的一碗的，对吧？还有另外一个黄鱼馄饨，黄鱼馄饨它要选到海捕的大黄鱼，还要说咱们这样手工来包，然后去头去尾去骨，然后所以的话很少有店能够做到有这个馄饨，但是有的话它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可能要到30-40块钱一碗。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5包的黄鱼大馄饨，5包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再加我们有到2包的虾仁小馄饨，还送一包藕粉圆子。口味是有3个口味的馄饨，大小都有，再加我们的新品给你尝味道的藕粉圆子，199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这个大馄饨，不管是我们的黄鱼大馄饨，还是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你做个干拌的，对吧？做个那种，比如说淋点酱汁的麻酱拌一拌，因为现在天其实也是比较热的，所以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做一点凉拌馄饨，超级好吃。嗯，你今天吃到不是那种什么一般的菜肉馄饨，对吧？或者自己家里面那个包的馄饨，
1: 是
0: 我们今天是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还送给大家是有到虾仁小馄饨两包。
1: 对的，
0: 如果你喜欢吃什么吃虾仁的，嗯，或者你说我家里面有一些馄饨我要吃点荤的，吃点鱼肉的，这个组合都能够满足大家。
1: 对的，咱们也是尝尝鲜嘛，对吧？因为第一个，你如果天天吃那种菜肉馄饨或者纯肉馄饨，怎么再怎么吃，我感觉也会有点单调了，对吧？那今天的话，给到您的是几个口味啊？第一个大馄饨，我们有到海捕的大黄鱼包的这个肉馅的黄鱼大馄饨有五包，对吧？另外还有我们整颗虾仁大馄饨的这种虾仁大馄饨有五包，每一个里面每一个馄饨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在这里给您承诺，如果说您有一个馄饨吃不出来我们整颗虾仁的，我整套都退给你，这个都没关系的，因为私厨故事包的就是这个售后，让大家买得更放心，而且吃得更实惠。
0: 我觉得我们里面就是五包这样的黄鱼大馄饨，差不多价格已经超过199了。
1: 对的，
0: 外面这样的黄鱼大馄饨那个价格，大家看一下，40几块钱一碗。
1: 40几块钱一碗，
0: 真的，
1: 要的，真的要，
0: 对不对？你看看，黄鱼大馄饨40几块钱一碗，这个如果是五包的话，差不多也就是200元左右了。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组合199，相当于五包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送给大家，还有到我们的小馄饨，还有我们的藕粉圆子。
1: 对的，
0: 关键我们说啊，肉馅儿也好，有馅儿料的东西包在馄饨里面，原料你要看清楚。
1: 是，
0: 我们选择全部都是新鲜的海捕的黄鱼。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先包在馄饨里面，
2: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黄鱼的大小，
0: 取鱼肉之前的样子。
2: 对的，这个是我们特地跟工厂说，你少取一条，你就给我们拿过来，在现场直播做展示用的。第一个，你看它的一个大小，然后包括底下的这种黄的这种肚子，它会发黄的嘛，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我们是要去头去尾去骨去刺，取中间的这一段的纯鱼肉，然后打成那个泥，我们自己手工来包，每一个都是手工包给您的。所以原材料我们一直都是非常讲究的，私厨故事所有的不管是馄饨还是肉，我们对于原材料的一个要求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没有任何的什么碎骨呀，
1: 没有的，
0: 放心吃啊，你就很过瘾，一口咬上去咬到的就是我们的很好的这个馄饨皮，以及里面包的很多很饱满的我们的黄鱼肉馅。
1: 对，你看馄饨它的第一个个头非常的大，第二个里面的肉馅是非常鼓非常满足的。

0: 开的那种虾仁，不是，它是 Q 弹有口感的，就你牙齿咬下去，你能感觉得到，它这个虾确实是新鲜的。
1: 真的大，你看这个尾巴还是这样卷了一下，看到没有？这个虾仁的尾巴还卷了一下，很大的，是整颗哦。就这个不是说你说什么哎虾的那种什么虾泥呀、啊，
0: 哎
1: 那种虾的那种什么剁成那个什么碎屑儿、裹在里面，这个不是整颗虾仁。
0: 对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是说虾仁馄饨嘛，但是他把那个虾仁跟肉馅打成泥、你也分不清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什么虾，是不是新鲜的。但是我们就是一整颗包进去。
1: 看，整颗虾仁，这个不是能够随便写的。
0: 对的，
1: 整颗虾仁大馄饨，这个也会有五包。里面拆开也是这样子，馄饨都是一格一格，而且我们里面就是有那个汤料包，都给大家是配好的。
0: 对的，这个汤料包我也提一嘴，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做到了一个方便，所有的这些全部都带汤料包，而且这个汤料包的话，我觉得口味调的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也省得您再去调汤底了。咱们吃这个馄饨本来就想省点事儿，不想下厨房搞那么大的一个油烟啊，包括那么大的火嘛，对吧？所以这个汤料包每一袋都是有送给您的。
1: 对的，这个都是五包，还有什么虾仁小馄饨？家里面孩子很喜欢。对不对？你早餐的时候，你那个配着别的那个早点一块吃，虾仁小馄饨，它不是那种什么那种，包了一点点肉馅的，也是虾仁小馄饨。
0: 对的，而且不是
1: 里面也是真材实料的。
0: 对的，我们第一个肉馅裹得很多，第二个个头其实说是小馄饨，但我们做的挺大的。第三个我们不是鲜肉馅的，我们加的里面加的都是带虾仁的肉馅，你看。每一个你看说是说小馄饨有勺子这么大，里面的肉馅，因为我们皮薄嘛，你能透过这个皮你都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有多少，对吧？其实这样的我觉得，而且我们这个口感啊非常的滑，我吃一下。我每次
1: 我们很多自己同事早餐，对不对，就是煮这个虾仁小馄饨来吃，
0: 因为
1: 很鲜美。
0: 到嘴巴里面你就感觉它是滑着的，滑着进嘴巴，非常的滑溜，然后的话咬下去它是有那种虾肉的鲜香，然后带着肉馅的那种肉香。这样一碗，我觉得如果说你胃口不是特别大，不想吃的那么多的话，这么一碗小馄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大小适中，所以喜欢吃馄饨的大馄饨小馄饨我们都有。而且今天你们也可以把这个我们特别送到因为丝竹故事品牌成立三周年，
0: 是的，
1: 回馈我们的新老观众，又有新产品来了，要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是的，这样的一袋藕粉圆子啊，在东方购物的官方商城上是有售的啊，48块钱三包，就是16块钱一包。今天我们是送给您吃的，一袋16块钱。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品的话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提提意见，如果说您觉得还不错的话也可以购买来支持我们。另外一个的话也希望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的话，一家人是合家团圆的这种寓意嘛，因为大家就是在这种团结的时候吃这种圆子的嘛，对吧？
1: 是的，所以啊真的是啊，琳琅满目这么多好产品，大家来吃，我们今天给你送货到家，全部都是冷链配送，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做法是很多样的，可以煮，对不对？也可以煎，也可以炸。
1: 你像我现在在吃的就是吃的煎馄饨，我觉得煎的馄饨也非常的好吃，能把它的这个皮啊就煎得很焦很脆，然后搭配上里面的这种鱼肉的这种鲜香，吃下来口感它是有这种不同的口感的。
0: 是的，撒点芝麻，对不对？撒点葱花，或者你家里面蘸醋也可以，蘸点辣酱油也可以，蘸点那个什么番茄酱也可以，就吃法是很多样的。
1: 对的。
0: 而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馄饨，它不是家里面一般的那种什么纯肉馄饨呐、白菜肉馄饨呀，我们是黄鱼打馄饨和整个虾仁打馄饨。
1: 我们而且精选到的肉馅啊，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都是海捕的大黄鱼，这个东西人工是没有养殖的，至少我们采购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海捕的大黄鱼，整条的鱼过来，去头去尾去骨去刺去内脏去只。

0: 去到纯鱼肉，然后来手工包制到的这样的一个大馄饨给到您。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整颗虾仁大馄饨里面都是有一颗南美白对虾仁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每一颗馄饨都有，而且给您承诺，如果说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出这个虾仁，你整套都可以退给我的，没有关系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丝绸公司对品质的一个承诺。嗯，
1: 有很多观众原来可能说家里面买点冷冻的馄饨。 还去超市，还去大卖场，很多观众不这么做了。盯着东方购物，我们这边自有品牌丝绸故事，而且我们今天是3周年，对不对？再给大家送到邮到我们的藕粉圆子随机口味一包，再加还有2包虾仁小馄饨，所有东西加起来13大包，冷链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6599900。

0: 409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直接看煮完的馄饨里面黄鱼肉馅是什么样的。
1: 对的，一整个你其实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里面的肉馅是非常的饱满的，一拆开到里面的这个肉馅你看
0: 和的特别的好，当然你可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哎，对，
0: 和或者一点点那个猪肉，哎，
1: 对，要和一点点猪肉的，不然你吃起来它那个肉会，就是你纯鱼肉其实它很难呈现的嘛，对吧，你看肉馅非常的多，而且你能看得到就是基本上都是大黄鱼的鱼肉馅，这是纯鱼肉啊，没有什么骨头没有刺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啊，
0: 是
1: 我们都是选择到的海捕的大黄鱼。此外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我们的那个虾仁大馄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虾仁大馄饨每一个里面都是包着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你看，你看我这个皮打开它这一整个的虾仁它就出来了，
0: 来我来夹给大家看一下，
1: 用筷子夹一下，你看一整颗虾尾还是卷的，说明它这个虾肉是非常 Q 弹，非常新鲜的，不是那种肉质散的，而且一整颗有这么大，
0: 我们也不是，好大的虾仁哦，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把这种虾肉啊打成那种泥啊，和在肉馅里面，对吧，你也分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什么样的一个虾，新不新鲜你都不知道，我们就是一整颗完整的你能够看得到吃得到的这样的虾仁包在里面，
0: 就是这个肉啊调料已经特别好了，然后关键是这个虾仁很新鲜，不仅是个头大，它那个虾啊虾肉是比较紧实的，因为虾如果不新鲜大家一吃就吃得出来了，
1: 对，
0: 这个不仅是整颗的大虾仁新鲜的，而且尾巴就是那种卷曲子很有那种嚼劲的，而且那个虾的那个鲜体啊，就是那个调味在那个馄饨馅里面尤其好吃，我觉得裹着这个面皮啊，我们吃馄饨面皮呀，对不对，馄饨皮跟这个肉馅都很重要的，
1: 对的，包括到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送了两碗这样的一个小馄饨，每一袋的话我们里面是有12只汤料包也给大家配好了，如果说大家平时就想简单吃一碗小馄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第一个里面肉馅包的也多，第二个我们里面包的是虾带虾仁的那种肉馅啊，所以说也是非常的鲜美。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的一个3周年庆生盛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组合，还要再多送你一碗这样的一个藕粉圆子。这个藕粉圆子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商城上是也是有卖的，16块钱一袋，今天白送给您的，好不好？都是赠品送给您的，所以今天的这个组合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0: 对，我觉得其实能够在东方购物这边，你说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买到这么多品种丰富的这个馄饨啊，确实也是让大家来尝尝看这个味道。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觉得就是你早餐也可以，午饭的时候你说不想那个厨房里面烧菜呀、开火呀，煮一煮馄饨，对吧？像你比如说老夫妻两个人，一个人煮一碗黄鱼馄饨，另外一个人煮一碗那个虾仁馄饨，交换几个来吃，
1: 换着吃，大家各吃5个嘛，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两种口味你都吃得到，而且我们这个黄鱼馄饨真的是非常非常鲜美的一个口味，
0: 对，我们里面所有的原料包括小到我们的配料标的配料包的那个所有的选料都是给大家是精心制作和挑选的，所以这个组合我们觉得从整个的包数上来算总共是13包东西，199元，你除以13的话每一碗馄饨十几块钱，对吧，你外面黄油馄饨40几块钱，
1: 对，
0: 虾仁那馄饨30几块钱，未必是整颗虾仁，
1: 对的，这个东西真的卖的挺贵的，你其实带虾仁的你听着就贵嘛，对吧，你在外面吃一吃30块钱一碗是要的，黄油馄饨可能要到40块钱50块钱一碗，因为它都要精选到海捕的黄鱼自己要处理，很少有商家他会愿意花这个时间花这个精力花这个成本去做，但今天我们都给你做，而且把价格都做下来了，199块钱带回去13包单品，
0: 所以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怒王国的观众很幸运啊，特别是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们，对不对？我们三个品种的馄饨，大小馄饨都有，黄鱼大馄饨加我们的整颗虾仁的大馄饨，以及我们的这个虾仁小馄饨，还有藕粉圆子送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其实冷冻的馄饨其实可以备一些，
1: 对的，
0: 对吧？忙起来的时候没有时间，那个开火的时候煮一碗馄饨又方便又好吃。
1: 对的，关键今天这个馄饨大家还吃得好，吃得鲜美，还吃得价格实惠，对吧？因为你想，整颗的虾仁大馄饨，再加上我们海补的这种黄鱼去做到的这个肉馅的黄鱼大馄饨，其实你在外面吃一吃，一碗真的不便宜的。尤其是那种啊，有一些店卖的那种黄鱼大馄饨，你还要自己去处理的，基本上价格都在40块钱、50块钱左右。哪怕是整颗的虾仁大馄饨，也要30块钱左右一碗。但今天我们199块钱，两个馄饨各给到你5包，这就10包了，对吧？已经超过了我们组合的这个价格了，对吧？
0: 所以包括我们觉得今天你就是光买我们那个黄鱼大馄饨差不多就要200元左右了，因为喜欢吃黄鱼大馄饨的朋友们外面会单点的，对不对？
1: 对，
0: 40几块钱一碗，对不对？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就到足足是5大包，
1: 对，
0: 已经价值200元左右了。另外的整颗虾仁大馄饨5大包，那个我觉得价值150-160块，160-170块也要的，
1: 要的，
0: 对吧？还有虾仁小馄饨，还有藕粉圆子，
1: 对，
0: 煮炸煎，对不对？你或者跟那个别的一些，比如说做干拌的，做那种麻酱的那种。干炒的馄饨都可以，
1: 对，适合夏天的这种口味嘛，对吧？现在天气又比较闷热，它又不是那种说要不就干脆很热，要不就干脆下雨，它是带一点点的那种湿度非常高的闷热。我觉得这种天气的话，咱们还是少出门，对吧？哪怕馄饨你叫外卖叫到家里面，其实这个皮坨掉它也影响它的口感。咱们就自己做一碗这样的一个馄饨，成本又低，然后花的时间也少，对吧？主要是今天的这个价格也非常实惠，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你能带回去5碗黄鱼大馄饨加整颗虾仁的馄饨都是5碗，还要送你2碗虾仁小馄饨，再送你1包藕粉圆子，对吧？所以这个
0: 性价比
1: 真的高。
0: 对，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572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真的很会买。有没有观众是之前在东方购这边，咱们这个黄鱼大会的一上你就买了？买了吃的第一次就感觉好好吃啊！因为我做这个产品之前，雨萌是把产品给我试吃过的，就是试吃了很长时间，真的很好吃。我们前两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开发的那个黄鱼大回炖太好吃了。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也是这么有底气的给大家来介绍，因为很多我们的上海观众的口味也是有共性的，对不
1: 对？
0: 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上海的上班族，还有很多我们有生活经验很多些上海的老年人，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用好的原料，什么东西我们说这个好的平台好的品牌买的就是不让大家失望，大家买东西太有经验了，对不 对？不好吃，品质不好，您买了一次以后后面绝对不会买第二次。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黄鱼馄饨已经东方购这边雨萌说是直播第三次，
1: 对的，
0: 第三次了。
1: 我跟大家说，上个礼拜刚上的新品
0: 回头客多得不得了，
1: 真的，就而且库存抢购的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抢购的太快了，我们基本上到仓库一批包完了之后马上就没了大家看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人他实际上都是这样手工包的，我这个东西没有机器能够打出来的，就是包括取肉馅我们都是自己人工去取的，所以他整个是要非常用心的来包好这一颗馄饨。所以昨天娇娇老师给我

0: 我的原话是说，那个黄鱼大馄饨第一口就非常惊艳，
1: 用
0: 到的惊艳两个字，我就觉得也是对我们开发这个产品的一种非常大的鼓励。
1: 因为我们也是征求了很多顾客的意见，就是在一些馄饨的基本的一些馅料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给大家开发什么新的品种，对不对？像我们说吃的好一点，翻翻花样。那今天我们就有这么好的东方购物这边我们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馄饨组合，老观众先订一波啊，黄鱼大馄饨五包，整颗虾仁大馄饨五包，虾仁小馄饨两包，再送一包藕粉圆子，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咱们除了有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在我们下午档看我们平台的直播以外，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大家来得很幸运啊，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个片子给我们介绍我们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的明星馄饨组合，尤其咱们里面有什么呀，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的大馄饨，这两个产品今天在东方购物原来的直播节目当中非常热销，很受欢迎。今天我们特别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推荐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黄鱼馄饨，黄鱼大家家里面都很喜欢，对不对？海鱼很鲜美，你家里面做菜有时候平时经常买黄鱼，还会可能自己什么，哎，拆那个黄鱼肉呀，做点什么黄鱼羹啊，对不对？今天咱们把这个黄鱼啊去掉骨头，然后把它包到那个馄饨啊馅儿当中，给大家做成这样的面食面点。而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黄鱼的选料都是来自于啊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对的，
0: 就是你看我的好同事雨萌手上这个大黄鱼，给大家去骨只取肉的部分的。
1: 对的，包括你看到它其实要去内脏，然后要去掉这个鱼头鱼鳃，就鱼脖这一块，鱼尾它都不能用，因为鱼尾它刺多嘛。
0: 是，
1: 只取到纯肉的中间的这一段，然后打成肉馅，然后我们手工包制给到您。这个就是我们原材料的鱼来的啊，我们不是在外面采的那种什么肉糜给到大家，我们都是自己买的这种原材料，然后自己去取这个纯鱼肉包的这个馄饨，
0: 真材实料。所以我们这个馄饨啊，每一包里面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实实足足一包里面会有到十个这样的大馄饨。那你家里面就把水煮开，煮一煮馄饨起来以后，我们现场夹开给大家看一下黄鱼大馄饨里面这个黄鱼啊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肉馅的这个样子。
1: 对的，我们肉馅也是包得非常的饱满在里面的，一整个馄饨本来就非常的大，你透过这个皮你就能看到里面肉馅是非常饱满的，一拆开你看这种肉馅，这种鱼肉的这种质感，对吧？
0: 对，
1: 你能看得到里面是加了一点点猪肉，因为它要加这种猪肉成馅，不然的话它成不了这个馅。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啊都是咱们的这个鱼肉，
0: 很鲜很鲜。来雨萌你放下来，我把这个侧面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肉是很多很多 的，
1: 很饱满的一个肉馅，一口下去就是这种黄鱼的海捕鱼的咱们这个鲜香都在里
0: 面。因为黄鱼它那个鲜美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
1: 是
0: 为什么上海观众喜欢吃海鱼里面尤其是黄鱼超级好吃，我来尝一下。
1: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鱼肉吃起来不太腥，因为其实我们私厨故事以前是做过类似于
0: 就是很好的
1: 刀鱼的那
0: 种，对吧？好鲜美，而且我觉得它是包在那个馄饨皮里面，真的不同以往什么菜肉馄饨呀纯肉馄饨，好好吃。
1: 对的，我觉得如果说您吃菜肉馄饨，
0: 没有任何的骨头，没有任何的碎骨，你放心咬，放心吃，大胆吃。
1: 对，如果说您吃菜肉馄饨吃的有点腻了，我觉得咱们换换口味，来上这么一口就是海捕的这种鲜香，对吧？
0: 还有什么？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我们今天里面还有到整颗虾仁大馄饨。大家喜欢吃虾仁馄饨，但东方购今天我们怎么讲？真材实料里面，每一个大馄饨里面都有一整颗的南美大虾仁，
1: 对，
0: 是整颗哦，不是虾仁那种什么，虾仁的那种什么，虾泥呀、啊，
1: 虾泥
0: 碎的那种边角料，完全不是。所以我们也夹开给你看。
1: 对，
0: 东方购物所有产品就是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给大家
1: 来
0: 展示的清清楚楚。
1: 一整个你打开，你看我皮一撕开，它这个
0: 虾仁出来了，
1: 里面虾仁就呼之欲出。你看多大、啊、这个虾仁，
0: 大家看一下。
1: 你看这虾仁真的很大一个，而且它是卷的那种，它是有弹性的，
0: 大不大，
1: 很新鲜的。这种你看这个虾仁包在里面，你能咬得出来它
0: 虾仁的那种。那我两面都给大家看，是不是整颗大虾仁，而且尾巴是卷曲起来的，大大的饱满的弹软的还有鲜甜的味道的整颗大虾仁，
1: 是
0: 每一只馄饨里面都有吧，都有一整颗吧。
1: 给大家承诺啊，我们所有的虾仁馄饨每一只馄饨里面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
0: 好新鲜。
1: 如果您没吃出来，就是有一个，但凡有一个没有，我整套都推给你，好不好？这就是我们对它这个
0: 虾仁新不新鲜一吃就知道，对不对？这个虾仁它的调味做在我们这个馄饨馅里面好不好吃您都是懂的。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黄鱼大馄饨整颗虾仁大馄饨各五包以外，我们还有虾仁小馄饨给大家额外的两包。所以今天新观众啊，大馄饨小馄饨都有，喜欢吃馄饨的朋友今天家里面真的是有口福了，这个虾仁小馄饨我们额外给大家两包。
1: 对的，
0: 所有这些以外，今天你看东方购物的节目，还因为我们是自有品牌，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品牌品牌成立3周年。
1: 对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品牌的负责人，我的好同事雨萌。还有啊，原来我们很多老观众都没有尝到过的新品，今天给你尝尝看味道。
1: 这个藕粉圆子啊，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商城是有卖的啊，48块钱3包，就16块钱1包，今天是送给您的，两个口味随机发的啊。这两个口味，因为藕粉圆子的话是苏州的一道特色菜， 它是区别于以前咱们的那种糯米做的那种圆子，它是用藕粉做的，所以您吃了之后肠胃不会有那种说不舒适的那种感觉的。今天是送给您的，也是因为我们丝绸故事3周年庆，也希望以后大家再多多支持我们。
0: 好丰富啊，今天总共是有4个品种的东西，所有这些满满当当东方购冷链给你送货到家，199元。我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馄饨总共就是有到12大包，然后呢5包黄鱼大馄饨，5包整颗虾仁大馄饨，2包虾仁小馄饨，再加1包藕粉圆子，东方购的价格是199元。今天你除以啊，我们总的包数达到了13包东西，每一个单包15块钱都不到。你如果东方购这边，我们还有本身商品积分给大家，大约是14元左右。一包馄饨，一份物馄饨，黄鱼大馄饨外面40块钱左右一碗，虾仁大馄饨30块钱左右一碗。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在市面上面完全不是什么100多能够来买到的，
1: 对的。
0: 所以，新观众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怎么订哦？你今天打电话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你们现在丝绸故事的馄饨，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今天不用付钱，你先下订单，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以后，你当场付钱也可以。今天先把这个组合给抢下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抓紧时间！我们新观众今天订购特别的踊跃，大家也很会买，也很看得懂东西哦。所以我们整档备货只有96组，因为您在调查台过来之前，我们老观众已经订了好几波了。我们这个产品是有很多老观众吃过，也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家里面是吃完就买，吃完就买。
1: 但是今天主要我们想让新观众尝尝看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私厨故事的明星馄饨组合，尤其是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大馄饨，
2: 也是我们最近出的一个新品，就是我们选择到的都是海捕的大黄鱼，一定是海捕的。然后我们自己买了整条的鱼回来，然后给它去头去尾去内脏去骨去鱼刺取纯鱼肉。 手工包成的这样的一个黄鱼大馄饨，今天总共是有到五袋给到你，而且的话，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外面吃一勺，黄鱼馄饨它真的不便宜的，因为你想它整个工艺啊，包括这种步骤很麻烦，要不就有些店不愿意做，哪怕做了它的价格它就是高的，包括到这种我们今天还有五包的整颗虾仁大馄饨，每一个馄饨里面都有一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而且给您承诺，如果有一个馄饨你没吃出来，这整颗虾仁我一整套我全都退给你，我都可以。 包你的这个售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我们对售后都是有保障的，所以您订的也放心。而且今天批次都是新鲜的，为什么？因为就上个礼拜上新品的时候，这个第一批备货全部都被抢购一空了，因为大家也都是会买的，因为可能家里平时馄饨就。
0: 每天都要吃的，但是菜肉馄饨我天天吃，那又感觉有点单调。今天咱们换换口味，来吃一下这个来自海里面那种鲜美的一个味道。你煮汤馄饨也好，做个干拌馄饨也好，刚才跟这个煎蛋一块烧也好，炸也可以，煎也可以，对不对？大馄饨、小馄饨，脏早餐，不想做饭的时候，不想开火的时候，家里面煮一碗馄饨，又方便又好吃，真的东方购物今天新观众赶紧订起来，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雨萌那边。

还给大家保售后，所以在东方购物买东西真的就是放一百个心，给你送货到家，你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再付钱。今天先下订单，需要送哪个送货地址，爸爸妈妈家、孩子家里面，只要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快码加编，冷链配送。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晚有的八分多钟啊，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东方购什么菜肉馄饨、猪肉馄饨，今天这个馄饨厉害了，黄鱼大馄饨和整颗虾仁的大馄饨。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荤的馅儿的那种馄饨，这两个大馄饨，东方购这边我们的自有品牌丝绸故事，我跟雨萌极力推荐大家来尝尝看，因为我之前也是蛮晚接触到雨萌开发这个黄鱼馄饨，但是我试吃了以后，东方购所有产品，我们的主持人在推荐给大家之前都要试吃，甚至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朋友去试吃，我们再给大家介绍。我试吃完以后，我真的跟雨萌讲，还没有做这档节目之前，我就讲，太好吃了，真的是惊艳，比东方购原来我们同类产品好吃很多。就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的产品，我们东方购真的严格把关，而且我们就说要求特别的高，在很多我们产品已经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我们再要去什么开发这样的大家喜欢的这种新的产品，味道很特别的，对不对？
1: 就很鲜的这种口味，
0: 对，吃点好的、吃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么有底气啊，把这个黄鱼大馄饨就说推荐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啊新观众，这个大家看一下，实实足足啊，一盒里面会有这样的十个黄鱼大馄饨。每一个馄饨馅里面都是新鲜海捕的大黄鱼，
1: 对，都是大黄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原材料啊，
0: 好，
1: 这就是一整条我们的鱼，我们让工厂特地发过来的。我说你少开一条，我到直播现场用。去头去尾，这尾部的是不能用的啊，因为它刺多。然后去内脏，然后只取到新鲜黄鱼的这种纯鱼肉，给大家手工包成这个肉馅，一定是手工包到大家的。所以说今天这样五碗的。这些黄鱼大馄饨我都觉得已经，如果你在市面上吃一吃的话，可能就不止200块钱。
0: 你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外面，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随便说点个外卖，
1: 这也是
0: 或者你去那个，
1: 这也是那天我们自己在网上说想点个外卖对比一下嘛，然后就想尝一下味道，然后结果一看，怎么一碗馄饨要41.8块黄鱼大馄饨，然后后面想清楚了，就是因为你包的过程太麻烦太复杂，有些店不愿意做、你要不做的话，它价格就是高的。
0: 我们算它40块钱一碗好了，五碗是不是就200元了？
1: 是。
0: 东方购这五碗黄鱼大馄饨。价值已经超过199了吧？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整颗虾仁大馄饨，虾仁大馄饨，虾仁馄饨外面很多地方都有，
1: 有，
0: 但是敢于说整颗、我们里面是什么？整颗的南美白对虾的虾仁在当中
1: 哦。对的。
0: 而且我们说它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面皮呀、也是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高筋的这个小麦面皮，这个今天也是5大包。虾仁大馄饨外面也要30块钱左右一碗吧？
1: 要。
0: 有些未必也说是整颗虾仁哦。
1: 对的。而且您要认准哦，它是要整颗的一个虾仁包给您的，不是说那种说我把虾仁打成泥、打成那种沫，你都看不见，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原材料，对吧？但我们给您的承诺都是用到的一整颗完整的南美白对虾仁、如果有一个馄饨你吃不到，你整套退给我、
0: 来，我们快速看虾仁大馄饨和这个黄鱼大馄饨，我们都直接夹开馄饨给你看，
1: 来，
0: 有没有虾仁，是不是整颗？
1: 对的，这个虾仁大馄饨，
0: 东方购是高清直播画面哦。
1: 你看，我皮刚一拆开，它一整颗的虾仁它就呼之欲出了，还裹在那个肉馅里面，而且
0: 对，
1: 哦，对，我夹住了，我夹子夹住了。
0: 对，我把它挑出来给大家。
1: 对，而且它的虾尾它都是卷曲的，就是很有弹性的，
0: 大不大这个虾仁
1: 非常新鲜的，
0: 是不是整颗？不是那种什么虾泥呀、虾滑呀、虾的那种什么碎末边角料。整颗虾仁肉你看厚厚实实，
1: 品质你都吃得出来的啊，你咬进嘴巴里面你就是能吃得到虾肉的那个 Q 弹、对吧，
0: 我们的
1: 把原材料用的什么虾仁是不是新鲜、我全部都告诉你，对，包括
0: 黄鱼的，来，我们也夹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1: 一整个
0: 有没有吃过黄鱼大馄饨？
1: 黄鱼大馄饨我觉得也要看季节，对吧？
0: 而且黄鱼大馄饨外面也未必是所有的，
1: 你看，
0: 我把这个面皮挑起来给大家看，
1: 面皮一撕开，你看里面肉馅非常的大一颗，而且你能看得到纯白的这种鱼肉，因为它的肉馅跟咱们吃的那种菜肉馄饨、鲜肉馄饨，它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那个鲜呢，我真的告诉你，我们有没有生活经验很丰富的很多，他在家里面说，我就喜欢吃那个海捕新鲜大黄鱼，我就上海朋友说，心向老虎啊，自己家里面黄鱼剔骨、把那个黄鱼的那个黄鱼肉做那个黄鱼羹啊，多费时间，你自己想一想，对不对？我们县里面这个馄饨的肉馅是黄鱼肉馅，太好吃，我真忍不住、
1: 而且他每次就是我吃那个鱼肉啊，我就担心它有刺或者腥，但我们这个黄鱼哦，真的你下去它吃不到腥，
0: 太好吃，
1: 就是鲜，
0: 完全不腥，而且没有碎骨头，好惊艳，真的就是一口惊艳，很希望大家这个产品定下来回家去尝尝看。 再给大家组合，我们再来整理一下。
1: 好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总共是有五袋我们的黄鱼大馄饨，然后还有五袋虾仁大馄饨，每一个大馄饨里面一袋是有十颗给到大家，然后另外再送给大家两碗那个我们虾仁小馄饨。这个馄饨里面一盒是有到12只小馄饨，汤料包全部都是带给您的，您也省去自己再调汤底了。另外今天是四处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生月，就我们3周年的，也谢谢大家的支持，再送给大家一碗这样的16块钱一碗的藕粉圆子，两口味随机发。今天总共就是有到13件单品，通通带回家，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积分，一就是相当于192块钱左右，13袋单品全部都带回去，
0: 每一大包算下来14块钱左右。
1: 对的，
0: 不用到外面去吃，40块钱左右的黄鱼馄饨，30块钱左右的虾仁大馄饨，我们今天家里面自己煮、自己炸、自己做干拌馄饨，性价比极高，给你送货到家，新观众赶紧抢，货到付款，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我们的黄鱼大馄饨， 40块钱左右一碗嘛，对吧？我们今天五碗大馄饨给到您，可能价值就在200块钱左右了，对吧？我再加上五碗虾仁大馄饨，你在外面吃一次30块钱左右一碗是要的啊。你要吃到那种整颗的虾仁大馄饨，它价格不便宜的。这总共的这大馄饨的价值就差不多300-400块钱了，对吧？
1: 而且
0: 今天还送给您，
1: 雨萌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丝绸故事品牌的品牌负责人，
0: 是
1: 跟新观众有底气的讲，虾仁大馄饨我们是整颗虾仁。但凡你所有整套组合里面，虾仁大馄饨总共是50个嘛，有一个馄饨里面吃不到整颗虾仁，你就来找东方购物，
0: 对
1: 好不好？
0: 我整套都给你退，没有关系的，我们是包售后的，您可以订购放心。
1: 对，还有我们今天新品哦，老观众可能都没有吃到过的藕粉圆子，我们今天送给新观众一包，这个也是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反馈，
0: 是
1: 尝尝看我们的新产品的味道。所以我们东方购物自己品牌还越做越好，也是需要您的支持和关爱的。打电话吧，这个组合平时我们的老观众都会订购很多，今天我们把机会留给你，下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了最后一档的直播节目，618。今天在直播里面给您做一个收官，用什么品牌收官？三头鹰。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一讲三头鹰的来历吧。
1: 嗯，好的。
0: 马姨今天也是想给大家这个闷着一股劲儿带了一个惊喜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会儿出价格的话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先来给大家讲讲三头鹰。
1: 首先，三头鹰这个品牌是成立于德国索连根地区，并且是1919年成立，那么到现在已经是107年了。那三头鹰呢，在德国索连根地区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就是陈列一些高端的世界一线品牌的厨具商品，比如说大家在东方国特别熟悉的双立人呀，包括很多一线商场当中看到的是 WMF 呀，三头鹰跟他们并驾齐驱，都有早年的商品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大家能够想想看啊，就是能够到博物馆级别的品牌是有历史沉淀的，有品牌渊源的，有技术发展的，并且应该是这么多年都受到大家认可的。那这些年三头鹰在干嘛？给大家做一个太领导品牌，因为太火了，就是大家很多说太杯呀，他的筷子呀，他的勺子呀，他的锅呀，他的养生壶啊，他的电饭煲太喜欢了，是不是？所以三头鹰在钛领域当中给大家带来特别到位的、一步到位的高端的纯钛锅。
0: 你看听马姨这么说我就特别好奇了。你左说他厉害，你又说他全球有名，他又在咱上海有没有？
1: 有。
0: 如果他没有进入中国，没进入上海，我不买。行不行？
1: 来，
0: 小地方啊，小商场我也不要哦。
1: 来看，
0: 来看看哦。
1: 因为在全国门店非常多，并且都是一线的专柜。上海的话，国金中心，您自己说，
0: 可以的。
1: 八百伴，您自己说，
0: 相当可以。
1: 九光中心，
0: 太厉害了。
1: 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宝，
0: 太可以了，
1: 对不对？
0: 太可以了。
1: 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都入驻了。
0: 胖东来也很挑剔的、
1: 是的，是的，是
0: 的，
1: 是
0: 的，可以的。
1: 所以就是这些专柜呢，他们选品牌、合作品牌、入驻品牌也很严苛。东方固也很严苛，是不是？所以这个品牌我们第一时间帮大家解决品牌的信任度一定没有问题。
0: 那我先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刚才马姨提到一嘴，人家是钛的专家嘛，
1: 是，
0: 尤其在锅子方面，人家很舍得用料，
1: 对，
0: 有企业的实力。我给大家看我这个锅子啊，先不看那些其他细节，你就注意这几个字。
1: 好，
0: 锅子内壁有几个字，它采用的是，我看看啊，在这里啊，
1: 是的，
0: 这里这几个字看看清不清楚啊，
1: 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就这几个字、采用纯钛板
1: 材，就是锅的手柄对应的那个位置、您到时候可以看到一句话叫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打在整个锅的内壁当
0: 中。那我就请问了，首先这个钛到底有多牛，它为什么要
1: 把这个打出来是吧？
0: 对，为什么要用在锅子里面、它用别的材质不行吗？为什么非得用钛？
1: 那您想啊、我们现在这两年大家了解到钛是从哪开始了解的，有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知道钛的牙齿，
0: 对
1: 吧，是大家会发现这两年我们越来越多接触到钛了，因为它用在很多高端的手机的外壳，用了这个外壳之后更轻了，更耐磨了，包括手表当中也是更加便携了，更加耐用了，包括还会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因为它耐酸碱耐腐蚀，包括耐高温耐低温、因为钛的金属熔点能够达到1600度，零下能够承受到260几度，所以呢这个材质用在锅当中有什么好？您做菜做饭有没有大火爆炒？
0: 有。
1: 有没有酸的？
0: 有。
1: 咸的？
0: 有可能的。
1: 辣的、对吧，重油的，或者各种各样口味变化的，钛金属很稳定。
0: 再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细节啊。
1: 好，
0: 还是这句话，但不用看，
1: 是
0: 我们来看这句话旁边，这一圈，
1: 是的，
0: 你会发现密密麻麻的，不止这一圈，是整个锅子。
1: 对，
0: 你看这个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小凹坑，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因为很多做菜做饭说你材料好归好，但是如果很难用、很难伺候，那也不行，
0: 对
1: 吧？所以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了不粘的这个问题。通过这个120000密集点阵技术。
0: 不对呀、我以前怎么记得是100000呢？
1: 升级了呀，这个是主厨款，
0: 今天是升级了，
1: 106周年的纪念款。
0: 说到这里了，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锅盖了。
1: 好，
0: 这个就是刚才马姨提到的，你别小看这个锅盖啊，就是锅盖这个颜色和设计，大家看，看这个小形状像个什么？像个什么？对，
1: 是的，
0: 像鹰的那个爪子，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三头鹰本来名字就三头鹰，
1: 是，
0: 所以它在锅钮这个地方，它还用采用了一个鹰爪的一个样子，

0: 很有
1: 而且
0: 艺术感，
1: 金颜色，哇，真的是很富贵，很贵气。中国人特别爱金，要么就爱红，尤其是在咱们厨具当中，哇，你看不仅是这里啊，连锅柄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发现了吗？
0: 是的，手柄
1: 锅盖。全部都配硬的，
0: 对应的
1: 起来，这是限量纪念款。
0: 是的，是的。
1: 多少年纪念？
0: 106周年的纪念款。
1: 大家听清楚，106。
0: 对。
1: 人家的年纪106岁了，
0: 相当于
1: 不是小孩子。是的，都是百年品牌。好，聊到这里了，就给大家见识见识我们的真本领。
0: 好，
1: 请我们的黄大厨来给大家露两手。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因为前面说12万密集点阵，它的作用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通过现场一道菜来帮你演示一下。
1: 行。
0: 因为它就形成很多就是空气泡一样的，然后您的油下去之后一加热，那些空气泡、油泡泡就把食物托起来、顶起来，就能够达到物理性的不粘。好，因为
1: 油多吧？
0: 啊，不多吧？
1: 不多。
0: 说实话呢，我们确实用油了，但是真的不多，
1: 真的不多，
0: 是不是？然后呢，您看导热速度很快，对不对？然后整个锅底都是干干净净的，完全受热很快，受热很均匀，但是完全没有粘锅。然后我们厨师可以用什么不锈钢的铲子呀，包括高温爆炒去划啦，都没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涂层。然后现在用这个硅胶铲帮您看一下这个锅底里面酱汁也好，包括油也好，包括食材也好，是不是都没有扒底？
1: 几乎就没有看到有什么粘的，
0: 是不是、
1: 几乎没有什么。
0: 对对对，
1: 而且关键是叮叮当叮叮当的，就是有烟火气。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家可能很多，我觉得90后应该没有太经历过弄堂里面那种感觉。反正我80后呢，有的时候看一些上海的电影啊，包括一些电视剧，
0: 对，
1: 以前什么婆婆媳妇和小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这我就里面记得，
0: 哎，
1: 这个里面哎有这种老上海弄堂的，我们北方都看到过。你看看用钢丝球刷，
0: 可以的，
1: 根本就不害怕有脱掉。
0: 是的，是的，因为没有任何涂层。如果有涂层的锅，我们就会说，哎呦，不能直接用钢丝球，不能用什么硬的百洁布，然后也不能直接热过冷水去洗，要等它冷却。我们没有涂层，所以靠的就是你看密密麻麻这个升级之后的12万密集点阵，它能。能够形成油膜，然后呢，哎，你看空气泡顶上来，顶上来不就把石油托起来了吗？托起来之后呢，它就达到个物理性的不粘了。
1: 来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专柜多少钱。
0: 专柜当中是1888块钱，国金啊、久光啊、新湾百货呀、环贸呀都有。
1: 随便就举个例子，有空的话明天
0: 是
1: 节日到了，
0: 哎，对，
1: 大家有空去久光转一转，国金转一转，
0: 是的，
1: 都是一线超商商超。如果万一没有这一款，不好意思，可能就售罄了。
0: 是，
1: 有一些情况是这样的，久光有他的一批货，为了吸引大家呢，国金可能有另外一批货，
0: 是
1: 希望大家，哎，大家去这儿逛那儿也逛，
0: 他不会
1: 百分之百都摆那么全，
0: 尤其是这个主厨款、纪念款，
1: 不一定会摆那么全，
0: 因为大家可能会看到经典款。
1: 对，啊，经典款都我们比经典款还要便宜，这个是限量的，
0: 是的，
1: 纪念的，经典款呢就啊，你知道吧，它是10万密集的，没有我们这么多，
0: 对，
1: 而且里面也没有抑菌的报告，
0: 是的，
1: 我们都有。来，这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钛含量报告。
0: 好，可以
1: 抑菌的，
0: 是的，
1: 好吧，多看一下、
0: 这个要就是说实打实的给大家看到这些证据，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这边钛的含量检测下来，结果就是99.8438%。然后呢，徐老师提到了这个抗菌抑菌，我们也做了检测报告啊。您看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率能够做到99.98%、99.99%，
1: 很高了，相当之高了，
0: 相当高，是的。
1: 好，今天呢，给大家一个惊喜啊。除了我们这个锅子之外，
0: 是
1: 我们呢，哎呀，我在想，要不然先给大家出价格，还是算了吧，先出这个锅子。
0: 看到这个，
1: 先看这个锅子啊，因为这锅子已经出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普通的汤锅吧？
0: 这个呢，大家看的是不是普通汤锅？
1: 感觉像，
0: 对，
1: 像不锈钢的，
0: 但是外部不锈钢没错，里面给大家看到的也全部都是钛。我拿一个在手上啊，这样子要对，这样子看，哎，不对，是的，这样子可以看到一个字 TI， 对，对吧？钛。然后来，我翻到锅底给您看一句话，有证据的啊，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看到没有？
1: 是。
0: 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18公分的口径，将近2升的这个容量，所以就意味着这个锅内跟食物接触到的也是纯钛，就意味着您如果炖点什么简单的番茄蛋汤啊，那肯定不在话下。如果说，哎呦，你今天要炖鸽子汤，我在里面想加点什么虫草呀、生片呀、石斛呀、虫草花呀、菌菇呀这种，哎呦。 有可能很多说季节性的，很多妈妈特别会调理身体的，我知道加这个东西对我们家人好，没问题，您放心加，因为它没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析出。
1: 东方购物在售的构成里边
0: 是
1: 很少有汤锅给您做菜，这个大家回忆回忆，很少很少。
0: 是的，
1: 618今天给大家做了泰的汤锅之外，有122位正在电话咨询，是吧？哇，那就不拖了，
0: 好，
1: 准备出价格。
0: 是，
1: 帮我看一下618网站什么价？专柜一个是1888，一个是多少？那个是多少？
0: 799。
1: 你们的官网多少钱？你先给大家讲。
0: 今天就是618，
1: 对，
0: 所以大家也会比价，是不是？
1: 今天就正618。
0: 我提前帮您做好功课了，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此时此刻，
0: 我们这个炒锅主厨款的，不是经典款啊，主厨款的，我们来给您看到活动到手价1159，但是很多说有券。有平台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到这个券的话，我就算您999好了。好吧，您就按照999去算，不要去管它。
1: 好。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汤锅来，品类周热销爆款啊，补贴之后499。
1: 一个500，一个1000，1500。
0: 1500。
1: 差2块。
0: 我跟您说，其实您这个链接点进去，有可能是28公分的价格，但是我不管，您看到最低的，我们就按最低来算，好不好？
1: 我们是多少公分的？
0: 我们是30公分。哦，对吧？
2: 天哪，马
0: 伊！所以我跟您说，今天这个价格，许明老师，您放心开。
1: 好，来吧。给大家看我们价格。
0: 好，
1: 1500，我不管它28的，我们是30的。
0: 是。
1: 我们今天给你做1299。
0: 好，
1: 行不行？专柜是1498。
0: 是的。
1: 我们是1299，并不是。准备好右下角，3、2、1，请出价格。今天价格再减300块，哇，999元之外，再给大家有让利。啊？给您。在立减300元之外，7倍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这里，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相当于总价减去积分的话，6924块钱，从未有过的低价，
0: 从未有过，
1: 999一定是最低价格，随便你看。
0: 这不会是618？
1: 对，今天是618，减了300块，再给您积分有这么多，
0: 7倍积分哎，
1: 这个是相当之诱人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打电话咨询您购021-511-9900。
3: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

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左侧的和右侧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左侧
1: 的
0: 我们高温之后拿不锈钢过铲、铁铲，右侧那就是涂层的，涂完之后可。那么刮一刮全都掉皮了，你看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所以其实不粘锅就会有很多使用技巧要教大家，对吧？就不能大火爆火，然后呢不能什么钢丝球，不能不锈钢的铲子，
0: 是
1: 包括热锅您最好等它冷却了再去洗。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涂层啊，其实有点就像我们女生敷面膜一样，敷在上面一不小心你可能就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您得小心伺候着。但是今天很多人说我买这个锅难道是为了伺候锅吗？我就希望它材质好，我就希望它安全一些，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是没有涂层。但是为什么能够做的不粘，就是因为我这么多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凹坑来给您做一个特别好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呢，您的食材呀酱汁呀都托起来顶起来，它就可以轻松不粘了。
0: 哎，是的啊，在锅子里面呢做点什么烤烧烤什么的都比较的安心。
1: 是的，
0: 随便大家都可以啊。今天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三头鹰这个牌子，如果您现在被一些其他平台啊说一些假话给骗怕了，您自己搜看我东方购有没有骗您。三头鹰这个牌子是来源于哪里？
1: 来自德国。
0: 在上海入驻哪些地方的商超的专柜？
1: 国金。
0: 我们告诉大家，有
1: 国金中心，有八百伴，有九观中心，新丸百货就原来大丸百货，然后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瑞超市，包括环贸，包括胖东来，我们都入驻进去了。
0: 不是，咱就随便抽一个，是不是鼎鼎大名的？
1: 真的呀！
0: 你去哪里买，人家给你。
1: 就是您可以去看看这些商场里面一楼专柜都是卖什么样的一些品牌，就知道了，
0: 对呀。
1: 所以我们是想告诉您什么？就是我们三头鹰是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我们是正宗血统的德国品牌，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已经是107年了。那这些年进入到中国市场相对比较晚，不像人家双立人可能老早就进来了，对不对？被大家认可。那我们一开始进来之后呢，跟东方过合作这么多年，跟商场专柜合作这么多年，大家越来越喜欢了。
0: 来看一看，这是泰锅。
1: 是的，
0: 不是涂层锅哟。
1: 没有涂层，
0: 板材是泰的哟。
1: 是的，
0: 三层。
1: 对，
0: 泰
1: 不
0: 铝，最外层是不锈钢，
1: 是的，
0: 钛铝不锈钢，不锈钢的作为一个大家导热不挑你的灶具，
1: 是的，
0: 随便你电磁炉都可以，
1: 是的，
0: 这钛板材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
1: 这个就是一整块钛板，对吧？就是钛的钛板的原型，我们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钛刷一层叫钛涂层，
0: 不是，
1: 然后有些钛和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那钛合金、钛融合、钛什么熔覆技术，但是我们就是纯钛板材，
0: 这个板材下面那些凹槽、小点点、密集小点的，不是白给您弄的哦，哎，这个是。
1: 12万升级到12万的密集点阵，让您的作用就是轻松不粘，您就会觉得做菜做饭啊，我也可以稍微就是有点技巧的话，我就可以达到像不粘锅一样这么好的效果。
0: 除了这个锅之外，还有一个汤锅，单柄汤锅，
1: 是的，
0: 18公分，这个是30公分，那个是18公分，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汤锅很少有锅子汤锅会给你做菜的，
1: 是的，
0: 成本在这儿呢，一般不做。
1: 但是我们汤锅的话，大家带回去啊，每一口汤锅的锅底也会有一句话能够证明这个品质啊。我们在锅底当中又有一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跟刚才的炒锅是一个道理。
1: 是的，是的，18公分，然后呢就是纯钛板材的汤锅有什么好，就您炖汤也好，简单的翻炒一下煸炒一下，在炖汤的情况下加滋补的东西，加您觉得对身体好的一些东西，没问题的，放心加，它不会串味，不会有化学反应，没有重金属吸出。
0: 但是这个锅里面没有凹槽，因为它终究不是用炒，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汤锅
1: 这有一说一
0: 是有煲汤用的啊，所以专锅专用。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两个加在一起，一个是近1900，一个是800，我就算到2700吧，2600吧。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600的情况下，双十双不是什么双
1: 618
0: 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您直接看这两张照片呢，这两张截图呢，是我们今天刚刚截下来的，就是意味着我们现在也在参加各个平台的618活
0: 动。此时此刻就这家，
1: 此时此刻您可以打开也去看，没问题。三头鹰的这个旗舰店
0: ，
1: 然后我们这个主厨款的炒锅啊。1159应该是这个价格，但是很多人说我有券，我能够参加平台什么满减的活动，如果您能够凑得到，我们就按照999去算，好吧？
0: 凑不到就是1159啊。
1: 对，
0: 我凑不到就1159。
1: 这是事实。然后如果说汤锅这个小奶锅，您要去参加活动，各种券后平台补贴拿到手之后呢，499。我也按照最低价格给您算，那就是1500块钱。
0: 1500块
1: 找您2块钱嘛，1498。
0: 今天不是1500，是999。
1: 对，
0: 便宜了多少？再便宜500块，再便宜500块。
1: 是的。
0: 然后 给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再给您补
1: 七倍积分，
0: 对，七倍积分。
1: 其实我们降到9.9这个价格不补七倍积分也可以，
0: 完全可以，
1: 以前就没有补啊。
0: 对的，所以再补上七倍积分，拿出手机扫一扫微信这里啊，微信扫这里，再减5块钱，省5块，15块吗？而且又不耽误什么事，又不复杂，是不是？相当于924，这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哦，对对对对，
0: 它是当前来下次来抵扣，不像有一些平台渠道啊，像什么一些手机端
1: 呢，100积分才抵1块钱，
0: 什么100积分、1000积分才怎么？怎么着才抵一块的？
1: 对对 对, 对，
0: 我们可不是这样的啊！
1: 1块积分，
0: 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太好了。
0: 所以大家不用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一定要抓紧时间选择货到付款都行。
1: 是的，
0: 明儿你都可以去九光啊，其他地方比价。话说回来，看看大家瞧瞧，哎呦，这锅气！
1: 对呀，
0: 大家听没听到这个黄大叔咚咚咚的？
1: 烟火气的，对吧？
0: 我听到很清楚。
1: 确实很多人说家里面啊，现在夏天来了，家里喜欢吃海鲜的，但是以前就感觉。海鲜类的吧，好吃是好吃，爆炒是有香的，但是呢，就涂层锅不能做。您要做海鲜吧，就得换一口锅上来，对吧？但是今天没有涂层，您想要做的这种海鲜啊，想要爆炒的时候完全没有问题。再加上您今天这个做完海鲜之后啊，它不会留味的，它不会串味，因为太金属很稳定的。
0: 是，哎，你看看。我这都是现场做的啊，可不是放的什么录像，叮叮当叮叮当的这个声音，大家听得很清楚。它有没有任何的什么涂层脱落呀？
1: 没有任何涂层。
0: 你看我们黄大厨里面拿钢丝球刷，
1: 刷刷刷，
0: 也不害怕吧？
1: 对，不害怕，不害怕，完全没有问题。
0: 锅子擦得干干净净。
1: 是的，是的，因为没有任何涂层，所以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刷。然后呢，还有一个现在这种季节啊，家里面说哇，小龙虾夜宵来个几斤，来个5斤、6斤、7斤、8斤的，都感觉吃得掉。以前就只能到外面去吃。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您是什么，没有涂层情况下，它可以起大油锅，也不怕涂层脱落，因为本来就没有，再加上太本来就耐高温，对吧？我们金属熔点1600多度，烧制的这个做锅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油温可能200-300度不在话下的，它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您再做一些重油的、重辣的，对吧？或者今天辣的，明天酸的，各种各样一些甜味的，包括口味变化的，没问题啊，它是很稳定的。所以您做菜厨房当中，高温啊、油温啊，然后冷水呀、包括滑呀都不怕。它都就是很稳定的，
0: 反正这洗锅擦锅，大家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1: 这个
0: 尤其是你炒完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再做这个，它也不怕串味儿。
1: 对，
0: 我觉得因为钛嘛，就是这个好处。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汤锅的用处，真的很大。
1: 这个里面是放了这鸽子吗？还是什么？
0: 老母鸡，
1: 老母鸡，
0: 老母鸡，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哇，
1: 这里面应该加了很多参啊、滋补的这种东西。
0: 反正有参，
1: 所以
0: 啊有虫草花。
1: 对，我跟你说，所以其实不要看小看这个汤锅，
0: 挺大个的。
1: 它确实其实还是蛮实用的。
0: 包这么酥烂哦？
1: 对，
0: 大家回忆回忆，之前我跟马姨也跟大家聊过一些泰的养生杯
1: 啊，是
0: 里面以前可能普通玻璃杯你放个10片20片的那个参的味道，和你放个几片，自从用了泰杯放几片，那味道就浓得不得了。
1: 对，
0: 一样的。你用泰锅不仅仅是说食材不串味儿，它可以激发原本食材的一些优势。
1: 是的，
0: 你再放一些其他的东西，它也一样更浓啊，更浓郁。
1: 对，就是
0: 所以你的营养吃到自己肚子里才是正事儿，
1: 更加的原汁原味，更加的浓郁，对吧？因为原来可能很多营养都被打折扣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就让它原汁原味保留更加好。所以其实这两年大家真的越来越喜欢泰了，所以在全国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专柜和门店，北京的 SKP、苏州九光，包括广州百货、杭州百货、杭州大厦，对不对？
0: 中国落地
1: 都是能够看得到的。
0: 好，上海更不用说了，
1: 大家也有。
0: 你随便国金呐、九光啊，还有好多呢，自己随便去看就比就行了。
1: 对的，
0: 抓紧时间订购，账户当中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但只在今天，
1: 是的，
0: 给大家618的积分达到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元钱，相当于您今天花了个924元就带回家了。订购吧，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 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托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那我们今天备货走得非常快，因为是618的活动，大家也能感受到，三头鹰供应商这边的一些诚意啊。
1: 嗯，
0: 大家可能也会问，你看我上当受骗过，以前我买一些卫生纸啊，正常的纸呢大概有拳头那么粗，结果拿到手是手指那么粗。
1: 是
0: 你说这个粗细完全不一样，是1块钱一卷了，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不上当受骗了。你们是不是也是 A B 货呀？
1: 哎呀，我们要去做这个 A B 货的成本可能确实有点高，因为你要想，就是做锅具的很多生产线一条下来是大几千万，对吧？那您想想看，这个我们得卖多少锅出去才能把这个成本摊下来？更
0: 不要说赚钱的事了。如果只为我东方购物的顾客，你再怎么样和全国的消费者来比，我们东方购物还是小。
1: 对，
0: 虽然东方购物已经很牛了啊，在全国的电视购物圈来讲，销量已经很高了。
1: 嗯，
0: 但是跟全国的不管任何渠道，包括线下的，他不可能这么做。
1: 对，
0: 但是他没有必要。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
1: 保证全部都是官方旗舰店的正品正货，
0: 能去验货吗？
1: 完全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就是大家比如说去国金进，那您就

0: 这就提到了另外一件事，凭什么我用钛而不用不锈钢之类的？
1: 因为你想啊，不锈钢它是合成金属，钛本来就是大自然存在的，只是我们说把它发现出来，把它提炼出来，并且提炼到高纯度。可能你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说提炼技术没有那么高，是说实话，现在能够把钛提炼出高纯钛的国家大概也就6-7个5-6个，所以呢这个是个技术难题。那您做菜做饭过程当中需要的就是说，哎呦，我高温油炸啦，我大火猛炒啦，我冷水去洗啦，我今天口味变化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钛就是有这些优势，有这些好处。
0: 还有一刚才看到一些小凹槽，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
0: 但不管怎么说吧，大家愿意去比较的话呢，可以在九光、
1: 国金，对吧？包括新湾百货、新世界、八百伴、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环贸这些地方都能去比的，没有问题。
0: 先把它定下来再去比，
1: 对，先把
0: 否则今天一过，那个7倍积分近70块钱就没了。
1: 是的，
0: 这个构成以后大差不差的见到也不多了，尤其是限量款的，它确实不常出现的。
1: 是，
0: 所以把握住机会，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减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现在备货没有多少了，158位订购成功了。其实你别看还剩10分钟了，17分钟，
1: 是
0: 大概也就是那么十几套的备货了。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这款锅子本来就比较稀罕，是属于他们106周年的纪念款。
1: 纪念款，对的，
0: 金色的，
1: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金色呢，其实一个是颜值更高，但第二个其实就是大家使用过程当中，它抗油污、抗指纹的效果也会好，
0: 各种升级。
1: 对，所以从外形当中、颜值当中给您做升级。那锅内呢，就是从10万密集点阵给您升级到12万密集点阵，然后又增加了抗菌这个功能。所以其实我们不是说，哎呦，你说纪念款就是纪念款，但我们是确确实实做了很多改善，做了升级的。所以呢，这口锅其实在门店当中售价也会更高，1888块钱。包括今天6·28正当天，我们参加各个平台的活动，什么券啊，各种就是满打满算帮您都拿到那个券之后呢，炒锅999，汤锅499，加起来是1500，那已经是人家平台渠道各种券拿好之后最低价格了。我们今天是999，
0: 再减500块，再减500块哦。
1: 对呀，省了
0: 500。比你的网站，它的官网已经是对外渠道最低价。
1: 那相当于我买了一个炒锅，我送了一个汤锅，
0: 汤锅呗。
1: 或者我平均下来每口锅400多块钱，你用一个汤锅的价格买到炒锅。
0: 你再有东方购物那个活动，三减满三八八，
1: 积分我都没算，
0: 我都没算，
1: 活动我也没算。
0: 我跟大家讲，
1: 那个我都没算，
0: 7倍积分算下来的话，不是有69块多吗？
1: 对，
0: 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东方购物的积分的定积分的规律是，总价的1%。
1: 是，
0: 也就是999，它1%就是9.99块。
1: 九块九，
0: 它不会给你69.93块的。你乘一下7，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1: 是的，是的，7倍。
0: 7963，那怎么还多了一点呢？反正近70了，其实还多一些，不止7倍。
1: 您可以按10块，9.99块按10块算嘛。对吧？
0: 差不多。
1: 对呀、
0: 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跟大家讲啊，你今天拿回去，另外再拿出。

0: 微信扫一扫左下这个二维码，还可以给大家再减个5块钱。
1: 是的。
0: 哎，别，你看，最后9套了。
1: 又止不住了哇！
0: 我跟大家再说啊，东方购物之所以可以拿到这个价格，一优就优势在于我们只面向于咱上海，这是我们自己的福利，别的地方我们几乎不怎么落地。大家要知道，如果落地的话，就等于说把他们的网站给。你不是网站往死里坑吗？你网站1000，我们东方购物999，他还怎么卖啊？
1: 是，
0: 就是因为知道人讲这话并不是很多，和网站针对于全中国嘛，你网站一铺开是全中国都可以看到。
1: 对，
0: 但咱们东方购物，东方购物，
1: 东方卫视
0: 针对于咱上海人。
1: 对，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三头鹰登陆到中国，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在我们入驻专柜之前。就是东方购物，
0: 对，来看一看，
1: 对的，
0: 专柜的包括网站上的价格是多少？
1: 好，
0: 因
1: 为这个价格确实，今天说实话就是已经是9:40了，对吧？大家说最后2小时要疯抢了，
0: 就肯定结束了，结束了这个积分没了。
1: 可以的，您就去看这个价格啊，来，我们看到这个499这个价格，对不对？这是奶锅汤锅的这个价格，然后另外炒锅这个价格，券后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满1699减700的券拿到，好，那就是999，那加起来就是1498。对吧？1498，1500减2块钱嘛。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999，就真的帮您省了500块钱。还有就是我们这个7倍积分呢，一直跟您强调，之前没有的，因为这个主厨款、纪念款上来之后呢，不太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但是今天6.18没办法呀，必须要搞点活动出来呀。
0: 就我不知道马伊有没有这个权利啊？你能承认这个承诺一下，今天这个价格是最低价格吗？
1: 肯定可以。
0: 你这有自信啊？
1: 虽然我不是三头鹰的总裁，但是我们开会前。明确过今天这个东方购物999销售价格，炒锅汤锅一起带回去，还有我们的7倍积分69.93，我可以承诺给到大家，这个组合是所有正规渠道当中的最低价。如果您在外面看到说比东方购物便宜1块钱的组合，您留着用，两口锅您留着用，我们可以10倍给您补差价，10倍就是销售价格的10倍补给您都可以，可以明白吗？
0: 是销售价格，
1: 销售价格999×10，
0: 就假设是1000块钱，那就赔我10000。
1: 哎，
0: 然后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礼盒。
1: 是的，
0: 因为如果
1: 这个价格绝对可以的啊。
0: 常理来讲，最快速度我们是明天可以送货到府的。
1: 是的，
0: 最快的话，
1: 看
0: 您的要求不着急的话，反正明后天也能给你送到了。
1: 是，
0: 如果你说我明天一定有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要送人呐、怎么着的，你跟我打进电话来，或者跟我们稍微的说一下。
1: 对对对对。
0: 让我们这边的快递师傅啦，
1: 加个急，万一可以的啊。
0: 虽然正常来讲明天是可以送到的。
1: 嗯。
0: 你说晚上我要看望父母，
1: 嗯，
0: 那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地址就留在父母家也成。
1: 哎，对对对对。
0: 但你说我要仪式感，我非得拎着过去。
1: 自己拎着。
0: 哎，有个仪式感，那就赶紧送到您家里去，好不好？
1: 关键是只有5组了，
0: 没有了，没有了，
1: 3分钟呢。
0: 哎，然后刚才马伊说的，大概还有2个多小时。
1: 啊，
0: 今天结束，24点一结束一到，
1: 积分就没有。
0: 7倍积分，没的。
1: 因为这个就是纯粹6.18正当天才能加，
0: 补给大家的，
1: 对的，
0: 千万要把握住今天的机会，好吧？
1: 是的，
0: 把家里的锅子该换一下换一下了，什么时代了？
1: 嗯，
0: 该更新换代了，为家人的健康，为您的健康，您说是吧？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纯钛炒锅。100%采用纯钛板材，锅内自带抑菌特性，耐酸碱耐腐蚀无析出，12万点正蓄油锁油，烹饪时产生微气泡，物理防粘，食材不易破碎。钛铝钢3层结构，从煎炸到爆炒，导热迅速，不挑炉灶，无涂层耐磨耐刮，翻炒无需小心翼翼。独特的提盖设计将欧式美学凝于掌心 ，AF 防指纹加持，优雅不留痕迹，一冲即净才是真奢华，让烹饪成为一场优雅的艺术。
3: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啊，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尤其是给大家能在经典的纪念款里面还能让利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搜 一定是官方渠道啊，只买专柜货。再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同感的话，尤其是跟食材相关的，必买专柜，必买正品啊。
1: 是的，
0: 你去官网看一看，现在此时此刻官网搞活动，马姨。
1: 999是炒锅，然后汤锅是499，
0: 加一起，
1: 那么加在一起就是1498。1498，我们东方锅是999，
0: 那其实便宜近500，
1: 真的就是便宜500，
0: 减就直接立减，一点儿都不犹豫，直接立减500块。看看这锅子到底好不好用。
1: 好的，这个锅呢，现场
0: 最后三组，
1: 我们帮你演示一下，就是煎个鱼啊，然后很多说像煎鱼这种呢，因为你们没有涂层啊，那肯定会粘锅，肯定不容易弄，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告诉大家啊，你看翻个面，鱼皮是有点点破损，但是因为没有定型啊，我们放下就马上就给它倒来倒去，是不是？所以如果您在家做菜做饭煎鱼，少用油，然后呢也等它定定型，也都是没问题的。
0: 几乎你看这个小泡泡了没有？
1: 小泡泡很
0: 绵密，很均匀，很绵密。
1: 就是
0: 它不是有的时候有个大泡泡咕嘟起来。
1: 对，
0: 有的时候小泡泡冒。
1: 是的，有些不均匀，对吧？
0: 对，非常不均匀。
1: 我们就是因为12万密集点阵，这些点阵技术是很均匀、很细密的，所以您第一次去做菜做饭，一定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么多油沫沫，就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我们作用就是做到一个物理。
0: 说到这里啊，跟大家稍微提一嘴，回去一定要把它刷干净，
1: 刷干净，刷干净，
0: 要不然里面那个小凹槽不要残留东西。它的之所以不粘物理性的是有小凹槽的原因。
1: 是的，
0: 你不洗干净，凹槽堵了，你怎么让它拱起来？
1: 它的作用就发挥不了了。
0: 对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说，哎呦，怎么有点粘了？一定要洗干净。
1: 是的，因为您呢，就是比如说冷水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可以，然后钢丝球可以刷，甚至很多时候洗涤剂啊、洗洁精呀、什么苏打水啊，去泡。
0: 一点不粘吗？
1: 都没问题。
0: 哎，这上海的浓油赤酱吗？哎，这还咱说啥了？浓油这个是红烧肉了。
1: 红烧肉，
0: 这是最代表上海本帮菜的一个一道菜了。
1: 我在边闻到那个甜甜的红烧肉的香味，
0: 而且尤其是咱们这里面的。糖啊，味道啊什么的，可能说不定比北方的还要再浓一些，
1: 再浓
0: 一些，所以它粘锅的可能性更大。
1: 是的，是的，尤其是收汁的时候，对吧？
0: 对，收汁的时候更浓稠。
1: 有很多就怕这种，就是说你会觉得，哎呦，有些菜吧想做，但是就是做菜那个人就不愿意做。但是后面您想想看，马上放暑假嘞，对吧？放暑假之后，小朋友在家一天三餐就是很头疼的事情，就想尽办法变着花样，今天来个酸的，明天来个甜的，后天再来个给他微微辣的，后再给他换个什么咖喱的。这种情况换来换去口味变化情况下，我们锅具不能变，一定要稳定。那泰锅就是很稳定的，今天炒锅加汤锅两个锅全部都是泰锅。
0: 金色的，你就说那个就是常规颜色。我跟大家实打实说，右侧汤锅就是汤锅没有啊，
1: 这是经典
0: 汤锅没有汤锅，反正我们目前没有金色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今天要只有炒锅30公分的有的，你所以一看起来是不是真漂亮啊？1888，那个18公分的汤锅是790，就近两升的量吧。
1: 是的。
0: 俩加在一起市场价格。
1: 将近2800，
0: 对，2600，2700，1900嘛，1900加个800块，
1: 2700，
0: 2700，小3000块钱。我们今天在网站上给大家做的价格，
1: 可以，网站当中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要去比价。您去比了之后，就会觉得哇，东方锅这个价格太香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也把平台参加平台活动。券后的价格给您看啊，999是优惠后的这个价格，我都不跟您按照这个1159来算，因为其实有很多人是凑不到这个什么满多少减多少的，因为它是要各种加，然后各种就是有的人说像做奥数题一样，对吧？那您不管怎么样就记999。好，再来一个，我们这个汤锅也是什么官方立减呀，优惠各种享受补贴之后499，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左右。那1500跟东方锅999相比，是不是就是真金白银省下500块钱？省下500块钱，我们给小朋友买点玩具不好吗？对吧？然后带他出去玩一下不好吗？出去吃顿饭不好吗？买件衣服不好吗？
0: 对呀，500块钱在上海吃顿那个，
1: 对呀，
0: 烤那个叫什么烤鸭来着？
1: 烤鸭，然后呢小龙虾，对不对？
0: 一想吃到这，然后就感觉就开心，
1: 是的呀，
0: 吃好吃就开心。好了，最后的两组现货，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时间，我们的两组是最后6分钟之内的。我请问了，6分钟之内如果两组售罄的话，
1: 加不了哎。
0: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
1: 因为懂得嘛，因为这个力度摆在这边，七倍积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
0: 大家呢，要是怀疑有任何疑虑，我都建议您了，全款不用付。选择货到付款，
1: 是
0: 目的是啥？明天你去九光国金那个只要有的大碗百货是吧？
1: 对，
0: 新碗百货，新碗百货你去逛嘛。
1: 是的，
0: 如果有这款就行，没有这款你就看普通的常规款，就是银色的，跟这个颜色一样的。
1: 对，
0: 你看银色的搞活动多少钱？这是纪念款，肯定比银色贵，因为银色是10万米金，我们是12万，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抗菌的那个报告，那个银色款是没有抗菌的报告的啊，所以这个锅子本来就比那银色款还要再贵很多。那你就贵，平常的银色普通款都做不到我们这家。 看。
1: 对的，
0: 你可以去比，我都话都放在这儿这么说了，好不好？但是前提必须先把它放入您的自己的这个，不是购物车啊，要选择确认键，你先把它订购成功，
1: 订单要成立下来。
0: 你放购物车里是没用的，大家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这个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5元钱，还有额外的7倍积分，近70块啊，观众朋友们呐，你这减下来924元呢，史无前例的低价，从来没有过。
1: 但是呢，只有最后5分钟时间，尤其过了今天12点，我们这个7倍积分就设置好的，只有今天有效。过了12点它就没有了，
0: 过了0点就没了，
1: 自动消失了。
0: 打电话订着，02151119900。
4: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100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5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5: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减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0: 好，感谢朋友们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收听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收听不知道任何预约啊，999元，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1: 是的，
0: 反正算下来是924元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啊？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1: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过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过的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第二点呢，就像许明老师说的，如果您犹豫，如果您不放心，没问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你也可以去我们的专柜啊，800伴、国金中心、九观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奥莱超市、环贸，包括胖东来啊，反正都可以去比价。虽然胖东来不在上海啊，反正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想告诉您，就是我们的锅子包装盒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放心。您现在要纠结的是什么？我们没货嘞。
0: 不接受预约，最后一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走进朋友送人的话呢，要么您自己送到家里面也成，或者您把地址留在对方家里也行。有这个要去给孩子结婚用的，就像当年一结婚就用蚕丝被一样的，
1: 是的，
0: 已经用蚕丝被面一样的，就不太会用一些化纤的啦，或者是纯棉的啦。
1: 对，
0: 一定要奢华。哎，一定要漂亮，因为你家里的那个厨房打理得漂漂亮亮的，装修很漂亮。锅子就不是普通的不锈钢，不锈钢可以有。
1: 是，
0: 但钛锅哇，人家一看，哟，你这个锅里面还有字儿，里面写的是钛，
1: 对，
0: 这个没见过哈。
1: 是的，因为以前没得选，我们也是在不停的进步，对吧？后面又开始用什么不粘锅，用铁锅，然后用不锈钢锅。但是那不得不说，这两年流行的是什么？就是钛，因为它大量生产之后，越来越多人知道它、了解它，并且价格能够接受了。原先一个钛杯2000块钱、3000块钱呢，今天对吧？我们说再买个钛杯也确实没有那么贵了。但是好东西呢，就价格不可能。 无限低，不可能我说一个泰的炒锅，并且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泰板材的，给您卖个一两百块钱，那您也不会买。我们今天就是告诉您，东方固参加这个618活动啊，我们所有的组合价格积分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了，30公分炒锅带回家，18公分奶锅带回去，这个价格现在618某猫旗舰店加起来两口锅就是1500块钱，东方固就是999，还有7倍积分，
0: 那是公开透明的
1: 哦。是的，
0: 不信你就去某猫搜三头鹰，你搜它的旗舰店，
1: 是的，
0: 看看有没有骗大家。你抓紧时间订，0点之前还能有7倍积分近70块，0点之后就没有了。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19900。
4: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泰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泰板材打造，用纯泰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5: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泰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泰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减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金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
0: 好，感谢观众订购，我们的备货呢马上就要收进最后一组了，没了。一旦收进不加任何预约啊，999块钱，额外呢还有7倍的积分，近70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大家减5块。
1: 是的，
0: 反正算下来是924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这个锅子品质啊还是有怀疑，你说到底是不是专柜货啊？您就啊甭这个想这么多，对吧？自己折磨自己，拿出来您收到的产品，你就去专柜验货不就完了？
1: 是的，是的。首先我们跟您保证一下，东方固出来的货呢，一定是品牌正品，对吧？品牌正品，绝对不会有什么什么 AB 货，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假冒伪劣的那种啊。大家东方固的质检是非常严格的。
0: 是的，
1: 我们本身就战略合作。
0: 打电话讲最后一组02151119900。
6: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 放心购。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好的，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啊，你说这个肉得吃吧，盐分得补充吧，那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我们的南京特产，我们的盐水鸭，又好吃又方便，关键价格还合适。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9: 佳佳好，端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马上呢，快要做中秋节了，就是9月25号左右，对吧？
10: 对。
9: 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直播呢，是真正的为中秋节准备的一档特卖直播。
10: 是。
9: 因为这个货号，我们特卖的货号之前是从来没有卖过。
10: 对。
9: 包括我跟品牌方已经确认了，因为要过节，我们的鸭子接下来供应就更紧张，所以我们的特卖货号在中秋节之前也一定没有。直播了，
10: 是的啊、嗯！今天一进来我就跟我说：“哎呦，今天的价格真是太划算了，力度太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力度到底有多大。
9: 好，
10: 之前的话我们都是这个价格啊，199是两袋啊，
9: 两包是两只。
10: 对啊、嗯，当时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订购了好几组的啊、哎。
9: 你要看清楚啊，为什么我们鸭子199卖两只照样卖得很好？
10: 嗯，
9: 好不好？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南京老字号，
10: 哎、
9: 我们的商品名称写清楚的。然后南京老字号，南京的盐水鸭知名度很高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去到。什么南京的什么夫子庙啊，什么各种熟食店你都能吃得到我们这个味道。
10: 是，
9: 我们是长炉盐水鸭，
10: 没错，
9: 是非遗技艺的盐水鸭，所以199两只卖得非常好。
10: 是的，
9: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更划算的组合。
10: 没错，朋友们，今天还有特价。我看到这个价格，我说，哎呦，先给我来三只啊！大家看一下啊。三只价格228，
9: 也就是说，来来来看清楚啊，这个是100块钱左右一只，
10: 哎、
9: 我们的常规货号100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今天特卖是228三只、
10: 哎，
9: 也就核算下来每一只我们才花多少钱？
10: 70来块钱。
9: 70来块钱，其实我刚刚一直啊，佳佳在开场的时候我就在翻手机，
10: 哎哎，
9: 我翻手机干嘛呢？在翻南京的店。就是你那个大众点评，你可以把定位选在南京、
10: 嗯，
9: 知道吗？然后选在南京之后，你看这个秦淮区什么双塘街，我找了一家店，你看1/4盐水鸭、
10: 哎、
9: 多少钱？
10: 哇，
9: 158。
10: 哎，真的很正常。
9: 哎，这个算贵的、
10: 嗯，
9: 那我还找了个稍微便宜，老南京盐水鸭90块钱、
10: 哎，
9: 我算它一只90块钱。我们今天特卖的货号228是三只，
10: 哇，
9: 一只是70块钱，是不是也比你去南京买划算？
10: 当然了，
9: 而且90块钱呢，它还不是老字号，还没有写清楚非遗。
10: 是的，
9: 对吧？来，我们看包装上面信息啊，
10: 哎，
9: 这个是我们的南京老字号，在南京当地知名度非常高，
10: 有标识，
9: 而且我们老字号就是长炉，
10: 对
9: 的，长炉不单单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品牌，我们有注册商标的，这个是不可以做假的、
10: 嗯、
9: 所以南京当地人吃盐水鸭认准的是长炉的盐水鸭、
10: 哎、
9: 长炉品牌的盐水鸭。因为你看我们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哦、
9: 也就是南京的盐水鸭已经近千年的历史了。
10: 是的，
9: 我们都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工艺，
10: 没错，
9: 知道吗？然后再来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
10: 嗯、
9: 是很能代表南京特色菜的。
10: 是的，
9: 所以今天来一包就是一只啊，
10: 没错，
9: 这个一只我们做熟了之后来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重量，
10: 特别大的一只啊，
9: 一只重量就是1.1公斤、
10: 嗯、
9: 做熟了1.1公斤，生鸭子大概3斤到4斤了。
10: 是的，
9: 你自己去买一只生鸭子3-4斤的散养的麻鸭都给花多少钱，对不
10: 对,
9: 对
10: 的。
9: 然后再来看我们是熟食，包装工艺不一样、
10: 嗯、
9: 但是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干干净净的，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没了，味精也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
10: 哎、
9: 色素香精也没有。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保质期的话拿回家你把放冰箱冷藏，
10: 冷藏保存
9: 60天、
10: 嗯、
9: 所有的生产批次3天前的。
10: 是的，
9: 3天前的生产批次，我们60天的保质期，2个月，也就是中秋节你囤货完全没问题。
10: 是的，
9: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正宗的原产地啊，南京市 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长芦的盐水鸭，我们的这个工厂也是在真正的在长芦。
10: 是的啊，真的特别有名啊！我记得我当时去南京旅游的时候啊，真的很多街边都
8: 有我们的证书的，
10: 我们的这个鸭的店啊。
9: 但是
10: 是不一样的，
9: 你知道盐水鸭是不是很出名？哎，大家都知道南京的盐水鸭。可是你有没有一个问题，跟我之前碰到的一样的？南京盐水鸭不好吃啊！
10: 我跟你讲，真的
9: 好吃啊，
10: 一模一样。
9: 你就没有买到正宗的？我们今天来南京的老字号，哎，我们今天是非遗记忆的啊。然后呢，你看我们包括这个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荣誉的，哇塞！所以在中秋节之前，我们这个特卖的货号三只装是不可能有再有直播了。
10: 是的，特别合适，而且的话，这个鸭子朋友们真的，我已经闻到出一股一股的香味飘到我鼻子里了。
9: 拿回家之后你就剁一剁，

0: 切一切，我们就直接吃冷盆，好吧？盐水鸭呢，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去热吃。当然，你要去热吃，有热吃的吃法，但是更好吃
1: 的啊，
0: 更好吃的吃法就是直接吃它的凉菜，哎，
2: 非常方便，切一切就可以了，
0: 爽爽不油腻。嗯，而且你看我们的鸭子，你看这个腿，你自己如果之前买过那个生鸭子，做熟了酱鸭、红烧鸭，是不是都没有什么肉了？哎，对吧？你看我们的鸭子，精选的都是散养的稻田鸭，对吧？或者是那种油水鸭，然后要在3-4斤，就是烧之前，对吧？
1: 是的，
0: 屠宰之前3-4斤的鸭子，然后取下来之后腿肉很厚实，
1: 好香啊！
0: 佳佳要不试试看？哎呀，
1: 必须得尝一口啊！我这直接上手吧。
2: 你上手，你上手。
1: 这个鸭腿啊，我已经看了很久了，因为的话，其实真的
0: 对
1: 好的鸭子的话，你一吃的话是知道的。你看它的皮很薄哎，
0: 对，而且你看它肉厚不厚，胸脯肉厚不厚？它不是那种肉鸭、小鸭。只有真正的长到一定天数的老鸭子，对吧？天数比较久的，然后它的胸脯的肉才会这么厚。
2: 真的，
0: 厚的同时皮下脂肪又很少，因为我们是运动鸭，我们是油水鸭，好吃吧？
1: 好有弹性，它的皮啊，就是很多时候你吃鸭子会觉得很肥，但这个完全不肥。皮很薄，
0: 不一样。我们选的
1: 很紧实，
0: 选的鸭种就很好。选的是什么？这种麻鸭的这种种，对吧？然后养殖的方式不是圈养、笼养，一辈子下不了水的。我们就在秦淮河边，对吧？然后就是要有水的鸭子。然后还有啊，我们的工艺是非遗的技艺啊。你看这些原料选择，这些就不说了。盐水鸭相对于酱鸭来说，相对于什么板鸭来说，工艺更复杂的点是在哪？草盐腌制，这个盐要给先加各式各样的大料炒，炒完了再涂抹在鸭身上，把那个皮儿收紧，皮下的油脂呢慢慢的都给要释放掉，然后再把它浸在这种老卤，都是非遗技艺啊，这个老卤当中去浸泡，浸泡时间24小时，浸泡完了之后然后再晾干，晾干了之后再去煮熟蒸熟。所以你知道这个前前后后一只优秀的合格的南京长卢盐水鸭我们要经过几天的时间，
1: 真的
0: 才能从生的到熟的，
1: 没错，而且是非遗的手艺，真的一吃的话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而且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价格是特卖的一个组合力度啊，之后我们听供应商也说了，不会再有这样的组合了，
0: 特卖肯定不卖了呀，但是南京都买不到的价格，
1: 咱看一下啊，小组合是之前的199块钱两袋，但是您今天再加个不到30块钱，我们看到没有？228是3只带回家了，
0: 多一只哦，
1: 而且是平均的话，一袋只要70来块钱，一只鸭子只要70来块钱啊，
0: 是的，
1: 朋友们特别好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5199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他们做了一整个的这样的工艺啊，确实是老字号的鸭子，它的味道好，真的是有原因的。他们真正是用心在做一只鸭子啊，
1: 就是盐水鸭，其实就是家里面真的是没有做过的，对吧？你什么烧鸭汤？

0: 什么红烧鸭块啦、酱鸭啦什么的，对吧？
1: 对。
0: 哪怕是烤鸭的话，其实工艺也没有盐水鸭那么的复杂。哎，盐水鸭的工艺真的很讲究。首先你想想看，盐水鸭、盐水鸡、盐水牛肉等等的，就这些比较清爽清淡的，它对于食材的新鲜度是不是要求高？
2: 是，
0: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食材新鲜度就能保证大家。然后再来一个盐水，它要先炒盐，炒盐的话你还要腌制，腌制的这个时间也是一个讲究，
1: 是的，
0: 对吧？你没有经验的，我压根不知道我这个鸭子要腌多长时间，对吧？腌过头了它肯定会齁咸，
1: 是的。
0: 然后腌不到位的话，它这个味道又没有进去，又没有鲜味儿，所以呢我们是非遗的，又是老字号品牌，你不用担心。再来一个，腌完了之后我们还要老卤当中去浸泡，哎，让它的每一丝肉哪怕是靠近鸭骨头，对吧，这个地方的肉都特别的入味啊，
1: 没错。
0: 然后卤完了之后，浸泡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它风干，哎，还没有先做熟，你知道吧，先把它风干。其实先到这个风干这一步是南京板鸭的步骤，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是，
0: 哎，我们是南京盐水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再把它蒸熟，
1: 还要复杂。
0: 也就是说这个你是拿回家之后可以做到开袋即食，打开袋子马上就吃，切一切特别适合吃冷盘，哎，
2: 真的。这样子我觉得胃口差的话，你直接开一袋这样的鸭子，
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哎，半只都可以吃得掉的。
0: 你知道为什么你胃口会差吗？对吧？因为本身啊，就是你想后面节气就是这个叫什么白露了，
2: 对
0: 啊，白露了，后面的话就是秋天慢慢来了之后啊，秋燥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跟这个秋燥夹在一起的时候，
2: 是的，
0: 脾比较弱，脾弱你就会没有什么胃口，看这个没食欲，看那个没食欲，
2: 没错。
0: 所以你知道像秋天为什么我们说中秋节一定要吃鸭子？哎，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对吧？就是秋天是从节气上面来说，是从身体上面来说，营养的需求上面来说，我们需要多吃鸭子。
2: 没错啊，而且的话，今天这个组合数我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给力啊！
1: 对，
2: 之前咱们两包带回家199，就是一包是100块钱，但是今天您算一下，228啊，才多20来块钱，您就能拿到3只带回家，
0: 三包是
2: 只要70来块钱啊！
0: 对对对，这个是特卖的货哈，然后您可以放心的啊，我们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加。然后你把它拿回家之后，冰箱冷藏2个月的保质期。今天这一批你打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全部都是8月21号的，
2: 是的，
0: 今天是24号，
2: 非常新鲜，
0: 3天前的新鲜批次，
2: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并不是说给大家能够一直供应，所以真的是先到先得，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真的，我刚吃那只鸭腿之后，我才理解雅玲说的，真的确实是我不是以前不爱吃盐水鸭，我真的是没有吃到，
1: 你没有吃对，
0: 没有吃到正宗的盐水鸭，
2: 对，
0: 太好吃太香了。
1: 我们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了，对吧？之前的话也陆陆续续有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盐水鸭之类的。但是我跟大家说，来南京老字号有着非遗技艺，而且长芦的盐水鸭真的这是第一家，我们第一家给大家来最推荐的，好吧？长芦品牌就是我们的南京老字号，而且我们有多正宗，哪怕南京当地人也认的，是因为你看我们是非遗的技艺，对吧？江苏省非遗技艺，南京板鸭盐水鸭制作技艺，哎，看到吗？你不是就吃这个味道吗？对不对？你要吃个鸭子，你说我只是从鸭子当中的营养讲，你买个光鸭回家自己做红烧鸭、烧鸭汤都可以，
0: 没有问题，
1: 是不是？但是你要吃这个传承下来盐水鸭的味道，你就吃正宗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拿到南京盐水鸭的金奖，
0: 没错。
1: 然后你看我们配料吧，干干净净，但是可以放60天的时间，2个月保质期。
0: 是的。
1: 因为你看我们的甚至包装技术，对吧？我们的包装技术都不一样的，
0: 放放心心。
1: 对，然后这一批你拿到手，除了是我们拿到现在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第一次做特卖，性价比更高的一次之外，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
0: 哇，特别的近啊，就3天前，
1: 8月21号，3天前的新鲜批次，
0: 是的，
1: 60天2个月的保质期，你就是中秋节吃，你哪怕11假期吃
0: 都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
0: 但是我觉得那个鸭子是活不到那个时候的，真的，你回家你就觉得好吃，
1: 放不到那个时候，但你可以定，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大家定3只装，
0: 对吧？
1: 3只装你2个月怎么都吃完了，
0: 是的，
1: 对吧？收到手吃一只，留一只中秋节，留一只11假期就可以了嘛。你看老字号，我们的包装上都有啊，长芦品牌，包括非遗技艺，包括你看这个乡土地标菜，对吧？包装上全有，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0: 超级干净，
1: 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0: 没有了，
1: 对吧？都没有什么味精、什么谷氨酸钠味儿、什么色素、香精什么东西的，对吧？然后我们的产地也是正宗的，南京江苏这个叫什么江北新区，对吧？
0: 长芦
1: 街道，对，就是长芦当地的长芦品牌的这个盐水鸭。
0: 是的，要说吃盐水鸭是哪里的品牌，就是肯定是长芦的，
1: 对对对，
0: 特别的香，而且肉质真的是很嫩，皮薄，然后肉厚，
1: 你看这肉，你看看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实？
0: 是的，
1: 对吧？有的时候你说你自己吃，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养的多好，你看这个软骨，厚不厚？是不是说明这鸭子养的天数也够，对吧？不是那种速生鸭、快生鸭什么的，什么笼养鸭，长得很快很快，只长肉的。然后我们的鸭子是要有水的，麻鸭的品种又是稻田鸭，养在稻田，养在水塘里面，吃的又是水里面的小鱼、小虾、水草之类的。所以再加上又是我们非遗的技艺，你说这鸭子，你看，哇，好的盐水鸭就是这样，皮白肉红，对，然后味道鲜，咸当中带一点鲜，它不是只有咸的味道。
0: 是的，真的特别诱人啊！像这样鸭子，在这个天气去吃特别合适的。
1: 对，
0: 夏天、秋天，我们这样子交替的一个时节，其实你吃牛肉呀、吃羊肉会觉得比较燥。
1: 我跟你说，
0: 但是吃白肉、鸭肉是特别特别合适的一个时节。
1: 老鸭跟芋头稍微炖一炖，对吧？你不放酱汁的话，你就烧它的这个汤，清汤烧出来，你知道这个汤头都很鲜。哇，
0: 天哪！
1: 非常非常的鲜，而且鸭子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维生素含量高，对吧？包括钾元素，对吧？又入到我们的肺经，
0: 很多很多的好处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要把握机会去订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卖的特别的快。小组合的话，是我们之前的价格199是2袋，也是很多人在订的。但是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是3只带回家，228，只多了20来块钱，是多了整整一只鸭子哦，而且是1.1公斤的2斤2两的鸭子，朋友们。
1: 这个
0: 不要错过了，
1: 这个是特卖的货号，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推荐，然后中秋节之前肯定这个特卖货号也不会再来的，
0: 是的，
1: 好吧？备货呢，今天这个货号也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售完我们也不加货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打电话021119990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哇，真的好好吃！刚才我给我妈发过去啊，我说这个鸭子要不要买一点，她说：“哎呦，
2: 买
1: 这个鸭子老字号啊，那买呀。”
2: 对，我跟你说啊，真的是那鸭子确实就是，你想北京烤鸭对吧？广东的话是那个陈皮鸭，
1: 对。
2: 然后四川是什么鸭子啊？应该是什么张茶鸭还是什么鸭？反正就是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上海，你看那个本帮酱鸭，哎，对吧？每个地方特色菜鸭子都能拎出来一大串。哎，南京的话其实盐水鸭。桂花
1: 鸭、
2: 板鸭、烤鸭，很多鸭子。
1: 对的，哎，但是听过一句话吗？啊，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2: 对对对，没有游过长江的。
1: 对。
2: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又是地道的这个盐水鸭，而且是非遗技艺。我们说地道什么意思？不是说我跟您说，哎，用这个形容词去修饰它，它是地道正宗。人家是真正的有老字号的证书的，明白吗？
1: 没错。
2: 包括有非遗技艺的证书的。哎，所以我们这个味道，你就完全。不用担心，
1: 是的，而且我就看我们的鸭子的这个原料用的也好，鸭是麻鸭，
2: 对，
1: 是这样散放的麻鸭，它不是说那种都没有下过水的那种鸭子，对吧？
2: 营养鸭、肉鸭或者什么樱桃骨鸭，很多鸭子它都就是吃肉，对吧？
1: 没错，
2: 它可能吃不了那个这个鸭子的香味儿、鲜味儿，但是你试试看我们这个盐水鸭，这个鸭子拿回家
1: 特别香，
2: 我给大家建议不要去热吃，你就冷吃，
1: 真的冷吃特别好吃，
2: 对，吃它的这个鲜味儿，因为它咸当中带一点咸鲜
1: 味道。特别的香啊，像这个夏天的时候，你说这么热天气不能下厨房的时候，清凉厨房你切着鸭子，老爷叔下个酒，对不对？我们就是
2: 特别是
1: 配一个米饭都好吃的，
2: 特别是夏天过完，对吧？一个夏天过完，人其实身体啊消耗啊，包括身体当中的这些什么营养就是大量的会流失，因为出汗嘛，对吧？消耗比较大。其实为什么要贴秋膘？在秋天的时候，
1: 是的，
2: 就是为了要弥补一整个夏天身体的消耗。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如果吃太发的、太热的，反而不是很适合。
1: 没错，
2: 鸭子它是水禽，对吧？它就适合现在这种季节。哎，你想吃想补营养又怕上火的，就特别适合吃鸭肉。
1: 关键是我们这个鸭肉也是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
2: 对，
1: 老少皆宜。
2: 对，
1: 而且什么呢，朋友们，主要是现在这个大组合卖特别快。但是我们的这供应商也说了啊，卖完之后也是很难给大家以这个价格再来补货了。
2: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大组合228块钱是三只，
1: 对，
2: 你如果自动订购减5块钱，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其实相当于280块钱三只，
1: 220块钱，
2: 别吓人了，220块钱三只，
1: 更划算了，
2: 一只就是70块钱
1: 左右。
2: 你去南京当地哦，你开个车大概要三个小时吧，开到南京，你要花90块钱、100块钱买一只。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一般的话，你去景点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很容易踩雷的。
2: 景点的我不建议大家，
1: 对，你很难就是吃到那种正正宗宗、正儿八经的南京人家当地人在吃的鸭子。
2: 是的，
1: 所以这一款的话也是我们给大家甄选的大组合，在我们这个在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999。

0: 欢迎回来啊，真特别香。我俩刚才在说啊，在南京就真的是吃各种各样的鸭子，特别特别的好吃。在当地，我跟大家讲，就是可能是我真的没有找到
1: 南京是四大火炉嘛，对吧？
0: 是的，真的我吃到的不好吃的。
1: 对，也特别容易上火嘛，因为气温温度高，所以你看南京就是鸭子非常非常的出名，各式各样的鸭子，不单单只是盐水鸭，然后这个的，就是这个盐水鸭，你看这一份
0: 它只有这么几片儿吧，
1: 四分之一吧，差不多吧。你看要68块钱，68块钱，我们今天如果是特卖的货号2283只的，一只才70块钱，
0: 是啊，
1: 对吧？它是四分之一六。就是，然后这个是一只打干哦，他没写清楚，但是你看它90块钱，对吧？算它一只的话，90块钱，我们今天一只
0: 70块钱，
1: 而且70块钱我们是有出处，是有来头的，哎，对吧？是知名度非常高的，来看清楚啊，南京当地人认的盐水鸭，前面有个前缀是什么？长芦盐水鸭，
0: 特别有名的。
1: 对，我们的产地是南京长芦江北啊，江北长芦街道的。我们的品牌也是长芦，
0: 是的，
1: 对吧？包括我们是南京老字号。我们的盐水鸭板鸭制作技艺都是非遗的，这个技艺。
0: 没错啊，
1: 包括你看这种什么特色香土菜，百道香土菜，对吧？然后一只哦，里面透明包装看到吗？
0: 一整只，
1: 很整齐漂亮。漂亮啊！你看这一只鸭子，一整只，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对吧？而且分量做熟了之后，你看多少分量？
0: 1.1公斤，
1: 1.1公斤哦。
0: 哎，生的时候还要再更重的。
1: 很多你知道，就是没做的生鸭子，光鸭就是达到1公斤也不错了。
0: 是的。
1: 但我们是做熟的，是1.1公斤
0: 的。
1: 对，然后配料表：鸭、盐、葱、姜、香辛料、味精，是不是都没有？
0: 特别的干净。
1: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60天，2个月冷藏保鲜，我们是没有防腐剂，所以我们是短保。
0: 是的，
1: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特卖的价格给到大家是3天前的批次，8月21号的，也就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吃到10月21号。
0: 是的，放放心心啊，
1: 对，
0: 而且这个鸭子真的太香了，我刚刚就是来了一个鸭腿，我这个得再来一块了啊，
1: 我要换一个其他的部位，
0: 行吧，我给你吃一个，随便吃一个，来吃个这个，吃个软骨，
1: 我真的他们家鸭子，你就看，你看这个地方，你。哎，你看那个地方的软骨很厚，
0: 有软骨，然后肉又很厚，皮很薄。你知道很讨厌吃鸭子是很肥的，就是那种没有下过地的那种鸭子，
1: 小鸭子，
0: 但是薄薄的皮，然后红红的肉是特别特别香的。
1: 对，小鸭子身上应该软骨没有吧？然后就是像猪肉的话，我知道猪软骨只有慢养的猪，它那个软骨是一整根，而且
0: 它这个骨头。就是很难，就很好咬，它不是那种咬不动的那种。
1: 它很入味的呀，因为你想，我们要浸泡24小时，浸泡完了还要再晾干，晾干完了再去蒸煮，对吧？然后火候又非常的到位，
0: 特别香，
1: 对，就很香鲜。
0: 对的啊，
1: 它是鲜，但是它没有加任何的味精、鸡精。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老鸭粉丝汤，加一点油豆腐，加一点鸭血，哇，这个地道的这个南京菜啊，
0: 真的，哎，金陵风味，就是你一秒钟你就回到南京的感觉了。
1: 是是是，你看是不是多方便？你要热吃，你要冷吃。吃我们这个鸭子都能满足大家，
0: 太合适了。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大厨的朋友们卖的特别好。刚刚我就跟雅玲说，我说我订了两套，
1: 订完就没喽。
0: 真的，
1: 我们这个大组合，
0: 我们自己家吃了一套，然后我觉得要给就是想要中秋送礼的时候，
1: 对，
0: 特别合适啊，朋友们。小组合咱就不要订了，因为小组合没有大组合划算。
1: 对，
0: 小组合的话，一只是100来块钱左右啊。我们这是大组合，大组合是3袋，朋友们228，
1: 三只，
0: 一袋才多少钱？才7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很多人都在这个热卖当中啊。打电话了，02151197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料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管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这种特色产品特产啊，一定要跟着当地人去吃。
2: 对，
1: 那当地人是很懂的啊，都知道吃哪里的好，长芦的好。
2: 我们
1: 你说一般外地人的话，咱们过去真的不知道吃什么。
2: 去景点，
1: 对，
2: 去就是去景点。
1: 对，是的。
2: 但是今天这个鸭子确实啊，开台那么多年，我们是第一次把这个正宗的长芦的盐水鸭推荐给大家。等于相当于就是在这个直播，在接触这个商品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南京的盐水鸭要吃长芦的。
1: 是吧？我也是。是，真的是学到了。
2: 对，然后我们今天不单单是这个长芦的盐水鸭，我们还是老字号，还是非遗技艺，还是拿到金奖荣誉的，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价格的话，核算下来一只哦，一只今天是参加特卖的货号，228，三只的一只才70块钱。
1: 是的，
2: 你真的去南京哦，你是这个价格都很难拿到。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暑假的时候，我弟弟带我小侄女去南京打比赛，你知道吗？然后打完比赛之后，他就问了，他说要不要给你带盐水鸭回来？之类的，对吧？然后我说多少钱，他说差不多，我毛咕咕记了一下，好像是接近100块钱。
1: 是的，我跟你讲，
2: 接近100块钱在南京
1: 当地。我记得我在就是也是去旅游的时候，就找了一家地道的馆子去吃盐水鸭，随便切了一小块一小盘，50块钱。
2: 对，
1: 我记得特别清楚，而且味道还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好吃。
2: 你买整只的吧，买整只的，像我们这个无非回去剁一剁，
1: 对
2: 吧？但我们今天更省钱，是不是？一只我们1.1公斤哦，
1: 是的，
2: 一只做熟的盐水鸭1.1公斤，今天才70块钱。
1: 没错啊。又方便又好吃，而且保证是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2: 对，
1: 双非遗的认证，朋友们一直在70块钱左右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7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导演跟我说，这个大组合也快就是
1: 不加货，不加货，不加货的啊！大组合，我们今天真的是回馈，因为今年是我们的长鲁品牌的盐水鸭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2: 是的，
1: 对吧？品牌方的话也是说，哎呀，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嘛，就中秋节了，过节嘛，等于是一个过节礼物，嗯，所以我们就是专门给大家做了今天的这一档特卖。
2: 是的，
1: 之前大家看到过我们的常规货号是199两只，哎，一只是不是接近100来块钱？199两只，一只接近100来块钱，但是今天是228三只，哎，每一只70块钱，更省钱了。
2: 是的，
1: 然后卖完我们不加货，中秋节之前我们这个特卖的货号也不会再给大家加直播。
0: 没错啊，所以这个大组合我觉得大家就真的是可以订上一套或者两套啊，家里面想要送给别人的，送人当礼物的，太合适了啊！相当于60天的保质期啊，你说说啊，
1: 相当于南京，你去南京玩带个伴手礼回来也是这样。
0: 很多人当时啊，专门就是网购不方便嘛，正跑到南京去买这个盐水鸭，现在您不需要去当地了啊，现在一个电话就给送到您家门口，而且我们是给大家冷链去给大家发放的啊。
2: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还有真的是不到最后的这个十来组的这个现货了啊，所以真要把握机会了。
2: 对，
1: 独立包装，一包就是一只，好吧？每一只我们做熟了之后是1.1公斤，啊，老字号，看到没有？我们的老字号的标识
2: 是
1: 我们的非遗记忆，来，这上面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
2: 没错。
1: 而且这个非遗记忆就是长鲁的盐水鸭，长鲁板鸭的制作记忆啊，就是这个非遗记忆，包括你看百道香土菜啊，然后的话这边来配料表。配料表就是鸭、盐、葱、姜、香辛料，
2: 超干净的，
1: 没有鸡精、味精，但是它鲜。
2: 对的，
1: 是不是很神奇？它不加鸡精、味精，它鲜。
0: 好的海鲜，你知道最近我们家那个吃过两次那个梭子蟹，就我老公有一家店买的。一点都不鲜，我说你买的这蟹不好。还有我妈妈买的那个就特别鲜，也没有放任何东西，就是食材，所以你看我们不加鸡精味精，我们的盐水鸭它也能吃出鲜味，
2: 本身就很鲜了。
1: 对，它也吃出鲜味，跟它非遗的记忆有关啊。然后南京市江北新区长鲁街道，产地正宗长鲁的，
2: 没错。
1: 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哦，冰箱冷藏60天，
2: 是的，
1: 冰箱冷藏2个月60天，我们的生产批次。8月21号，三天前
2: 啊，
1: 对，你可以放2个月，对吧？
0: 对的啊，哪怕说你想要中秋节想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2: 对，
0: 关键是大组合朋友们卖的特别的好，快要卖光了啊，
1: 不加货。
0: 大家看一下大组合，之前我们是199是两只鸭子，今天228是三只鸭子，每一只鸭子都2斤以上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啊，大组合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来0211190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

0: 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刚我刚订了两套，然后我妈说再帮她订两套，
2: 送人吗？
1: 她说就是想要回娘家，然后给她的姐妹们分一分。
2: 对，
1: 她回家说这个价格合适，哎，
2: 价格合适，还有就是正宗，就是正宗，对吧？你吃东西的话，其实就是吃正宗，不管是吃五常的大米，还是吃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者是这个阳山的水蜜桃，都是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前缀，对不对？
1: 是的，
2: 可以吃盐水鸭，吃哪儿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南京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你要吃正宗南京盐水鸭，吃长芦的。
1: 对。
2: 我们今天是长芦盐水鸭，
1: 没错。
2: 哪怕你去了南京当地啊，买一只90块钱、100块钱，哎，我们今天特卖的货号228，三只，
1: 是
2: 一只是70块钱，而且不是小鸭子，一只我们做熟，做熟我们的重量还是1.1公斤，对不对？
1: 是的，朋友们啊，这个重量又大，鸭子又好吃，品质还好，
2: 然后
1: 真的会颠覆你对盐水鸭的一个认知哦。
2: 对，配料表干净，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味精、鸡精这些都没有，
1: 是的，
2: 对吧？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盐水鸭非遗技艺，
1: 没错，
2: 我们还是拿到过金奖的盐水鸭，哎，
1: 所以今天朋友们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赶紧先付款，因为的话这个组合力度的话之后真的是可能见不到了，
2: 也不加货到今天，
1: 对的，所以的话我们真的要趁这个机会要把大组合定下来，之后也会有这个鸭子，但是不一定能有这个组合，
2: 就恢复到199两只，
1: 对呀，你说这个三只鸭子700块钱一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啊，
2: 对，
1: 把握机会了，朋友们打电话吧，211-1999，是不是很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天是真正的热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观众即使到了现在这么热的天还是不太习惯什么垫席子的，家里面夏天也是要用到特别好的床品四件套，因为出汗比较多，所以家里面要做到什么勤洗勤换，那家里面需要是多备几组哦。咱们今天是明光大品牌百分百全棉的数码印染的我们的四件套618的力度给大家提前引爆，不仅是我们的春夏新款，还给你做到首次大幅度降价，如果喜欢的话这档节目一定不要错过，两个特别漂亮的花型，当然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这边的老家访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7: 大家好，大家好啊！看到这个花型，很多消费者说：“哦，好久没看到了。”没错，是好久没来做直播，因为这是2026年的明光的新品，在我们线下卖的非常的火爆。为什么今天又能出现呢？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要说：“哎，618，我要把明光来搞一个特卖，搞一个活动。”今天您等到了，把这一套明光的2026年的新品带回去啊！
3: 是，每次到了6月份，我们东方购的年终大促618的大促已经是开始了，所以我们拿出所有的品牌，包括他们的产品都是爆款，都是大家喜欢的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的明光，他们做四件套，做春夏季节应季的，你看床品套件好漂亮，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绣球花为主题，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粉色的一个花朵款，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条纹款哦，
7: 是
3: 一进镜头到我们这样一个画面当中，整个的一个花型呈现就会感觉哦，很有那种朦胧感、意境感。今天我们整个的四件套里面，我们的被套、我们的床单、我们的一对枕套，全部都是高织高密100%的全棉。这套就会发现特别有那种氛围感。我们夏天说啊，颜色什么淡雅一点、清新一点、舒爽一点。所以你说明光也是根据季节的一个变换，他们现在夏季的2026年新款，整个色调就很适合夏天来使用。
7: 是的，粉的色调加上我们粉色的绣球花，但是明光看粉它不是要绣错落之间的粉，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数码印染能做到的一个颜色的错落感，给你整体感觉啊，家里啊整个四件套放在家里的立体感特别强，就像您真的步入了花园的感觉。这也是明光为什么这一款2026款会在线下卖得特别的火爆，在东方购物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的原因啊。
3: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你会发现说现在我们上海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马路上面对吧，绣球花也是挺多的，
7: 是
3: 因为绣球花是个特别好的寓意着生活的美满富足幸福，特别好看的一个花朵。我明光这一款把绣球花做在上面，而且它什么有景深，前面你看有比较实的绣球花，
7: 是
3: 后面还有你看朦朦胧胧像底纹暗纹一样的，它是后面什么有虚有实，
7: 是
3: 而且整体是粉色色的那个绣球花，它的立体感做得也很强哦，就好像这每一个绣球花就在你啊真实的眼前就给大家绽放，它如果在近的那个镜头里面会发现它的立体感特别特别的强。
7: 是的，
3: 除了我们的棉的原料特别好，百分百全棉高织高密之外，我们上面所有这个都是把设计师哦对于这款我们绣球花主题的打造稿件导到电脑当中，通过数码印染的方式，机器的喷头微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墨喷染在所有这个胚布上面，所以它我告诉你啊，它的这种染料的浓淡呀、边框呀、轮廓呀，还有很多非常细致的地方，它这个印染是特别特别的精细，
7: 是
3: 但是报废率非常的高。
7: 是的，这也是来自于我们明光的最新的叫数码印染，所以说您会发现这一款套件明光为什么今年2026年一旦推出线下的，包括很多消费者哇，好漂亮，好漂亮。
3: 对，
7: 原因是什么？因为您会发现啊，您家很多的四件套的花型都是一朵花或者是一种花，但是它是一团花，一团花，它对这个花的立体感的要求是特别的高，所以说明光敢拿最新的技术来挑战这个绣球花，因为绣球花很好看，您看我们上海的一些花园洋房里边那种墙上或者花园洋房里边都是绣球花，因为它寓意好， 花朵特别的多，整个团圆舒适，但是很少有品牌敢去做绣球花，因为整个花你要印在这个布上，你要整体的立体感要特别的强烈，很难很难，但这一套明光做到了啊。
3: 对，刚才我们在经营的里面，我只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上面所有这个叶脉啊，
7: 好漂亮，
3: 叶脉上面很多的一些纹路，对吧？包括你看它这个叶脉稍微有点什么卷起来，有点这个边框轮廓特别精细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的非常非常的逼真。包括你看这个绣球花，花团锦簇，每一个小的花瓣，对吧？四面八方它这种不同的朝向，
7: 是的，
3: 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包括它这种花。就犹如说真实在你眼前绽放，还在随风摇曳。所以这套我感觉不仅是朦胧感、意境感特别的强，会让我们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7: 是，
3: 而它的 A 面是这样的，特别好看的有景深的绣球花的一个造型。它们的鼻板给大家做到，你看它是 A 鼻双板有呼应的。这个颜色一翻过来，你会发现很妙，虽然是粉色，但是你看看我们是一个很亮堂的粉色，是素色，但是光泽感特别特别的好。
7: 是，
3: 如果粉色它如果做的比较的浓艳，对吧，就会显得有点艳俗，如果比较的浅或者比较的暗，就会有点显旧。但是我们今天你看亮亮堂堂，而且一个非常让人感觉甜蜜温馨典雅的一个粉色坐在我们鼻板上面。
7: 对，一看上去啊，这一套床品啊高级感很强。同样是四件套，
3: 是
7: 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工艺，第三就是它的印染。所以说你会发现整个床品一铺在您，我相信电视机前您很懂这套东西，一铺在您家里或者您在电视机上看，高级不高级？档次是不是很上档次？非常的漂亮。不光是这个印染技术，您看这个绣球花栩栩如生啊，每一朵绣球花都是几乎是不一样的。这是很考验我们设计师对整个花瓣的一个设计跟它的一个排版的能力的。
3: 而且我告诉大家，刚才我为什么要裸着我的手臂要光着皮肤帮你来摸来感受，因为我们今天数码印染的全棉四件套，它要到后续还要做到什么
7: 水洗
3: 多道水洗和这个固色蒸化的工艺啊，它会比一般不做那种数码印染工艺的四件套，它的面料平滑度、细腻的感觉、柔软度会更加的好，特别适合我们夏天露肤度高，对吧？您穿的那种薄的睡衣，哪怕你裸睡躺在这样的被窝里面，盖着的、枕着的、垫着的，全部都是细腻柔软的我们明光全棉数码印染这个四件套，这个面料超级的舒服，而且我们里面细节部分的做工大拉链的开口，对吧？有固定绳，我们还有一对枕套。然后呢，你家里面现在薄的蚕丝被呀、夏被呀，对吧？薄的羽绒被往里面一放以后，贴合感极好，尤其适合我们说夏天，要舒爽，要睡得舒服。但是我不喜欢用旗子，还是要用四件套的很多的观众，今天我们这个粉色花型的绣球花主题，这个你可以关注到。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另外一个我们也是特别典雅的一个条纹的一个款式，很简约，但是简约不简单哦。条纹其实也是一个永不落潮流的。我们今天其实两个色调也是迥然不同的，
7: 是。
3: 所以开场我讲勤洗勤换，如果你夏天家里面四件套，就应该是多备几组的。
7: 是的，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东方购物的618活动期间啊，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啊！
3: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另外的一个花型哦，它上面有特别高级的橄榄绿的颜色，
7: 是，
3: 有米色，有咖啡色，还有你看我们笔板都给大家做到特别漂亮的一个蓝灰色。这套我告诉你，之前我们卖的时候常规节目很多男士也很喜欢，对吧？对，跟老夫妻两个人，甚至有些老夫妻买了以后呢，那个儿子女儿回家都夸你，这套感觉是很高雅的。
7: 对的，我们称之为叫大地色，它把大地的土壤的颜色，我们的夏天的绿意盎然的颜色，包括背面蓝色的天空的颜色，都汇聚在这一套套件上了。
3: 是的，
7: 所以说我们说，哎呦，这套套件非常的大气啊。
3: 是的，这两套都是明光我们的2026年春夏新款。然后呢，明光自己实体门店，包括在世百一店、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各大我们进驻综合百货商店的专柜那边，这两款数码印染100%全棉四件套。5尺不管哪个花型，1299元。
7: 是的，
3: 6尺1399元。专柜价格4位数以上，因为工艺好，对吧？棉的原料好。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年终大促618来袭，所以每次傅宇亲自来上节目，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真的不一般。你先定下来，再到各大门店专柜去比较价格。东方购这边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有信心，而且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会低到你不可思议，你真的不是订一套，两套一起来入。那回到我们直播的现场，专柜价格刚才我们看清楚了，将近1300和1400。东方购本来刚才我说卖过的，原来我们的常规售价是338元和438元，
7: 没错，
3: 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比专柜那边足足便宜了 900多元，已经特别厉害了。包括咱们也把原来直播的画面调出来给大家看，
7: 对，就是
3: 真实的，就是五尺338元，
7: 没错，
3: 六尺就是438元，
7: 是的，
3: 已经比大家在专柜买省了不少钱。嗯，但是618来袭，年终大促来了，也是应季的夏季的四件套。今天我们重磅回馈大家，我们今天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有请富裕回到现场给我们揭晓。3、2、1，这档售价
7: 一定要
3: 提前引爆618。嗯，我们今天五尺268元，六尺368元，比我们自己常规售价再足足给大家省70元啊！
7: 是的，
3: 太厉害了。不是给10元积分，加上20积分，嗯，再降70元，
7: 再降70元，
3: 我们的五指做到270都不到了。
7: 对，五指一定要抢。了解明光的品牌的人都知道，明光一根床单就要200多块钱，嗯，有时候贵一点的、好一点的要3、400、嗯。今天就是一根床单的价格，让您
3: 两位观众订购到
7: 明光的四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不是什么淘汰款，是全新款，在整个明光的任何渠道。2026年的新款不可能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3: 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要订两组哦。嗯，你比如说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五尺两套你选择下来，总价才出500多块钱。
7: 对的，
3: 六尺两套你都订，总价才出700多。而且富裕那边在床头拿起我们的包装给大家看一下，嗯，
7: 很漂亮的包装，啊，
3: 我们今天粉色包装都跟你在外面1200多、1300多买到是一模一样的。
7: 是的，都是明光的正品包装啊。嗯，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买东西就要在好的渠道买，
3: 是
7: 因为渠道保证的价格。买品牌货您可以放心大胆的啊。今天我个人建议入两套。嗯，过两天节日多了，送给你的家人一套，或送朋友走亲访友送一套，送明光送得出体面啊。嗯，
3: 真的，打电话来，我们一套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条纹款，还有一个是粉色款，就是我们花朵款，带有倒绣球花的。嗯，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9: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8: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0: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3: 今天很多观众都订了，真没想到，原来我们甚至有观众常规节目里面买过，原来我们价格300多、400多，今天还要来，为什么直降了70元？朋友们，
7: 是的，
3: 618大促年终特惠奉献给大家，10位观众订了，而且里面我们大部分都是订两套。上海观众讲究啊，夏天出汗多，对吧？我们说用那个四件套，你也要勤洗勤换。很多观众真的好爱干净哦，家里面对吧？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床品四件套就要洗一次、换一次，所以家里面买两组很有必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的这个我们的粉色花朵款，绣球花。我告诉你啊，能把绣球花这个主题做到四件套上面，因为我们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我们是数码印染。
7: 是的，所以说您去看您家里的，有我相信啊，在电视机前您和家里有很多的四件套，嗯，有不同花色的，
3: 是，
7: 但是绣球花你一定是缺一套的，嗯，因为绣球花太难做了，嗯，所以说明光把这两年的高技术都用在这一套套件上，所以它才能会成为2026年我们一经推出。爆款，知道什么叫爆款？爆款不做活动的。今天是东方的618，明光之前把价格已经在东方购物做到很低了，300多块钱。东方购物因为是618期间，东方购物让利做到268。嗯，抓紧时间，一定要薅回去。这波羊毛，我建议大家薅回去，因为这套套件您带回去以后，你会发现，哇，铺在家里真的就有那种花香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这套绣球花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明光的备货是有限的，为什么？虽然说东方购物让了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影响到明光整个市场渠道了，您现在可以到明光任何地方去比下价格。原来的东方卖330几，已经给人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今天因为东方是他要让明光给了一部分货做到268，所以说抓紧时间把这个货拿回去，不要等过段时间节目看好了再要订货了，哎，没货了。
3: 这是另外一套，我们今天是条纹款的，
7: 好漂亮啊！
3: 这个订货一过来，感觉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床品套件它就很神奇，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一个变化，把你家里面的卧室软装氛围大大的提升。
7: 是，
3: 同样也是一对枕套，大的被套。大的床单，条纹的风格在上面 无处不在，但是它这种条纹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协调，
7: 是、
3: 而且这个配色有没有发现也特别的淡雅，
7: 对的，
3: 我们今天把这种非常非常高级的颜色都做在我们这套条纹款上面，
7: 是的，
3: 它的条纹不是什么，全部都是一致的，它是有宽窄粗细条纹不同的排列不同的铺排的，
7: 嗯，
3: 尤其我们今天你看也是有深有浅，包括你看比如说我看橄榄绿这样一个色块，
7: 嗯，
3: 淡淡的不浓艳但是很有格调之外，你细看它上面它会有纹路的，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白和橄榄绿条纹的简单的一个相间，它是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像建筑上面的美感，有一定的那种你看好像经过什么饱经风霜，嗯，有一定粗粒的那种感觉，
7: 对，
3: 你是能够看到非常精细的纹路，这种纹路也是通过很好的数码印染呈现在上面，而且你像有些做条纹款，首先基本得保证我这边到富裕那边全部完全平行，
7: 一直
3: 是，对不对？一直是这样，不会有什么歪斜，
7: 嗯，
3: 或者有些什么上下不一致或者不平行。我们首先啊，明光产品它这个基本花型的呈现都是非常非常的标准的，但是在上面还会有很多，你看，画龙点睛，细节部分的变化。
7: 嗯，
3: 再到下面你看这个红棕色，对吧？跟这个米色相间。然后再到下面会有白色的呈现，
7: 是，
3: 哪怕你简简单单这个米白色的呈现，它也不是只有白色，
7: 对，
3: 它上面也会有底纹，
7: 啊，对的，
3: 所有的每一个色块每一个相交接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眼睛去品鉴它，去品味它，
7: 是的，这一套的这一套的花型啊，设计师说的他要把大地的所有的元素啊，都给它印染在这一套上面，
3: 是
7: 有大地的土色
3: 啊，
7: 也有我们的绿色，绿盎然的，还有就看我跟娇娇反过来那种灰蓝色，
3: 是，
7: 它不是那种很艳的蓝，它是种灰蓝色，
3: 今天还没有热到后面什么37-8度以上，
7: 没错，
3: 今年大家新闻也看了，今年入夏早，对吧，上海夏天会很潮，所以家里面就你看凉爽的舒服的四件套，
7: 对，
3: 咱们就贴身贴肤来盖，光着皮肤贴在上面滑溜溜的那种丝丝滑滑的感觉，为什么我真的感觉明光本来那种啊就是比较一般的四件套，它的棉的触感已经做得特别好了，但我们这套还给大家做到不仅是要数码印染的花型呈现，印染得很精细，因为我们所有给到你最终体感的舒服还来自于说我们数码印染它在面料准备方面已经在印染之前把这个面料上面的杂质去除掉，还要什么上胶，让这个做印染的这个胚布本身变得特别的平整，不是做数码印染那种什么四件套，不需要有这个步骤，再到中间第二步把这个我们的设计师的稿件到电脑当中，电脑控制精准的喷头来喷染上去，这个中间染料的浓淡呢，用墨的多少呀都很有讲究，但凡有一点点闪失，整个做过预处理的胚布全部报废，
7: 对的，
3: 有的到这一步都进行不下去了，但我明光严格把握它的工艺之外还要后续数码印染，印染完了以后还要经过水洗，
7: 对，这倒很
3: 重要，多道的固色蒸化，
7: 是，
3: 尤其是水洗能够让这个面料呀就是手感细腻程度再大大的提升，
7: 对的，水洗以后这个面料您看得到的地方是柔软舒适，光泽，您看不到的地方的甲醛都是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明光能做到91年的老品牌，我们说了服务了两三代人啊，
3: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用到这样的工艺数码印染，加上又是2026年春夏新款，再加我们的明光100%全棉的四件套，
7: 是，
3: 今天价格在我们右下角5尺，你没看错，268元，朋友们，不是什么再是我们原来338元、438元，年终大促618特惠，直降70元。今天明光富裕代表他们品牌方，等于说实际行动真金白银，切切实实回馈我们大家。
7: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你要抓紧时间。为什么？您到市面上看，如果现在618期间这一套有可能要会有点折扣，就算它打6折好了，也要将近700多块钱吧。
3: 要
7: 700，原来东方购物其实已经顶着很大的压力，我们明光在卖了，卖338，因为线下有很多的人说，哎呀，东方购物好像比我们线下要便宜很多，确实是实。今天带回去是4件套，而且是2026年的新款，而且是新款中的爆款，再加上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的一个最新花型，所以说明光能把今年2026年的4件套里边的金字塔顶端的这款商品拿到东方购物来做，不容易，抓紧时间，一年就有一次618，抓紧时间啊！
3: 是，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你要送人、跟朋友分享、孝敬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还在上班，给他们家里面送上两套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条纹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粉色款，就是花朵带绣球花主题的。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明光呢， 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9: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8: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0: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3: 哇，好多观众在订购，真的被我们画面当中这么漂亮的花型所吸引，对不对？不管您家里面正好是午睡醒过来了，还是准备要做晚饭了，对吧？或者要去那个接孩子的，先把手边所有的事情停下来，把明光今天我们618大促这两套数码印染的4000套给订购下来。
7: 是的，
3: 我们东方购通过很多的镜头来展现它们，真的很漂亮。我告诉你，而且跟明光所有的线下门店，在您家附近也好，在我们很多些繁华的一些街区，包括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里面，明光正价销售的床品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东方购今年我们一到2026年，对吧，一入夏以后，包括在春季我们销售过，但是价格不是今天268和368哦，原来价格是要338元五尺，438元是六尺，而且傅云那个时候卖的也很火爆。
7: 对的，
3: 那个时候这个价格都觉得物超所值。
7: 是的，为什么？因为2026年的这一款花型啊，在我们线下真的一炮而红。
3: 没错，
7: 因为很多的消费者一看，哇，这个花我没看过，哎，我觉得我家里买了很多了，几十年我买了很多的4000套，为什么这个花我还准备看？因为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的特点就是特别的硕大，而且特别的饱满。您像上海很多的一些洋房里边，大家都一定会种绣球花。所以说，但是绣球花因为花瓣很多，花蕊很大，你要把这种立体感做出来、设计出来、喷染出来，很难很难。所以说，很多的企业不会去做绣球花，他会绕开绣球花。
3: 是，
7: 他有可能做牡丹花，他有可能做菊花，做一切的花都会，但是绣球花很少企业做。
3: 它那个花球特别丰富，
7: 特别难做，
3: 而且它是立体的，是饱满的，花瓣很多，对吧？各种角度啊，各种那个花朵那个簇拥在一块，那个立体感特别的强。现在我们刚才啊，90多位观众在订，现在170多位观众在订
7: 哦。差点时间，被后面
3: 所有我的同事在电话客服中心都很繁忙，而且有观众甚至于啊，不可思议啊，268元、368元，真的是那个明光吗？
7: 真的是明光，
3: 确凿无疑，就是你心目当中国民床单品牌，我们上海人的骄傲，明光大品牌。
7: 是，
3: 而且明光到今年2026年，将近是91年品牌历史了。
7: 对，
3: 过去这么多年，因为傅宇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一直把明光的床单也好，四件套也好，在东方购这边以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说什么？2026年年中我们的感恩回馈，拿出切切实实的行动。回馈电视机前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支持明光的老朋友，我们今天再直降70元，不是在专柜1200多、1300多上面降70元，是在我们本来已经是300多、400多价格上再降70元，不是一个什么600-700、800-900的东西降70，本来也就300-400，我们再降70，今天卖疯了，五尺268元这样一个价格，大家很多观众五尺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都是不犹豫的。
7: 对的，所以说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东方购物的618一年就这一次，全年价格低洼在年终的时候就618，所以说你不要觉得现在用得到用不到，你现在哪怕用不到，你今天也定下去，马上开秋了，到秋天直接拿出来用。2026年的最新款啊，
3: 是跟大家讲，一年四季家里面床品4000套是必备的，
7: 是
3: 它不仅是适合夏天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来用。而且画面上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条纹款，
7: 哎，
3: 很有格调，非常简约。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粉色款，粉色款就是我们带花朵绣球花那个花型的，两套一起订，独立包装，100%全棉。数码印染2026年春夏新款，有固定绳、长拉链开口，你脱卸被子都很方便的，所以赶紧抢单，两套一起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的，大概是七八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 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八十几年了吧。
9: 我对他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8: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10: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我们粉色的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十一组了，马上是要到个位数备货了，节目还有13分钟才结束，真的漂亮。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在电视机里面欣赏这套我们的粉色款，不如一个电话打过来把它买回家，对吧？一年四季都可以铺在家里面大床上面。我觉得我一直跟傅宇讲，我觉得爱花的人，爱花的女性都是很爱生活的，对吧？
1: 对的。
0: 很多观众家里面定期会买花插在家里面好看的花瓶里面，还有很多精致太太要去学插花，对不对？都有很多兴趣爱好。今天咱们等于把这么好看的绣球花的花型哦，绣球花的花园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搬到了您家大床上面，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
1: 是
0: 做的真漂亮。咱们是数码印染的，还有另外这套我们是另外一种风格，没有说让你买两套，两套都是花朵主题的，两套都是粉色主题的，咱们不是啊，你勤洗勤换，要什么风格的区隔，要有颜色不同的变换。今天而且我们是 AB 双版，每一套都可以当做两套来使用，你背套翻个面，对吧？整套翻个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买一套相当于是有两套的使用方法，这个性价比又高了。
1: 是的，太太们在给自己选花型的时候也给先生选一套，为什么？平时自己喜欢的盖盖，那么有时候也要迁就一下您身边那个先生，所以说今天那款大地色特别特别的适合。第一，它不
0: 条纹款无耻也就只有20几组了，两套都很热销。
1: 那你抓紧时间，我一直说这个条纹款很好看，我至少说我作为男性来说我很喜欢这个条纹款，因为它把大地的所有的颜色元素全部做在这个条纹款，有大地的金黄色，有我们草原的绿色，还有我们天空的蓝色，还有白色，哦，各种颜色全部做在，而且您看到的所有的白的地方，您拿回去您看，它不是白色，它是有印染的，是有底纹的，是有暗纹的颜色，
0: 是，
1: 尤其是这一款条纹款啊，这款花款不用说了，现在抢的已经分掉了，您现在快点在电话趁有货快点拿，
0: 是，
1: 那一个大地款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今天我告诉你啊，你如果跟专柜比，足足省了1000多，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今天是268元和368元，专柜不管哪个花型，无指多少钱，1299元，六指是1399元，
1: 是
0: 我们今天无指直接省哦，1000多以上，六指也是1000多以上，直接省出4位数的真金白银来哦。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每档节目都有，我们今天什么提前引爆618大促年终特惠，这两款就是我们东方购常规节目里面的爆款，又是新款，又是数码印染，又是100%全棉。原来338元、438元常规节目卖的火爆到不行，没有直播的时候，好多观众打电话进来要订这两套，也经常断货。因为傅宇把这两套新款拿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做这么优惠的价格，很不容易啊，对吧？人家专柜那边，人家百货商店那边，实体门店是有意见的。
1: 那肯定有意见，为什么？这一款在我们门店啊，是2026年的爆款。爆款的元素我们前面说。绣球花是在外面，你看你家里有，肯定我相信我们的上海的这些贵妇们啊，家里的四件套一定很多。绣球花你看到过
0: 漂不漂亮？
1: 你没看到过，太漂亮了。
0: 你看它就前面比较实的绣球花，它都有什么？有深
1: 有浅，对，
0: 有浓有淡，而且你能够看出有些花朵它绽放它是比较平面的，它就一个面， 对吧？顶多那个花瓣就朝四面八方稍微张开的大一点，但我们这个它是有那种立体的感觉的，
1: 对的。
0: 而且除了能够看到前面这样的比较实的绣球花以外，我们的后面它还有暗纹，
1: 是
0: 的，它还有一层，好像你什么拉开那种透透的窗帘，
1: 看到了没有？
0: 这个后面还有绣球花
1: 的，它不是白色的。
0: 远远的紧身的那种感觉也做出来了，对吧？
1: 对，
0: 就像什么阳光照耀下来，半透的窗帘，你透过那个窗帘，你能够看到除了眼前的绣球花，你像整个人也被什么房子外面的绣球花所包围。
1: 对，
0: 所以这种朦胧感、意境感、氛围感，不是所有的品牌、所有的厂家都能够做出来。
1: 是的，
0: 有些如果没有能够那种好的机器设备，能够有数码印染这种什么电脑控制呀，对吧？多道的工艺步骤，它很难呈现出效果这么好的花型。
1: 对的，你相信我们，现在虽然是高清电视机，有可能你看得觉得很清楚，但是当这套套件放在您面前的时候，您还会惊讶一次。
0: 是，
1: 因为它真的。我觉得光靠电视这个东这个呈现方式真的不能展现出这一套套件。为什么是2026年我们明光线下的明星商品，我们的爆款商品，太好看了，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15组了，而且它还非常非常的细腻，裸着肌肤你去感受，
1: 哎，那个，
0: 因为这个我们的面料呀，在做数码印染之前它是做过预处理的，
1: 是的，
0: 没有什么杂质呀、棉结呀、疙疙瘩瘩，做好数码印染以后还要经过多道水洗，水洗完以后这个面料 料，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顺滑的不得了，它就像那种什么丝绸一样，超级的滑，超级的细腻，跟肌肤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就是要在夏天裸着肌肤穿薄的睡衣，你去感受它，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0: 而且 A B 双板，没有说、
1: 啊这个、
0: 我们一面用数码印染、啊，一面做这种多道设计，另外一面我们就不讲究了，给你忽略了，没有两面，包括我们的床单，我们枕套全部都是这样的处理，所有的四件套的每一件东西都是100%全棉数码印染。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床品套兼卖到什么？268、368，划算，我告诉你朋友们，你错过就要遗憾了。
1: 真的，为什么？明光的专柜，您如果今天东方购物不买，您到明光专柜去看，它的标价就是1300多。
0: 嗯，
1: 如果618期间有可能会有活动，你就是打个6折吧，700多块钱。
0: 是，
1: 700多在东方购物两套，我还找你200多块钱。
0: 啊，
1: 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么多人抢？绣球花就不说了，抢的人已经分抢了。您现在打进电话，您再尝试一下，还能买得到货吧？如果拿不到货，我觉得那个大地款，我也个人非常喜欢。送给先生，您先生辛辛苦苦的在外面也不容易，给他也买一套，让他去享受一下高端四件套，在你睡觉的时候给你的那种贴肤度、那种亲肤性，还有那种美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忙前当中，赶紧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颜色。这个是粉色款的，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的。订购吧，独立包装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算你时间啊，这个力度价格，东方购物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都在订，明光有很多内部员工也都在订。我先问傅宇啊，大家各个渠道都在搞六幺八，明光除了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搞六幺八，有没有可能价格同样这两套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价格更低？
1: 不可能，随便您去比价，更别说这个价格拿不到，有可能您连货都拿不到，因为这款货是爆款。我一直在说的是，这一款花型是爆款花型，在外边几乎很少有店铺能全部拿到货，东方购物还能拿到货，还做六幺八这个价格，你说说看，我的压力有多大？
0: 今天我们是100%的全棉。2026年春夏新款还是我们的数码印染，东方购之前我们当爆款卖过，上新的时候常规节目价格是338元和438元，就是这两个花型，一个是粉色款的，一个是条纹款的，一模一样东西。你在今天之前看到的所有节目最低最低价格就是338和438，没有说做过什么200多、300多，但今天我们618大促，我们的年终特惠富裕来了，东方购物的力度来了，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给你降下来。今天真的不是订一组哦，订一组你拿到产品打开实物说哎呦好漂亮，我再订一组未必东方购物还买得到。这个我们今天售完为止，不追加备货，
1: 不
0: 再会去怎么再问专柜要的哦。
1: 不可能再问专柜，再问专柜要，专柜真的是要不开心了。您去想，您是专柜，您愿意给吗？不愿意给的
0: 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明光搿家房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只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了够。
0: 我们的个别尺寸颜色只有最后的三组了，为什么今天一定是要买？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在明光他们所有4件套的价格的定价范围区间里面，他们的化纤4件套都要400多了，就我刚才讲的，我在专柜都去看过的，他们的全棉的4件套，就一般的活性印染，不是数码印染哦，单套都要800多以上。如果是全棉还是数码印染的，1300多。咱们今天这两套现在市面上面定价就是1299和1399，
1: 是
0: 完全符合这个价格区间。
1: 没错，
0: 今天你等于在明光专柜那边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看一下我手上的板，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全棉数码印染春夏新款的床品4件套，
1: 对，
0: 性价比极高。而且我再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就你在专柜你花到1200多、1300多买，你未必看得到这样的一份检测报告。今天咱们东方购物所有的产品都给大家是什么？全部给大家做检测。
1: 是的，
0: 纤维含量100%全棉。甲醛里面我们的报告上面是未检出。
1: 是。
0: 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的检测结果也是未检出。
1: 没错。
0: 所以你完全放心，价格低，品质高。但就是限时限量，
1: 没错。为什么今天还能看到？因为这个花型在东方购物出现过一次以后，就很少再出现了。因为我们也没想到这款花型2026年一旦推出市场，这么多消费者喜欢，
0: 是
1: 分抢一样，明光都做不过来。今天还能拿到东方购物不容易啊！
0: 真的，两个独立包装，赶紧订吧。粉色款的花朵花型，还有另外一个是条纹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最后的一分多钟，刚才我还在问傅宇，今天如果卖光，后面真的我告诉你啊，在东方购这边，你可能就没有再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因为618限时限量，拼的就是一个手速，把握的就是一个时间，
1: 是，
0: 而且精明的观众一个电话打进来，两套都入，你就跟我们的客服讲，现在直播的明光四件套，两个颜色我都要，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后天拿到，对吧？洗一下，直接晚上就能过来用，真的很漂亮。我个人对这套我们的粉色款，就一种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哦。
1: 是的，这一套你铺在家里，第一句话就是那种高级感，那种不俗的高级感，很清雅的高级感。这在外面几乎
0: 是粉色六尺只有两组了，
1: 抓紧时间了、
0: 啊。这个粉色五六尺都超级热销。
1: 对，因为这个粉色在外面您几乎看不到。这个大地色我觉得也很漂亮，给先生或者给你的儿子带一款。这一款我相信铺在床上他一定会觉得，哎呦妈妈你好厉害的，这个是我喜欢的啊，非常经典的颜色啊。
0: 对，所以两个风格不一样，对吧？带给我们家里面这种软装的提升，还有整个卧室的一个氛围感都极强。最后条纹款的我们五尺就只有最后的三组，现在我们两个尺寸两个花型都很热销，希望你抢单成功，不要犹豫啊，这个价格东方购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618也是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玉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傅舟，你好。
1: 宋姐你好，嘉宾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年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庆，
0: 受庆，
1: 对的。
0: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
0: 对，
1: 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
0: 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璀璨。先问问傅舟，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一会儿我们有鉴定真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1: 对，
0: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哇，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是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戴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啊，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舟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0: 对。对，
1: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0: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1: 很精美，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要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0: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啊，都是非常生动的。
1: 是的，
0: 我侧面给您转一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是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啊。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呦，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好玉和好的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1: 是的，
0: 你看和田玉、白玉、青墨碧黄糖白，我们是白玉。
1: 白玉，
0: 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啊，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1: 对。
0: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1: 是的，
0: 我们纯度。
1: 足金，对，
0: 这个就很重要。
1: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0: 对，
1: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
0: 是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傅州介绍的，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了已经，
1: 对，
0: 龙年，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对吧？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他踩着元宝，
1: 对，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很有徐悲鸿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秋劲有力，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0: 感觉气势十足。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的，踩着金元宝，哇，应该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
1: 哎，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
0: 很大，
1: 这一块都是金，
0: 而且整体
1: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它是鼓鼓的，
1: 鼓鼓囊囊，
0: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的，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傅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1: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一小块的玉。
0: 对，
1: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金丹实在太实在了，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0: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1: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0: 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1: 来，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0: 葫芦啊，
1: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0: 对，
1: 大大的葫芦，
0: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1: 对，
0: 圆圆的，
1: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0: 对，
1: 今天是硬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0: 是的，
1: 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0: 1380两件。但是您知道吗？刚刚傅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1: 有
0: 这款，傅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1: 哎，
0: 多少钱？1980块钱。
1: 是。硬货就是那个硬玉之王翡翠呀，
0: 翡翠
1: 翡翠呀，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把赠品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1: 是
0: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1号钱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 醒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十二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1: 对的，
0: 金玉良缘，
1: 太好了。
0: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嗯，今天我们是软玉之首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硬玉之首翡翠啊，反正两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州，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1: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0: 在东方购物，
1: 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1: 是，
0: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

0: 好了，来说一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舟，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到这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万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你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的质地，
1: 含量高，
0: 对吧？对。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舟，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哎，纤毫毕现哎，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哈？
0: 对，那你看鸡，
1: 对吧？
0: 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财，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0: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这边也是什么？
1: 对，三阳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都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坐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 对吧？属蛇的，
1: 人家说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啊，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啊，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老鼠，
0: 对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玉必有意，玉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一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
1: 对吧？用金项链自己戴，
0: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手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了，
0: 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5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换。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1: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舟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8。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啊！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州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嗯，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这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也是有原因，寓意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复收，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
1: 好的，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你说的很对啊，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的，我们看三羊开泰。
1: 羊开泰，
0: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定的人也很多哇！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0: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0: 对，
1: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儿，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的、
1: 有弧度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光
0: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哦，对，
0: 对吧？
1: 是啊，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哎呦，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分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5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 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0: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是减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两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舟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两件珠宝 啊
1: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0: 啊，这是送的啊，
1: 对，送给大家，
0: 好好看啊，
1: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
0: 对，
1: 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0: 证书、大家收到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1: 对，
0: 那看清楚啊，
1: 纯的哈，
0: 足金
1: 啊，
0: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1: 真金真玉，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1: 全家人人手一个，
0: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1: 羊
0: 这几个都在热销，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1: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0: 1380，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苏州刚算了单下来
1: 600多块钱一个，
0: 对呀，
1: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尽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啪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尽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0: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1: 对
0: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0: 位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他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育必有一，一必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了
0: 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土遁材质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人家拿给你做一个什么戒指啊，做一个小的挂件呢，卖你个上万块钱一点不成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做玉底拿和田白玉做，真的是很有诚意的。
0: 对，81位顾客在电话咨询中，大家大部分的问题集中在刚才什么材质？福州也做了承诺，我们今天是和田玉加足金。
1: 对啊，
0: 第二点组合拿在我手上，观众朋友，今天不是一件，今天减去积分之后，其实相当于1300出头，
1: 是，
0: 但是我是两件
1: ，
0: 一个是和田白玉金镶玉的挂件，龙马上要没有了，最后看一眼龙，一个是翡翠的宝葫芦，这个宝葫芦呢，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戴戴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不同
0: 我且不说价值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2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600多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3: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呀、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呀、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2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一号见，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吸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送货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回来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
1: 的感觉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要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带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带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回来
1: 现场，
0: 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是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公正。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要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件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您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
0: 啊！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有关
1: 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收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
0: 啊，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傅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件更快，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8: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哎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是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 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磷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8矾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

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十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三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一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三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三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一瓶，就这样的单独的一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因为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所
2: 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订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订大构成吧，全部都在订大组合。有没有人订小组合？订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是一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 Omega 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黎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才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 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儿，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这个枣仁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也好，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0: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它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3: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4: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5: 枣仁儿呢，它是养心护肝。
6: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行村是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么又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跟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来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3: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她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她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 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叫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的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要保护。

0: 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
1: 嗯，
0: 他放到虚劳了嘛。
1: 啊、
0: 哦，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它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1: 嗯，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3: 直接拿来泡水，
2: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
3: 嗯，
2: 它很难的泡出来。
4: 其实一度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吃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源村庄的一种酸辣膏啊。葛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光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萎靡不振，哎，是的呀。葛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辣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看看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了，困着了。嗯，因为后生人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备吃段辰光，因为改转。哎，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得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哎。
5: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10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3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膏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 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十味草本。这十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三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一天三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瓣红玫瑰，这个重瓣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瓣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黎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三勺，平勺啊，三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三瓶，专柜里面就是三盒，三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三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要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三瓶是拿回去九盒，然后是三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3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2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1: 我朋友啦推荐我一只同安春堂的酸枣仁膏啦，咁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百合、茯苓啦啥，咁我就想尝试个，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个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咁么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味色好像蛮好的，咁么我就 就讲是困觉前头1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个5到7天伐。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呦，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跟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啥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把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物事侪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3: 自律过度。
6: 对
3: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7: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8: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5: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好大的，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10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7: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8: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5: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 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两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直播间幸运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啊，你说这个肉得吃吧，盐分得补充吧，那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我们的南京特产，我们的盐水鸭，又好吃又方便，关键价格还合适。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雅玲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端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马上呢，快要做中秋节了，就是9月25号左右，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档直播呢，是真正的为中秋节准备的一档特卖直播。
0: 是。
1: 因为这个货号，我们特卖的货号之前是从来没有卖过。
0: 对。
1: 包括我跟品牌方已经确认了，因为要过节，我们的鸭子接下来供应就更紧张，所以我们的特卖货号在中秋节之前也一定没有。直播了，
0: 是的啊，今天一进来我就跟我说，哎呦，今天的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力度太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力度到底有多大。
1: 好，
0: 之前的话我们都是这个价格啊，199是两袋啊，
1: 两包是两只，
0: 对啊，当时就是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订购了好几组的啊。
1: 你要看清楚啊，为什么我们鸭子199卖两只照样卖得很好，好不好？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南京老字号，我们的商品名称写清楚的，然后南京老字号，南京的盐水鸭知名度很高的，但是你不要以为去到什么南京的什么夫子庙啊，什么各种熟食店，你都能吃得到我们这个味道。
0: 是，
1: 我们是长炉盐水鸭，
0: 没错，
1: 是非遗技艺的盐水鸭，所以199两只卖得非常好。
0: 是的，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更划算的组合。
0: 没错，朋友们，今天还有特价。我看到这个价格，我说，哎呦，先给我来三只啊！大家看一下啊。三只价格228，
1: 也就是说，来来来看清楚啊，这个是100块钱左右一只，我们的常规货号100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今天特卖是228三只，也就核算下来每一只我们才花多少钱？
0: 70来块钱。
1: 70来块钱，其实我刚刚一直啊，佳佳在开场的时候我就在翻手机，我翻手机干嘛呢？在翻南京的店。就是你那个大众点评，你可以把定位选在南京，知道吗？然后选在南京之后，你看这个秦淮区什么双塘街，我找了一家店，你看1/4盐水鸭多少钱？158。158
0: 很正常，
1: 哎，这个算贵的。那我还找了个稍微便宜，老南京盐水鸭90块钱，我算它一只90块钱。我们今天特卖的货号228是三只，哇，一只是70块钱，是不是也比你去南京买划算？
0: 当然了，
1: 而且90块钱呢，它还不是老字号，还没有写清楚非遗，
0: 是的，
1: 对吧？来，我们看包装上面信息啊，这个是我们的南京老字号，
0: 没错，
1: 在南京当地知名度非常高，
0: 有标识，
1: 而且我们老字号就是长炉，
0: 对的，
1: 长炉不单单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品牌，我们有注册商标的，这个是不可以做假的，所以南京当地人吃盐水鸭认准的是长炉的盐水鸭，长炉品牌的盐水鸭，因为你看我们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南京的盐水鸭已经近千年的历史了，
0: 是的，
1: 我们都是这样子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工艺，
0: 没错，
1: 知道吗？然后再来江苏省百道乡土地标菜，是很能代表南京特色菜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一包就是一只啊，
0: 没错，
1: 这个一只我们做熟了之后，来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重量，
0: 特别大的一只啊，
1: 一只重量就是1.1公斤，做熟了1.1公斤，生鸭子大概3斤到4斤了，
0: 是的，
1: 你自己去买一只生鸭子3-4斤的散养的麻鸭都给花多少钱，
0: 对
1: 不对？对，然后再来看我们是熟食，包装工艺不一样，但是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干干净净的，光鸭、食用盐、葱、姜、香辛料，没了，味精也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色素、香精也没有。然后再往下走啊，我们的保质期的话，拿回家你把放冰箱冷藏，
0: 冷藏保存
1: 60天，所有的生产批次3天前的，
0: 是的，
1: 3天前的生产批次，我们60天的保质期，2个月，也就是中秋节你囤货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正宗的原产地啊，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看到吗？长炉的盐水鸭，我们的这个工厂也是在真正的在长炉。
0: 是的啊，真的特别有名啊！我记得我当时去南京旅游的时候啊，真的很多街边都是
1: 有我们的证书的，
0: 我们的这个鸭的店啊。
1: 但是
0: 不一样的，
1: 你知道盐水鸭是不是很出名？
0: 哎，
1: 大家都知道南京的盐水鸭。可是你有没有一个问题，跟我之前碰到的一样的？南京盐水鸭也不好吃啊！
0: 我跟你讲，真的
1: 好吃啊，
0: 一模一样。
1: 你就没有买到正宗的？我们今天来南京的老字号，我们今天是非遗技艺的啊。然后呢，你看我们包括这个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荣誉的，哇塞！所以在中秋节之前， 我们这个特卖的货号三只装是不可能有再有直播了。
0: 是的，特别合适，而且的话，这个鸭子朋友们真的，我已经闻到出一股一股的香味飘在我鼻子里了。
1: 拿回家之后你就剁一剁，切一切，我们就直接吃冷盘，好吧？盐水鸭呢，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去热吃，当然你要去热吃，有热吃的吃法，但是更好吃的更好吃的吃法就是直接吃它的凉菜，哎，
0: 非常方便，切一切就可以了，
1: 清清爽爽，不油腻。而且你看我们的鸭子，你看这个腿，你自己如果之前买过那个生鸭子，做熟了酱鸭、红烧鸭，是不是都没有什么肉了？哎，对吧？你看我们的鸭子，精选的都是散养的稻田鸭，对吧？或者是那种油水鸭，然后要在3-4斤。就是烧之前，对吧？
0: 是的，
1: 屠宰之前3-4斤的鸭子，然后取下来之后腿肉很厚实，
0: 好香啊！
1: 佳佳，要不试试看？
0: 哎呀，必须得尝一口啊！我这直接上手吧。
1: 你上手，你上手。
0: 这个鸭腿啊，我已经看了很久了，因为的话，其实真的，
1: 对，
0: 好的鸭子的话，你一吃的话是知道的。你看，它皮很薄哎。
1: 对，而且你看它肉厚不厚，胸脯肉厚不厚？它不是那种肉鸭、小鸭。只有真正的长到一定天数的老鸭子，对吧？天数比较久的，然后它的胸脯的肉才会这么厚。
0: 真的，
1: 厚的同时皮下脂肪又很少，因为我们是运动鸭，我们是油水鸭，好吃吧？
0: 好有弹性。它的皮啊，就是很多时候你吃鸭子会觉得很肥，但这个完全不肥。皮很薄，
1: 不一样。我们选的
0: 很紧实，
1: 选的鸭种就很好。选的是什么？这种麻鸭的这种种，对吧？然后养殖的方式不是圈养、笼养，一辈子下不了水的。我们就在秦淮河边，对吧？然后就是要有水的鸭子。然后还有啊，我们的工艺是非遗的技艺啊。你看这些原料选择，这些就不说了。盐水鸭相对于酱鸭来说，相对于什么板鸭来说，工艺更复杂的点是在哪？炒盐腌制，这个盐要给先加各式各样的大料炒，炒完了再涂抹在鸭身上，把那个皮儿收紧，皮下的油脂呢慢慢的都给要释放掉，然后再把它浸在这种老卤，都是非遗技艺啊，这个老卤当中去浸泡，浸泡时间24小时，浸泡完了之后然后再晾干，晾干了之后再去煮熟蒸熟。所以你知道这个前前后后一只优秀的合格的南京长卢盐水鸭我们要经过几天的时间，
0: 真的
1: 才能从生的到熟的，
0: 没错，而且是非遗的手艺，真的一吃的话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价格是特卖的一个组合力度啊，之后我们听供应商也说了，不会再有这样的组合了，
1: 特卖肯定不卖了呀，但是南京都买不到的价格，
0: 大家看一下啊，小组合是之前的199块钱两袋，但是您今天再加个不到30块钱，我们看到没有？228是3只带回家了，
1: 多一只哦，
0: 而且是平均的话，一袋只要70来块钱，一只鸭子只要70来块钱啊。
1: 是的，
0: 朋友们特别好吃，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199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他们做了一整个的这样的工艺啊，确实是老字号的鸭子，它的味道好，真的是有原因的。他们这就是用心在做一只鸭子啊，
1: 就是盐水鸭，其实就是家里面真的是没有做过的，对吧？你什么烧鸭汤啦，什么红烧鸭块啦，酱鸭啦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哪怕是烤鸭的话，其实工艺也没有盐水鸭那么的复杂。盐水鸭的工艺真的很讲究。首先你想想看，盐水鸭、盐水鸡、盐水牛肉等等的，就这些比较清爽清淡的，它对于食材的新鲜度是不是要求高？
2: 是，
1: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食材新鲜度就能保证大家。然后再来一个盐水，它要先炒盐，炒盐的话你还要腌制，腌制的这个时间也是一个讲究。
0: 是的，
1: 对吧？你没有经验的，我压根不知道我这个鸭子要腌多长时间，对吧？腌过头了它肯定会齁咸。
0: 是的，
1: 然后腌不到位的话，它这个味道又没有进去，又没有鲜味儿。所以呢，我们是非遗的，又是老字号品牌，你不用担心。再来一个，腌完了之后我们还要老卤当中去浸泡，让它的每一丝肉，哪怕是靠近鸭骨头，对吧，这个地方的肉都特别的入味啊。
0: 没错。
1: 然后卤完了之后，浸泡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它风干，还没有先做熟，你知道吧，先把它风干。其实先到这个风干这一步是南京板鸭的步骤，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是，
1: 我们是南京盐水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再把它蒸熟，
0: 还要复杂。
1: 也就是说这个你是拿回家之后可以做到开袋即食，打开袋子马上就吃，切一切，特别适合吃冷盘。
0: 真的，这两天我觉得胃口差的话，你直接开一袋这样的鸭子，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半只都可以吃得掉的。
1: 你知道为什么你胃口会差吗？对吧？因为本身啊，就是你想后面节气就是这个叫什么白露了，
0: 对，
1: 白露了，后面的话就是秋天慢慢来了之后啊，秋燥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跟这个秋燥夹在一起的时候，
0: 是的，
1: 脾比较弱，脾弱你就会没有什么胃口，看这个没食欲，看那个没食欲，
0: 没错。
1: 所以你知道像秋天为什么我们说中秋节一定要吃鸭子？这个是老祖宗的智慧，对吧？就是秋天是从节气上面来说，是从身体上面来说，营养的需求上面来说，我们需要多吃鸭子。
0: 没错啊，而且的话，今天这个组合数我是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给力啊！
1: 对，
0: 之前咱们两包带回家199，就是一包是100块钱，但是今天您算一下228啊，才多20来块钱，您就能拿到3只带回家，
1: 三包是
0: 70来块钱啊！
1: 对对对，这个是特卖的货哈，然后您可以放心的啊，我们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什么都没有加。然后你把它拿回家之后，冰箱冷藏2个月的保质期。今天这一批你打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全部都是8月21号的，
0: 是的，
1: 今天是24号，
0: 非常新鲜，
1: 3天前的新鲜批次，
0: 没错啊。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啊，并不是说给大家能够一直供应，所以真的是先到先得，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5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刚吃那只鸭腿之后，我才理解雅玲说的，真的确实是我不是以前不爱吃盐水鸭，我真的是没有吃到，
1: 你没有吃对，
0: 没有吃到正宗的盐水鸭。
1: 对，
0: 太好吃太香了。
1: 我们其实东方购物开台那么多年了，对吧？之前的话也陆陆续续有给大家推荐过很多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盐水鸭之类的。但是我跟大家说，来南京老字号有着非遗技艺，而且长芦的盐水鸭真的这是第一家，我们第一家给大家来最推荐的，好吧？长芦品牌就是我们的南京老字号，而且我们有多正宗，哪怕南京当地人也认的，是因为你看我们是非遗的技艺，对吧？江苏省非遗技艺，南京板鸭盐水鸭制作技艺，看到吗？你不是就吃这个味道吗？对不对？你要吃个鸭子，你说我只是从鸭子当中的营养讲，你买个光鸭回家自己做红烧鸭、烧鸭汤都可以，
0: 没有问题，
1: 是不是？但是你要吃这个传承下来盐水鸭的味道，你就吃正宗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拿到南京盐水鸭的金奖，
0: 没错。
1: 然后你看我们配料吧，干干净净，但是可以放60天的时间，2个月保质期。
0: 是的。
1: 因为你看我们的甚至包装技术，对吧？我们的包装技术都不一样的，
0: 放放心心啊。
1: 对，然后这一批你拿到手，除了是我们拿到现在登录东方购物到现在第一次做特卖，性价比更高的一次之外，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
0: 哇，特别的近啊，就3天前，
1: 8月21号，3天前的新鲜批次，
0: 是的，
1: 60天2个月的保质期，你就是中秋节吃，你哪怕11假期吃
0: 都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
0: 但是我觉得那个鸭子是活不到那个时候的，真的，你回家你就觉得
1: 好吃，那个时候，但你可以定，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大家定3只装，
0: 对
1: 吧？3只装你2个月怎么都吃完了，
0: 是的，
1: 对吧？收到手吃一只，留一只中秋节，留一只11假期就可以了嘛。你看老字号，我们的包装上都有啊，长芦品牌，包括非遗技艺，包括你看这个乡土地标菜，对吧？我们包装上全有，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
0: 超级干净，
1: 食用盐、葱、姜、香辛料
0: 没有了，
1: 对吧？都没有什么味精、什么谷氨酸钠味、什么色素、香精什么东西的，对吧？然后我们的产地也是正宗的南京江苏这个叫什么江北新区，对吧？
0: 长芦
1: 街道，对，就是长芦当地的长芦品牌的这个盐水鸭。
0: 是的，要说吃盐水鸭是哪里的品牌，就是肯定是长芦的、
1: 对对对，
0: 特别的香，而且肉质真的是很嫩，皮薄，然后肉厚，
1: 你看这肉、你看看这个肉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厚实？
0: 是的，
1: 对吧？有的时候你说你自己吃，而且你看这个鸭子养得多好，你看这个软骨厚不厚，是不是说明这鸭子养的天数也够，对吧？不是那种速生鸭、快生鸭什么的，什么笼养鸭，长得很快很快，只长肉的。然后我们的鸭子是要有水的，麻鸭的品种又是稻田鸭，养在稻田，养在水塘里面，吃的又是水里面的小鱼小虾、水草之类的。所以再加上又是我们非遗的技艺，你说这鸭子，你看，哇，好的盐水鸭就是这样，皮白肉红，对，然后味道鲜，咸当中带一点鲜，它不是只有咸的味道。
0: 是的，真的特别诱人啊！像这样鸭子，在这个天气去吃特别合适的。
1: 对，
0: 夏天、秋天，我们这样子交替的一个时节，其实你吃牛肉呀、吃羊肉会觉得比较燥。
1: 我跟你说，
0: 但是吃白肉、鸭肉是特别特别合适的一个时节。
1: 老鸭跟芋头稍微炖一炖，对吧？你不放酱汁的话，你就烧它的这个汤，清汤烧出来，你知道这个汤头都很鲜。哇，
0: 天哪！
1: 非常非常的鲜，而且鸭子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维生素含量高，对吧？包括钾元素，对吧？又入到我们的肺经，
0: 很多很多的好处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要把握机会去订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卖的特别的快。小组合的话，是我们之前的价格199是2袋，也是很多人在订的。但是朋友们啊，今天我们是3只带回家，228，只多了20来块钱，是多了整整一只鸭子哦，而且是1.1公斤的2斤2两的鸭子，朋友们。
1: 这个
0: 不要错过了，
1: 这个是特卖的货号，我们第一次给大家推荐，然后中秋节之前肯定这个特卖货号也不会再来的，
0: 是的，
1: 好吧？备货呢，今天这个货号也是比较少的，
0: 是的，
1: 售完我们也不加货啊，
0: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打电话021119990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料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哇，真的好好吃！刚才我给我妈发过去啊，我说这个鸭子要买一点，
2: 啊、
1: 她说哎呦
2: 买，
1: 这个鸭子老字号啊，那买呀。
2: 对，我跟你说啊，真的是那鸭子确实就是，你想北京烤鸭对吧、嗯？广东的话是那个陈皮鸭，
1: 对，
2: 然后四川是什么鸭子啊？应该是什么张茶鸭还是什么鸭？反正就是、嗯、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上海，你看那个本帮酱鸭，
1: 哎，
2: 对吧？每个地方特色菜鸭子都能拎出来一大串。
1: 哎、
2: 南京的话，其实盐水鸭。
1: 桂花
2: 鸭、板鸭、烤鸭，很多鸭子。
1: 对的，哎，
2: 但是
1: 听过一句话吗？
2: 啊，
1: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2: 对对对，没有游过长江的。
1: 对。
2: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又是地道的这个盐水鸭，而且是非遗技艺。我们说地道什么意思？
1: 嗯，
2: 不是说我跟您说，哎，用这个形容词去修饰它，它是地道正宗。
1: 嗯，
2: 人家是真正的有老字号的证书的，明白吗？
1: 没错，
2: 包括有非遗技艺的证书的。
1: 哎，
2: 所以我们这个味道，你就完全不用担心。
1: 是的，而且我就看我们的鸭子的这个原料用的也好呀、
2: 嗯、
1: 是麻鸭，
2: 对，
1: 是这样散放的麻鸭，它不是说那种都没有下过水的那种鸭子，
2: 对吧？营养鸭、肉鸭或者什么樱桃骨鸭、
1: 哎、
2: 很多鸭子它都就是吃肉，对吧？
1: 没错，
2: 它可能吃不了那个这个鸭子的香味鲜味、
1: 嗯、
2: 但是你试试看我们这个盐水鸭，这个鸭子拿回家
1: 特别香。
2: 我给大家建议不要去热吃，你就冷吃，
1: 真的冷吃
2: 就直接
1: 特别好吃，
2: 对，吃它的这个鲜味，因为它咸当中带一点咸鲜
1: 味道，真的特别的香啊！像这个夏天的时候，
2: 嗯、
1: 你说这么热天气，不想下厨房的时候，清凉厨房，你切着鸭子，老爷叔下个酒，对不对？我们就是
2: 特别是
1: 配一个米饭，都好吃的。
2: 特别是夏天过完，对吧？
1: 嗯、
2: 一个夏天过完，人其实身体啊消耗啊，包括身体当中的这些什么营养，就是大量的会流失，因为出汗嘛，对吧？
1: 哎、
2: 消耗比较大。其实为什么要贴秋膘？在秋天的时候，
1: 是的，
2: 就是为了要弥补一整个夏天身体的消耗。
1: 哎、
2: 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如果吃太发的、太热的反而不是很适合、
1: 嗯、没错，
2: 鸭子它是水禽、
1: 嗯、
2: 对吧，它就适合现在这种季节、
1: 哎、
2: 你想吃想补营养又怕上火的就特别适合吃鸭肉、
1: 哎、关键是我们这个鸭肉有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的、
2: 嗯、对，
1: 老少皆宜，
2: 对，
1: 而且什么的朋友们，主要是现在这个大组合卖特别快，
2: 嗯，
1: 但是我们的这供应商也说了啊，卖完之后也是很难给大家以这个价格再来补货了、啊、
2: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大组合228块钱是三只、
1: 嗯、对，
2: 你如果自动订购前5块钱本身还有2块多积分，其实相当于280块钱三只，
1: 220块钱，
2: 别吓人了，220块钱三只
1: 更划算了，
2: 一只就是70块钱
1: 左右。
2: 你去南京当地哦，你开个车大概要三个小时吧，开到南京，
1: 哎、是
2: 你要花90块钱100块钱买一只。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一般的话，你去景点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很容易踩雷的。
2: 景点的我不建议大家，
1: 对，你很难就是吃到那种正正宗宗、正儿八经的南京人家当地人在吃的鸭子。
2: 是的，
1: 所以这一款的话也是我们给大家甄选的、
2: 嗯、
1: 大组合在我们这个在热卖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真的特别香。我俩刚才在说啊，在南京就真的是吃各种各样的鸭子，特别特别的好吃。在当地，我跟大家讲，就是可能是我真的没有找对
1: 店。南京是四大火炉嘛，对吧？
0: 是的，真的我吃到的不好吃的。
1: 对，也特别容易上火嘛，因为气温温度高，所以你看南京就是鸭子非常非常的出名，各式各样的鸭子，不单单只是盐水鸭，然后这个的，就是这个盐水鸭，你看这一份
0: 它只有这么几片吧，
1: 四分之一吧，差不多吧。你看要68块钱，68块钱，我们今天如果是特卖的货号2283只的，一只才70块钱，
0: 是啊，
1: 对吧？它是四分之一六。就是，然后这个是一只打干哦，他没写清楚，但是你看它90块钱，对吧？算它一只的话，90块钱，我们今天一只是70块钱，而且70块钱我们是有出处是有来头的，哎，对吧？是知名度非常高的，来看清楚啊。南京当地人认的盐水鸭，前面有个前缀是什么？长芦盐水鸭，
0: 特别有名的。
1: 对，我们的产地是南京长芦江北啊，江北长芦街道的。我们的品牌也是长芦，
0: 是的，
1: 对吧？包括我们是南京老字号。我们的盐水鸭板鸭制作技艺都是非遗的，这个技艺。
0: 没错啊，
1: 包括你看这种什么特色乡土菜，百道乡土菜，对吧？然后一吃哦，里面透明包装看到吗？
0: 一整只，
1: 很整齐，漂亮啊！你看这一只鸭子，一整只，看到没有？
0: 对的，
1: 对吧？而且分量做熟了之后，你看多少分量？
0: 1.1公斤，
1: 1.1公斤哦。
0: 哎，生的时候还要再更重的。
1: 很多你知道，就是没做的生鸭子，光鸭就是达到1公斤也不错了。
0: 是的。
1: 但我们是做熟的，是1.1公斤
0: 的。
1: 对，然后配料表：鸭、盐、葱、姜、香辛料、味精，是不是都没有？
0: 特别干净。
1: 保质期我给大家看一下啊。60天，2个月冷藏保鲜，我们是没有防腐剂，所以我们是短保。
0: 是的，
1: 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特卖的价格给到大家是3天前的批次，8月21号的，也就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吃到10月21号。
0: 是的，放放心心啊。
1: 对，
0: 而且这个鸭子真的太香了，我刚刚就是来了一个鸭腿，我这个得再来一块了啊，
1: 我要换一个其他的部位。
0: 行吧，我给你吃一个，随便吃一个，来吃个这个，是吃个这个软骨。
1: 哎呀，我真的，他们家鸭子你就看，你看这个地方，哎，你看那个地方的软骨很厚，
0: 有软骨，然后肉又很厚，皮很薄。你知道很讨厌吃鸭子是很肥的，就是那种没有下过地的那种鸭子，
1: 小鸭子，
0: 但是薄薄的皮，然后红红的肉是特别特别香的啊。
1: 小鸭子身上应该软骨没有吧？然后就是像猪肉的话，我知道猪软骨只有慢养的猪，它那个软骨是一整根，而且
0: 它这个骨头就是很难，就很好咬，它不是说那种咬不动的那种，
1: 它很入味的呀。因为你想，我们要浸泡24小时，浸泡完了还要再晾干，晾干完了再去蒸煮，对吧？然后火候又非常的到位，
0: 特别香，
1: 对，就很香鲜，
0: 对的啊。哎，
1: 它是鲜，但是它没有加任何的味精、鸡精，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老鸭粉丝汤，加一点油豆腐，加一点鸭血，哇，这个地道的这个南京菜啊，
0: 真的，哎，金陵风味，就是你一秒钟你就回到南京的感觉了。
1: 是是是，你看是不是多方面？你要热吃，你要冷吃。吃我们这个鸭子都能满足大家，
0: 太合适了。
1: 对，
0: 就是这样的话，大组的朋友们卖的特别好。刚刚我就跟雅玲说，我说我订了2套，
1: 订完就没喽。
0: 真的，
1: 我们这个大组
0: 合，我们自己家吃了一套，然后我觉得要给就是想要中秋送礼的时候，
1: 对，
0: 特别合适啊，朋友们。小组合咱就不要订了，因为小组合没有大组合划算。
1: 对，
0: 小组合的话，一只是100来块钱左右啊。我们这是大组合，大组合是3袋，朋友们，228，
1: 三只，
0: 一袋才多少钱？才70块钱左右啊。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很多人都在这个热卖当中啊。打电话了，021511799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这种特色产品特产啊，一定要跟着当地人去吃。
2: 对，
1: 那当地人是很懂的啊，都知道吃哪里的好，长芦的好。
2: 我们
1: 说一般外地人的话，咱们过去真的不知道吃什么。
2: 去景点，
1: 对，
2: 去就是去景点。
1: 对，是的。
2: 但是今天这个鸭子确实啊，开台那么多年，我们是第一次把这个正宗的长芦的盐水鸭推荐给大家。嗯，等于相当于就是在这个直播，在接触这个商品之前，我也不知道原来南京的盐水鸭要吃长芦的，
1: 是吧？我也是。是，真的是学到了。
2: 对，然后我们今天不单单是这个长芦的盐水鸭，我们还是老字号，哎，还是非遗技艺，还是拿到金奖荣誉的，嗯，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价格的话，核算下来一只哦，一只今天是参加特卖的货号228，三只的一只才70块钱。
1: 是的，
2: 你真的去南京哦，你是这个价格都很难拿到。因为为什么这么说？暑假的时候，我弟弟带我小侄女去南京打比赛，你知道吗？嗯。然后打完比赛之后，他就问了，他说要不要给你带盐水鸭回来呀？之类的，对吧？然后我说多少钱，他说差不多，我毛姑姑记了一下，好像是接近100块钱。
1: 是的，我跟你讲，
2: 接近100块钱在南京
1: 当地。我记得我在就是也是去旅游的时候，就找了一家地道的馆子去吃盐水鸭，随便切了一小块一小盘，50块钱。
2: 对，
1: 我记得特别清楚，而且味道还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好吃。
2: 你买整只的吧，买整只的，像我们这个无非回去剁一剁，
1: 对
2: 吧？但我们今天更省钱，是不是？一只我们1.1公斤哦，
1: 是的，
2: 一只做熟的盐水鸭1.1公斤，今天才70块钱。
1: 没错啊。又方便又好吃，而且保证是正宗的南京盐水鸭，
2: 对，
1: 双非遗的认证，朋友们一直在70块钱左右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到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大组合卖的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导演跟我说，这个大组合也快就是
1: 不加货的啊。大组合，我们今天真的是回馈，因为今年是我们的长芦品牌的盐水鸭第一次来东方购物，
0: 是的，
1: 对吧？品牌方的话也是说，哎呀，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嘛，就中秋节了，过节嘛，等于是一个过节礼物，所以我们就是专门给大家做了今天的这一档特卖。
0: 是的，
1: 之前大家看到过我们常规货号是199两只，哎，一只是不是接近100来块钱？199两只，一只接近100来块钱，但是今天是228三只，哎，每一只70块钱，更省钱了。
0: 是的，
1: 然后卖完我们不加货，中秋节之前我们这个特卖的货号也不会再给大家加直播。
0: 没错啊，所以这个大组合我觉得大家就真的是可以订上一套或者两套啊，家里面想要送给别人的，送人当礼物的，太合适了啊，
1: 相当于
0: 60天的保质期啊，你说说啊，
1: 相当于南京，你去南京玩带个伴手礼回来也是这样。
0: 很多人当时啊专门就是网购不方便嘛，正跑到南京去买这个盐水鸭，现在您不需要去当地了啊，现在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您家门口，而且我们是给大家冷链去给大家发放的啊。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还有真的是不到最后的这个十来组的这个现货了啊，所以真要把握机会了。
1: 对，独立包装，一包就是一只，好吧？每一只我们做熟了之后是1.1公斤，1.1公斤啊，老字号，看到没有？我们的老字号的标识
0: 是
1: 我们的非遗记忆，来这上面都给大家写的很清楚，
0: 没错。
1: 而且这个非遗记忆就是长芦的盐水鸭，长芦板鸭的制作记忆啊，就是这个非遗记忆，包括你看百道香土菜啊，然后的话这边来配料表。配料表就是鸭、盐、葱、姜、香辛料，
0: 超干净的，
1: 没有鸡精、味精，但是它鲜。
0: 对的，
1: 是不是很神奇？它不加鸡精、味精，它鲜。好的海鲜，你知道最近我们家那个吃过两次那个梭子蟹，就我老公有一家店买的。一点都不鲜，我说你买的这蟹不好。还有我妈妈买的那个就特别鲜，也没有放任何东西，就是食材。所以你看，我们不加鸡精、味精，我们的盐水鸭它也能吃出鲜味，
0: 本身就很鲜了。
1: 对，它也吃出鲜味，跟它非遗的记忆有关啊。然后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产地正宗长芦的，
0: 没错。
1: 保质期给大家看一下哦，冰箱冷藏60天，
0: 是的，
1: 冰箱冷藏2个月60天，我们的生产批次。8月21号，三天前
0: 啊，
1: 对，你可以放2个月，对吧？
0: 对的啊，哪怕说你想要中秋节想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对，
0: 关键是大组合朋友们卖的特别的好，快要卖光了啊，
1: 不加货。
0: 大家看一下大组合，之前我们是199是两只鸭子，今天228是3只鸭子，每一只鸭子都2斤以上啊，朋友们，把握机会了啊，大组合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来021119000。

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乳，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刚我刚订了2套，然后我妈说再帮她订2套，
2: 送人吗？
1: 她说就是想要回娘家，然后给她的姐妹们分一分。
2: 对，
1: 她回家说这个价格合适，哎，
2: 价格合适，还有就是正宗，就是正宗，对吧？你吃东西的话，其实就是吃正宗，不管是吃五常的大米，还是吃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者是这个阳山的水蜜桃，都是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前缀，对不对？
1: 是的。
2: 所以吃盐水鸭吃哪儿的？以前我们只知道南京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你要吃正宗南京盐水鸭，吃长芦的。
1: 对。
2: 我们今天是长芦盐水鸭，
1: 没错。
2: 哪怕你去了南京当地啊，买一只90块钱、100块钱，哎，我们今天特卖的货号228，三只，
1: 是
2: 一只是70块钱，而且不是小鸭子，一只我们做熟，我们重量还是1.1公斤，对不对？
1: 是的，朋友们啊，这个重量又大，鸭子又好吃，品质还好，
2: 然后
1: 真的会颠覆你对盐水鸭的一个认知，哦。
2: 对，配料表干净，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味精、鸡精这些都没有，
1: 是的，
2: 对吧？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盐水鸭非遗技艺，
1: 没错，
2: 我们还是拿到过金奖的盐水鸭。
1: 哎，所以今天朋友们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赶紧先付款，因为的话，这个组合力度的话，之后真的是可能见不到了，
2: 也不加货的，今天。
1: 对的，所以的话，我们真的要趁这个机会要把大组合定下来，之后也会有这个鸭子，但是不一定能有这个组合，
2: 就恢复到199两只。
1: 对呀，你说这个3只鸭子700块钱一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合适啊！
2: 对，
1: 把握机会了，朋友们打电话吧，2115119900，是不是很？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香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散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
0: 是的，
1: 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

0: 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塞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葛瑶，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您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男款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针织绣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女孩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 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哎，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
0: ，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块钱，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3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3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3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哈，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有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那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就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
2: 越
0: 想显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就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要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吧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十年后的今 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12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 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不冷不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 外面套个小马甲，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
1: 对，
0: 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 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大半年的时间，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 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就是说的 T 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 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 我个人强推，刚刚在跟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加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 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1: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葛瑶，我不想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儿了，没有的啊。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1: 枣红色，我们叫安全，
0: 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1: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 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1: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它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 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 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2: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狗腰间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1: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首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对 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而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了，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0: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天夏天会非常热，
1: 厄尔尼诺现象，
0: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1: 看到没有，
0: 它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1: 是
0: 您再决定留不留。
1: 漂亮，
0: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1: 舒服，
0: 60块钱一件，
1: 是
0: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1: 对的，对的，
0: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1: 是
0: 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1: 加了亚麻的，
0: 加了50以上的棉，
1: 莱塞尔天丝，
0: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1: 外面等于603件。
0: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和专柜品质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1: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阿姨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0: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1: 对，
0: 再背个小挎包，
1: 是
0: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1: 对，
0: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
1: 对，
0: 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1: 很
0: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1: 对的对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0: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 码，
1: 对，
0: 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1: 没有，
0: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 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1: 对，
0: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先下单再决定，
1: 是
0: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5: 各位好，我是娇姐。
4: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啊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5: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4: 是的，
5: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4: 当然
5: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吸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4: 的确，
5: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
4: 是
5: 还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4: 这个
5: 还有一瓶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4: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是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5: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4: 是，
5: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4: 对，
5: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芯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4: 对，
5: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芯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4: 当然
5: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4: 的确是这样
5: 的，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4: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陆安山谷水傍石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5: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鲜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4: 当然
5: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就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你有什么风斗颗粒，
4: 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2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 倒出来以后，哇，
5: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4: 对
5: 的，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克植物的清香了，
4: 的确是的，
5: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哦，不是增稠剂
4: 对
5: 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4: 就是
5: 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4: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
5: 嗯，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4: 的确，
5: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
4: 质感。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呢、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5: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4: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也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5: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4: 对，
5: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上下很均匀，
4: 对，
5: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4: 你看
5: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4: 对，
5: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4: 细到什么程度，
5: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
4: 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那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5: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物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4: 对，
5: 那5罐总共就是150包，
4: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
5: 在别的一些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4: 哦呦，1588块钱，
5: 是
4: 这个是外面啊
5: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双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
4: 对，
5: 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4: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看到，但是请注意啊，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5: 是的，
4: 直接拥有。还没完啊，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5: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块3毛钱，
4: 对，
5: 而且这个我们所有11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1罐30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5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4: 对，
5: 11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1罐正装试吃。
4: 是，
5: 也就是说你把这30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4: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10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10罐1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买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
5: 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
4: 的确
5: 特别的新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4: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
5: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6: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疲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 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7: 红色的饮料，
8: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7: 不要丢掉。
8: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0: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药食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久煮煮了半天，
1: 怎么看前面，
0: 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久煮，你得煮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的，
1: 把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 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喝起来
0: 还是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
1: 啊、
0: 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的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能够
1: 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前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娇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你记得啊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
0: 对，
1: 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久煮一两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
0: 黏糯，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使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啊，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黏住了
1: 啊、
0: 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风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
1: 像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
0: 的
1: 就是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销售啊、
0: 教师、
1: 老师
0: 啊、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11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 外面你看
0: 也有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元一克，将近10元左右。这边你看398元，它是啊一罐。单克8.8元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元。
1: 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11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还没完、
1: 单克才1.3元，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3件满38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礼拜礼券上面是499元，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焦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
0: 的
1: 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3: 容器
2: 啊，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3: 对，
2: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4: 一壶很多了。
3: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2: 好金贵、
3: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2: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3: 对，
2: 多少啊？
3: 对，
2: 这是价值千金啊！
3: 对，弄文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5: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6: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音业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

0: 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1: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2: 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1: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2: 一嚼，对啊，
1: 然后我发觉嚼了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0: 但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1: 最后都吃进去了。哎。
3: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4: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5: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4: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3: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4: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5: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讲被个烧起来烦，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3: 啊，粉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个口感好，
5: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4: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5: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浑身都是宝，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哎啊，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着阳光它也不行。哎，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啊。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啊！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但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哎，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屑一样的那种碎木渣一样的，
0: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啊。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得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低温的气流粉碎技术。
1: 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社会压力大，对吧？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吃饭的，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什么样？上火嘛。
1: 哎，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口干舌燥的，
0: 对
1: 吧？然后。

0: 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
0: 调和出来的，
1: 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啊，
1: 可以豆浆，
0: 对不对？
1: 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单以后2.几块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哎呀，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1: 大组合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17组了啊，
1: 很多观众在订。是5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11罐装才有试吃。
0: 对，
1: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11罐里面有这样的一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每克1.3块钱。如果说再参加到东方购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一罐的试吃啊，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块钱。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11罐装，
0: 每一组都可以薅
1: 一罐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易经，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湖，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嗯，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
1: 的，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

0: 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啊、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价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哦。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了。
1: 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是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风斗，也不是铁皮石斛的粉末，而是超细粉，
1: 而且大家冲泡起来也是更加的好溶解，真的很方便。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它，就它携带也很方便。你说后面你要出门旅行、出差，对吧？或者你说你随便跟什么老伙伴、老朋友碰个头，
0: 对，
1: 你手边带一个保温杯，身边就带那么两包，
0: 对的。
1: 到了哪儿你想喝了，就直接一倒粉一冲泡就可以了，
0: 尤其方便。还有最后的五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
1: 什么？这两包啊，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订购11罐装，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2块几毛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呀、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了，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的确
1: 特别特别的清润。
0: 我是每喝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3-4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
1: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11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11罐装可以拿一罐，
0: 对，
1: 订购2组可以拿2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0: 当然，
1: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钱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增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 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运动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吃呢就讲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啊，粉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啊，搿口感好。
4: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精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

0: 场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平的大组合装是开放1平的免费试吃，而且这1平里面有30条，我们按照你每一天消耗1条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1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嘉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块3毛钱，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啊。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万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
1: 啊，
0: 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嘉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5年的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嘉，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药烧药煮的封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久煮，一克
1: 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1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产
0: 地也好啊，
1: 啊，
0: 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1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
0: 两组
1: 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
1: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还有最后的2组了，才可以享受得到我们今天的1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6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6块钱，每克只要1块3毛钱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物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那就是499，
1: 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
1: 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月以外看不到，
0: 的确，
1: 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1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88-00，
0: 021-5111-9900。
1: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得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买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
1: 确，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0-88000
0: 021-5111-9900。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
1: 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建强，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强。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嗯，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的，
1: 你觉得不好的，哎，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三件满3万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冬天，而且买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奈士迪的鹅绒被来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鹅绒的品质，用到全部填充物都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而且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击穿底价，到了冬天哪怕同款被子再做销售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所以这档我们限时的机会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奈士迪呢是东方购物的老品牌，对吧？很多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而且家里面呢可能不止一床我们的被子。那么今天这床被子在我做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去查过了我们以往的销售数据，哪怕在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新品哦，去年冬天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双十一爆杀、双十二爆杀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胡总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他不高兴再做直播了，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如果备货售完的话，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再以这个价格抢到，真不知道了。
0: 是的，而且你直到现在作为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买这种羽绒被、鹅绒被的，
1: 对，
0: 等的就是绝对是有什么价格优势的好时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档反季了。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被子啊，颜值特别的高，极为漂亮，在我们眼部是这样的铺出来真的非常的清新雅致。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床好的鹅绒被家里面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呀、其实你这个被子啊铺在外，我们 AB200 这个表布啊花型一定是要漂亮、特别的清新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有一个小格纹的一个底色，上面还有特别漂亮的小碎花的一个造型啊、然后也会感觉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的颜色没有做的特别的浓艳，这个其实首先你自己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外面如果再要套贝壳被套，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1: 对，
0: 而关键我们这个表布啊，除了淡雅的颜色以外，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轻柔，我们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面料，我这个光着皮肤裸着自己这个手臂啊，帮你去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很顺滑。但是我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特别的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很好的就是极高的一个密度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柔软性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表布能够跟里面的这个鹅绒适配度是很高的，就像一个黄金搭档。
1: 对，所有的我们之前这床被子作为全新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被子去摸摸它的手感之后，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而且之前买过的顾客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床被子买回去之后我们的好评度也非常高。
0: 是，就是你越是选择好的鹅绒，进口的鹅绒，
1: 对，
0: 你不能让表布很僵很硬，对不 对，压缩住这样的鹅绒的一个体积的膨胀性，这个表布要柔要软，而且我刚才揉捏按压没有任何夸嚓夸嚓的声响。有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啊，对吧，里面衬无纺布呀，刷了什么涂层啊，或者那种僵僵硬硬的，你白天不觉得，你晚上你掖一下被子换一个睡姿，夸嚓夸嚓的声音就把你吵醒了，睡眠浅的人很难再重新入睡。我们这个你冬天盖5个多月，轻柔的静音的这个表布这个贝壳，而且我们还做到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哦，做了滚边，然后呢两道彩线锁绒工艺更加的好，这个滚边也是啊工序比较的复杂，但是让你不管是啊四个边的哪一个部分，
1: 对
0: 它的这个被子的这个边框和轮廓就特别的立体。
1: 对，
0: 还有你看这样的耳畔，对吧，你外面直接再用自己的被套四个角的固定绳跟它扎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细节部分工艺部分帮您做的特别好之外，花型好看，我们今天还是 AB 双版的、
0: 对的，
1: 对吧，正反两面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样子小清新的一个花型。
0: 是，
1: 哪怕是现在大夏天，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花型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清爽爽。
0: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省成本呐、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做单一的颜色，
1: 对，
0: 全部都是 AB 两面超柔静音表布贝壳，而且四边都有道滚边的工艺。
1: 对，
0: 已经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是不是啊、它这个整条被子每一格的绒啊填充的特别特别的饱满。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冬被加量装5尺1200克，6尺1400克，这个首先填充物的品质做到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加拿大95的这个鹅绒。
1: 对，
0: 这个鹅绒也是全世界出名的，来自于北纬51度那个地方，
1: 对，
0: 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鹅绒。
1: 同样纬度来说的话，加拿大这个 地方这个国家养鹅的历史呢更加悠久一些，而且当地的鹅种它的体型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鹅绒啊稍微从我们的缸里面抓一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没有一感觉，轻轻松松一抓就是一大蓬的感觉，而且我抖一抖它，它没有说这个所有的绒都死飘飘洒洒的，对吧？或者是抖一抖，所有的绒全部都掉下来，你看它的绒还是可以挂这么长，还是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说明我们这个绒它的密度高，绒核饱满，绒丝长，而且绒丝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爪钩，有这个密密麻麻小爪钩，它的抱团性，你看我抓住它才不会洒下来掉下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靠的是什么？羽绒被羽绒服的保暖，靠的是它储存空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抱团性越强，也就证明它的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被子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同时达到了95%的绒子含量，加拿大进口过来白鹅绒95%绒子含量啊，你知道一件加拿大鹅的那个羽绒背心都不一定会用到95%的绒子含量，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捏上去没有什么毛梗啊之类的，而且满满的一大缸，因为绒子含量高，你看我把它捏成这么小一个拳头，是不是？然后再来看啊，蓬松性强不强？再来看它回弹性啊，松开来之后立马蓬蓬松松，这么大的一团，
0: 对，
1: 是是，
0: 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勾连抱团在一块儿，对吧？它这个绒的勾连性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并且这样的绒，我们通过很好的充绒的工艺，让整条被子的每一格蓬松，然后呢立体度很好，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盖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通过一定的厚度的体积锁住很多的一些相对静止的空气，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把你整个的体温自身散发的热气全部储存在这个被窝当中，而且不压身，如果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冬天担心盖得厚重啊，对吧，翻身呐、换睡姿呀，感觉是有负担的，鹅绒被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的，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节目展示这么好的鹅绒的品质哦，我们还有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给大家证明我们的绒确确实实来自于加拿大这个原产国，这个是我们进口货物的这个报关单啊。
1: 对，
0: 您问问您孩子，刚才雅玲讲的对不对？加拿大的很好的羽绒鹅绒做的一件什么羽绒背心、羽绒马甲，甚至于我们这个就是羽绒服，价格都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一个寝具大件，1200克、1400克克重的加拿大95%的鹅绒填充在整床被子里面。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而且还能够应对冬天啊。湿冷，你像现在上海梅雨季节，对吧？包括那个三伏天，
1: 对，
0: 湿热，冬天湿冷，不用打理，排湿透气，自然的会呼吸的好被子。但是也因为这么多的优势啊，一般来讲，好的鹅绒原料，比如说专业品牌给大家做成冬被的鹅绒被，市面上面价格都卖得很贵。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如果你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他们实物的吊牌上面，这个被子的市场零售价格是要卖到将近8000元和9000元，
1: 对，
0: 吊牌价格5尺是7990元，6尺是8990元。我还看到过用到加拿大95%鹅绒做的同样克重的被子，别的品牌定价比奈士迪还要贵。
1: 对，因为奈士迪其实是一个家族品牌，到现在已经四代传承，对吧？包括我们其实7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的吊牌价格相对而言，因为能够拿到一手货源，对吧？因为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他们的吊牌价已经优惠很多。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奈士迪那么专业的牌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不去跟其他的渠道比，我们就跟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现在目前也有在活动，对吧？
0: 是活动价格，你看优惠到5尺2298，
1: 对，
0: 6尺是2498元，
1: 对，
0: 便宜了差不多是足足5000多元和6000多元，
1: 是
0: 电商渠道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就话放在这儿，我们的反季特惠再比他们足足还要优惠，大幅度降价，
1: 是
0: 多少？雅玲来揭晓，
1: 3、2、1，
0: 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5尺活动价1498，6尺1698元，天哪！再比他们的某猫的官方渠道足足再给大家省800元，
1: 对，
0: 真金白银大红包，实打实帮你省下来1500都不到5尺，6尺做到了1700都不到，实实足足一个 进口95加拿大的鹅绒做的加量装的一个冬被，
1: 对，
0: 太物超所值了。有很多观众可能说，预算打算是出好几千，将近小10000的价格买加拿大鹅绒做的冬被，今天不需要。嗯，你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什么吊牌价格比，不得了，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和7000多了。
1: 对，哪怕是这个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平时的一些活动，对吧？不去比平时的爆杀的特卖，我们就比双11、双12，对吧？双11、双12的特卖爆杀力度是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比双11、双12的力度还要来得大，
0: 是，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话，那么冬天想要选择一床好被子，无非就是一个条件了，大家多花钱了。
0: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你看，就是漂亮的一个拎带，上面带着我们的吊牌。同时，如果你现在对吧，你家里面拿到被子打开看一下，现在不用盖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收纳的这个拎带里面，
1: 对，
0: 也是比较好的。或者你要什么送人，对不对？拎出去也是非常的体面高档的。这个价格你赶紧抢，可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同样60、70岁同龄人，家里面还没有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把握全年价格低谷的反季特惠来入手。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搿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的，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乎乎。
1: 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一档常规节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这个机会给到了奈诗迪啊，奈诗迪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很多观众，我告诉你，家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你在我们今年2026年的反季里面买很划算，因为反季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常规节目，也不同于我们的爆杀特卖，哪怕之前的618或者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就把它把话放在这里。反季你买没有任何鸡肋赠品的裸被的鹅绒被，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就是做到什么被子跟正当季冬季没有任何的区别，克重也没少，对吧？表布那种好的质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对，
1: 鹅绒一如既往是这条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只是我们这个价格做到平时的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的超大的底价。
2: 对，反季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季节性的一个商品，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会去买一些这个冬季的这个皮草，是不是也是反季的时候，对吧？
1: 是，
2: 包括像冬季的那种啊羽绒服、鹅绒服，是不是在夏天来买也是反季？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对于服装来说的话，可能你还挑剔一下。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明年流行另外一个颜色，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明年流行另外一个款式。但是对于被子来说，你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反季特惠价格，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款式过时不过时，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床被子卷起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2: 对，
1: 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反季是卖冬天家里面的鹅绒大冬被哦。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被子卷得很紧，其实里面的克重5尺有啊，1200克，6尺有1400克。
2: 对，
1: 加拿大95的鹅绒，咱们旁边有一个200克的这样的一个绒的填充，这样一个绒缸。告诉大家，首先第一重意思，这200克是比东方购大部分以往的冬被多的200克，加到了这床被子里面。
2: 对，
1: 大部分我们很多冬被啊，5尺1000克，6尺1200克。我们今天这条里面加了这200克以后，5尺有1200克，相当于别款的6尺。6尺我们有足足1400克。这是一重意思。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光光200克，就4两的绒，光光就4两，这么轻柔4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绒缸。
2: 是，
1: 那个绒缸啊，差不多要到我胸口这边了，很高很高一个绒缸，侧面也是很宽很厚的。光光200克体积就有这么大，那你想象，我告诉你，这个被子总的里面的绒的体积哦，5尺是这个绒缸的体积的6倍，6尺整床被子体积是那个绒缸的7倍，就这个被子整个铺开来抖开来，给它所有充沛的那个空间，它这个被子就超级的厚实。
2: 是
1: 这样的冬被，冬天裹到你全身，你说我不喜欢开热空调的，我也不要压被子压小毯子上面什么叠什么衣服的，这一条完全足够保暖的冬被，你就一条被子过冬就可以了。
2: 对，如果去年啊整个冬天或者晚上睡觉对于自己的被子呢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遗憾的，对吧？将就了一整个冬天那个被子，用起来使用感受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就趁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么舒适的被子带回去，因为这床被子是我们奈士迪去年一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是去年的新款。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哪怕做促销活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今天反季特惠那么实惠的价格。
1: 对，这个是产品上面吊牌，零售价格6尺就是8990元，
2: 对，
1: 5尺是7990元。
2: 对，
1: 而且看旁边这个我们的品质一个标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关键的产品信息，像我们6尺里面你看填充的这个我们的白鹅绒哦，
2: 对，
1: 95%1400克，看这边下面白鹅绒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
2: 加拿大。
1: 它可是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的 黄金羽绒鹅绒的产绒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
2: 对，
1: 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那里。
2: 对，
1: 所以这个定价，我说实话，人家7900多、8900多也不虚高，我都看到过5位数，10000元左右。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2: 对，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498和1698。就如果你是对于什么，你买鹅绒被，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但是我出的预算我不想出多。我不会说我要买什么，本来我想买加拿大进口鹅绒的，我后来买了一个比如说别的地方的鹅绒，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说比较一般的那种产地的，我一定是要买这种鹅绒，但是我的预算想出少一点的，东方购物这边你逮到我们的反季，
2: 对，
1: 很划算的。就很多别的地方产的那种绒，你买一个冬被，哪怕你先买一个鸭绒冬被好了，1400多、1600多，外面也很难买到的。
2: 对，我们这个价格是有十足的信心的，对吧？包括有底气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比价，可以去跟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些货号去比价，跟我们奈士迪就是同样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登录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你去看，我们双十二爆杀的价格都比今天来的贵，而且在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奈士迪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做反季特惠了，就很多年没有来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就是用的绒太好了，而且工艺非常的过关，非常的到位，所以成本左算右算都合不下来。但是呢，你想入驻东方购物，因为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已经接近快要20个年头。喜欢我们奈士迪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对吧？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反季特惠一直没来，一直没来，对不住大家。那么今年来吧，反正亏也就亏这一档，
1: 是的，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这档现货售罄也没有任何的预约机会的，所以把握住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才1500都不到和1700都不到，大礼袋带着我们零售价的这个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选购起来我们6尺很热销，已经39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名字老适意的，困嘞还是青、米少、宝南，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改了羽绒皮头呢，就改了老适意的。皮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的。再次提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做，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的品质特别的好，你问问您家小孩，加拿大鹅绒品质怎么样？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而且他们那边据说哦，冬天温度能够低至-20-30度左右，所以越是在那边寒冷的地方，自身通过长出来的这个羽毛鹅绒来自己御寒的大白鹅，他们的这个鹅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啊。
3: 对，
2: 咱们今天整床被子里面5尺有1200克，6尺1400克，全部都是95加拿大鹅绒。我们把这个绒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未必有所有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都有这个品牌实力能够拿到加拿大鹅绒。
3: 对，其实加拿大如果有自己朋友同学啊在加拿大的，你看他们朋友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海天气温度还没下来的时候，加拿大已经下雪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种气候。
2: 是，
3: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大白鹅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下，户外去游玩，它要扛冻啊，它怎么扛冻？靠的是不是靠近它这个皮肤的这层绒毛？靠的它这层羽绒，羽绒的保暖性那要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抱团性怎么去证明它羽绒的保暖性能强，首先你看它抱团性大不大，这么大一串像葡萄串一样的，而且我们不是做假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靠它上面的绒小鸭绒爪钩，对吧，一朵一朵绒朵，一根根绒丝牢牢的你看勾在一起，这样子的羽绒哦，做出来的羽绒服，对吧，羽绒被保暖性能强。所以呀，加拿大的这些羽绒鹅绒一般性哦，很多一些轻奢的一些家纺品牌会选择，包括户外的那些什么或者登山服，
2: 是
3: 特别扛冻那种防寒服，会不会去选择加拿大的绒，对吧。所以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而且你看好绒哦，看看蓬起来那么多，但是你看它捏起来就这么小一点点，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床好被子的这个目的还有是什么，除了保暖，来，回弹性这么强证明什么，证明这床被子我不担心用个1年2年3年5年的时间，它就扁扁的了，它就不蓬松了，所以你看我稍微抖一抖让它在空气里面舒展一下，是不是又是恢复到一开始那种状态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个大几千买床被子，就是为了未来的8年10年的时间，不要去频繁的更换它。
2: 是，就是你买鹅绒被的几大维度啊，首先绒的品质，从绒子纯度95%，没有比这个95的这个标准更加高了。
3: 对，
2: 就整条被子里面，它95%的填充物都是绒朵绒团，再加我们的绒哦，你从可能很多比较一般的绒，对吧，要买到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寒冷地带的绒，如果再能够买到更加好的高纬度极寒地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来源，像加拿大就是很好的这个产地之一。整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冬被啊，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保暖性好的绒。
3: 对，
2: 我们有1200克1400克，首先还比很多大部分的冬被再多200克的克重以外，让你不用再叠任何的被子压衣服毯子，一条冬被足以过冬以外，我们的表布这个跟里面的鹅绒太好的一个黄金搭档，不是僵硬的，不是那种什么很涩的那种声音，夸嚓夸嚓摩擦声特别响的，非常非常的轻柔，它是兼具到了就是说又静音 又柔软，而且还是高颜值的。
3: 对，
2: 这个花型不管你怎么看，就感觉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你听声音啊，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或者我多捏几个，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因为它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柔，不是那种什么你感觉啊，因为绒啊，绒子纯度低，容易钻绒，里面给你衬个无纺布，给你刷浆，或者表布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特别的什么化学的那种防钻绒。嗯，咱们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高密度的超柔静音表布，物理防钻绒，做到了我们这个表布哦，跟里面的鹅绒。给你就是轻柔静音，但是很保暖的冬季的睡眠。
3: 对，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奈士迪第一次做反季特惠，然后这床被子是我们去年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被子，你就闭着眼睛订，但凡你之后觉得价格贵了，觉得花型不满意了，觉得这个手感摸上去没有我们现场描述的那么舒服的，
2: 是
3: 直接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2: 对，你就看这一格，你看这一格厚不厚，特别特别的厚，是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一格带给大家。
3: 对，
2: 这一格里面你看全部都是95这个鹅绒哦。
3: 是，
2: 这一格加上我们所有整条被子这么多的格子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立衬航缝的这个工艺哦。
3: 对，
2: 给大家格子跟格子之间它不是说踩线踩死的，
3: 对，
2: 它这边是有到你看交叉的，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在当中的。你不会很多地方只盖到什么两层表布，整条被子厚实蓬松，每年拿出来用五个多月，
3: 对
2: 不对？
3: 对，
2: 你能够从这个什么深秋用到整个冬天，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甚至用到将近小六个月，你这花销能够用好多好多年，你才1400多1600多，
3: 是
2: 越是家里面每天要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吊牌上面，7900多和8900多，真不贵，真不虚高。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如果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产地那种来源的绒哦，现在一个好的那种什么羽绒被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的活动价，1498和1698。
3: 对，
2: 这个价格是很多人说我买进口绒啊，我买鹅绒啊，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我要么买一个那种什么这样绒的这种来源，买一个什么薄被、春夏被。我们是冬被，还有一个大拎袋给到大家，
3: 对，
2: 克重还是比大部分冬被再多200克的，1200克、1400克，所以赶紧抢单，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反季所有现货卖光，货号就直接关闭了，对不对？今年冬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3: 对，
2: 所以闭眼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但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上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格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
1: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了还是轻、绵软、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羽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奈斯蒂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羽绒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大家很熟悉奈士迪品牌吧，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多观众啊，其实用他们家的被子，各家各户亲戚朋友子女都在用。
3: 对，
2: 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跟你聊起过在东方购买一床奈士迪的鹅绒被，品质很好，盖了很多年依然很保暖，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一床，但是迟迟都没有出手。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买很划算，平时常规节目你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特卖爆杀你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平台有一个买好的鹅绒被的价格低谷的时机，就是在我们的反季的时候。因为你想反季的时候，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考虑到冬天的诉求，你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价格确实也比正当季时候是要划算很多，你就要出手。而且我想你会逮着这种反季的机会，你本来可能预算也不想出得很高，对不对？有些可能给你杂七杂八的赠品你也不需要，对吧？觉得是捆绑销售给你的，价格给你弄个什么小2000、1700、1800也没必要。咱们今天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这个主品的产品是没有变的，我们就今天裸背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但是克重给到你是加量装的冬被哦，1200克、1400克，实实足足。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家里面买好的鹅绒被，你入手的第一条你就买冬被。
3: 对，
2: 鹅绒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体验和诉求就是保暖，你要盖一个鹅绒被的保暖冬被，对吧？你家里面买来用用看，特别的好。而且我可以讲这个被子是四个字，一步到位。这个被子你拥有了，不是你以往说我先买个鸭绒7080的，我再升级为鹅绒，鹅绒里面我再去追求90的，再升级为95的，再去买进口绒，这个不一样，直接给你就是鹅绒里面95的加拿大绒，是进口绒，绒子纯度是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是鹅绒，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杂七杂八那种什么鸭腥味呀，
3: 对，
2: 那种感觉味道有点敏感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3: 对，
2: 所有买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各个维度。它都达到，
3: 是的，
2: 高端的东西，
3: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一床冬天，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我春秋被可以有很多的被子来替代，不一定要选鹅绒的，
2: 是的。
3: 包括我夏天的空调被，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替代品。但是你说冬天的被子，我要做到足够的保暖，是不是鹅绒被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是的，
3: 对吧？而且相对而言的话，肯定要比鸭绒来得更好一些。
2: 是，
3: 并且买鹅绒被的爸爸妈妈都是要买好被子的。什么是好？ 小被子，首先我们的参数要做到一步到位。什么是一步到位？来，95%绒子含量，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你要是自己外面去买96、97、98什么的，我跟你说别买啊，没有这个参数的，好吧？95%没有来的比它更高。然后要看产地，是不是天气越冷的地方，冬天越久的，下雪天越多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动物它的保暖性能要强，小动物的皮毛要够厚实丰盈。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黄金藏绒地带？然后就看我们的克重，克重不需要上面再去压任何的其他的，再压个被子，再压个毯子，再压个外套，
4: 是
3: 1200克充绒量，1400克充绒量，比普通的冬被都给要多充200克的绒，
4: 是
3: 对吧？
4: 被子厚实，对吧？绒的来源好，再加就是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买便宜的鹅绒被，如果你品质没得说，你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冬天其实你是怕冷的，
3: 对，
4: 然后你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头晕晕乎乎的，很难受的，空气那个没有流通起来，其实你怕冷，你是靠自己什么硬扛硬顶，
3: 睡得不舒服，
4: 有的时候感觉睡得不舒服，对不对？其实你有时候后半夜，对吧，脚也暖和不起来，甚至中间会起来好多好多次，
3: 睡半天睡不着，
4: 对呀，影响你睡觉的。你买一个好的鹅绒被，保暖轻柔，而且哪怕你说我盖得好暖和，我都出汗了，你都不需要担心被窝里面是汗津津的，潮哒哒的，
3: 对，
4: 汗气湿气全部帮你排出去，你白天都不需要晾晒这个被子。
3: 是
4: 懒人被，我告诉你，我们有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一些老顾客买奈仕迪冬被，自己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买一床，给自己家里面子女小夫妻再买一床，孩子工作忙，对不对？没时间晒被子，挑着晴好的天气，会呼吸的鹅绒被不需要打理，床上你就摊着散一散那个热气就好了。
3: 是的，是的。
4: 所以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8000-9000

0: 都不到，1700都不到。
1: 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是这床被子我们做到现在的抄底价格、探底价格。
0: 是，
1: 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的特卖都没有做到过1498、1698。包括再往后给您吃颗定心丸，保证一下，在整个今年，哪怕到了过几个月，马上过冬天了，我们这床被子要来卖的话，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低的价格。
0: 是，这个机会特别的好。还有，我再提示一句，所有观望东方购全年买羽绒被、鹅绒被的组合，你就只想要一条裸被。什么乱七八糟别的鸡肋的赠品给我，价格加上去，捆绑销售、叠加销售，我都不需要，我就想买一条被子，别跟我推荐别的组合。那你就在反季的时候能够买到实打实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榨干的，利润全部回馈给你的反季组合，就是裸被，
1: 对，
0: 没有任何别的鸡肋的赠品。现在就下单，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再通过很多近的画面把这个杯子的细节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两道彩线的双直口，对吧？我们有道耳畔，不会因为说东方购价格便宜，那个做工啊粗制滥造的，绒不错的，对吧？那个针脚很粗啊，横缝线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立衬呐，歪歪扭扭的，没有哦。纳士迪是专业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而且他们家就是打造良心的好被子。你拿到产品不可能把这个里面的绒啊自己掏出来看，我们要给所有观众，东方购物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也要严格把关。业内的口碑来讲，纳士迪他们家东西质量没得说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抽检各种顾客的回馈口碑，顾客的忠实度都非常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相互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大家也都很卷。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批忠实的老观众，绝大部分在我们这边买鹅绒被就盯着纳士迪品牌买。
1: 对，纳士迪是不参与任何卷价格的这些活动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已经连续很多年反季特惠，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来做过直播，卖冬天的被子，真的好多年没有来了。所以今年2026年我们这一档直播也真的是反季特惠的相当于第一档了。但是很可能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你也看不到后面再有直播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双十一双十二的这个价格还要来的实惠。你想被子是这个被子，对吧？工艺包括充绒量包括里面的绒，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打折都没有。
0: 对，你想家里面，你像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你靠在那个床上看电视，你就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盖，对不对？
1: 对，
0: 后面你可能家里面那个软包床，对不对？枕头枕在后面，很舒服，
1: 舒服。
0: 这个被子你压在身上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很柔和的。尤其当你比如说身体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饱满的那种感觉，都是里面95的加拿大鹅绒帮你撑起来的。它不是那种扁扁的，或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那个绒啊不均匀的，它这种绒里面是相互之间绒丝上面有很多的绒小鸭爪钩相互之间勾在一块儿，就这整格的绒啊，它这个各个部分，哪怕你看这种顶角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绒啊，把它给填实了。
1: 对，
0: 不会说盖到后面厚薄不均匀，盖到两层表布这样的薄的那个感觉，很饱满，很饱满。而且你人在这样的这个被窝里面，就是是那种轻柔不压身的温暖。
1: 对，
0: 有些保暖是你什么捂出来的，是你上面的分量压了以后捂得很严严实实，给你的感觉
1: 闷出来的，
0: 闷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轻柔，适宜的一点点略微轻柔的那种感觉，包裹感是有的，而且不容易什么钻风。你这个被子盖到什么胸口呀脖子呀这边，它是掖被子很掖得住的，外面的寒气凉气进不去，
1: 对，
0: 你身体散发的暖气那种体温体热也出不去，
1: 对，
0: 所以很舒服。你会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很多人会说，哦，原来啊我买了鹅绒被，好的加拿大鹅绒做的，我才知道，早几年身边的闺蜜

0: 呀、朋友花万元以上买鹅绒被，真值得，真有它的道理，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
1: 对，
0: 今天你才花多少钱？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鹅绒冬被不是说什么秋被或者初冬被，它是一个1200克、1400克的加厚装的深冬被。
1: 对，
0: 你不需要后面再去翻新加绒，上面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毯子和小被子。
1: 对，就是这床被子的话，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有的年长的长辈家里面，像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活习惯很好，很节省，非常的节约。有的被子自己其实盖在身上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知道，如果盖过一床好被子啊，就像你自己去五星级的酒店睡过一晚之后，那个枕头，对吧？枕在你的这个脖颈上面，你脖颈枕上去很放松，被子盖在身上又保暖又轻盈，你的人是整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可以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睡饱了、睡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老爸老妈将就的被子还在使用的话，你可以趁今天花费不多，1400多块钱，你买一床这么好的、一步到位的冬被回去。但是不是说这个被子让你用个什么两三年、三四年？好被子8年、10年，甚至10多年时间平摊一下，我们的成本也没花多少钱。
0: 对，而且人家那是已经帮你考虑到了什么，这么优惠的价格，被子还给你做静音超柔表布。
1: 对，
0: 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可能还在说钻不钻绒啊，表布好不好看啊，
1: 是
0: 有没有那个立衬航缝啊。
1: 对，
0: 我们还帮你考虑到了，你保暖性有了，透气性有了，你这翻身动起来咔嚓咔嚓摩擦声太响，也很影响睡眠。
1: 对，
0: 所以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寝具品牌，它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的睡眠的。
1: 对，
0: 对不对？睡眠跟很多维度、很多因素相关。我们的鹅绒被让它冬天睡得很舒服，而且很安静。这个价格真的入手啊，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赶紧订购，给大家送货到家。吊牌上面有价格，7000多、小8000和小9000的力度，今天我们1000多，赶紧入手，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名字老适意，看来还是青女少宝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因为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服呢，盖了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了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的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啊，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率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0: 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电话线是比较满的，7点多的时间，有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是吃完晚饭了，对不对？可能也担心外面在下雨，那也没有出门，正好东方购这边，哎呦，很幸运看到我们的反季特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收拾碗筷，在洗碗，赶紧停下来。这条被子给大家，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奈士迪的冬被的，但以往不是什么那种进口绒，今天看这个价格再追加一组，家里面放着囤着也划算的。还有很多观众可能后面马上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来一条加拿大鹅绒进口绒95的被子，大冬被，对不
1: 对？
0: 父母的心意是沉甸甸的，是浓情蜜意的，但是其实啊很省钱，对不对？其实你拥有这个被子真的就是啊将近是小10000左右这样一个价值。
1: 对，
0: 其实省钱我觉得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像您自己的退休工资或者您自己孩子这么努力这么珍惜自己的工作，赚钱不容易，所以咱们要买东西要花钱，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省钱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时候，要逮到好机会买。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365天买好的鹅绒被价格低谷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奈士迪这款被子来讲，也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直播，
1: 对，
0: 卖光就卖，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一批，现在电话线很满，卖光就卖光，可能后面也没有再有多的直播了。
1: 对，因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但凡跟冬天卖一样的价格，可能我们后面还可以让大家再看到，对吧？哪怕做到冬天我们双11、双12的爆杀的力度，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利润的话，我们很可能的话也会让大家看到第二次直播之类，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天双11、双12的爆杀都要来的优惠了。
0: 是的，
1: 好不好？这个价格没办法再低了，让我们加货我们真加不了。
0: 对，你就搜一搜某猫渠道奈士迪同款被子，5尺2298，6尺2498，一模一样的东西哦。
1: 对，
0: 就你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确实比吊牌价格便宜了5000多、6000多。但是东方购是比这个价格再给你省800元。
1: 对，
0: 再省800元，
1: 800块钱，
0: 不是80，180，800元呢，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精明的、哦。有很多家里面他说我确实一床你们东方购奈士迪的冬被都没有，羽绒冬被我都没有，我今天下2组给我自己爸爸妈妈再订一组，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每条被子里面是1200克、1400克加厚装的鹅绒冬被的分量。
1: 对，
0: 这种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把握，你后面今年冬天你盖什么被子啊？还是家里面那种薄薄的保暖性不够好盖得不舒服的被子？越是年纪上去，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是要好好的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睡眠。
1: 是，而且哪怕你冬天说我等到冬天再来买，冬天再来买可以的，但是你就真的多花钱了，比今天要价格贵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优惠把这个实惠然后让利给大家。而且关于东西关系关于产品，对吧？花型啊品质啊包括克重厚度，你不用担心，货到付款都行。
0: 是，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在年纪大了，盖在羽绒里头呢，就盖得老适宜的。里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3: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2: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因为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动绒，听人家讲。多多牛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3: 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奈士迪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的呢我也老放心的。
0: 最后差不多1分多钟了，真的提示大家，还没有有没有朋友没有订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订的顾客真的起板一组，对吧？甚至还有很多部分的观众是订2组，
1: 对，
0: 很划算。你东方购这边今天你订2组、订3组、订4组，差不多订5组那个价格吧。你外面差不多刚刚订5组，甚至外面订1组的价格，在我们这边啊，订5组还有的找。
1: 对，
0: 这种性价比你真的是没得说了。
1: 对，
0: 外面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东方购这边你也不是说什么每个月的特卖爆杀能看到。或者我们的618周年庆双11、双12能看到，
1: 没有？
0: 我们敢于讲全年价格低谷，而且你只要买裸被，不要任何别的你不需要的赠品， 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也有，我四件套也有，我各种什么小件的东西我都不缺，我就想实实足足买一条好的实打实真材实料的冬被，
1: 对，
0: 现在就出手。
1: 对，你把价格做下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我们帮您做到了，但是我们售完是不加货的，而且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加不了货，我们就意味着后面直播也不会再有了啊。
0: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售完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啊。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0: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1: 对，
0: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还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所有身体当中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1: 对，
0: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1: 对，
0: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1: 对，
0: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是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0: 是。
1: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对 ，UC2。
1: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0: 是的。
1: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他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0: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嗯，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嗯，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1: 非常非常高了。
0: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1: 对，
0: 以及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1: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
0: 啊。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
1: 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外面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那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官方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0: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进
1: 博
0: 会呀，就对吧，就这个
1: 包括第8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2天就会有。
0: 对，
1: 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0: 啊，
1: 98RTG
0: 对
1: 70809090，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0: 是
1: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0: 是
1: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0: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1: 对，
0: 20袋，每袋是20克，
1: 对。
0: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1: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0: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1: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 差不多两三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
0: 对吧？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五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五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1: 对，
0: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柜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1: 对，
0: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1: 是的，
0: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3: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2: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4: 混合蛋白粉。
2: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4: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2: 对，
4: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2: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4: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5: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6: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5: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7: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他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他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0: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1: 对
0: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我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1: 对，
0: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
1: 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 B 细胞 T 细胞 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其实是你要明白，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0: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对，
0: 没有过啊，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1: 对。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朋友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0: 是的，
1: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观众，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0: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就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1: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0: 啊，我觉得好好喝。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1: 就怪味儿，
0: 怪味儿，
1: 对
0: 对对，它很好，哎，我也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1: 当然
0: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11-9900。
3: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 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萃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六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1: 对，
0: 全年就这一次，
1: 而且
0: 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1: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0: 配方很干净，
1: 对，
0: 就是配方很干净。嗯，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1: 150克，
0: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1: 对，
0: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1: 对
0: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
1: 嗯。
0: 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1: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0: 好，这个要不要吃？
1: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0: 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购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0: 需求量大，
1: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0: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011-5119900。
8: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 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9: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
10: 嗯，
9: 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
10: 哦，
9: 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10: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1: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米88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
0: 嗯，
1: 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1: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哎呦，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儿，你看
0: 无处不在、哎。
1: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0: 对，
1: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0: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 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1: 加不了，
0: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1: 对，
0: 你相当于一每天缺了5个鸡蛋，
1: 对，
0: 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
1: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翠园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0: 对，
1: 2%左右，
0: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1: 对，
0: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
1: 啊，观众朋
0: 友们，直接这样摇一摇，
1: 弄完以后直接摇一摇，然后
0: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0: 而且它蛮好喝的，
1: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0: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黎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1: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
0: 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1: 牛背马背
0: 对吧，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0: 它几乎没有，
1: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0: 好东西。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0: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1: 对，
0: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1: 对，
0: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0011-5111-9900。
10: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12: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10: 而且容易摔倒，
12: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 很容易骨折。
13: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红蓝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14: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13: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14: 一公斤体重
13: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
14: 哦，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13: 对。
14: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13: 对，
14: 我降到60千克了。
13: 对。
14: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
0: 嗯。
1: 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
0: 嗯。
1: 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官方，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们，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
0: 嗯，
1: 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0: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11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1: 对，
0: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跟老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
0: 嗯，
1: 10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 而且这五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嗯，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嗯，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观众，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观众，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是。

0: 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1: 对，
0: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1: 弹性蛋白，
0: 哎，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1: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肌肉就是蛋白质。
0: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1: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0: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1: 对，
0: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1: 对，
0: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1: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园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0: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购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00。
2: 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至少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总量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3: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哦，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嗯，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哦，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4: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5: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分泌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1: 对，
0: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1: 是的，
0: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88米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

0: 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他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嗯，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0: 对，材料
1: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
0: 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00。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6: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三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城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 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7: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对于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基本上欧洲的串线游已经玩过很多了。但是呢，如果说到像一地的精华游、深度游的时候，比如说像法国呀、瑞士呀，人家都是倾情推荐给到大家，尤其是法国。很多人说只去过巴黎，并不算真正去过法国。那我们这次呢，全景法兰西，让大家呢深度游览法国的同时，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双人报名立减8000块钱的优惠，关键是在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季节啊，我们10月份黄金旅游季，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给大家升级到的是陆地头等舱，这样子的价格能够匹配这样的一个档次的话，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因为这是东方购物自营能给大家的一系列的优惠，谁喜欢的话，这场名额不多，喜欢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小贝，你好。
8: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其实呢，很多我们生活中优雅的细节都跟法国有关，比如法国的时装、包包、香水、化妆品、红酒、大餐等等。那么其实法国的浪漫，法国的优雅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中了。那今天我们不再是橱窗中向往的法国，而是走进真正的法国，感受丰富多彩的法兰西。
7: 嗯，是。其实说到法国，大家都会想到时尚啊、优雅呀、啊，对吧？女士的名牌包、奢侈品，男士的红酒，对不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呢？法兰西不只是浪漫，它还有刻进骨子里的艺术，留在血液里边的优雅。首先你会发现，我们第一个说到的啊，巴黎诺曼底，对吧？我们这次呢有巴黎，有西岱岛，有圣米歇尔山，
8: 哇，莫奈花园，象鼻山，就巴黎。法国的北部都走到了，
7: 对
8: 对，然后我们会去到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谷大区，整个大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会有梦幻双堡。
7: 对，
8: 接着我们还会有到奥克西塔尼大区，那这个大区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它有著名的卡尔卡松城堡，还有它的南法的秘境。卡马格湿地，
7: 这个也是这次重磅加的啊，以前没有，
8: 没有，
7: 还有，
8: 然后它的新阿基坦大区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波尔多，有葡萄酒文化，还有皮拉沙丘，
7: 都是吃价格的地方，
8: 对，是的，然后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普罗旺斯和蔚蓝海岸大区，
7: 对，所以啊，南法地区其实这些新加赠的呢，全部都是吃价格的，
8: 对，
7: 我们这次来看看咱们行程线路到底怎么走啊，小贝来告诉我们哈，
8: 首先我们还是上海。乘坐东航直飞回巴黎所以这个航班的飞行时间最短，而且又是中文的服务，我们还是选用的是东航直飞。
7: 对，
8: 那到了巴黎以后呢，卢浮宫、凡尔赛宫的入内和人工讲解我们都是会安排的。
7: 对，
8: 然后它的我们说它的三件套就是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也会去到。
7: 对，
8: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巴黎歌剧院的入内加人工讲解，
7: 是
8: 因为巴黎歌剧院就是19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缩影嘛。
7: 嗯，
8: 然后我们还有中文的讲解带你了解整个歌剧院里面的前世今生。
7: 对，是，
8: 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7: 对，
8: 另外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蒙马特高地，还会有大家带上西岱岛的 City Walk， 会入内巴黎圣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很常规的线路了。然后我们同时还升级到的是埃菲尔铁塔的塔餐。
7: 我告诉大家，蒙马特高地我当时去年去拍的时候都还没上去，因为这个其实它可以作为半天的自助游，对吧？包括您所熟知的像圣心教堂等等，
8: 对，
7: 在那儿都是可以单立卖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而且我们要在巴黎要连住3晚，
8: 对吧？而且你在埃菲尔铁塔上看整个巴黎，就像是在东方明珠看那个浦东。
7: 一样，
8: 但是你要是在蒙马特看，就像在武康大楼看上海，
7: 对，
8: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角度去看到的巴黎。
7: 提示大家，我们不光要在底下看埃菲尔铁塔，我们还要登上塔，要有一道法餐三道
8: 式。我们会在铁塔的一层用餐然后我们还会有塞纳河游船，就是巴黎所有你能想到的，我们已经全帮您安排在。
7: 还有游船，我刚才开场前我还在跟小贝在说，我说巴黎游船还有吗？他说当然有，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深入，
8: 开场极精彩，
7: 对，开场极完。可能你自己串线游巴黎只是匆匆一瞥，但我们在这儿要连住3晚。
8: 对
7: 的。好，接下来
8: 我们来到吉维尼小镇。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入内参观莫奈花园。莫奈花园每年只有4月1号到10月30号。 这中间开放，所以我们这个团可以说是今年最后一个能进到莫奈的团了。哇，
7: 最后一个，如果要错过，对不起，要再等到明年四月份以后
8: 了。对，然后你这个时候进莫奈，你会看到金黄色和橘红色的秋色交织，然后就会感觉是走进了莫奈的秋季油画当中，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7: 真的很美，对吧？像油画一样啊，也是季节限定款给到大家。
8: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大西洋边的象鼻山了。那象鼻山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海蚀拱门，那你感觉就像一个大象伸鼻入海，
7: 对，
8: 那在这里你会看到啊，从远眺整个大西洋，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对，是你感受到的是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对吗？远处看就像真的像大象的鼻子一样。
8: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奥马哈海滩。那奥马哈海滩呢，曾经是诺曼底登陆战况最惨烈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也是非常和平，那个非常安静的一个海滩边了。
7: 对，
8: 然后在这里呢也是欧洲解放的序幕，而且我要说的是，明年是诺曼底1000周年，就是诺曼底这个地方对千年计较，所以您今年一定要去看一看诺曼底。哎，
7: 这个对于很多爱好历史 的
8: 一定要去看一下，
7: 一定要去看一看。
8: 好，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圣米歇尔山。圣米歇尔山要说是法国首个，那个遗产，世界遗产，
7: 世界文化遗产，
8: 首个世界遗产，而且它也是法国人心目中信仰的，就是最需要去的一个灵魂所在。
7: 对，是。
8: 然后它是潮汐岛上的一个天空之城。
7: 对，
8: 海水涨上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岛，海水落下的时候它就是一座桥，
7: 独立的城。
8: 对，是的。
7: 这次我们俩
8: 对奚梦瑶，我们说她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而且我们周杰伦很多的那个专辑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7: 对，是。
8: 这个我们也是会带大家。
7: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圣米歇尔山真的要去，它每年接待的，尤其是欧洲游客特别的多，欧洲的一些信徒。最著名的就是它整个圣米歇尔山山顶的这座修道院，整个去逛下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同时，你会真的啊，就是感叹他们这块的这个信仰的文化。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你想啊，像这个，比如说奚梦瑶他们这些名人，选那么多的教堂，为什么要选在这儿？
8: 对，
7: 对不对？
8: 是的，
7: 哎，你可以亲自去打卡去看一看啊。
8: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圣马洛。那圣马洛呢是整个布列塔尼大区的这个，我们说它是明珠，然后整一个城市呢是一个中世纪花岗岩的城墙围成，就感觉是漂浮在大西洋上的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城堡要塞。
7: 对，
8: 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带大家品尝一个法国著名的康卡勒生蚝。
7: 哦，生蚝。
8: 对，一个人有4个生蚝，然后加上一杯白葡萄酒。
7: 哎，观众朋友您没听错啊，不是让您尝一个鲜只尝一个啊，是每人四个生蚝
8: 加上一个白葡萄酒。而且它这个生蚝我们是去生蚝农场，就真的是新鲜的。
7: 哎，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法餐当中生蚝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菜系，而且人家都是按只单令去卖的，我们这次让大家品尝到美味，
8: 甜鲜爽脆，您一定不要错过啊。
7: 好，
8: 非常新鲜。
7: 哎，已经有顾客下订单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名额特别特别的少。
8: 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是来到图尔。那图尔呢我们就会来到整个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谷大区，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这里集中了中世纪的城堡。那在这里呢我们会进2座最著名的城堡，一个是香波堡，一个是舍农索堡。那香波堡上次去了，对吧？
7: 对，上次去了。对，
8: 它有一个达芬奇设计的双螺旋的楼梯，就保证上下楼梯两个人可以互不相见。
7: 对，你上去我下来根本看不到对方，所以这是达芬奇的一个设计鬼才的这个理念在里边，你可以去看看。而且它是有，就是它有这个，比如说城堡之母还是城堡之王？
8: 对，它是国王堡。
7: 哦，国王堡。
8: 对，它有这个300多座的塔楼，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狩猎的花园。
7: 对，是
8: 啊，这个是国王堡。那我们还会去这个女王堡，就是舍农索堡。那女王堡呢，它是整个城堡都建造在水上的，所以它是一个最出片的一个城堡。
7: 对，
8: 而且它历任都是由女性来打理的，所以我们称它为
7: 女王堡。哎，
8: 所以这两个城堡我们是都会入内参观的，
7: 缺一不可啊。两堡我们都进去了。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这次行程线路上面
8: 新加的啊。那我们了解波尔多都是从葡萄酒文化开始，但是波尔多的它的这个古城它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我们会去到波尔多的古城，然后它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叫水镜广场。那个地方拍照那是绝对的出片。
7: 是，而且要大家要知道，基本上我们后边加的这几个地区啊都是吃价格的地方。
8: 是的，
7: 对吧？
8: 波尔多的消费整个开销也是很高的。
7: 对，是。好，接 下来？
8: 接下来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叫皮拉沙丘。那皮拉沙丘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沙丘，那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一边是大西洋，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松林，所以它那个沙丘是在中间，
7: 对，
8: 你会看到一边是海水，一边是森林的，就法国的这样一个奇观。
7: 对，
8: 它是法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度假的胜地，那在夏天就是法国人非常喜欢去，那我们十月份去其实可以避开了这个
7: 炎热的时候，
8: 对，然后人又比较少，你可以去踩一踩那个沙子。哎，
7: 我上次我还没去啊，因为这是人家那个自己的度假胜地，其实也是吃夹克
8: 的
7: 地方。
8: 度假的圣地，哎，
7: 好，我们这次新加赠给到大家。
8: 对，
7: 好，接下来卡尔卡松，
8: 对，卡尔卡松城堡又是世界文化遗产了，而且卡尔卡松城堡它是一个双层围墙的一个城堡，然后里面呢是有它的这个庭院、它的城门，还有一些守护的那个军事的防御的工事。哦、那我们是会入内参观的。
7: 对，是这次也是新加赠给到大家的啊。好，接下来
8: 啊，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普罗旺斯地区了。那么在阿维尼翁呢，它这个教皇城，它整个古城也是世界遗产，而且那个曾经有七任教皇住在这里，他曾经也是见证了这个
7: 对
8: 基督教的这个权力的中心。
7: 您所熟悉的《一帘幽梦》的拍摄地，
8: 对，也是在这里啊，它有一个阿维尼翁断桥，这个场景是。
7: 我再跟大家说，阿姨，你所熟悉的那个欧舒丹。工厂
8: 就在这个旁边，
7: 对吧？包括还有这个阿维尼翁的，现在你画面当中看到这些这个城堡叫皇宫，然后是周杰伦的有一首歌曲取景也在这
8: 儿，也是在这里，是的，
7: 是，
8: 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来到一个就是南法一个非常。就是小众的一个秘境，非常具有野趣的，就是卡马格湿地公园。它是以奔跑的白马，然后黑牛，还有成群的火烈鸟闻名。
7: 对，
8: 那这个湿地公园非常大，它是法国最大的湿地公园。
7: 哎，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加啊，
8: 对，第一次加。然后我们是会坐那个四驱车，敞篷的四驱车，
7: 对，
8: 会深入到整个湿地的腹地去寻找火烈鸟，去看这些白马、这些公牛，
7: 身临其境，对吧？
8: 3.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
7: 对，所以你看，就像刚才那个啊，你是。在敞篷车上坐着去，
8: 对，
7: 亲身经历啊，然后更近距离的去接触这些原生态的这些动植物。
8: 接下来我们来到南法的戛纳了，戛纳非常熟悉了，戛纳电影节每年有很多中国的明星都会去参加的。
7: 对，
8: 那在戛纳呢，我们是安排大家乘坐小火车游览。那这个小火车呢，其实是一直沿着戛纳的海滨，然后来到戛纳的老城，最后来到苏克山丘广场，也是它的制高点，你可以俯瞰整个戛纳。
7: 对，
8: 它整一个行程呢是有中文讲解的，它比较有意思呢，就是你在乘坐这个火车过程，他会告诉你啊，这个剧组哪个明星是住过这个酒店的，就还蛮有意思的。哎，
7: 我记得我每次说到戛纳的时候，我都会说这个小火车我去年去的时候没有坐，
8: 但是没有坐，但你要走路就很累，
7: 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你自己走到那个小山顶上，然后特别累。但是你乘坐这个小火车的时候，还有导游给你来做讲解，非常不错哈。
8: 好，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摩纳哥。那摩纳哥呢，只有2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地方，
7: 对，
8: 然后呢。住了400人，但是是世界富豪最密集的地方，奢华的游艇，然后豪车，
7: 对，
8: 然后奢华的酒店都集中在此。
7: 是啊，它是一个国中国嘛，相当于
8: 对的，对不对？是等于送了大家一个国家嘛。
7: 是啊，
8: 然后你走到，其实摩纳哥，你真的感觉你就是走到007电影里面那种名流富豪度假的场景当中。
7: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为什么 F1 大奖赛有一站设在摩纳哥，对吧？你去看一看哈。
8: 然后我们还会去到艾兹小镇呢，在艾兹小镇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个香水工厂。其实呢，你看法国人非常著名的就法国香水嘛，
7: 对，
8: 他们就会看怎么样从一朵花一根草，然后变成了你手中的这个香氛，这个香水，
7: 是。
8: 然后法国人真的是把这个生活过成了艺术。
7: 是的啊，艾兹小镇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8: 爬到那个植物园，
7: 对
8: 吧？对，
7: 是那个植物园在上面，就是它特别静谧，而且呢是很田园风光的，在那儿你会感受到真正法国人的浪漫气息。像包括刚才呢小贝说到的一些香氛，我在那儿买的特别好那个伴手礼就是花宫。
8: 对，
7: 然后那个香氛，那些香水你可以带回来，同时在那边它还是很多大牌香水的这个，你看花宫娜我刚才说了嘛，对吧？
8: 原料地，它是那种铝箔的那个瓶子，它跟一般的香水瓶子不一样的
7: 、这个你到时候去了你就知道了。很多女性观众朋友在那儿啊，真的就是舍不得出来的。
8: 对，而且艾兹你如果穿一条就是白色的什么长裙，其实很
7: 漂亮，
8: 对，很出片的。
7: 好，来，
8: 好，接下来就是尼斯了。那尼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19世纪开始就是整一个欧洲皇宫贵族度假的首选地，就是尼斯。然后它整个英国人大道沿着地中海绵延几公里，又是沙滩，然后碧海蓝天。
7: 对，
8: 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里住一个晚上。哇，我们会在尼斯老城的海滨 酒店，国际连锁酒店。
7: 你要知道尼斯的消费非常非常的贵，
8: 非常贵
7: 观众朋友们，我当时记得是差不多一个汉堡就要折合人民币100多块钱。当时我们说想要摄制组在尼斯住一晚上，最后我们一看酒店价格太贵了，走了。这次我们在尼斯要让大家住一晚。
8: 对尼斯，而且我们是住的是国际连锁的酒店，而且我们在卡尔卡松也会升级一晚五星酒店。哇，所以这个酒店就是这个行程就吃得好，住得好，而且我们还有陆地公务舱。
7: 是，好，来，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最后一站，
8: 最后一站是马赛。那马赛呢是整个普罗旺斯大区的首府，也是它的门户城市。那在这里呢，我们会走那个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天桥，你走在那个天桥上，你可以俯瞰整一个老港。
7: 对，
8: 然后你可以看到很有烟火气的这个马赛老港，还有非常巍峨的这个教堂，
7: 对，
8: 它的龙上宫你都是能够看到的。
7: 是的啊，马赛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它集聚了时尚与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就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这次的观众您看到，我们是巴黎进，马赛出，
8: 对，最后我们是从马赛直飞回上海，所以是，你看我们是北进南出，不走回头路，
7: 是，
8: 而且就是双直飞东航。
7: 大家要知道啊，来回像这种直飞双点直飞往返的机票现在都很贵，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告诉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什么呢？陆地公务舱，
8: 对，
7: 全程12天，不是其中只有一天两天的用车，这个车费的总价要价值约10万块钱人民币啊。
8: 对，因为你看这个大巴它是2+1嘛，所以它的座位会更加宽，前后距离也会更加大，因为它实际的大巴的车的大小是一样的，
7: 对，
8: 但是你座位更少，所以你的空间更大，那你在整个赶车的过程中是不是就非常的舒适？
7: 每天都可以倾斜躺坐125度，有脚托，你行李放置也更宽敞的同时，而且关键是什么？一个大巴原来挤40-50个人，我们这次的只有26个座位给到大家。我其实可以告诉您啊，开场的时候我们已经有7-8位顾客下订单了。
8: 是的，
7: 现在商谈人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待会再说这个价格的时候，您绝对会惊呼到，对吧？因为呢，我们看看10月份差不多跟我们差不多时间出发日期就是34000多起，但是呢，您看看它有餐食，比如说94的自理，还有就是啊，这个94自理您看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一系列的升级。对吗？
8: 像卡马格湿地公园，这个绝对就是你市面上几乎是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包含在法国一地里面。
7: 对，
8: 然后我们还有戛纳小火车、卡尔卡松城堡、生蚝的品尝、埃菲尔铁塔塔餐是非常贵，一个人差不多要1000块钱左右了。
7: 对，是。
8: 然后我们还有5顿南法的海鲜自助，就在南法，我们尽可能给大家安排海鲜自助餐。
7: 我当时都没吃，
8: 对，
7: 海鲜自助都没有。
8: 餐自理还有我们。整个陆地公务舱升级，
7: 你看看，
8: 加起来
7: 4万块钱一个人，按照咱们的标准就是在4万左右。您这个价格，您都放心大胆去查查机票、查酒店，然后包括最近的这个市面上价格，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东方购物自营，观众不要看上面的价格，上面是单人328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双人报名立减了8000块。哇，这个不是实实在在说是我一直可以给您减的，不是100、200、80、100，我们是8000块钱，
8: 也只有在自营了，
7: 对吧？所以相当于一个人的是28800，而且出发日期特别好，10月25号，咱们是26人的精品小团啊。
8: 对，
7: 名额现在已经是一半几乎都没有了，而且呢，我们再次强调，那时候呢，法国的气温是10到18度左右，我们一价全含吗？
8: 对，我们一价全含，机票、酒店、景点这些都含，而且我们也是没有自费项目的，自费项目退一罚十。
7: 是的啊，所以现在需要做就抓紧时间，咱们如果是两个人去，直接定预付款200块钱那个货号就可以了。
8: 对，
7: 但凡有任何疑问，咱们在签订合同之前的话，我们这预付款都退还到您账户当中。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Goes out the window, all I want is one thing. You can promise castles, treasures, babies.
6: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3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 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程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名额走得非常快，因为今天是26人的精品小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坐的车不一样。
1: 对，我们今天是陆地公务舱，它只有26个位置。
0: 对，你想多加出来一个都不
1: 行，是真的加不出来，
0: 加不出来。我总不能让你坐车顶上， 对不对？咱们开玩笑说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啊，来回的机票确实贵，尤其是燃油基建涨了之后。我们今天呢是巴黎进，然后呢是这个马赛出，对吧？所以呢，双点直飞往返，您自己算。首先今天我机票就要取掉10000多块钱，
1: 然后还有签证，
0: 对吧？你签证下来，你基本上在15000，你就剩个15000。
1: 对，
0: 然后你说你15000要玩14天，
1: 但是你15000你要除去欧元的话，其实只有2000多欧元，但是你要玩10几天的时间，
0: 你要吃住用车、导游、景点、门票这些下来，你自己算
1: 算，对，我们是餐餐全含的，
0: 对吧？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有哪一些升级要玩的点啊，不是走马观花，既然是一地深度游，咱们就要往深里去挖啊。
1: 是的。
0: 首先您会发现，我们说到法国的话，它的建筑其实非常的出名，权力与信仰的文明之巅。比如说尤其是在巴黎的这边，
1: 对，你像卢浮宫、凡尔赛宫，卢浮宫这个本身它这个建筑就非常的有名，再加上里面的藏品，世界三大博物馆之首。然后凡尔赛宫是集欧洲宫殿之大成，欧洲宫殿的教科书是一定要进去看一看，而且这两个关键是都有中文讲解。
0: 哇，这个真好，
1: 就我们人工讲解，这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和你平时自己进去。然后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也是重修以后才开门没多久，而且巴黎圣母院本身它也是世界三大哥德式教堂之一，所以也是要进去看一看的。
0: 对，
1: 圣米歇尔像刚才也说了，是法国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奚梦瑶结婚都选在这个地方，
0: 对，
1: 肯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啊，所以呢这几个我们都要去，同时来再来看啊。好，香波堡，
1: 对、
0: 这个、
1: 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它整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大区，它是中世纪的一个城堡群里面最著名的两座城堡，
0: 对，
1: 就是香波堡和舍农索堡。
0: 哇，是一个国王堡，
1: 一个是女王堡，
0: 都入内。你看，像我上一次，你看这个舍农索堡就没去，巴黎圣母院我也没去，还有巴黎歌剧院也是我的遗憾。
1: 对，其实巴黎歌剧院真的也非常值得入内，因为我自己都去过嘛。然后巴黎歌剧院里面它有金碧辉煌的大厅，而且它还有夏加尔的穹顶壁画，真的非常的美，所以它是一个艺术级的一个宫殿。
0: 对，是这个不去真的我觉得可惜啊。你看我们一次全部几乎能打卡都打卡到，
1: 而且我们巴黎歌剧院也是有中文讲解，你会发现这个讲解会带你感觉你就是回到了19世纪，你的贵族，然后你走进去去听这场歌剧院的感觉。
0: 是的啊，而且呢这次呢您看到比如说城防与要塞的力量之巅，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阿维尼翁的老城
1: 圣马洛的古城，然后卡尔卡松城堡也是世界遗产，它是双城墙的城堡，也是也是因为这个它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0: 我们上次也没
1: 入内的，
0: 你看我也留遗憾了
1: 吧。这个是南法非常著名的城堡，
0: 因为南法这块贵，所以有时候有些团不带会带你去。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法国的话，它是文化与艺术啊，尤其是它的时尚之都。来，我们看一看
1: 蒙马特高地，其实就是很多的艺术家、画家集中的地方，就在蒙马特。然后莫奈画家都知道莫奈，画画的灵感来源。然后我们也是踩着它的尾巴吧，因为是今年最后一个可以进去的团了。
0: 季节限定款，莫奈花园每年4月到10月。
1: 对，
0: 我们在最后10月份去，如果错过，对不起，你再等一年的时间哈。
1: 是的，
0: 好。
1: 然后你看戛纳、摩纳哥这些就是著名的度假胜地，
0: 对，
1: 然后是富豪聚集地、明星聚集地。
0: 我们这次也会带大家去，还有
1: 美香氛美学，我们会带大家去这个格拉斯的花工纳香水工厂。那在这里呢，你会看到这个香水的整一个的制作过程，
0: 哇，
1: 各种各样的香水，
0: 自己可以带一些伴手礼回来。我刚才还在跟小飞说，我说我当时去在这儿的时候真的不愿意出来，
1: 还有买了护手霜，
0: 对，买了很多香水、护手霜等等啊。好，你也不要以为它只有这些建筑历史啊，自然风光也会带到，
1: 会带大家认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法国。比如像皮拉沙丘，它是在大西洋边上，一边是海，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森林，然后中间是欧洲最高的沙丘。然后我们10月底去避开了热暴晒，避开了高温，然后避开了人潮，是最适合的一个时间。
0: 是啊，
1: 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卡马格湿地公园，是法国最大的一个湿地公园。你说它是法国最后的荒野，去看白马，去看黑牛，去看火烈鸟。
0: 我们要坐那个4人敞篷车，
1: 对，敞篷的四驱车。
0: 这两个全部都是新增的点给到大家哈。
1: 然后大西洋沿岸我们还会有象鼻山和诺曼底的海滩。我刚才也说了，明年是诺曼底1000年纪，就它这个名字叫诺曼底。 诺曼底已经1000年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0: 好，还有
1: 未来海岸的尼斯和马赛，
0: 对，是两个吃价格的地方，
1: 对
0: 吧？包括这次我们还要体验法式地道的生活，就是你说为什么法式生活很优雅，法餐也很重要呀？来，我们看看
1: 埃菲尔铁塔的3道食，这个铁塔我一定要说，因为你如果去法国，你要去上那个埃菲尔铁塔参观，你是要另外买票的，
0: 对，是，
1: 而且你是要排很长很长的队的，
0: 对，是，
1: 要做过安检。但是如果你去吃塔餐的话，你就可以通过 VIP 的通道，不用排队，直接坐电梯上1层，
0: 对，
1: 去用餐。
0: 但是这个很难约得到，
1: 对，而且如果您有兴趣，你有体力的话，你可以爬楼梯上到2层，我就自己爬上去的。
0: 是，好，接下来，
1: 我们还会带大家坐戛纳小火车。那这个小火车的话，它就是沿着戛纳的海边，然后走过它的古城，然后上到它的这个山丘广场。那整一个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带你逛遍了整个戛纳，而且您还不用走路。
0: 你要想带你是坐车1个小时，我当时是爬了2个小时，所以您自己选哪个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吧？
1: 然后塞纳河游船，运动员入场式的同款，目之所及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是，好，还有
1: 康卡勒的生蚝品尝，因为法国的生蚝也是非常有名的，那这是法国著名的生蚝产区之一，就是康卡勒。
0: 对，
1: 然后在那里会现场就是从农场里面的生蚝直接现开现吃，
0: 哇，还配一杯白葡萄酒，对吧？
1: 对，
0: 您自己去看一下，人家一只啊都是单按只来卖多少多少钱， 对不对？我们这次每人4只，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所以这次说到美食啊，法餐的美食也是真的，我们觉得要体验一下的。全程首先含菜，我们6菜1汤，然后您看清楚啊，5顿南法海鲜自助餐。这个南法的海鲜自助餐含金量还是非常高，因为南法地区消费都很贵。
1: 对，是的。那除了海鲜以外，它还有一些烧烤啊，甚至有些日式啊、中式啊都有的，非常丰富。这个自助餐，
0: 对，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生蚝，以及还有埃菲尔铁塔的这个塔餐，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法式的鹅肝蜗牛牛排的一个4道食，所以就是能够把您能想象的体验的法国的，我们都给您安排上了。
0: 经典的餐食我们都安排到了，这是吃。住这次也是有亮点在的。
1: 对，住，首先我们帮大家升级了卡尔卡松的5星酒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法国一地上升级到5星酒店，
0: 是
1: 也只有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晚海滨城市酒店给大家安排的。
0: 对，是。
1: 你知道在哪里吗？
0: 在哪儿？在哪儿？我想问，我刚想问。
1: 我们把这个海滨酒店安排在了尼斯，然后这个酒店大概走到海边大概就是几百米吧。
0: 哇，
1: 几百米，
0: 真棒！我跟大家说啊，尼斯真的住宿特别贵，尤其是南法，吃的贵，住的贵，所以很多的旅行团是不愿意在南法多停留的，因为你的价格要上去。但我们这次还在尼斯要住一晚。
1: 所以你既可以感受到老城，又可以感受到海边。你
0: 对，
1: 尼斯，然后我们全程4行，而且巴黎我们是3晚连住。
0: 哇，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基本上吃价格的地方酒店我们都给大家住好的，吃也要吃好的。关键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同时我们再要把这个用车要再说一下啊，咱不是40-50人挤一个大巴，我们是这次免费升级到陆地公务舱，全程12天，您坐得舒舒服服，同时我们反复强调只有26个客座，
1: 对，
0: 多一个我都没办法给您多出来。现在已经一半的名额没有了，1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其实我们开场前就已经
0: 对
1: 已经有
0: 客户预定了，而且这个价格我再次说一下，观众朋友们，您不要以为说，哎呦，那个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能做，人家外头也能做，您看看啊。起板价34000多，然后还有各种餐食自理，但凡要是加到这个，比如说各种自费项目的话，您看到各种自费项目，我不一一去念，对吧？比如说像这些升级，这个都是我们带在套餐里头的，但是人家可以给你卖自费啊，这些加起来又是你要多花
1: 4万多了，
0: 对吧？3000多加起来4万块钱，但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今天给您说到了啊，这个价格您看好了，双人报名
1: 立减8000，
0: 一个人28800块钱。
1: 是的，
0: 当然今天不是说一下子2万多花出去，一个人预付款就是100块钱，然后出发日期要在10月底，我们一价全含，
1: 没有自费项目，然后我们的签证、保险、WiFi 全部都包含在内，还有我们餐餐全含，所有的门票、景点、中文讲解全部含在内。
0: 所以啊，观众反复提示一下大家，这个价格今天我们非常的有信心，您可以定下名额之后再去做对比啊，千万不要你说我比了一晚了，然后最后再来订没位子了。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朋友们，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把浪漫、艺术和优雅生活都做到极致，那一定是法国。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从北到南， 全景走遍法国最经典的风光线，一次把法兰西灵魂真正走进心里的旅行。第一章，浪漫巴黎，光之城的心跳，特别安排入内三大文化地标，全部中文人工讲解，卢浮宫、镇馆三宝、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胜利女神，让艺术不再遥远，每一幅画都有温度。凡尔赛宫，王的奢华与权力象征，在静听中聆听历史的回声，感受法国王室的荣耀与气度。巴黎歌剧院，金碧辉煌的穹顶，夏加尔的天顶画，带您走进歌剧魅影的真实殿堂。从凯旋门到香榭丽舍，从塞纳河到蒙马特高地，每一步都是电影场景。安排鹅肝、蜗牛、牛排、甜点、红酒四道式法餐，一次味觉上的巴黎之恋。特别安排登上埃菲尔铁塔一层，享用法式塔餐，坐在铁塔上俯瞰巴黎，全程灯火在您的脚下闪烁，这一刻您就是浪漫的主角。第二章，西北奇景，从象鼻山到圣米歇尔山，沿着诺曼底海岸，站在象鼻山俯瞰大西洋，海蚀拱门像一头大象伸鼻入海，是莫奈的灵感之源。世界奇观圣米歇尔山，潮起如海上城堡，潮落如天上孤岛，仿佛天空之城坠入人间。而在康卡勒，法国生蚝的故乡，您将现场体验海边品尝生蚝加白葡萄酒的仪式感，这才是真正的舌尖上的法兰西。第三章，卢瓦尔河谷，王室的花园，走进卢瓦尔河谷的世界遗产区，入内参观香波堡与舍农索城堡，一个是达芬奇灵感的双螺旋宫殿，一个是建在河上的女王堡，童话般的倒影，欧式花园与法式优雅，让人明白何为贵族的生活美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名额真的这次不多，15位顾客下订单，现在26个的话，只剩最后11个了、嗯，对吧？只剩11个名额，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给您说，哎，我多加机票，因为这次的特殊性是在于咱们全程用车，
1: 对，这个只有这些座位，
0: 对、嗯，所以我就说嘛，我开玩笑说，我们总不能把你放在车顶上去，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啊，叔叔阿姨，为什么这次咱们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高品质的整个全景法兰西、嗯、订的速度这么快？第一个，我们说到吃得好，全程含餐。然后又有那么多顿的特色餐、嗯、第二住得好，第三是什么呢？我们说到深入啊，尤其是在南法地区，
1: 对，
0: 我们这次的大区就有好多个，
1: 有7个大区，
0: 对吧、嗯、7个大区。所以其实像刚才我在跟小贝还在说，我说其实法国的一地深度又是很多叔叔阿姨非常喜欢的，
1: 对，因为其实一般你走到平时走法意瑞连线的话，你只会走到巴黎，
0: 对，
1: 但是法国现在其实它的国土面积整个欧盟是最大的、啊、所以它从南到北有非常多的旅游资源，
0: 对，是，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真的深入去体会的时候，无论从它的历史建筑、时尚、自然风光，以及它法式的优雅生活、嗯，你从方方面面能感觉到法兰西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愿意去一次再去一 次，
1: 对，
0: 哪怕巴黎我可能都想去过好几次，
1: 对，巴黎我去很对不对再多次我都觉得很值得
0: 、嗯，对吗？就跟很多人哎，我们上海一样，就觉得来了不够，来了不够，还要再来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嗯。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次呢，我们是巴黎进，然后马赛出，全程都是这个直飞的航班，而且都是东航，
1: 对吧？东航直飞。
0: 嗯，好，来，
1: 第一站
0: 我
1: 们来到巴黎。那巴黎我们安排的是卢浮宫、凡尔赛宫的入内加人工讲解，同时还会有到巴黎歌剧院的入内加人工讲解。嗯、然后我们有一个西岱岛的 City Walk 带大家入内巴黎圣母院，哇，还有运动员同款的塞纳河游船，嗯，还有蒙马特高地圣心教堂，哇，
0: 还有像西岱岛的漫步。嗯
1: 对
0: 吧，
1: 还有埃菲尔铁塔塔餐，你还可以上到埃菲尔铁塔的这个体验，绝对就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又有2位下订单了、嗯、最后9个名额、嗯、好，这巴黎我们就要连住3个晚上
1: 、嗯、对，
0: 好，接下来
1: 一站我们来到吉维尼小镇，会入内莫奈花园。那莫奈每年就只有从4月份到10月份是开放的、嗯、所以我们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个能够进到莫奈的团了、嗯、
0: 对，
1: 然后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莫奈的秋景，就像秋季的油画一样，
0: 嗯，是，
1: 然后接下来到诺曼底地区呢，首先就是象鼻山这个自然形成的海蚀拱门，嗯，然后我们可以在象鼻山看到整个大西洋，
0: 对、啊、是
1: 整个大西洋，然后接下来到奥马哈海滩，
0: 对，
1: 那这个呢 是诺曼底登陆当时战况最激烈的这一个地方，那我们也会在那里缅怀这个历史啊，
0: 对，是，
1: 然后呢圣米歇尔山，
0: 对，
1: 那这个呢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法国人灵魂所在，信仰所在，嗯，西蒙瑶结婚也是在这里，
0: 对，
1: 它是一个潮汐的一个、天空之城，潮涨的时候它是一个岛，潮落的时候它是一座桥、哎、然后我也会入内参观的，
0: 对、嗯、是，好，接下来
1: 然后就是圣马洛在布列塔尼大区的这个城市，它就像一个漂浮在大西洋上的一个花岗石的一个要塞、嗯、那这个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法国航海家探险家出发的起点，哦，
0: 就在这儿、
1: 啊、所以你会感到法国的这种粗犷的浪漫、哎、
0: 对，
1: 能够在这里感受到，
0: 好，接下来
1: 我们来到精致的法国的这个中世纪的古堡群了、嗯、那我们会入内参观的就是舍农索堡和香波堡、嗯、一个国王堡一个王后堡，
0: 对，
1: 那其实在香波堡我们就会看到达芬奇这个设计的双螺旋楼梯，
0: 对，是、嗯、
1: 然后舍农索堡呢因为它又是建造在水上，是最出片的最具有女性气质的这样一个城堡、
0: 哦、对，
1: 这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
0: 入内参观、嗯、然后一个都不落，
1: 对，
0: 好，接下来这次新增的，
1: 然后接下来来到著名的波尔多了、啊、那波尔多呢除了它的葡萄酒文化以外，它这个老城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会去到老城、嗯、然后我们还会去看它的水晶广场，哦，那在水晶广场一定要拍照，它这个地方非常的出片，
0: 出片、嗯、好，接下来
1: 一个新的点、嗯、就叫皮拉沙丘，那这个沙丘呢、啊、是整个欧洲最高的沙丘，那它一边呢是蔚蓝的大西洋，一边呢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这个松林，然后中间又是金色的沙丘、嗯、
0: 对，
1: 然后又是在10月底这样一个不热的不晒的时候，
0: 对、
1: 人不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去踩踩这个沙丘，
0: 欧洲的度假胜地，
1: 对，
0: 我们这次第一次给到大家，
1: 法国人、啊， 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吃的地方。哎，
0: 是。好，接下来也是新增的。
1: 卡尔卡松城堡，这个就是说就像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梦幻城堡，它是一个双层的一个城墙，
0: 对，
1: 然后里面呢有军事要塞，有庭院，还有城门，
0: 对，
1: 那我们也是入内参观，
0: 是
1: 世界遗产。
0: 好，接下来到了普罗旺斯地区了，
1: 对，普罗旺斯地区的阿维尼翁。那阿维尼翁呢被称为教皇城，曾经七任教皇住在这里，14世纪的时候它是整一个欧洲教皇的这个权力中心，那整个古老城教皇宫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0: 对，
1: 同时我们还会去走一走阿维尼翁的断桥，是一帘幽梦的取景地，
0: 对，是非常漂亮且唯美的一个城市哈。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升级的景点，叫卡马格湿地公园。那这里呢是南法的一个非常具有野生野趣的一个秘境。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自由奔跑的白马，有公牛，还有这个火烈鸟，成群的火烈鸟。
0: 对。
1: 那这个季节过去呢，也是火烈鸟的那个颜色变红的这个季节。
0: 对。
1: 我们会带大家坐一个敞篷的四驱车，哇，3.5个小时深入到这个湿地的腹地，
0: 对，
1: 然后去追逐这些野生动物。
0: 这个点也是这次新加给到大家的，
1: 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0: 好，来，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戛纳了。那戛纳的戛纳电影节举办地
0: 是。
1: 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带大家坐一个小火车。那这个小火车呢，会带着大家游览整个戛纳，包括最后到戛纳的这个制高点苏克山丘教堂广场。
0: 对，
1: 是。您就不用走路了。
0: 对，这个要节省时间啊，然后呢，自己也非常的轻松。
1: 对，
0: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到国中国摩纳哥。
0: 哇，是。
1: 这摩纳哥真的就是世界富豪密度最大的一个城市了。它就每3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百万富翁。
0: 哇，真的，我跟大家说啊，它的人均的当时在24年左右，我所了解到的人均的 GDP 基本上，每个人是折合人民币差不多下来100多万的收入，
1: 对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是基本上像我们来看的时候，就人均都是富豪。
1: 对。
0: 然后关键在那儿的整个的用餐费用什么都很贵。
1: 对。
0: 摩纳哥的一个汉堡下来是在200块钱左右，吃中餐的话，一个人差不多你要在人均3到500左右。
1: 对，它就是豪华游艇、豪车、奢华酒店全部是聚集在这里。
0: 对，这次相当于是送给大家。好，接下来，
1: 接下来还有艾滋小镇。艾滋小镇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它的植物园，然后还会去到在花宫纳的香水广场，
0: 对，
1: 然后来工厂，然后带大家去了解整个香水的一个制作过程。
0: 是，艾滋小镇非常的漂亮，观众朋友们，它是很静谧的，而且呢是南法当中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很优雅的一个小镇啊，在那儿你会觉得说，哎呦，确实人家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到这边来度假？
1: 这就是生活。
0: 对，是。
1: 好，接下来我们还会来到的就是尼斯。那尼斯呢，其实未来含最著名的一个度假胜地了。从19世纪开始，它就是欧洲人最心目中的一个梦想的一个度假地，就是尼斯。
0: 是。
1: 那整个英国人大道，它的这个天使湾，沿着地中海绵延几公里，有酒店、有餐厅等等的。
0: 我们这次在尼斯还要住
1: 一个晚上，我们带大家在尼斯的 NH 酒店。然后这个酒店呢，距离古城也很近，距离海滨也很近，
0: 对，非常吃价格的地方啊。
1: 是的。
0: 好，最后呢，
1: 最后我们来到马赛。那马赛呢是整个普罗旺斯大区的首府，也是它的门户城市。
0: 对。
1: 那在马赛呢，我们会登上这个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天桥，然后你可以俯瞰整个具有烟火气的马赛老港，
0: 对，
1: 可以看看它的圣母教堂。
0: 哇！
1: 最后我们是从马赛直飞回上海，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全程不走回头路，巴黎进，马赛出，然后来回都是东航直飞的同时，
1: 整个行程都很精彩，站站都很精彩。
0: 我还要再说一下啊，名额不多了，观众朋友们，最后5个名额，为什么？今天因为是升级到的是陆地公务舱，全程12天用车都是用到它，而且仅26个客座。
1: 它因为它是同样的大巴，但是它是2+1的配置，所以它的座位会更宽，而且它前后距离会更大。
0: 对、
1: 所以您在这个长途行车过程中就是一种享受，
0: 对吧？所以我就说了，跟你40-50人坐在一个大巴挤的那种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今天双人报名要立减8000呢、所以不要单人去啊。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双人去。
1: 双人报名。
0: 还有就是您看到就是到巴黎出发啊，这个都是跟团游，观众朋友是巴黎当地的参团的价格，3万5起，6万多，5万多，
1: 对，
0: 4万多，对吧？拼小团的这种，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当地参团价格也不便宜，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机票的一个价格，10000块钱左右，
1: 10000块钱的机票，然后再加上1000多块钱的签证，再加上如果你当地参团的价格
0: 对不对？嗯，你自己看，46000多块钱了。嗯，所以你就说，拿着我们东方购物的20000多，你减掉签证和这个机票钱，其实都没剩多少。
1: 是的，
0: 你就剩10000多块钱，你要在整个法国你要玩14天，
1: 对吧？10000多块钱只有2000多欧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双人报名立减了8000块钱的一个优惠，
1: 对，
0: 相当于一个人28800，而且出发日期是10月25号。我们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嗯，两人订购你就订那个预付款200的货号。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啊，就是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1: 对，没有自费项目退一罚十，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包的，从机票、签证、酒店、门票、入内参观、讲解全部都包含在内，包括 WiFi 保险。
0: 对，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这么多的深度体验，也有好多呢，在市面上都是可以卖自费项目的，你也可以找到很便宜的20000头的那种这种团，但是它有没有陆地公务舱，它的餐食有没有全含？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
1: 有没有玩的那么深度？
0: 对，是各种游船、小火车，比如说还有像凡尔赛宫、巴黎歌剧院，有没有都入内？它是给你看外观还是入内参观？对吧？有没有像我们说到的住的标准也那么的高？是不是？
1: 这个我刚刚说这个团是 buff 叠满的一个团，就是吃住行游购于每一样都很好，
0: 你挑不出任何的问题来的一个团。而且关键像我去年10月份我自己去到法国外拍的时候，都没有像这个团。
1: 深度
0: 没那么深度，同时我们这次还有那么多的点是新加进去的，比如说像卡尔卡松啊，
1: 对吧？皮拉沙丘、卡马格湿地公园，包括波尔多，都是这次新加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现在商谈人数非常非常的高，电话打不进来，
1: 名额不多了，已经
0: 名额不多，因为今天没有办法加任何一个名额给到大家啊。
1: 所以其实就只有两组了，因为今天那个播之前就已经有预定了，
0: 有预定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名额即将售罄，建议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的名额只剩最后四个了，也就是两组家庭就定完了。今天因为升级到陆地公务舱，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加出多余的名额来，整个满团下来就是26个人，所以现在只剩最后四个名额，两组家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薇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草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草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 一个礼盒8克40根，
0: 8克40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一至22.2元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的，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哎，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经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第一，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

0: 能够杰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傅舟，都是人类，
1: 对，
0: 都是灵长类，两个对吧？我们站在一起都是灵长类，你看哪个壮，哪个壮一点？
1: 跟维达可比不了这个、啊
0: 哎。还是那句话啊，我不是说我在这儿显摆我自己锻炼啊什么的，我就很简单，人和人的基因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有的人就是吃进去他就长肌肉，有的人吃进去他就是说，哎呀，我怎么吃我怎么也不补，我们也现实当中可以看得到的。很多人越吃胃口不小的，
1: 对，
0: 一顿饭吃两碗面，瘦的皮包骨头一样的，
1: 他不吸收哈，
0: 见到过的吧，对不对？大家都见到过的吧，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说，哎，我吃进去了以后，他不长肥肉，他还每天坚持锻炼，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它抵抗力不好，它活不下去。
1: 对，它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
0: 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是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的
0: 出现，而且是新草。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旧，
0: 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陈越
0: 香，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有什么区别？
0: 傅舟手上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
0: 员，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0: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个性价比
0: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算，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
1: 而且对不对？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1: 更高。
0: 你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 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哎，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
1: 对，
0: 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搞，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1: 是，
0: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1: 对，
0: 下面的是好的。
1: 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把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
0: 他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怕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1: 都是
0: 没有断草，
1: 是
0: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1: 没错。
0: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1: 真是。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1: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0: 对呀、啊。
1: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0: 对的，已经有六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1: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0: 咱们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1: 200都不到。
0: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就这样
1: 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90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纳曲的五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儿了。
1: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0: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儿，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儿。 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1: 是大概是这么算。
0: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1: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哎、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0: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
1: 对
0: 给大家挖出来的，
1: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0: 这是第一，
1: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那那么高寒的地方。
0: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那取，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1: 需要有资格证的。
0: 第一，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10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10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1: 天生天养。
0: 第二点，
1: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0: 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他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
1: 天生的基因就好，它能长得那么壮，那么高。
0: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1: 要不拿这个？
0: 我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1: 就是非常直观。
0: 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1: 更大、更壮，
0: 这是基因决定的。
1: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有些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1: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0: 的确，
1: 你买两个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0: 对、
1: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1: 真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1: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体，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0: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1: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的。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1: 没错。
0: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嘛。
1: 那不是这个能量，
0: 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
1: 对。
0: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500-600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1: 是，
0: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1: 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0: 对，
1: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0: 哎，
1: 增重还有用金属粉在里面，
0: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0: 对，
1: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0: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1: 哎呦，好可怕！
0: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1: 真是
0: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儿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1: 太可怕了。
0: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 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我们的菌类的真菌类的质检基地，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1: 是 是。
0: 第二遍，这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1: 也
0: 有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1: 特别严格。
0: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1: 是，
0: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整批全部退回去。藏真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1: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0: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1: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真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二级草，
1: 对吧？
0: 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啊。
1: 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1: 如果你不是在某 A 类商超，
0: 然后跟你说这就是虫草，
1: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巴萨尔斯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哎，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的，
1: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1: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天生天养，
0: 绝对不用断草啊。
1: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他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1: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1: 吃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1: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真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
1: 第一批
0: 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1: 第一次出现
0: 一级，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1: 对，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2根，
1: 对，
0: 一级一天吃
1: 1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1: 送人还体面，
0: 因为我们会标的
1: 一级，
0: 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1: 好漂亮哈！
0: 明白了，好吧。
1: 还
0: 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 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6: 今天的干草没事了。
5: 甘草还没出来
6: 啊，丝绸干嘛解释啊，甘草还没好。
4: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5: 这是西藏的。
4: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铺的那个草，而且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陕西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2: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下定，
1: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1: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
1: 了。
0: 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1: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1: 都是奇货可居，
0: 价高者得。
1: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1: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1: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1: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1级、2级、3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0: 当然，
1: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1: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好处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1: 而且新鲜嘛，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1: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0: 对，
1: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1: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0: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1: 那肯定明前，
0: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
1: 头茬
0: 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了。
1: 对，
0: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八组，
1: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对，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 虫草一定看产地，
1: 对的，
0: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1: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0: 青海产，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1: 对，比较低，
0: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这段时间才能，
1: 对的，
0: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1: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0: 天花板
1: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0: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1: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0: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1: 雪莲都活不了。
0: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
1: 后面有四个字，
0: 人工抚育。
1: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四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0: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哦，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1: 无比，
0: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1: 好，三大保证，
0: 绝对保真，
1: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
0: 关键是天生天养
1: 的，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0: 对，
1: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当然，
1: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人家也有头草，
0: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1: 对，没问题，
0: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1: 鸿运当头，
0: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1: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0: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如果你说哎呀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
0: 枣的，单根也可以换，
1: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
0: 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1: 钥匙，
0: 要封
1: 在这个
0: 封闭的钥匙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1: 对，
0: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1: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0: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了。
1: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0: 的确是。
1: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
0: 三级草也是1999块钱，今天一级草1999块钱，那今天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块钱。
1: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2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1: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0: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1: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0: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1: 没错，
0: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1: 对，
0: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1: 是
0: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7: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8: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7: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8: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7: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9: 这个大概多少钱？
10: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9: 中草
10: 2980。
9: 几克多少克？
10: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9: 那就300块钱一克。
10: 对。
9: 我这个10克要3580。
10: 对。
9: 7克要2800。
10: 2797。
9: 2797吗？
10: 嗯，这是保证你去拿出来。我这边
9: 将近400块钱。
10: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如果因为外面调动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1: 对，
0: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1: 没错，
0: 就是这么简单的。
1: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0: 是的，
1: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0: 当然，
1: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
0: 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4根还是几根？4根还是
1: 一级草3根？
0: 一克三根。1克3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1: 4根。
0: 三级草就是1克5根。就这么简单。
1: 对。
0: 那为什么会出现1克3根、1克5根呢？很简单，
1: 大小个头不一样呀。
0: 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1: 真是。
0: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1: 到4700米，
0: 我说句实话，
1: 非常贫瘠的地方。
0: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1: 你需要更多氧气。
0: 我每一秒心，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1: 这么低。
0: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1: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了。
0: 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1: 是。
0: 哎，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1: 往下
0: 我看到很多有虫草的，
1: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0: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它请注意啊，它2000米，
1: 对，
0: 海拔低，
1: 对，
0: 所以它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1: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0: 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
1: 对，
0: 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
1: 它
0: 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1: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0: 也就5个月， 对不对？青海的四到五月份，那也就是六个月，那么西藏五到六月份，那也就是它到七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经月华更长，到了那去六到七月份，
1: 对，
0: 是不是吸收的日经月华更长，它八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1: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0: 第二点，
1: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0: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1: 氧气更少，
0: 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六到七月份挖啊，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1: 对，
0: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1: 是，
0: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1: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0: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1: 对。
0: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真的很少很少，
0: 一级品
1: 奇货可居，
0: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1: 太对了，
0: 好不好？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1: 好，
0: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两份二级品，对不对？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三千块钱，40根，你买两份是不是80根？
1: 对，
0: 买两份是不是80根？
1: 是。
0: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2根啊？
1: 对，
0: 你一天吃要吃2根啊？
1: 40天，
0: 对吧？来，我们今天
1: 3200块钱，
0: 我们今天1999块钱，我们吃24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两份
1: 也才
0: 三千多，
1: 是，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0: 当然，
1: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0: 当然，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1: 几百几百啊，
0: 这个几百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1: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0: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1: 好，
0: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四个括弧，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1: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0: 对，
1: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0: 而且
1: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0: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1: 崩瓜。
0: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1: 对，
0: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318，
1: 对，
0: 但是它是断草。哎，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嚼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1: 太可怕了。
0: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1: 那人家
0: 别人怎么想你？
1: 断亲了，
0: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1: 当断草卖给
0: 你，
1: 你
0: 是不是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1: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0: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1: 对，
0: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1: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0: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1: 是
0: 来看它的大小，
1: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给力，好吗？ 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选择二级草1796块钱，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1: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嗯，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嗯，我们包退换的。
1: 对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键0215119900。

0: 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东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
0: 这个价格很正常，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你加一号键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幼虫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今天的干草没出来，
5: 干草还没出来。
4: 丝绸干嘛解释啊？干草还没好。
6: 现在市面上有没有求最新的草？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很多朋友都会跟高黎来聊，说牙齿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健康了。其实不光是年纪大的人哈，就是我身边的一些比我还小的很多的我们的同事，30来岁啊，40出头啊，哎，感觉到牙齿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其实我们的牙齿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这个健康的状态确实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比较明显的，就比如说牙龈萎缩啊，或者说是牙齿当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的情况啊，包括有些朋友可能甚至发展到牙齿会脱落。其实牙齿脱落呢，在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整个的生命的质量、生活的质量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不是一直听到有一个工程叫8020工程吗？就说到80岁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有20颗健康的牙齿，其实是能够很大程度上的能够保有我们的生命质量。那今天为您带来这款这个牙膏哈，是在东方购物卖的特别特别好的牙膏，也是高黎本人非常推荐和一直在用的牙膏。说实话，这个牙膏我类似的产品我买了很多，类似跟它相关的产品，但是没有一个有它好，是真的没有一个有它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款在东方购卖的超级好的完美如初护龈健齿牙膏。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确实实呢，牙齿对于我们的生命的健康来说太重要了。什么样的食物你必须要通过很好的牙齿去咀嚼它，然后去研磨它，然后呢才能把食物进到我们的胃当中去消化小肠吸收，提供给我们身体能量。如果牙齿不好，你嚼两口你嚼不动了，那你就很多一些食物你就摄入不了。所以今天啊，这个完好如初啊，护龈健齿的牙膏真正的给我们带来帮助。
0: 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会看到会听到很多的牙膏，说自己的有这个作用，有那个作用。但是我跟大家来讲，有专利的，而且获得是国家发明的银奖的，
1: 对，中国专利银奖，
0: 对，中国专利银奖的牙膏，我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更好的了啊，就是中国专利，而且是拿到了银奖。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今天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从头来说起哈。如果说是牙齿当中、口腔当中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嘴巴里面有异味啊，对吧？牙齿比较敏感啊，你吃一些酸的、吃一些冷的、吃一些特别烫的东西，你都会觉得口腔不舒服。这种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包括如果牙根已经腐坏了，或者出现龋齿了，牙的那个牙本质，包括牙小管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好像，这个暴露出来了。包括牙龈萎缩、牙龈出血，就是你刷牙的时候，那个会有出血的这个情况，对吧？就是牙周会有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情况。这种类似这样的情况，今天我们都可以来用这个牙膏哈。那这个牙膏在这个牙膏上面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待会儿大刚老师再跟大家分享它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帮到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品牌叫完美如初，
1: 是
0: 护龈健齿牙膏。这个里面会有5%
1: 磷硅酸钙。
0: 哎，这个磷硅酸钙就是它的一个很特别的成分。
1: 对。
0: 然后这个专利成分呢，包括它这边还有专利号。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牙膏这个当中的这个成分，你在用的时候，一定是不要用水。
1: 对，
0: 我提醒大家，你不要用水直接干刷，你会觉得整个的牙齿非常的酸胀，而就是这种酸酸的、那个麻麻的、温热的感觉。它就在发挥作用了，已经有朋友在订起来了。那好，我们那个丹刚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它的整个的这个发明的技术，还有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 对，确实这个是应该讲，这个发明是很有重大的意义啊。所以你看这个发明它到哪里了？那《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大家看一下，2019年3月25号的19版，也就是科技版当中，讲科技的，我们在这一版当中呢，对。啊，这个它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介绍的。那你看，用面粉啊修牙膏，这种面粉状的再生医疗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啊，经历上万次的实验研制成功，这个高科技的材料，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的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那么唾液与材料呢，在表面呢就发生了这个反应，然后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那这种成分非常坚硬，它像一块块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随着材料使用的时间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的牙齿表面呢形成了，那它就形成了，就是整个长成一体，和人类自身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实现了牙齿的 修复。
0: 是的，这个牙膏呢，我一再提醒大家，当你在用的时候，你一定是干刷，
1: 对
0: 啊，干刷1到2分钟，然后让泡沫在口腔里面停留1到2分钟，这是它很重要的一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哈。你不要像平常刷牙一样，你只要含了水，你只要用水去稀释了，它的那个酸酸的感觉就会减少很多，
1: 对，
0: 它在发挥作用的这个程度上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来看这两幅图，这个是牙表面，这个牙表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空洞，
1: 对，
0: 很多的破损，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呢是牙断面啊，断层的面。那么这个裸露的牙本质牙小管都是裸露在外面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吃东西也好，包括你咀嚼也好，包括你马上要吃大闸蟹了呀，
1: 对了，
0: 对吧？这些很硬的东西，很酸的东西，
1: 对，
0: 对于你这个牙齿来讲都是负担。但是如果你今天用了咱们这个完好如初的这个牙膏，
1: 是，
0: 然后按照高黎刚才教大家的这个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就是不加一滴水干刷1到2分钟，泡沫在嘴巴里面干保留1到2分钟，这种情况下注意了，这是它的方法。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表面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到的，这个表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层，这个叫什么？
1: 哎，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啊，磷硅酸钙，它其实一块一块盾牌，就形成了跟我们的牙齿本身几乎一样的这个材质。
0: 哎，
1: 所以就是你就把它孔堵住了嘛，
0: 对，
1: 牙本质小管突，那你的酸呐、你的胀呀、你的疼啊，
0: 就没有了。
1: 碰到冰的、碰到冷的这些食物的时候，你就反应没有那么敏感了。
0: 就好像它给我们的牙齿自然地穿上了一件铠甲，
1: 对，
0: 穿上了一件铠甲，而且这个铠甲是附着在整个这个牙齿的这个表面的，所以这个牙刷这个牙膏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 Regis 的再生硅材料的这个产品，
1: 对，
0: 它获得了美国发明专利，
1: 对，
0: 韩国发明专利，欧盟的发明专利，
1: 是，
0: 以及国际发明专利，
1: 对，
0: 并且它是咱们国家，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在咱们自己国家获得了发明的银奖，
1: 对，
0: 所以它真的很厉害，并且它跟很多的地方都会有合作，包括北京协和医院，
1: 对，
0: 北大的口腔医学院，
1: 哎，
0: 上海瑞金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包括中科院等等，
1: 对，
0: 这些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个再生硅材料，确确实实它在整个的这个科技方面，它是走得非常非常的靠前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的应用呢也是非常的到位的啊，而且呢，有很多有一些啊检测的报告，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啊。像这个呢就非常清楚，这个呢是我们的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你看，在本实验的前提下，经过酸蚀的牙釉质的标本循环使用15天完好如初之后，来，你看啊，它的结论是呢，健齿牙膏具有修复牙釉质的效果，增加了4.5倍。牙釉质的硬度4.5倍
0: 牙釉质的硬度，
1: 对，
0: 所以这个真的很厉害。然后关键是牙齿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我还蛮那个幸运的一点，就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
1: 牙齿挺好，
0: 我还没有掉过一颗牙，我也没有种过一颗牙，
1: 那很不错了
0: 啊。一般来讲到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开始好像要开始要注重牙呀，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会有这种哈，但目前为止都还算OK， 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跟这个我一直比较注重牙膏的选择会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专柜总价是1666块钱，
1: 是，
0: 一共是
1: 六大支
0: 和六小支，
1: 对，
0: 我们的价格只要399。这个六小支呢，我前两天刚刚去莫干山旅游，我就把它带过去了。
1: 哎呦，很方便。
0: 对对对，因为你在酒店里是没有这么好的牙膏给你用，它提供的那个牙膏很一般嘛。那这个牙膏就是你随身旅游的时候带，很方便。这个我们的克重是15克，
1: 对，
0: 那你大概比如说一周之内应该都差不多能用的。对对对，它每次只要挤黄豆大小一粒就可以了，
1: 干刷啊。
0: 对，最关键核心的这个使用的诀窍就是你要干刷，你千万不要像原来一样呼一口水呼，
1: 那就浪费了，
0: 那就浪费了。
1: 就干刷靠唾液啊，然后给它混合之后，你让这个泡沫起来1到2分钟保留，
0: 是
1: 让它这个渗入到你的已经裸露出来的牙本质小管当中去，让它发挥作用。
0: 是的，并且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开放试用，
1: 对，开放试用，
0: 我们会免费开放一支试用，这个是正装给大家开放试用，不是我们的，不是这个小的，
1: 就是大的60克的、
0: 是大的60克的这个正装给大家试用，大家来感受一下高黎教大家的，反复提醒大家，包括我提醒大家的内容，这上面也都有指示。
1: 是，
0: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你拿到以后你可以看一下，建议泡沫在口中停留1到2分钟。
1: 对，
0: 关键是要干刷啊，干刷 反复提醒大家，干刷那种酸酸的感觉，哇，很过瘾的。然后你就能感觉到它正在给你的牙齿正在筑那个长城的感觉。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

0: 伊牙齿，
1: 我牙齿是还是正的。
0: 牙齿是本来就不大好。
1: 那没得，应该酸痛，吃上去。下来嘛，以后就是酸。
2: 年纪上去了嘛，毕竟也六十多岁了，对吧？牙齿呢也有定的磨损了。以前呢，反正这个也比较欢喜吃眼冰冻啊，搿种什么容易酸了痛，就讲牙齿比较容易过敏的啦，那个痛起来真的要命啊。
0: 那么搿牙齿老啥湿了啥么呢？侬一湿冷水呢，就要牙龈的出血，接触了冷的物事，就是讲反正牙齿一有眼酸了。
3: 牙龈生白带，牙龈呢一开开了，牙龈就老薄的。搿牙龈一薄呢，这个牙根就摇，牙齿就是非要摇。
4: 蕊子一起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子一起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酸甜饮食环境使牙。
5: 我们如果在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就是开始有点酸酸胀胀的，然后呢出现一些出血的情况，
6: 对，
5: 其实这些都是信号啊，信号就是说你的牙齿已经不再健康了。这个时候呢，当然专业机构是要去的，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对，
5: 另外一个你的牙膏，如果能够起到一个护龈健齿的作用，如果能够让你的整个的牙齿的那个盾牌，包括我们的牙小管，整个的牙神经，包括牙龈处在更加健康的状态，这样的牙膏是真的不要错过。
6: 对，因为说句实话呢，我们很自然的年龄一衰老之后，你各方面的肌肉在萎缩，其实你的牙龈它也在萎缩。那么牙龈一旦萎缩之后呢，你其实原来藏在里面的牙本质小管它就露出来了。这个呢，它是一种孔洞的结构。
5: 对，
6: 那这个孔洞的结构呢，它其实跟你的里面它是跟神经相连的。那么如果说你碰到冰的呀，碰到一些酸的呀，很多人说，哎呦，我一碰我整个酸到倒牙，你知道吗？其实就是因为你暴露了，它直接刺激到你的牙神经。
5: 是，
6: 那我们干嘛再生硅，其实就是在每次刷牙的时候，它就把这个微小的颗粒啊填补这个孔洞，让这个孔洞慢慢慢慢的填补起来，形成牙釉质的这样一个修护。
5: 是的，刚才大刚老师讲到的这个我们所有的内容其实就在这张手板上，这个是牙表面。
6: 那
5: 你可以看到，如果用放大之后，你可以看到表面已经形成了很多的空洞了。
6: 对，
5: 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比如说一些酸的冷的一些刺激的食物进去了，
6: 里面有神经的哦，
5: 肯定不舒服啊，对吧？还有这个是牙断面，就有的人牙齿不是会断脱落嘛，对吧？就是比如说脱落掉一部分，
6: 残缺了一点，
5: 残缺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那个牙本质小管就全部是在裸露在外面的。
6: 是的。
5: 那我们用了这个牙膏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一个一个的很明显的这些小孔啊，就已经看不见了。
6: 对，
5: 包括这边也是看不见了，就好像帮你呢穿上了一件铠甲一样。
6: 是。
5: 那我们再拿这个食物给大家比较一下哈。
6: 对。
5: 你看我们的牙龈，健康的牙龈应该是这种粉粉的，
6: 是，
5: 对吧？它像土壤一样，包裹住你的每一颗牙齿，每一颗牙齿就像小树苗一样，种在这个土壤当中，
6: 保护你的牙本质。
5: 对，但是大家也如果到这个专业机构去看呢，也是知道的。如果牙周出现问题，你的这一块就不是粉色的了，
6: 对，
5: 而是这种颜色。
6: 对，
5: 就是它的颜色会变深，
6: 红红，
5: 变深，然后这个时候变深了以后，
6: 缩了，
5: 土壤开始流失，我们的牙根开始裸露在外面了。
6: 对，
5: 这个时候你的牙齿如果使劲碰一下，它就会有点松动，
6: 容易松了。
5: 再往下走，它如果继续水土流失，
6: 暴露越来越多呀。
5: 对呀，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大自然界不是有那种泥石流吗？对吧？你如果土壤继续流失，我们的牙龈一直萎缩，这个牙根就会露出来，最后会怎么样？会脱落呀。
6: 对对，
5: 哎呀，这个牙齿就没了，就走了。
6: 那不能起到这个咀嚼的这个功能了呀。
5: 对
6: 不对呀？
5: 我们的牙齿很重要啊，所以这个牙齿啊，我们每一颗牙齿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你因为我爸爸

0: 看到你冰的酸的你来来看到啪几个隧道里香直接过神经就暴露出来呀，你这个很疼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我说句实话，我们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它能够通过刷牙，哎，日常刷牙能够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的牙釉质啊，哎，能够让它健全起来修护好，那么对你来说它就表面形成一个屏障了。
1: 我跟大家讲啊，
0: 嗯，
1: 就这个牙膏我帮大家是踩过坑的所以我觉得我踩过的坑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这个牙膏家里的牙膏用完了，我跟你说个大实话啊，我有的时候在网上搜、我是很喜欢买牙膏牙刷的人，
0: 嗯，
1: 然后我一看，哎，这个牙刷这个牙膏宣传的还挺好的
0: 啊，
1: 那我就下一单吧，我就买了，
0: 试试看，
1: 就是不如它，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个刷牙的时候那种酸麻的感觉，
0: 嗯，
1: 你一定要寻找那个刷牙的时候，而且干刷的时候是酸麻的，
0: 嗯，
1: 那就对了。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啊，
1: 刷牙前无需沾水，
0: 是
1: 啊，你千万记着哈，是不要去沾水的，然后在口中泡沫停留1到2分钟、
0: 嗯、对，
1: 它那种酸酸麻麻的感觉就会开始发挥作用。
0: 是，
1: 那它那个是起到什么，它是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呢、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磷硅酸钙啊、嗯、这个磷硅酸钙是个专利成分，
0: 嗯，
1: 而且这个专利成分，这个专利还获得了中国发明的银奖，
0: 对，
1: 并且这个产品它跟好多机构
0: 对
1: 都有合作。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嗯、
0: 来，
1: 就
0: 这
1: 个、
0: 像
1: 这
0: 些啊，
1: 它跟好多机构都有合作。
0: 嗯，
1: 其实像这样的这个产品是不多的。
0: 对，
1: 你看看跟这个北京协和医院，这是一个多大的来头啊，
0: 对
1: 吧？包括北大口腔医学院
0: 啊，
1: 北大口腔医学院也是非常非常牛的。
0: 中科院化学所，
1: 哎，就这两个吧。
0: 啊，
1: 上海的瑞金也不用说了，
0: 九院
1: 啊，
0: 这上海人特别熟悉嘛。
1: 是的，
0: 对，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很高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中国专利银奖，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专利号。那这个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你看第二十届中国专利银奖都有哪些哦？那我们是在这里，你看到没有，我们这是一种具有诱导基因表达的啊，这个养生这个修复的这个专利。你看其他的还有中石化，你看中国农业科学院啊，还有什么中芯科技、清华大学，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看还有华为、
1: 嗯、
0: 包括中科院，
1: 华为都在里面。
0: 所以你想想啊，我们这个发明专利银奖它是并列在这些巨人之间的。
1: 嗯
0: 嗯，
1: 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商品的构成。
0: 好，
1: 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讲了这么多、嗯、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牙膏，心想你们是不是夸大其词了，没有关系，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会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支，
0: 对，
1: 而且是正装，这个是正装哈、嗯、这个是赠品，
0: 是
1: 这个赠品，我前两天去了莫干山旅游、哎、我都把它带过去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就这种就是方便大家旅游的，这是15克，
0: 对，
1: 这个是60克，这一管、嗯、这个呢就是你来试用，
0: 嗯，
1: 你来感受一下，
0: 对，
1: 就是这个是给大家来免费试用的，
0: 是
1: 你如果说是在刷牙的时候、嗯、不沾水干刷，你没有那种酸胀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觉得对你的这个吃酸的、吃冷的、嗯、吃烫的、
0: 嗯、
1: 吃刺激的东西没有帮助，
0: 对，
1: 你还给东方购物，
0: 对，
1: 东方购物会把钱还给你，
0: 试试，对，
1: 还给你，
0: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会非常喜欢啊、
0: 这个，
1: 你会非常喜欢，
0: 这个你可以单独自己去扫一下的、
1: 嗯、
0: 这一支啊，你可以自己呢这样，你拿手机这样扫一下，那它会出来的，你看啊。那齿科专这个建议零售价239块钱一支，而且底下关于它的介绍，
1: 239一支，
0: 239一支、嗯、我们今天呢这样的一支哦，啊，
1: 对，
0: 我们6大6小，
1: 对，
0: 嗯，
1: 一共价格是1666，
0: 1666，
1: 对，购物今天399，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也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其实算下来单支的价格也就是30-40块钱嘛，
0: 对，差不多，
1: 对吧，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嗯、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牙当做厚的，它放到这个牙齿，你跟它含漱啊，就是牙齿待个一分钟，它用了一周，它可能就开始就再也放不下我们这个牙，它就不会再用其他牙膏。所以像我们这个牙膏，它有益于儿童，都可以安全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产品的运用的这个人群上百万人，它的反馈就非常不错。
1: 我第一遍刷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刷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介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伐？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2: 固齿呢，现在对于像我今年57岁，那固齿对于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我为什么说觉得这个牙膏的效果还不错？觉得我这颗松动的牙齿也敢嚼东西了。那么大概其从用牙膏到现在应该有一个多月了。
3: 目前呢，我还用了2个多号头。
1: 啊，几个号头了？
4: 我大概这个要2个号头左右快。
3: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4: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接着吃，也不变得酸，要有明显的好转。
1: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在发展。
3: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5: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最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你硬的么子一吃，
4: 你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5: 硬的一吃不好吃。
6: 蕊子系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蕊子系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7: 我们这会儿就是买的人很多，有些人还在排队
8: 啊。
7: 大家如果排队的话呢，有点不那个麻烦的话呢，怕麻烦，其实就直接扫码，扫码来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啊，它是专门针对于大家。比如说你牙龈开始已经有点萎缩了，然后你的牙周已经开始没有那么健康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无论说吃硬的、吃冷的、吃辣的、吃烫的，你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你的牙齿已经不那么健康了，
8: 对，
7: 包括你的牙龈也不那么健康了。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的牙龈是这个颜色的，它的牙龈是粉粉的呢，就这个颜色，粉粉的，每一颗小牙齿就像种在这个土壤很肥沃的
8: 坚实的
7: 土地里一样，
8: 牢固的，
7: 很牢固，对吧？你看这个整个的牙齿是在这个里边的，牙神经、牙小管
8: 全部包在里面，
7: 都在里边。
8: 所以你刚才牙小管它暴露不出来，
7: 对，
8: 你跟外面的冰啊、冷啊、刺激啊，它碰不到，
7: 对，
8: 碰不到它。
7: 但是如果慢慢的，如果你的牙龈萎缩了，
8: 土壤流失，
7: 牙周开始各种各样的这个不适了，对吧？开始出现一些火的情况，
8: 对。
7: 那你看这个地方
8: 露出来了呀。
7: 牙根开始有点往外露了，
8: 哎，
7: 这个里面有什么？就是有牙神经啊，
8: 是松动的，
7: 哎，对，
8: 牙本质小管。
7: 那这个牙齿呢？如果你用那个钳子或者镊子去碰它，它可能都会有一点点松动的感觉。再往下走，这个牙齿如果这种状态了，
8: 是。
7: 那它就可就离这个不远了，
8: 对，
7: 它就很可能你吃一个啥呀或者怎么样，它一松动。对吧？他一松动，他就就没了，
8: 他就离你而去了。
7: 对，他可能就跟你说再见了。
8: 对，
7: 因为这个里边你看看，这些地方的神经、牙神经、牙小管，对吧？这些东西都如果裸露在外面的话，你看看，
8: 你想你怪不得你一碰到酸的，你一碰到冷的，
7: 你就不舒服了，
8: 你就不行嘛，牙酸，
7: 对，
8: 吃不消，
7: 就是一吸一口，有的人甚至一吸口凉气，对不对？都会有不舒服，
8: 是，
7: 所以我们的牙齿是一定要特别要关爱它的啊，
8: 对。
7: 来，今天来看一下这个，
8: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材料，再生硅材料。
7: 这个材料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
8: 这个材料获得了中国专发明银奖啊！而且呢，在我们看这张报纸，大家看一下，非常厉害啊！这是《人民日报》，来看一下《人民日报》第19版， 大家看，在2019年的3月25号的第19版科技版面当中，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就有对它的一个介绍，啊，大家会看啊，它是什么呢？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再生硅，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啊，然后呢，这些细小的颗粒材料进入牙齿表面缺损的地方后，快速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的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
7: 嗯，
8: 这种成分是人体的坚硬的这个部分，它像一块块的盾牌一样，密集的附着在牙齿表面。
7: 嗯，
8: 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呢，形成了一体。
7: 看，
8: 保护层形成了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
7: 那，你看
8: 这个才重要，
7: 就这个牙齿，
8: 跟你自己的牙齿几乎是一样的。
7: 对，他们就是相当于，就是把这个牙齿啊，加固，
8: 矿化了，
7: 加牢啊，加牢加固。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其实通过这幅图，尤其上面这幅图，大家就看得很仔细
8: 啊。
7: 本身这个牙齿的表面已经开始，
8: 对你暴露出来的牙小管本质，
7: 对，出现了很多的疏松
8: 啊，
7: 出现了很多的空洞，
8: 对，
7: 它已经不那么牢固了，它已经是一个叫什么豆腐渣工程
8: 了，对了，
7: 对吧？这是豆腐渣工程，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豆腐渣工程
8: 表面填平，
7: 变成什么？变成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百年大计，
8: 对
7: 吧？百年大计，整个的工程要变得更好一些。
8: 孔给堵起来，
7: 对对，不能让它被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所轻视，
8: 哎，
7: 是吧？否则很容易腐蚀的。
8: 对，
7: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今天这个产品它是有发明专利的，然后在这个盒身上全部都有。我要反复提醒大家的就是使用的方法，因为好多人都没有用对。
8: 对，
7: 你们在用这个牙膏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先含一口水啊？
8: 跟正常牙刷牙不一样的啊。
7: 它跟正常的刷牙不一样的，它的方法在这个反面教了你，它是这样的，无需沾水，
8: 对，
7: 干刷啊，
8: 干刷
7: 、干刷1到2分钟，
8: 跟口水跟唾沫在一起，
7: 对，
8: 哎，
7: 然后再是用清水漱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先干刷，
8: 对，
7: 干刷，
8: 它瞬间有这个温热感。
7: 和酸酸的感觉，
8: 对对，因为它是在往你的孔洞里面在，
7: 它在填东西，
8: 填东嘛，它在填孔嘛，
7: 对，它在帮你填那个孔。
8: 是的。
7: 你要是用水去稀释它就不行，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加的这个这个磷硅酸钙，
8: 对，
7: 它是5%，
8: 5%，
7: 你如果加了水之后，你把它稀释了，冲淡了。它的作用就没有了，它的作用就会减弱很多，
8: 是是是，
7: 所以一定大家记住了哈，是干刷1到2分钟，再按照你正常的刷牙的模式去把它冲洗就可以了，
8: 是，
7: 反复提醒大家了哦，然后这个大家拿一管回去试用，
8: 对，
7: 这一管是给大家试用的，这管价格多少钱？
8: 来，刚才我扫了一下啊，这个扫码扫出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239块钱一支，而且啊，那这就人民日报的他当时这个文章都在，回去慢慢看，
7: 哦，
8: 而且这个技术怎么样子大家都可以研究，
7: 这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好东西，
8: 对，
7: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399，是6+6，六管是我们的主品，每一支是60克，
8: 是，
7: 再有就是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旅游随身装，这个旅行装
8: 出去，
7: 对，大家出去一周之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每次不用挤很多，它上面也讲了，大概就是
8: 黄豆，
7: 哎呦，它不是黄豆，它是豌豆
8: 啊，
7: 豌豆大小一粒儿，
8: 是
7: 啊，就可以了，你去刷就可以了
8: 啊。
7: 这一支是15克，
8: 对，
7: 用一周是绰绰有余的，
8: 很耐用的，很经用的，
7: 很耐用，
8: 需要很多，
7: 对。我们的试用装是正品啊，是我们的主品，
8: 是
7: 给大家开放试用，也就是说6大6小，一共是12支，
8: 对，
7: 我们的价格才399，好合算，真的好合算，
8: 确实确实，
7: 所以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酸甜饮食环境使牙釉质、牙骨质流失，牙龈逐渐萎缩，导致内层牙本质及牙本质小管外露。冷热酸甜通过牙本质小管刺激牙神经，产生痛感。
1: 其中呢有点吸引我，我对于这个结构呢，因为伊主要是有只再生管，再生管呢，伊实际就讲从伊这个机理来讲呢，伊主要对牙齿，阿拉每个人的牙齿随着个油脂磨损以后呢，伊有里头微小孔啊，就讲做酸的、烫的，伊就渗得进去，对人产生种敏感了啦，结果就牙痛了。那么搿再生管呢，伊可以填充侬个小管，也就是讲帮侬修补侬个牙质、牙齿个油脂，搿么也就实际讲起到了一种防护的作用啦。搿么侬对今后呢，就是讲侬吃呢吃个烫个物事啊、硬个物事啊，起到一点就个隔离的作用。目前呢，我也用了两个多号头，搿么现在吃物事也勿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2: 吃敏感。喝了一些比较冷的、热的或者是酸的东西呢，就觉得哎，牙好疼。
3: 一吃辣的东西呢，它就很容易牙龈上火，然后牙龈肿痛。
4: 牙龈只少了，就吃点重口味东西，老容易上火的。
5: 我吃零食，所以呢，把牙子都吃蛀掉了，只能花了10000多块去医院种植了一颗牙。
2: 我有牙石。所以我定期的每年都会去医院检查一次。
3: 吃不了硬的东西，因为一吃的话，它。嚼的话，这个地方就会疼。
5: 医生跟我说，我还有牙菌斑，
4: 牙龈萎缩，吃点冷的、热的，老容易痛的。
2: 牙龈出血，本来呢，我以为是牙刷太硬的问题，所以呢，我就换了那种软毛牙刷。可是用完之后呢，觉得还是牙龈出血，改善并不明显。
5: 稍微累一点呢，那个牙周就不舒服了，牙龈就有肿痛，
4: 容易伤这个牙结的。
3: 有一颗蛀牙，然后这个蛀牙呢，它已经是有一个洞了，也没有很好的方法，所以说可能过一段时间会给我去做一个牙齿的种植，
5: 会产生口气，跟朋友见面呢都不好意思开口。
0: 瑞基洗再生硅在唾液环境中迅速持续的释放钙、磷离子，对牙齿进行再矿化，快速形成保护层。同时，钙、磷离子在牙本质小管上形成稳定的羟基磷灰石层，与牙齿融为一体，抵御外界刺激。瑞基洗再生硅可同时健和软硬组织，让牙龈更好地包裹牙齿，使牙齿更加坚固，让成千上万的人再拥健康，重获幸福，幸福一生。

0: 的是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我们特别受欢迎的一款牙膏，我们的牙膏叫完好如初。
1: 对，
0: 其实完好如初是我们每一个人希望自己的牙膏的状牙齿的一个状态。
1: 愿望啊。
0: 对对对，因为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牙齿会出现好多的问题。
1: 是。
0: 然后我们以前喜欢吃的美食也不能吃了。
1: 对了。
0: 我们的这个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嗯。
0: 甚至有些人呢，可能因为牙齿的问题哈，就是那些。原本是需要咀嚼的食物，
1: 对，
0: 他只能吃一些非常绵软的食物。
1: 是，
0: 这些很绵软的食物呢，又会进一步导致什么呢？导致很可能会营养不良。
1: 对，
0: 真的就是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你同样是一碗饭，如果是需要咀嚼的那种粗杂粮，你像我跟大家来讲，我们最典型的，我们家，我妈的牙齿特别好，我妈的牙齿就当时就是一块儿到这个那个牙房所去的时候，那个大夫看到我妈的牙齿说，哎呦，这个。那个你们这个年龄有这么好的牙齿算很少有的，
1: 是福气了。
0: 那么我爸就是牙齿特别糟糕，
1: 你看一家人、
0: 一家人，我爸就牙齿特别糟糕。然后呢，我跟大家讲哈，他俩会碰到什么情况？我妈妈就喜欢吃那个粗杂粮米饭，那个粗杂粮我们都知道，那个粗杂粮是很有嚼劲儿的，
1: 对对对，
0: 那个黑米
1: 哦很硬的，
0: 紫米
1: 对，
0: 糙米，那个营养物质多丰富啊，对吧？我一天到晚在这介绍这个米，好，我带回去。之后我爸就看着那个饭就皱眉头，
1: 就饭醋啊，
0: 饭醋他没法吃、
1: 啊、
0: 他只能吃那些稀稀拉拉的，那些
1: 软的、哎、
0: 烂的，
1: 对，
0: 这些软的烂的呢，如果稀的呢，它的营养密度不高，而且它很多的营养，比如说你要是不吃那种粗杂粮，你吃那些精白面啊什么的，它那个植树升的还高一点，
1: 对 对
0: 我们血液当中的那个对吧，那个甜甜的东西会升的还高一些，所以其实吃一些粗杂粮啊，吃一些粗纤维啊，对我们的牙齿是
1: 考验
0: 非常大的。
1: 都知道吃这个好，但是很多人说我吃不了，因为我的牙齿咬不动它，你不能囫囵这样吞下去啊，那你增加整个胃的这个消化的这个难度。
0: 对，
1: 所以一定是牙齿先把它第一道要咀嚼，
0: 哎，
1: 你要细嚼慢咽，但是前提你的牙齿要有力呀，你要嚼得动呀，你确实能够粉碎呀，稍微动一动，哎呦呦，没来塞了，你就放弃，你不吃了，哎，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到最后营养不全面，
0: 营养跟不上，
1: 跟不上，
0: 对，所以反正就说我们首先是保证自己有一颗有一口，就是到80岁的时候能够拥有20颗健康的牙齿，那么就是就是这个了，但是如果有人说
1: 健康的一个标准啊，
0: 对，如果有人说我实在是那个坚持不了，我得要用那个种植牙
1: 啊，
0: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在还没有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每一颗
1: 啊，你好好珍惜
0: 每一颗纯天然的牙齿，
1: 对，好好保护，
0: 你都要好好保护，
1: 对，
0: 我跟你讲，
1: 种一个牙很贵的，
0: 哎，第一个是贵，
1: 对，
0: 第二个你知道吗？那个种的牙齿跟你自己的那个牙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了，那个是你自己的，那个是外面种过去的，
0: 对，
1: 很多人说我这一口牙，我嘴巴里面一辆车呢，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真是的啊。
0: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牙膏，我跟大家讲，你不要去指望找到替代品，找不到，
1: 对。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喜欢找各种替代品的，我心想，哎，这个牙膏也挺好的，哎，这个也说的护龈哈，这个说不定也挺好的，我就买来试一下。哎呀，我来塞，
1: 哎，
0: 就真的我已经替大家花了好多钱
1: 了。人家正儿八经中国专利银奖，哎，
0: 对，
1: 中国专利银奖，哎，
0: 对，我今天再一次郑重的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它找不到替代品，
1: 太高了，
0: 它真的找不到替代品，你就踏踏实实的用它就可以了，你就千万不要像我。这个叫什么？朝秦暮楚啊！这个朝三暮四，
1: 三心二意，
0: 三心二意，这种是不行的。咱们就认认真真的，就用这个牙膏，
1: 坚守啊、
0: 对，把自己的牙齿这个保护好。我们再把所有的信息跟大家来一遍啊，完好如初，大家记住这个产品的名称，然后护龈健齿牙膏
1: 是
0: 5%。5%是什么呢？叫做磷硅酸钙，
1: 对，
0: 而且这个地方有专利成分，
1: 对，就是
0: 专利成分，对，它其实就是再生硅，
1: 对，
0: 这上面有抗牙本质敏感，什么是敏感？就是当你的牙齿酸的怕酸、怕冷，对吧？怕烫，怕甜，类似像这种，就是都属于敏感了，对吧？好，抗牙本质敏感。第二个是抑牙菌斑，
1: 对，
0: 把牙齿表面会长那个牙菌斑，还有减轻牙龈问题， 这是它的三大作用。
2: 对，
0: 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这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好东西啊。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使用的方法。
1: 你仔细去看啊。
0: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无水干刷。
2: 对。
0: 假如说这是一个牙刷啊。你把那个牙膏挤在上面，
1: 豌豆大小，不要多、
0: 豌豆大小，
1: 豌豆大小，
0: 然后你不要喝水，你不要像平常的
2: 不要漱口、
0: 这种、千万不要、你就直接这样干刷啊，干刷，刷1到2分钟，它会起很多的泡沫、
2: 对，
0: 而且你一开始会觉得整个的牙齿哦一下子很酸，很酸酸胀胀的感觉，这就对了。如果你在刷的时候没有刷到酸胀感，那是不对的啊，那就说明你水多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漱口，整个正常的状态就可以了，很方便。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一管的专柜价格是多少钱？
1: 好，这个呢我刚才给大家扫过了啊，因为它这个我们说它是有一个二维码的，你可以扫一下，你自己手机也可以扫一下，我是刚刚把这个扫出来了啊，扫出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建议零售价239一支、一支啊，60克的一支就是这个、然后呢底下它关于人民日报的介绍呀，包括它的一些啊专利的这个内容啊，包括获得银奖的这个内容啊，全都有介绍，所以大家可以呢买回去之后扫一扫就看得更清楚了。
0: 是的，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让大家免费试用，就是你带回去之后你来感受一下，
2: 对，
0: 你看看是不是像我们说的那样、你来感受一下，然后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
2: 对，
0: 你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还给东方购物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剩下11支退给我们就好
0: 了。对，你用这个主品大的，你不需要用这个小的，
2: 对啊，
0: 你用这个大的感觉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在北京幸福一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科技人员们正在改进自主研发出的新型再生医学材料，结束了我国生物再生医学材料市场被西方垄断的历史，获得15项发明专利和2项国际专利。
1: 再生医学被誉为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之一，近年来各国都对此加大研发投入。2013年，胡方创业进入该领域，汇聚22名院士专家，从零做起，自主研发，耗时36个月研发出再生硅这一再生医学的基础材料。

0: 以前我还用了两个多号头
1: 啊，几个号头了？
2: 我大概这个要两个号头左右快。
0: 至少我现在这个抗过敏牙膏现在才不用了。
2: 我好了，觉得冷的现在要接着吃，也不变得酸，有明显的好处。
1: 用了这个牙膏还要好一点的，往好的方向再发展。
0: 那么现在吃么子也不影响了，基本上能吃了。
3: 吃么子好吃呀，这些牙齿才好，硬的也好吃吃。本来是你硬的么子一吃，
2: 你本来苦嘞，硬的你也不吃，
3: 硬的一吃。
1: 我第一遍杀的辰光啊，牙齿辰光有一只牙齿难过来，随后接着搿只牙齿就出血了，葛末我就拿伊漱口漱脱了。第二遍我再杀一遍，哎，再含了嘴巴里含了一分钟哦，搿个牙齿哦，漱出来的漱口水哦是稀稀巴稀稀巴，一点血丝也没个呀。刚好的科技牙膏早几年出来多少好，我牙齿会得更加健康，对吧？哎呦，我就决定用下去了，带领全家们一道用下去。

0: 我们说牙齿啊，牙齿健康大家都觉得是个福气，嗯，是不是？
1: 对，
0: 因为牙齿健康就跟我们的这个寿命啊会联系的比较紧密、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吃好睡好啊，然后呢拉好，这个的首先是吃好，吃好有一个前提，你要有一口好牙才能够吃得好呀，对不对？你吃东西就香，你什么东西咬得动。很多人说你不要说别的啦，我连个花生米我都咬不动，什么蟹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就只能朝他看看，别人吃我就在旁边看。你的生活质量，你对人间美味的一种体验啊，我跟你讲，生活大打折扣，对吧？所以牙真的很重要，要靠自己养护的。你就算种了牙，说句实话，那个牙跟你自己的那个牙，你试试看，它还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个完全还是有区别的、啊。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牙、这个牙膏哈，其实它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就是其实市面上的牙很，整个的牙膏，
1: 对，
0: 各方面的牙膏其实都很多很多。那为什么这个牙膏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是我们所有的牙膏线里面卖的最好的？
1: 对，
0: 就它是销量之王、它是在我们东方购物是属于销量排行老大的。为什么这款牙膏能够卖得那么好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们从人民日报啊，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当中，你或许可以得到解释的啊。你看一下，因为它是面粉状的再生医学材料，由纳米级的颗粒组成。那么这些颗粒呢，进入牙齿表面缺失的地方后，会快速地吸附口腔当中的唾液，那么唾液与材料孔洞表面均匀发生反应，生成了人类牙釉质的主要成分。那这种成分呢，是人体的坚硬的部分，它像一块一块的盾牌一样密集附着在牙齿表面。那随着材料使用时间的延长，这些盾牌和原来牙齿表面的牙釉质形成的保护层长成一体，和人类自己生长的牙齿几乎一样，这就是它的道理。它就靠这个，它获得了什么？它获得了中国专利银奖。
0: 是的，我们拿一个牙膏的模具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就这个
1: 啊，好啊，
0: 给大家来分享，
1: 就这个啊，
0: 对，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牙齿哈，
1: 对，
0: 为什么需要好的牙膏来保护？
1: 对，我们一开始啊，其实牙齿啊，你看牙龈粉红色的啊，牙齿呢稳稳地种植在这个土壤当中，但是慢慢的你可能有些啊，就是红红火火呀，那么这些呢，包括是吧？那么开始呢，它这个牙龈啊，它的保护就不好了，水土开始流失了。那么你看这些地方，就是本来埋在土里面，保护起来不跟外面的酸呐、冷啊碰到的，就是我们的牙本质小管。它不像我们的表面的这个牙齿，它坚硬，而且呢很密实。这个呢，它是很多的小孔，它有很多的孔面和它的这个，所以而这个呢，牙本质小管呢，它是和神经相连的，所以你想露出来之后，那么酸的、冷的、热的，通过这些小孔到里面的神经，所以你一碰，哎呦，这牙齿酸，那么再到最后，如果牙龈再往后萎缩下去，好了，这个牙齿可能碰一碰松动了，那么它离你而去了，你这个地方就空了一块，那你必须要花个多少钱嘛，你要去种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啊，既然这个问题你意识到了，那么牙本质小管它这个小孔它能不能把它填住呢？有办法了呀，因为现在我们中国专利银奖的这个再生硅，你就在正常刷牙的时候，它就在你的表面，它堵塞牙本质小管，它再矿化，再把表面那个孔啊，它一点一点给你填满了，给你表面，那你就阻断了跟外面冰啊、冷啊、热的这些刺激。
0: 真的，真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第一个要用，第二个要试用，第三个要坚持用下去。
1: 对，
0: 因为确实是，当你用了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牙膏之后，你的整个的感觉，你的整个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会儿我们是排队的人很多哈，我们
1: 直接
0: 对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排队，那么大家就直接扫码，就不要排队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也是可以。
1: 反正可以试用一支嘛，
0: 你可以试用，
1: 可以反悔的嘛，等一支用完了你再反悔都来得及，
0: 就是嘛这一支，而且
1: 有的用了
0: 60
1: 颗一支啊，
0: 对呀、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啊，021511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一起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1: 好，
0: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
1: 好的，
0: 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
1: 哇，
0: 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0: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韭菜啊，
0: 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嗯，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有色香味俱全，
0: 三样东西，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嘛，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高丽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的不得了，真的，
0: 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你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是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嘛，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要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
1: 对对，
0: 直接昆明的，
1: 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0: 这个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米线，它拿一个锅给你配几个料放过去，然后可能要花到差不多，三四十块钱吧，
1: 这样的一份很正常。
0: 是的，而且你不可能只点一个菜吧，你可能还要再加别的菜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非常干净，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食材方面，食品卫生方面，其实大家真的要放心，自己在家里面可以，比如说你在配一点鸡蛋呐，对吧？你想营养再多一点，对，配点小蔬菜，完全可以。因为它主打一个性价比高，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东西。
1: 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十来分钟。嗯，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入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一两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0: 太香了，
1: 对，哎呀，
0: 太香了。嗯，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
1: 对，
0: 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嗯，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点豆瓣酱，对吧？放点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1: 对，
0: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9是多少钱一包？
1: 8块2毛钱左右。
0: 八块二一包。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费都要5-6块钱。
1: 要的，
0: 对吧？
1: 对，
0: 运费都要5-6块钱，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1: 是，
0: 你上面还可以弄一点那个肉拌酱啊什么的，那这个过桥米线绝了，
1: 是
0: 真的灵魂。
1: 是，
0: 所以喜欢的话真的别错过它。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还是教大家来怎么煮哈，
1: 好，
0: 就怎么吃。它是松茸，是真松茸真鸡汤，以及鲜食米线。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
1: 好。
0: 这一包是300克，这一包是300克，然后是云南过桥米线，
1: 对，
0: 松茸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一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
1: 哎呦，
0: 这边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0: 菌香。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1: 对，
0: 是真菌啊。
1: 哎呀，
0: 那一片片的菌，
1: 对，都有的。
0: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你看香的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真松茸哦，
0: 对对对，
1: 真松茸哦，
0: 都在这儿。
1: 对，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啊，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
1: 这是我吃过的筷子。
0: 这是你的筷子，你的筷子。
1: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干嘛反过来？
1: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0: 待会儿
1: 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一分多钟就煮好了，
1: 对，
0: 很方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三种菇。
1: 哎，
0: 这三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得很清楚。
1: 对，
0: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做鹿茸菇。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一二三四五种，
1: 对，
0: 大于等于3%，还有一个叫青头菌，6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6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点猪油的，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新香料。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在这儿，哎，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嗯，很干净，嗯，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吧，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嗯，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嗯，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0: 对吧？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3口之家、4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对不对？然后关键来讲，你看
0: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0: 这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

0: 已经快要出锅了啊、嗯。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嗯，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1: 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
1: 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0: 真的很好吃。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油一共有六种，我刚帮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一共有六种。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一共有几包啊？你算过吗？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五包。
1: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0: 我们还有豌豆包，
1: 豌豆包，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
0: 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劲不劲道，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我们今天是在家里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这么好吃的云南的过桥米线。一份今天的价格算下来8块来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直接扫码哈，很简单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大家如果想订这个159的，159是16包，你可以看它的品质有多好，它都是用好的那个米打成的米粉，品质就是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很多的，你吃的其实就是。

0: 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嗯，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2: 8块钱，对，
0: 8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8块钱一份米线吧？
2: 对，
0: 怎么都20块钱？
2: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我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说，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一分钟就好了呢？就呢一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那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真松茸真鸡肉啊，真松茸真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豌豆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一个是枸杞包。对，
1: 好嘞，
0: 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喏，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是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
0: 面吃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一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
1: 等一分钟
0: 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的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真的，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
1: 哎，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我这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我都受不了，来吃一口，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也不能，
1: 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啊、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嗯，这个工厂、嗯、品七彩这个工厂，嗯，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嗯，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嗯，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嗯，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嗯、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嗯、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嗯，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满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嗯，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嗯，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嗯，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直接大构成，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啊，
0: 真的是买大构成。嗯，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哎，
1: 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嗯，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嗯，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嗯，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嗯，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就是松茸菇啊，
0: 就是
1: 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嗯，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菌，嗯，松茸菌大于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嗯，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嗯、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嗯，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严欣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这是大块的菌菇，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嗯，来，嗯，哎，这个镜头，嗯，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它有这么多的菌，嗯，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嘞，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嗯，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的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嗯，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
1: 哇，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是，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的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啊，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了，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哦，
1: 真是，哎呦，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 你在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八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1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你看那个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啊、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就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成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呢，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得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不用放冰箱，我就今天不推荐了，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5119900。

0: 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就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2: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三四十。
1: 正常。
0: 五六十。
1: 正常。
0: 甚至还有七八十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是多少钱？
1: 8.2。
0: 八块。
1: 对，你买大构成8块多。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那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他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
1: 哎呦。
0: 哎，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吃，
1: 我在吃，
0: 你在吃，你把这个吃了。
1: 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是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啊，我就都没挤完啊，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了。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哎，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没关系，
0: 枸杞呢？再拆一包。
1: 拆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有枸杞，
0: 然后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
1: 那
0: 我把枸杞放下去啊。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豌豆包，哎，
1: 豌豆包也吃完了吗？
0: 对，
1: 我都有，这都有。
0: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1: 韭菜冻干韭菜。
0: 对，豌豆其实是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啊，再有就是冻干韭菜，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1: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0: 好，我就拿这个汤，
1: 好，
0: 很快的，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1: 就是
0: 这么快。
1: 是
0: 1分钟，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他晚上肚子饿，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1: 对，
0: 热乎乎的，
1: 对，
0: 云南过桥米线
1: 搞定了。
0: 而且很多的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珍珠油，真菌菇，你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满满的菌菇。
1: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0: 排队，
1: 对，一直排队。
0: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
1: 小米辣放一点，
0: 小米辣，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1: 关掉，
0: 这火可以关掉了，对，煮久了它容易断，你不用煮久，你就大概1分钟左右就熟了，这一锅，我们待会儿那个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1: 现场很多的老师们都喜欢吃，都说下了直播要赶紧尝一尝。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刚刚高丽老师说今天中午的中饭就这个了，
0: 中饭就是它了。
1: 对，说刚刚做的给它留着，再要吃一碗。刚刚节目当中已经吃完一碗了，
0: 香到不行。这里面的料不是我们额外加的，全部是本身就有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个鸡蛋在里边，对吧？或者是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在里边，
1: 那个黄芽菜啊等等，你喜欢吃的蔬菜都可以的。
0: 我来一份，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吃起来了啊，0215119900。

0: 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啊，
1: 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对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
0: 是。
1: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一人吃一人吃。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
0: 8块2。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因为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啊，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严欣？
1: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青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漂盒然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7: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天气热归热，但是湿度特别的高，而且现在家里也很难不开空调，但一开空调，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就像那个开了雷达一样，就像开了天气预报一样，但凡空气湿度高一点，空调打开之后，这个风稍微吹一吹，又疼又难受，有的观众朋友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啊，都抬不起来，甚至可能您的活动都得到了一个限制，受限，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说问题吧也说不出什么是问题来，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老胳膊老腿好像是需要维护维护保养保养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而且东方购物的客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爱坊的一款这个按摩膏。这个按摩膏呢，其实它是来自于侗族的一个成分，它的名字啊叫做秦椒透骨灸。这个灸字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让大家可以哪里疼涂哪里抹哪里，并且它的好评率非常高，很多叔叔阿姨是真的因此而获利了，感受到它优良的效果了。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组合，并且开放15天的全面售后，让大家先体验起来，先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整个一个夏季，我们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这些风啊寒啊顺着我们的关节可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堆的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僵硬难受越来越厉害。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到了秋冬季，如果这些问题不趁着我们三伏天，趁着我们整个夏季把它带出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到秋冬季就会给我们颜色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叫透骨灸。这个透骨灸的意思什么，大家都知道，一旦有寒有风或者有湿的话，您一定要有热的力量到我们的经络里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给你往外散出去。那么今天的透骨灸没有明火，没有明烟，没有异味，它是通过我们侗族的特有的非遗的一些材料，让这些材料组合成热力非常厉害的物质。
0: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想舒筋通络，可能要热敷一下。哎，感觉这个热敷之后，这个热热乎乎的这个劲儿啊，好像筋骨都舒展开了，都打开了。那我们今天就像邱老师说的，不需要什么灸呀、烤呀，给你明烟明火，我们今天涂抹上一点点，马上就发生了这种很强的热反应，温温热热的，人可舒服了。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首先我们说侗爱坊，这个侗字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侗族。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侗族在贵州那边的侗族，他们的这些啊成分啊配方啊、非常的厉害，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拥有着发明专利，说到发明专利一定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透骨灸呢，透骨灸呢它是有着发明专利，是治什么的呢？是针对什么的呢？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侗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除了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证号之外呢，来观众朋友，这里有一行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也知道知识的力量是最宝贵的，对不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啊配方啊，要加什么这个成分啊，特别的关键。
1: 这也是跟他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有关，因为在贵族的大山里面依山傍水，湿寒确实很厉害，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要跋山越岭，经常要背重物，所以他的关节他的肌肉可能就会经常受到这些生活方式的影响。那随之而来，他们也要找到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有很多大家从来没听到过的成分。
0: 是的，
1: 也有我们古代典籍当中专门针对我们这些风寒湿的好的草本植物。
0: 来跟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成分都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秦椒。
1: 对，
0: 这个秦椒其实好像之前咱们就很少听说过。
1: 秦椒其实是我们传统本草当中，但是它就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筋啊，那个身体的经络，然后有那种瘀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通的那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秦椒排在第一位，就是让大家的筋和络不要被寒湿风瘀堵住。
0: 然后加了三七半风盒。
1: 半风盒是我们不太用到的，这在侗族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成分。
0: 这个是吧？半风盒。然后包括我们的金钱草，金钱草也是我们
1: 对金钱草，金钱草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本草之一啊，经常会用到我们一些内部外部的一些淤堵的那个情况啊。
0: 然后包括钩藤啊、鸡血藤啊、川牛膝。
1: 是，其实这些名字您听听就很厉害，比如说独活。 羌活、钩藤、川牛膝、大雪藤，对吧？一听这个名字，你就开始有联想了，就知道往哪去了啊。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第一呢，你看它全部都是草本植物的一个配方，不是说让您用一些这种啊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化学制剂名称，不是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它是获得过保健功效的一个批准的，所以我们有这保健功能。保健功能是什么？本产品属外用保健用品，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的前提下，大家就可以更加的放心了。
1: 是的，
0: 既有发明专利，又有保健功效，并且还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牛不牛？它真的非常非常牛。而且之前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个好评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
1: 对
0: 啊、那其实来给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怎么使用啊。
1: 其实使用起来
0: 之后就长这样。
1: 对
0: 啊，
1: 使用起来很简单，您可以在您的那个疼痛的这部位、
0: 哪里疼就挤哪里、
1: 挤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不用很多，我们大概就花生大小这一点，然后把它涂抹开，就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部位，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地方就好像给你开始灸了，当然你可以把它涂抹的稍微均匀一点啊。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哦，这里面热力四射。
0: 首先，其实我的感觉到这个东西闻上去就是那种很天然的，
1: 对、
0: 那种草的草，
1: 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难闻
0: 的
1: 味道。
0: 然后挤出来啊，观众朋友，你看都是这种膏状的体，
1: 是
0: 这个咖啡色的颜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很像灸的那种颜色，对不对？
1: 草本植物的颜色啊。
0: 然后你就是哪里疼你就涂哪里，不用挤太多啊，观众朋友，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用挤太多，过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到一股很明显很直观的热量透过你的皮肤传导到，咱们叫透骨灸，对不对？
1: 对，
0: 传导到内部，让你感觉到里边像小一团小火苗一样温温热热的。但这种热它不是说哎呦烫得受不了，很舒服，然后呢但是又有感觉，感觉很强烈。
1: 是
0: 这样的一罐我们说侗族的配方，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那是属于秘而不宣的东西。
1: 对，
0: 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也都挺贵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秦椒侗骨灸线下专柜的价格，在很多的这个货架上你看到展示出来了，198块钱一盒。
1: 对，
0: 跟我们的这个克重是一模一样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一盒是40克，因为每次只要用一点就好了，其实40克也很经用的啊。
1: 对，
0: 我们今天这样一盒198，东方购物屏幕下方大家已经看到了399块钱，399按照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只能买2瓶，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几瓶呢？然后面前1、2、3、4、5、6、7、8，我们整整到手8瓶装。
1: 对，
0: 8瓶装给到大家，刚刚我算了一下，每一瓶连50块钱都不到。
1: 是，
0: 50块钱都不到。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真能给我解决问题，你别说399了，3900我都愿意付，对不
1: 对？
0: 因为真的难过起来、疼痛起来、不舒服起来很要命的。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不管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您说了算。
1: 对，
0: 15天开放一盒，全面售后，就这15天当中啊，你可以随意去用它，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还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
1: 是的，
0: 这瓶都送给大家啊，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399带回去8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拼手速先把名额订购起来。说实话，我到现在已经开始热了。
1: 对，
0: 而且这种热感是那种
1: 就像灸一样，因为灸的这个有明火明烟对着你这个地方灸的那个感觉，就那种往里渗透的热力到骨头缝里的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的。
0: 一开始会像小蚂蚁在那里爬一样，痒痒的、刺刺的，然后一会儿会儿之后，马上就这个热量就来了，
1: 就开始灸了啊。
0: 我们再享受一会儿，您先拨打订购热线，反正都能拿回家去先感受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体验一下吧，02151999000。

0: 哇，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东西真的要体验体验，你体验过一下，你会发现它的神奇魅力。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跟我说，哇，烫的他都有点微微发汗了，
1: 对，
0: 微微发热了。一会儿镜头给邱老师啊，你看邱老师那个嘴巴上啊，都有小汗珠了。观众朋友，人的疼、酸、胀、难过是为什么？是因为不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说通则不通，痛则不痛，通则不痛。所以其实如何才能让这个经络活起来、通起来？
1: 对，
0: 一定是要有一个热度在当中的。哎，
1: 所以我们一到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做艾灸，但是这个艾灸的味道多厉害！然后只要艾灸，你就没法做别的事了，这个时间就耽误了。而且呢，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对吧？很多人觉得那个明言明火，哎，不安全。那今天我们这个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热力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热到你的骨头缝里面，
0: 真的。
1: 然后传达进去的时间也非常的久，跟我们做艾灸的那个状态非常像。但我们今天里面不用艾叶啊，因为艾叶要通过燃烧，然后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来那个温通经络。我们今天用的都是侗族的一个传统的非遗的一个成分。那么这些成分里面有对我们身体经络的，有对让我们身体热力四射的。你想想，现在还在夏天，还在莫服里面，
0: 还在吹空调，
1: 还在吹空调。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吹的时间久之后，您自己都有感受，脖子梗僵不僵硬，对吧？动不动那个膝盖啊，你的那个腰啊，就给你反应了。那到这个时候要解决吧。你如果忍着，或者我们家老爷子也是，整个夏天，那个从那个刚开始他就说，哎，不行，热的不行，一天到晚问我要那个冷毛巾。我知道冷毛巾解决不了问题，以前我们家开风扇就可以，不开空调。但今年我们是开空调，一开空调，老爷子另外那个问题就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疼啊，疼的不行。然后我先生就要过去给他揉，给他按。揉按还不行，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风顺着我们的关节部位，您别的不用摸啊，你就摸摸你的手指头好了。这些关节的部位都叫皮包骨头，没有肉，没有肌肉。那么皮包骨头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的风口。这些风口你在吹空调的时候体感觉得舒服，但这些风都会顺着我们的关节皮孔，我们的毛孔、毛窍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腠理里面，这些它就会堆积在那里，无论是风还是湿还是寒，它就会阻遏你的很多的气机的运行。那一旦阻遏之后，各种不舒服的状态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是汉族好了，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懂得怎么把自己保护起来，跟大自然的互动不是很多的。但是像侗族啊，各种这种少数民族，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完全在自然环境里面，对吧？依山傍水的，风也多，水也多。同时还有一点，就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操劳都是，你看他们就背着大背篓，
0: 对，
1: 爬山，对吧？
0: 对，
1: 爬山涉水的，然后再回来还要继续那个，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个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就那种很佝偻的样子，然后还有经常疼的这个状态，他会发觉这个一系列的。看这里面有些我很熟悉，我们以前在鉴定的600多位那个成分当中都看到过，他们的那个作用我们都要考试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看到过的，也不太用的，
0: 有他们当地的一些
1: 特色。对，所以它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它这个非遗拿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随随便便可以拿到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这个感觉，
0: 我也是，我刚刚想说
1: 又来了吧，
0: 很舒服。
1: 一开始他还跟我说，
0: 就是你不能用火辣辣去形容它，就是它不至于说烫到了，
1: 就是在艾灸
0: 受不了，但是真的很舒服。你能感觉到这里是有热力的，
1: 对，
0: 这里个是有这个热度的，
1: 擦掉，然后你看一下，估计这里已经红了啊，我来擦掉。
0: 这个邱老师刚刚是
1: 就前面一会儿时间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跟皮肤的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了。有点发红了吧，
0: 微微发红，
1: 微微发红了吧，
0: 是的，是的，哎，能看出来，
1: 哎，
0: 关键是你用手摸一摸，你哎，这
1: 热的，
0: 微微发烫，
1: 对，
0: 比别的地方的那个皮肤要微微发烫很
1: 多，对，是的，所以，这个的，它的名字起的真的很有道理，
0: 对的，
1: 透骨灸，我现在不是皮肤发烫，我真的是觉得它的热力在往里面渗透到我的骨头缝里面，
0: 而且这个余热是
1: 余热厉害啊，
0: 很厉害的，
1: 是吧？
0: 不是一时三半会儿就能散去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说了，它不是说你一定哪里疼涂哪里，然后不是说一天只能涂一次的。如果你说哎涂完了过一会儿又开始不太舒服了，你就再抹上，一天可以多次涂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刚邱老师说了， 侗族人民适合因地制宜，非常善于因地制宜，把一些各种的草本的东西都采集过来。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的智慧真的非常的厉害。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款东西它有多牛，我们就把这些证书一一的给您列举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好。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书不稀奇，你要看是什么专利。一种促进疼痛康复这四个字，疼痛康复的制草生产装备及备制制备方法，对吧，观众朋友？所以这个发明专利很有含金量，很厉害。再来，这个是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许可证的名录当中就有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来的，具有保健功效、保健功能。
1: 对，
0: 产品标识的备案信息，来，观众朋友，保健功效是什么？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一个保健功效。如果没有这些功能，没有经过评级、经过检测的话，我们不能随便瞎说的。
1: 是的，
0: 我妈妈以前去贵州旅游的时候，真的深深的被大为震撼。那边你该说不说，老祖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好，真的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你看生产地，我还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生产地全部都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这里的啊，黔东南的。然后我们今天叫做侗艾坊，什么叫侗艾坊？侗族，这是侗族的一个，说实话，老方子。
1: 对，
0: 老方子。所以就是以前那边，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深深的困在大山里，又没有办法去咱们所谓的这些，对吧，开车开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这些古方、老法子，
1: 对，
0: 感受一下。哦，最主要是什么，就是这今天这个东西，我说一千遍好，说一万遍好，您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也白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啊，这一瓶外面卖198，你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盒，你就用起来。
1: 是的，
0: 你用到第15天全面售后啊。第十五天你说不满意，也别您一个人用，你家里老公腰疼，你腿疼，对吧，哪儿不好你就涂哪里。
1: 对，
0: 用到第15天不满意的话全额退，这份还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
1: 没后顾之忧啊，
0: 哎，没有后顾之忧，对产品的信息啊，对于产品的效果啊，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那句话，不一定是多少钱的问题，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今天399，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体验体验，看一看，用起来，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叔叔阿姨都打趣说，哎呀，老胳膊老腿了，出点问题很正常，对不对？你这车开几年还得保养保养呢，你这骨骼呀关节呀。
1: 是啊，
0: 我说实话，别说叔叔阿姨了，我现在30多岁，经常抱孩子抱的怀这个手腕疼，然后经常腰直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啊腿膝盖早上这个起床起猛了，
1: 对，
0: 这个膝盖咯哒一声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些关节呀、骨头啊，它是需要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养
1: 的。所以你想，我们的关节跟肉不一样，肉的话你用力按一按，你感觉还能按得到，对吧？
0: 舒服。
1: 关节有的时候你真按不到你的骨头缝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个风啊、湿啊、寒啊，它很容易往这里骨头缝里面去钻，钻进去还不带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一久啊，你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形容年纪大了以后叫老胳膊老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很注意运动，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到了，膝关节啊那个各种身体的那个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活络了，再加上一些那个过度的运动或者长期就时间比较久的运动，哎，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啊，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运动让自身的代谢维持着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备一些好的东西来应急。
0: 是的，
1: 就但凡你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状态，或者说空调吹久了，看低头看手机看久了，就像耿耀说抱孩子抱的时间多一点，对吧？还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也很累的。那么出现了这个问题，自己爱惜自己一点，把这些好的啊，我们今天的透骨灸你就可以用起来了。贴我们这么好的福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你别错过。
0: 是的，
1: 你可以花小代价先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啊，好帮手啊！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7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15天全面售后，也就是先开放一个让你感受起来、
1: 对，
0: 体验起来的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先来把我们的名额抢占起来，02151990000。

0: 朋友，其实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很多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辈，甚至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啊，都有过这样或多或多的困扰。你像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聊他公公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家也是，我婆婆现在帮我带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小孩儿，小的只有10个月大。我婆婆就是什么，她就一直这个
1: 髋关
0: 这个地方，髋关节这个地方就一直会疼。有时候她在地毯上、地垫上陪着孩宝宝玩的时候起来，哎，这就起不来了。
1: 是的，
0: 因为这里要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使劲儿嘛，就起不来了。然后每次起来都哎呦，活动起来那个腿都走路都不是很灵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宝宝小宝宝大家都知道很怕热，对不对？
1: 对，
0: 小孩特别怕热，所以孩子。他晚上是跟奶奶睡的，奶奶睡觉那个房间每天晚上必须得给孩子开空调。那对于我婆婆来说，她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人。但是她为了陪孩子睡觉，让孩子舒服，每天晚上自己盖着厚厚的被子。就这样还是寒气钻进去，
1: 对，
0: 还是会觉得说哎呦骨头这个也疼，这里都在难受。所以其实当时我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商品，我说哎，给我一个试用一下，我回去拿给我婆婆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首先第一点啊，就我婆婆拿回家去之后，她用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舒服。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哪里疼，你想想，你敷上个热毛巾，过一会儿舒不舒服？
1: 对，
0: 舒服的，对不对？哪里疼，它变热了之后，它就会舒服。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我说为啥去热就会舒服呢？邱老师说，因为热，它就是可以让经络通起来，活起来，对不对？我们说了。舒筋通络，就是首先得热。刚我和邱老师还在说，你看啊，观众朋友，葛要不是抱孩子抱的这里，这个地方有点疼嘛，你看敷了一会儿，能看出来吧？
1: 有点红的吧？
0: 这个地方是红红的，我把那个药给擦掉了。这你红红的，然后我擦掉5分钟了，到现在里边还是热的。
1: 对，现在还在持续，
0: 所以我们
1: 持续时间还非常久。
0: 对，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透骨灸。其实我跟大家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这个东西在家里备着，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不会第一时间就去看大白，你肯定是忍，想说正常的，疼一疼一会儿就好
1: 了。你别说，我有的时候去菜市场，我看那些就是采买的那些老人家们。这个走路的步伐真的不是很灵活的，就有点盘散步，然后还有点那个借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条腿不舒服，你会借着这条腿的力，慢慢这条腿也会受影响。还有呢，在背重物的时候，很多人啊，这个手提不起来，有段时间那个丹丹妈妈也是啊，就是她那个手往后背不行，扣子扣不了。其实你想想，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关节那里。关节它软骨如果是里面是非常光滑的，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那就是运动很灵活呀。但是如果有限制，我们按照传统的来说，在里面沉积在里面的是什么？就是风啊、寒啊、湿啊这些。那很多人说大夏天这么热天哪来的寒？你想想你现在生活的环境，我们商场里面是不是都空调？最近这段时间但凡去商场全是人，为什么？补空调，对吧？家里面开不开空调，开不开电扇？这些风不往你身上这么吹的吗？这些寒积累在我们的那个关节里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凝住了，好像动不得就不是那么灵活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面关节它每天也在代谢物质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运动太厉害，或者说广场舞跳的那个太厉害，动作不是很规则的话，就会出问题，是因为您的运动那个就是过度的时候，它里面的代谢物会让你的关节也会有那个受限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解决什么，不是体表，不是光单纯的肌肉，这些浅表的你可以用艾灸啊，可以用一些热敷贴啊、热毛巾啊去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解决的是你关节里面骨头缝里面的这些沉积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是老问题，
0: 对，
1: 年轻时候积累下来的问题，到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更厉害。所以我们今天用侗族的非遗的传统的一些草本来试试看，因为今天你有15天的全面售后，
0: 是的，是的，
1: 不用担心的。回去，因为我们说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就得自己试，
0: 是的。
1: 试完之后，哎呦，好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我自己就有一套解决的方案了。如果不好，您一个电话，我们全部收回来，
0: 是的，
1: 一分钱的损失都不会有。
0: 是的，邱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我和邱老师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感受过它的效果了，所以对它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1: 对，
0: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知道我们再有理有据，把证书摆在您面前。可能您还是会打个问号，想说真的有用吗？所以东方购物考虑到大家这一点，我们 非常非常爽气的，就给大家开放一盒，十五天全面售后。嗯，这十五天之内你就随便开一盒去用它，有任何的觉得效果不好，哎，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用，嗯，或者是你自己感受完了之后觉得说不满意，随便退，随便退，十五天，十五天，观众朋友，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自信心了，并且销售至今，其实它整个的退货率非常非常低，大家都说它的这个效果很认可很满意。这一盒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讲，说实话，因为人家又有专利，嗯，又是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拿到了这个保健功效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在线下的这个店里边一盒的价格就198，今天198块钱这一盒我们是都是送给你体验的，嗯，但是如果你真的体验好了的话，留下的话，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也很便宜，因为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盒，就这样的盒正装给大家整整的8盒，嗯，您可以自己放在家里备着，哎，啊，慢慢去使用，我们有保质期2年呢，嗯，
1: 是的，
0: 关键是如果真的经常会家里老公老婆一起这儿疼那疼的，哪里疼你就涂哪里，然后一天也不用规定次数什么的，只要你觉得哎不那么热了，嗯，或者过一会儿你说哎好像有点感觉不舒服了，你就再涂一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看得到变化的，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有15天的免费这个全面开放售后呢，对不对？嗯，来，感兴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15天的全面售后的名额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话大家都听过，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干嘛的呢？它的保健功效当中就写得很清楚，舒筋通络，
1: 对，
0: 让你通起来，
1: 嗯，
0: 活血缓痛，让你的血活起来，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保健功效，在和身之上，以及它的那个保健都是批正过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读而已，
1: 嗯，
0: 您就放心，把心放肚子里。关键是什么？这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哎，买回家去不退不换了，不管了，
1: 啊，是的，
0: 买回家去15天全面售后，
1: 哎。
0: 这个东西得用起来，因为每个人效果可能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说好用，我不一定好用呀，
1: 嗯。
0: 好，你自己用，你觉得用下来好用了，你留下；你觉得不好用了，你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退，
1: 哎，
0: 这瓶就送给大家好了，
1: 嗯，
0: 让你去体验体验好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动爱坊啊，动组，观众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56个民族
1: 对
0: 当中的动族，他们是住在深山里，
1: 哎，
0: 大山里的
1: 贵州那块，啊，
0: 哎，那边的人适合因地制宜，
1: 对，
0: 哎，知道去怎么善用这些植物，
1: 嗯，
0: 草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配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都是秘而不宣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刚刚邱老师说他自己本身是学中医的，
1: 嗯，
0: 但是他看到这些，哎，一味一味的这些植物，一个一个的植物之后，哎，他就在说，哦，每一个东西到底干嘛的我都背得出来，
1: 哎，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600多味那个草本都是要考的，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其实像那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专门的那个本草的这一块的那个经典，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贵州大山里面爬山涉水，依山傍水，被那个风寒湿困扰的这个民族，他们的智慧总结出来的这个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也获得了非遗的这个就是那个称号。
0: 是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想想啊，上了年纪之后，因为我今年55岁，我明显能感觉到30几岁的时候和50岁以后的这个身体状态。就你那个稍微，我那时候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啊，以前那个大箱子，全部都是在厨顶的。
0: 嗯。
1: 我是要站在2个凳子上，把那个大箱子可以推到厨顶上去。我一个人啊，
0: 嗯，
1: 没有任何那个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前两天我也是整理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都不是说要踩2个凳子，一个凳子，而且也不是个大箱子，稍微有点重量，
0: 嗯，
1: 哎，我感觉我这个手腕就好像哎咔一下，
0: 嗯，
1: 那么这种感觉我知道，就是说出了这个问题马上用些措施，对吧？那么过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在操持家务或者带小朋友的时候，身体遭的这个罪啊，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0: 嗯，
1: 哎呦疼了一下，哎呦过一会儿敲敲打打碰一下，
0: 对，
1: 觉得好了，
0: 嗯，
1: 就不管了。但是你想想这个，你体感没有不代表你骨头分离没事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关节受限到什么程度，你是一格楼梯都下不去的时候，
0: 嗯，
1: 我是经历过这种事可的、
0: 嗯，
1: 因为我很不争气的这条腿从小时候骑自行车摔，到工作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摔，到那个近50岁的时候再来一次劈个叉的那种，
0: 嗯，
1: 经历过3次之后，这条腿和这条腿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条腿我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啊，这条腿但凡那个下雨了，但凡我站的时间久了，它就隐隐的会给你信号，而且这条腿我前段时间也说过，我那个每一次弯曲的时候，人家是踢踏一下的那个弹响声，
0: 嗯，
1: 我是像那个门的铰链一样，嘎啦啦啦啦啦，
0: 哦，
1: 一串，嘎哒哒哒哒一串，你只要在床上做那个伸展运动的时候，
0: 嗯，
1: 自己听得出来，所以听到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搞营养，我知道，
0: 嗯，
1: 哎呦。以前的这些营养成分可能不够了，
0: 是的，
1: 要用新的。但关键还有一点，我用营养去滋养它的时候，它能改变吗？
0: 嗯，
1: 改变不了，我只能维持这个状态，
0: 嗯，
1: 不要再坏。
0: 是的，
1: 所以它一旦那个就是空调开久了，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被子没盖好，这条腿露外面，早上就有感觉，所以早上我就马上用这些东西快点涂一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有印子呢，
0: 哎，
1: 我这里还有印子呢，看到吗？
0: 哦，是的，
1: 我都会就哪里不舒服我都会用，
0: 嗯，
1: 方法尽快去用，
0: 嗯，
1: 所以你说你家里面这些东西没有，你身体给你反应了，你压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们有个习惯是，
0: 嗯，
1: 哎呦这里疼了，马上哎呀要做午饭了，我这个事情就忘了，
0: 嗯，哎，是的，
1: 就不管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要关爱一点，
0: 就像
1: 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对
1: 要靠自己来那个呵护的，啊，
0: 就像我说的，因为我爸妈包括我公婆他们一直会这儿疼那儿疼，
1: 嗯，
0: 浑身嘛都我用我妈的话说，人老了不就这样吗？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 啊，嗯，
0: 他不可能马上去看你说哎呦今天胳膊疼马上去看，哎呦今天肩膀疼马上去看，
1: 不可能的，哎，
0: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个 过程，嗯，哎，我可能忍一忍，我忍个十天，忍个半个月，哎，自己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好一点？与其去忍，你不如选择对一个方法。嗯，我们今天啊，让大家就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就是备在家里啊。
1: 对，
0: 什么时候，比如说哪个家人，嗯，这疼那疼了，你就挤伤。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你看观众朋友，我们演播
1: 膝盖是冰冰的啊，
0: 膝盖你摸上去冰冰凉凉，这就为什么说夏天吹空调吹多了，嗯，这老年人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什么寒，哎，湿，
1: 老寒腿
0: 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
1: 关节缝儿就是我们的风口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哎，
0: 对，
1: 你这新开的，我们多挤几下啊。
0: 好，
1: 多挤几下，让它下来。
0: 来，观众朋友，
1: 然后我们这上面还有个 C 字啊，用完之后可以把它塞起来。哦，
0: 嗯，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嗯，每次因为新开的，你多挤几下，嗯，每次呢你就
1: 涂抹开
0: 聊。哎，哪里寒，哎，哪里疼，嗯，哪里胀不舒服酸的慌，哎，你就涂哪里。
1: 而且我们这个跟那个贴的有点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你看你所有坑坑洼洼凹凹落落的地方都能涂，嗯，
0: 是的，
1: 包括你那个膝盖弯后面你都能涂，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它都能给你覆盖到，
0: 是的，
1: 然后这样
0: 涂完之后你就不用管了，
1: 哎，等一会儿快它就开始
0: 揪了，你就站起来，你穿个这个短裤啊，把它暴露在外面，你就站起来，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干嘛带孩子带孩子，没有问题，不用管它，
1: 是的，
0: 过一会儿会儿这个热力啊就开始发散开来了，
1: 对，
0: 慢慢慢慢这个热力就渗透进去了，然后只要一热它就通，它就舒服，
1: 而且我们这个面积大吧，你看看，如果你做艾灸，它只能灸一个点，你就是用这么粗的那个艾柱好了，它也只能一块钱硬币大小，对吧？但是耿瑶涂的这个面积，我算算，你得用多少根艾柱？八根了，八根艾柱多少钱？
0: 关键是等一会儿这里一块，就你涂哪里热哪里，你千万别哎呦一整片都涂啊，我们一整片都会发热的，
1: 疼的地方涂啊，
0: 就这里，比如说。一整片发热的时候，人会非常非常舒服，嗯，真的很舒服。来，观众朋友，口说无凭啊，嗯，我们上点干货，上点干货硬货。你看啊，首先我们有发明证书，发明专利证书。
1: 对，
0: 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配置和什么这个配置制备方法，对吧，嗯？好，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然后这个是我们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行政许可名录当中就被，嗯，就我们就位列其中，
1: 啊，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动爱方，嗯，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产品标签的备案信息，
1: 哎，
0: 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保健效功效是什么，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这个叫做真正的有理有据，好，有理有据的基础上，今天再让大家去
1: 吃个定心丸，
0: 吃个定心丸，全面15天的售后，嗯。什么叫全面售后？15天8盒拿回家，今天不是对不对？嗯，你随便开一盒，你先感受一下效果。你觉得效果好，留下399，你留下；不好的话，399一分不少，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这盒还是你的，您都是可以留下的。
1: 对，
0: 这一盒在外面，包括你，甚至说你去哎侗族买的话，198块钱。东方购物，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罐，
1: 对，
0: 还开放1罐全面售后，八，嗯，罐合下来每一罐就40来块钱了啊！但是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嗯，多少钱放一边不说，
1: 是的，
0: 能在真正不舒服的时候给你解决问题，观众朋友，这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是
0: 对, 不 对,
1: 对，嗯，所以我们说啊，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会有各种各样问题，但我们现在，嗯，生活的年代非常好，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我们很多的新的研究，天南海北的各种好东西，嗯，我们都能囊括过来，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把意识停留在以前那个你的那个就是祖辈告诉你的方法，嗯，我们疼忍着，我们疼一定就要用贴片，
0: 不要不要，
1: 我们今天可以把侗族的好东西，
0: 是的，
1: 哎，带到我们的身边，但凡有风寒湿，嗯，空调吹多了，低头低久了，抱孩子做家务时间久了，包括有时候提菜篮子提重物，手指手腕这里有点问题，您今天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非遗的好东西来帮到你，
0: 是的，
1: 哪里疼就涂抹哪里，你看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都是凹弯弯凹绕绕的，有正面，哎，有侧面，包括手指头非常小的部位，它都能够帮你涂抹到位，
0: 是的，
1: 所以15天的15天的全面售后，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是的，
1: 但凡找到了好的方法，这一辈子你都受用啊，
0: 是的，本档 背货还有最后的八组了，我们今天15天全班售后的名额也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我们承认有时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疼痛酸胀不一定是大问题，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忍。那如果是大问题的话更不能忍啊，所以不管哪里疼，我们今天先磨起来，试起来，感受起来，看看效果，说不定能给您惊喜。如果退1万步讲真的没效果，真的不好用，你退就完事儿。
1: 哎，就是
0: 东方购物就不怕您售后，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15天全面售后，有任何的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

0: 高，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其实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给弟弟加2盒，给爸妈加2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2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人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哎，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

0: 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其实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哎，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1: 是的，
0: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1: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0: 是的，
1: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0: 对，
1: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0: 对，
1: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0: 没错，
1: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0: 对，
1: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0: 是的，
1: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0: 是的，
1: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0: 对，
1: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元。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八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元左右，50元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人参它全身都是宝，那今天给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人参，是在这个季节里面高丽特别给大家挑选到的同含春糖的全须的生晒参。那什么是生晒参？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一般来讲吃到的可能都是片片或者粉状的，对不对？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参、芦头，包括整个身子当中，包括尾部的这个参须，这个叫全须的生晒参。那为什么要吃带须的啊？为什么不吃那种片状或者粉状的？因为带有这个须的，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它相当于是把整个人参当中的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部都保留了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好东西，我来细细跟大家来分享哈。同含春糖啊，今天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福利的组合的价格。首先，同含春糖是1783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也是金字招牌，很多朋友呢会到豫园呐，或者到这些同含春糖的门店去买他们家的好东西。他们家的参茸方面的产品是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也是行家里手，他自己在挑选产品也好，它的种植产品也好，都是行业内很厉害的。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全须的生晒参，大家可以看到中华老字号，参味浓郁，它这个参味非常的浓郁。如果你拿这个去泡茶啊，或者说是泡酒啊，尤其是泡茶吧，你那个茶杯第二天第三天都是一股淡淡的那个参的那个味道啊，一股非常非常浓郁吧那个参的味道。所以就是这个参味浓郁是绝绝对对是在这个里面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的。再有就是道地产地，为什么是道地产地？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参的娘家是辽宁的怀仁，包括野山参都是辽宁怀仁是它的这个娘家。我们今天就是辽宁怀仁的这个产区生晒参，全须生晒参，并且拿到的帮大家拿到的是一等品啊，所以整个的产品性价比包括品质是非常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先是一等品。一等品是什么意思呢？在整个的同含春糖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全须的生晒参当中，它是有三等品、二等品、一等品之说的。我们今天不是三等品，三等品是芦体须会有一些残缺的，二等品是芦体须较完整，这个在门店的参考价格差不多就要到3块钱左右一克了。而如果你要做到芦体须，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看到没有？芦体须都极其完整漂亮的这种，看得很清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非常完整的，这个门店的参考价格要到5块钱一克啊。我们今天拿到的就是金字塔尖尖的一等品。那你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有没有特等品？没有啊，没有，我们今天拿到就是一等了，金字塔尖尖了。另外在种植方面，就是讲到这儿的道地产地，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这个天然的植物，它的产地道地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吧？莱阳的苹果，就是那个山东的苹果，莱阳的梨，你去吃这些食物，还有新疆的大枣，你一定都是吃道地产地的。你看怀仁的新鲜的人参，然后是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对于整个的全须生晒参要求非常高。那你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以及我这个挖掘的过程，还有我这个最后帮你 比如说包扎成功啊，然后的整个的生产的过程都有一整套非常完整的要求。来看到中华本草哈，对于生晒身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个记载当中就讲到说生晒身是性平偏温的，跟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个西洋参是不太一样的，西洋参是叫清凉参，是偏凉的，对不对？但是生晒参不一样，它非常适合于秋冬滋补，因为我们秋冬就开始要温阳了嘛，对不对？温阳暖肾，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滋补了。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性平的，又偏温的，味甘啊，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那秋天很容易咳嗽，对不对？所以其实肺气容易就是不足，那么我们是益肺的，生津安神。这段话对于生晒身的记载非常非常全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好的产品。然后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同安春堂它在整个的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自己的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我们今天的全须生晒参103项农残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啊，非常让大家放心。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未检出的报告全部带过来了，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您可以拍照下来啊，带回去用手机放大慢慢的看都是可以的。这就是好东西，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会对于土壤，它对于水源，它对于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好了，来说重点了，今天栏目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然后上一次的直播距离到这次的直播应该过去了有8个月吧，可能都不止哈，有大概半年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为什么隔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这个产品我在我栏目当中我要的是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所以它没有办法给的情况下我宁可不做。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抽屉的包装哈，这一盒是整个的这个打开是299一盒，单克是5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一只一只一只一只跟大家来看一下独立包装的啊，看到没有，一只一只这样独立包装的，你要是煲汤也好，你要是比如说是这个泡茶也好，非常方便，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这个聚会对吧，你要带两只过去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这样独立包装送人，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也非常的体面。这里面呢一共是有12只，每一只呢是5克，那么这一盒就一共是60克啊，一共有60克的全须的生晒参。那么专柜的价格是有售的，专柜价格是299一套，60克的全须生晒参，单只一大概差不多是25块钱。那么你看单克的价格差不多就是5块钱，这个就是在门店里的价格。来看一下今天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我帮大家谈到的组合，来看到这就是今天帮大家谈到的组合，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是买一盒的价格让大家拿回去足足4盒，你没有听错，你带回去足足4盒，全部可以带回去，这4盒一共克重就飙到了240克啊，240克，一共有48只全须生晒参。无论你是炖那个参鸡汤也好，炖参鸭汤也好，还是说炖一个鸽子汤也好，还是说你做一些药膳滋补品也好，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食材。门店的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也就是一只差不多25块钱。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啊，独家的啊，直降897，299，4盒带回去，算下来是1.2块一克，算下来一只5到6年的全须的生晒参只要6块钱。你真的没有听错，就是这样的一只参味浓郁的，而且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高的全须生晒参，你只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只花了6块钱，6块钱可能就真的就是一杯咖啡一杯奶茶都买不到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有没有达标，对不对？这个成绩考试成绩也都非常好，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自己仔细的去看一下，因为你吃人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人参皂苷嘛，货源非常少，然后你拿到就这样4盒。有人问有没有礼袋， 帮大家争取到了礼袋哈，礼袋也争取到了，你要是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等品的品质，再有呢性价比也是拿到了全渠道超级高的性价比，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生晒生奶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3: 嗯，
2: 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4: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5: 您真的会用吗？
4: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5: 现在就有？
4: 对呀。
5: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4: 能倒出来吗？
5: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4: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5: 啊，看到了，找到了。
4: 这就是。
5: 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三片，
4: 应该还有，
5: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4: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
5: 哦，
4: 茶叶呢可以提神，
5: 嗯，
4: 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
5: 嗯，
4: 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1: 说到全虚参呢，它在咱们的古籍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全虚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再有就是补脾、补我们的脾气啊，再有就是益肺啊，补脾益肺，还有就生津安神。所以如果说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近有点咳，然后呢元气有点不足，整个人精神状态不太好，走路走不动，说话说不了啊，睡觉睡得不踏实，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来吃一点这个全虚的生晒参，它跟那个一片一片的不太一样。我们今天是带了虚的，这个带了虚可不是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好像可有可无的，这个参呢，是这样的，我们说炉鼎体虚，每一个部位都是有它的核心的作用。那么虚当中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像这个白胡子老爷爷的这个胡须一样，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人参本身的这个身体上面的2到3倍。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参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比这个人参这个参的参字上面的含量还要高2到3倍？因为其实人参皂苷它其实是附着在皮下的，而这个参虚呢，它其实是皮多肉少。你看参虚嘛，对不对？皮多肉少，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特别高。像现在呢，很多的人都是喜欢用这个人参一只一只的去煲参鸡汤。你看，现在到了这个季节，就是吃参鸡汤的季节了。你拿一只老母鸡也好，你拿一只童子鸡也好，对吧？你里边放上1到2只这个人参，这个参鸡汤啊，对吧？人参鸡汤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肴了。我们都不用花大价钱在外面去买。今天高丽在栏目里面一支的价格，你一支这个5到6年的，而且是长白山的，就是整个山脉的辽宁桓仁的野山参的娘家的参，我们今天才花到6块钱，在整个栏目当中只花到6块钱。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个性价比会有多高，而且很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对吧？很有可能一年就这一次直播，没有到最冷的冬天，但是我的直播很可能就这一次，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提前把货备下来。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个月有直播，或者下下下个月有直播。本来按道理天气越来越冷，这个人参应该是最当时候的 这个当令的时候，但是他没有办法给我货源，所以今天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全息生晒身，这是它的外包装，你送礼你自己吃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这一盒全部带到的是一等品，规格是12支，重量是60克。那么我们这一盒当中呢，是这样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看到没有，一支一支帮你独立包装的。你在泡，比如说泡酒或者是泡生鸡汤，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它这个一等品就是一等品，很漂亮。泡发之后的整个这个身躯哈，没有一根断裂，完整的保留。而且如果大家去闻的时候，凑近去闻的时候，这个参味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人参皂苷哈，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我们的身躯里边，因为它是在皮下嘛，它是在整个的身的这个皮下，所以身躯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根据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科研机构的检测，它的含量是它的含量的2到3倍。所以如果你把它咔嚓一刀剪掉了，你把它去掉了，其实是很大的浪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产品就是团山春堂，因为它很内行，我们不懂的它懂，所以它给大家带来的，它特意强调了我是全虚，注意这两个字，我全虚，我一根它的那个虚虚我都没有弄断，对不对？这样你吃到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会特别的丰富。那怎么来吃呢？其实很简单，比方说你可以泡茶，或者是泡酒，对吧？或者是煲汤，人参一根，再加上一些石斛，再加上枸杞，这都是可以的。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切成片，但是身躯千万不要浪费了。你把它这个身躯，你可以偶尔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泡成片，对吧？就这种切成片，你这个身躯可以放到这个里面一块儿来炖煮，都是完全好的。这种就是完整的保留了整个人参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在这个季节秋燥的时候，对吧，你吃这种好的全虚参，对于你比如说滋阴也好，生津液，对吧，除烦倦，虚而有火，对吧，阴虚阳亢阴虚的朋友，这个都是特别特别合适的。它就是气阴两虚的时候都可以来帮你进行滋补。我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因为这种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直接拿这种来泡成茶的味道，它是参味比一般的那种你拿一个什么这种粉啊，或者是拿一个片片来泡，参味会浓郁很多很多啊，好好喝。哎，我发现它这个参味的那个参香啊，参味当中就是好的人参当中会有香味儿，会有那种人参的香味儿，它的香味儿会更浓郁一些，而且它的回甘也会很浓啊，整个口腔当中满口生津。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构成性价比非常高，专柜的价格是这样的啊，专柜的价格是299的一盒，299一盒，来看到。这专柜的价格，299一盒，一盒60克，来，一模一样的啊，一盒专柜的价格，来看好了啊，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多出第一盒，这就两盒了啊，再给你多一盒，三盒了啊，我再给你多一盒，四盒了，这是栏目专享对吗？栏目专享哈，只有栏目当中才有的。四盒，而且是2026年7月份生产的，算下来相当于是6块钱一支，所以这个性价比极高。如果大家呢想要，不管是做一些比如说参鸡汤，或者是煲这种鸽子汤，或者说是你想要炖一些药膳滋补品，今天的这个都不要错过，它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这种5到8年的人参，而且是保留了参虚的全虚的生晒参。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02151199900。
4: 七八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3: 泡水喝，
4: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6: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 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请出来。
5: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6: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了。
5: 嗯，那要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6: 对，成年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了。但是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儿，
5: 别量太大。
6: 对，别量太大。

其实这个产品最早是299的，我记得好像是50克，对吧？之前是299的50克，然后我们今天是299的240克。299我们拿到手是240克，全需生晒身。然后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哈，一共有48支，240克，这个是在栏目之外看不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给到大家放福利。拿到的品牌是同含春堂，同含春堂。那么说到生晒身，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大补元气的，假如说是比较累的、比较乏的，说话没力气，说话就像蚊子叫一样，嗯，就这种啊，不太讲话讲一会儿就累的朋友，是走路走一会儿就累的朋友，你可以来吃这个，因为它是帮你补元气的。第二，它是补脾气的。啊，补我们的脾气，因为那个脾胃后天运化食物都是离不开的嘛，补脾胃的，然后益肺气的。如果你最近有点咳，然后肺气不足，肺气不足肯定说话说不动嘛，对不对？肺气不足的，对吧？改善大家脾胃气虚的，胃口差的，还有就是那个肺气虚的，比较容易气短的这种。你都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全虚生晒身。第三种人群就是，如果你是口经常容易干的，说话的嘴巴里面啊，就是好像这个唾液都有点不足的情况下，你可以比如说买一只这种童子鸡，然后跟着我们这个生晒身搭到一起，全虚的生晒身搭到一起，那它的滋补作用会非常非常大，而且它有安神益智啊，对我们的整个的滋补的作用会非常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不光是说让大家来平常日常泡茶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你秋冬进补的一个药膳，就是你把它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滋补，所以它的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角度会特别的多。你看这里面，比如煲参鸡汤啊，或者说这吃这种参鸡汤啊，都是完全可以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拿到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在门店里面买一盒的价格。今天栏目当中到手4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真晒身呢，它那是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
1: 嗯，
0: 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啊，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
1: 嗯嗯嗯，
0: 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带来的是今天在栏目当中哈，我们是一盒门店里面买一盒，今天在我的栏目里面是四盒，你看到门店里面拿一盒，今天栏目当中拿四盒的这样一个力度。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直播给到大家备的现货现在已经不多了，因为我大概一共也就是备了大概80组左右，现在已经走掉差不多一大半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后面是没有直播的，完全没有直播。那你说到了9月份、10月份、11月份，按道理是全虚生晒身的一个旺季，但是却没有直播，所以就是提前先把货源备好。你无论说送礼，中秋节送礼，我们今天礼袋也帮大家备好了。有些朋友老想着送礼，你们干嘛老想着送礼，对吧？这个东西自己吃不好吗？自己吃也超级好的呀，对不对？老想着送，老问高礼有没有礼袋，有的有的，放心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又走掉差不多7、8套，我大概还有个20-30套就没有了，就没有货源了。哎，今天能加一点货吗？就这点货是吧？加不了货源，加不了货源，所以大家就且买且珍惜。同寒春堂，1783年的同寒春堂，全虚生晒身。全虚生晒身，生味浓郁，中华老字号，道地产地。为什么说它是道地产地？它跟野山参是一个产地，野山参是辽宁桓仁，今天就是辽宁桓仁，只是它的年岁没有那么久，对吧？我们说野山参大概15年，它今天大概5到8年左右，辽宁桓仁的产区。然后最重要的是一等品，为什么是一等品？因为今天高丽帮大家精挑细选了的，二等品、三等品我通通不要，我只要一等品。那三等的芦体虚会有残缺，二等的芦体虚只是说较完整，而一等品必须是芦体虚非常完整。所以你泡开之后，泡发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很漂亮啊，你拿到的是这个状态啊，那这叫一等品。那这样可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看到没有，这是芦体虚非常完整的状态。为什么我们叫全虚生晒身？为什么要保留这个虚呢？因为其实一支人参的人参皂苷，它的虚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体的2到3倍。为什么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还反而那么高呢？因为人参皂苷它是在皮下，它不在肉里，所以你像虚呢全是皮嘛，对不对？都是皮了，对啊，都是身虚就是皮。那么它就是身虚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其实是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但是同寒春堂它懂，所以他今天给到我们就是全虚生晒身一等品。这是报告，检测报告也拿到了啊，一等品的检测报告。所以大家放心，就是我给大家带东西，我给大家买东西，我给大家挑，在栏目当中挑的，我一定是要帮大家挑过的。要没有挑过的产品，那不经大脑这个思索的产品是不能进到我们的栏目当中的。再有就是它整个的产区，这是国家标准化野山参的直供基地，那就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来，桓仁的新鲜人参，然后就是它的整个的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这是生晒参，那这种是生晒参，但是我们今天是保留了芦体虚完整的生晒参，所以它不是生晒参，它叫全虚生晒参。那全虚生晒参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会特别丰富。那么在整个中华本草当中，对于生晒参也有记载，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啊，它不像我们说到了秋冬季节，有些朋友说我要吃点温凉的吧，对不对？温凉寒平这四个字就是表示食物的这个寒，这个有些食物寒热的，有些食物可能是这个比如说是温热的，那它是属于偏温的，性甘的，大补元气的，复脉固脱的，补脾益肺的，生津安神的。所以这个就是全虚生晒身的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再有就是我们的人参皂苷，高丽也帮大家来要到了这个检测报告，看看它有没有达标。大家放心，语数外三门成绩都考得可好了， 那语数外三门成绩，主科的这三门成绩都是好成绩，对吧？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仔细的看一下。那好，我现在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这样的，专柜里拿一盒，专柜里拿着一盒，对吧？东方购物今天让你这一盒是60克，今天我的栏目里面让大家1、2、3、4的四盒装全部带回去，这就是一共带回去的我们的算下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6块钱一只，一共是240克，240克啊，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日期。那么一共我们的这个48只一共有多少呢？你可以看一下，满满当当的一等的全须生晒身，我今天全部都把它粘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你煲汤也好，你接下来你看秋天秋粒进补也好，对吧？或者说是给先生的那个茶盅里面泡上一只，对不对？给他补补元气，都是完全可以的。一共是48只啊，在这边一共有48只，240克。门店的价格总价是1196，将近12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是299，300块钱不到，算下来6块钱一只。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如果大家想要多买几盒，我都不拦着，全部都有礼袋的，礼袋来，同安春堂的礼袋，你送出去的就是1200块钱的大礼。但是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光送出去，你自己也可以来吃，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也确实是秋冬进补的时候大家需要的好东西。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构成299的这个组合，就因为只有一个组合嘛，有且只有一个组合，48只240克，到目前为止我只剩下了最后的11组，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刚刚一直跟我们讲没有预约是吧，完全没有预约，所以大家就钱买且珍惜，02151199000。
2: 八天，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3: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晒参，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晒参是可以的。
4: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3: 您真的会用吗？
4: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是在泡着人参的。
3: 现在就有？
4: 对呀、啊、
3: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4: 能倒出来吗？
3: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剥出来看看哈、啊、
4: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3: 啊。看到了、哎、找到了，
4: 这就是。
3: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4: 应该还有。
3: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水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4: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针的是可以吃的。
1: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所有的这个人参当中唯一的一款全须生晒参，唯一的，没有第二款了。那么因为全须本身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参须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啊，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本草当中，参须其实本身也是一味中药，它的名字就叫参须，它当中含有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多。那么如果你是全须生晒参一起来泡水，或者是泡茶，或者是煲汤，它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就是帮你温和的去补气，而且生津，再有就是安神。 其实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烦躁，特别容易睡得不踏实，对吧？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容易睡得不安稳，容易半夜里面醒过来，然后也容易嘴巴干啊，然后内热烦躁，对不对？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适当的吃一点全虚生晒参，你就拿它来泡茶啊，这样一整根的来泡茶，它比那种单片单片的，然后比那种粉状的，它对你的滋补的作用、滋阴的作用、滋润我们身体的作用会大很多倍。所以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在这样一个季节里面，就是八月已经过了这个立秋了，那么接下来的整个的这个秋意会越来越浓，特意给大家带来这种秋令进补的好东西，就是全虚生晒参。我现在的备货大概只有七套到八套，我们今天大概就是80来组，售完即止。之前是299拿回去50克，今天是299拿回去240克，4个盒子，2个礼袋。所以如果大家呢就是想要去送礼或者自己吃，都不要错过这个产品。专柜的价格要将近1200元啊，就是你如果到同韩春堂的门店去，你要去花到1200块钱，就是门店里面就是明码标价的。哎，你们门店里面有活动吗？
5: 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
1: 就是这个价格，没有活动，就是这个价格。所以今天他们都跟我说这个高丽姐你就做这一次吧，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多拿货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是费劲巴拉的帮大家备到了这批货源哈，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就要收了，因为我货源很少，货源非常非常少，今天也没有办法帮大家加货。是这样的，这是我们的礼盒，这个在门店是有售的，那门店是有售的，就是299一盒。那门店为什么这个卖得这么好呢？这里面是60克啊，它全是这样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呢。我随便拿一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一只一只独立包装的，然后我们全部都是真空包装，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在空气下面放都可以的，全部真空包装，它不太容易受损，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它不是那么一打开啊、哦，我其他都受影响了，它没有，你吃一只就拆一只。你看这个参，帮你保留了非常完整的参须。而全虚参是非常非常滋补的，因为参虚啊，就人参皂苷就是在皮不在肉，对吧？我们懂的人都知道吧，参虚本身就是一味很好的中药，而且它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那我们今天就是保留了参虚，保留了当中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成分，让它完整的成为滋润你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也要现场替大家泡一泡，喝一喝。大家可以看到，你今天如果泡汤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你泡茶就是这个状态，这个跟你喝那种就是一片一片的哈，它那个不一样啊，它那个味道就不一样。我要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替大家品尝一下。哎，我发现这个味道好独特哎，它的那个参的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哎，它比我之前吃到的那种参，那种香味要浓很多很多，哎，好神奇！这个味道它很鲜，它有那个仙气，大家知道吗？就这种参，它吃到口腔当中，它有一种很清爽的仙气。我们这个是5到8年参，对吧？5到8年的参。差不多啊，所以这个参真的好独特，好独特的参香味。而且那个字按道理我是不能说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药香味很浓，它是真的有药香味，药香味非常足。7月份的效期，我们全部是7月份的有效期啊。这个味道好独特，很特别。电视机前的一些年长的朋友，然后就是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的、气短的啊，想要温和的滋补的，不要错过它，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2026年7月14号，今天才8月17号，啊，你想想看，多新鲜！就是拿到了，就是我这个直播一排出来，他们才给我供货，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产品供下来。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在栏目当中，价格是买一盒拿到手4盒，到手一共有48根人参， 啊，你看到的是48根人参，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99，算下来单颗价格才一块钱左右，240克，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货源，大家就且买且珍惜。有人在问有没有礼袋，有，我们今天几个礼袋？2个礼袋。哎呦，今天这个价格还配了2个礼袋，绝对是给足大家诚意啊，2个礼袋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真的来订啊，刚刚有一个朋友一个人订了2套，我不知道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我觉得送人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900。
6: 如果泡人参酒，就是泡人参，不要搁其他乱七八糟的。如果你这个有固定的方子，也可以泡里。一般的就是说，你要泡人参酒，就拿那个小盅嘛，差不多3-4钱吧，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盅，不要喝太多。尤其是对酒精过敏的，或者是不能喝酒的，最好不要用泡酒这种方法。另外就是说，这个酒呢，最好是用52度以上的高度的酒，这个溶酶的作用，它这才能浸出来。
7: 所以在这儿介绍的这个人参酒啊，其实它的做法就是单独的啊，最好把人参放在52度以上的白酒中，20天就可以了吗？
6: 对，20天基本上就可以。
7: 那要泡时间很长了，有的人可能都成年的放在那儿喝。
6: 对，成年的你可以放，然后这陈年的就更好了。但越陈年呢，你越少喝一点。
7: 别量太大。
6: 对，别量太大，
2: 7-8片。就像西洋参泡茶一样，
7: 泡水喝，
2: 对，泡水喝，这种生菜是我觉得适合于这一些，我不至于需要大补元气，但是我觉得有点轻度的有点乏力，那么这个时候就年轻人，我觉得吃点生菜的时候是可以的。
4: 人参呢，虚的人肯定是要用人参补的，但是像我们身体不错的人，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劳累，或者连续的工作，或者是呢，要熬夜了。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可以呢用一点人参。
7: 您真的会用吗？
4: 现在我的杯子里面呢就在泡着人参呢。
7: 现在就有？
4: 对呀。
7: 来，我们请工作人员现场来揭晓一下王老的隐私啊，看看王老随身杯里面装的是什么好东西。
4: 能倒出来吗？
7: 我们不要汤，我们要料。哎，我们给大家拨出来看看哈。
4: 这铁观音泡出来就这样
7: 啊。看到了、哎、找到了，
4: 这就是。
7: 我把这个茶叶梗子放开啊，一片人参，我一共找到了3片。
4: 应该还有。
7: 还有。哎，您为什么要拿人参和铁观音一起泡去喝啊？光泡人参不好吗？
4: 光泡人参也可以啊，但是我有喝茶的习惯。哦。茶叶呢可以提神。嗯。西洋参也好，白人参都可以。嗯。就看你自己的体质，泡点茶。
0: 生晒参呢，它那是补气。之王主要是补我们的中气不足，那么表现在哪里呢？人没精神，乏力啊，做事情做不动，嗯，对吧？会脾胃虚弱，吃不下，大便呢有时候烂，啊，腰酸腿软，这些人都会出现一个气虚的症状。我们看他的舌头啊，舌头是淡胖的，还薄的，比我们的嘴唇还要淡，有牙印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气虚，可以吃人参。那么人参呢，就是我们讲的延年益寿的。许多高龄的人啊，他都有服用人参的经历，不管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只要有这个症型，是符合吃人参的这个指征的，是可以吃的。

现在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怎么吃，还有它的滋补作用。你就记住这个人参，它主要的滋补作用就是六个词。第一个就是滋阴，第二个生津，第三个安神，如果再加一个词就是补元气啊，这就是人参的特点。今天因为是同安春堂给大家带来的好的辽宁桓仁的人参，它每一只全是这种真空的独立包装。你看像上海这种潮湿的这种季节哈，就是高温高湿的季节，你这个拿出来都一点都不用担心它会受潮啊，或者是发霉啊，这种完全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全部每一只每一只全这种独立包装。你要想比如说到朋友家去，你给朋友带上两只，朋友喜欢泡生茶生酒，你带两只过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今天我跟大家来讲，因为其实参须本身也是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是有记载的，它也是一味中药，所以实际上参须当中人参皂苷的含量很丰富。我们平常吃到的类似像这样的一片一片的，你是吃不到参须当中的营养的，它帮你把参须都去掉了。其实这样是对于整个吃人参来讲，其实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吃人参要讲究一个全身，对吧？就是我们说把它的一身都是饱的这个营养都吃掉了，那么整个的参须当中的人参皂苷我们也要把它摄取到。今天的整个的这样的一支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全须生晒参泡成了茶之后，你看到是这个样子的，泡酒泡茶都可以。然后如果说是泡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它那个参须啊，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饱满的参须都帮你保留住了。那这样看得更清楚。这个里面因为人参皂苷是在皮不在肉，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皮下的，就是我们说参须嘛，皮下的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你把参须都去掉了，就相当于把整个人参当中一大部分的营养物质都流失掉了，就会非常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建议大家，比如说到了接下来秋冬进补的时候，你吃一些煲一些汤也好，或者是你炖一些参鸡汤也好，你就整根放下去啊，整根放下去，来炉头包括身子，对吧，包括我们整个的身虚全部完整帮你保留。那这是头啊，炉丁体虚嘛，都是有价值的嘛，那在这个下面全部帮你保留，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吃法。而且呢，它对于那些比方说说话没力气的，对吧，走路没力气的，胸闷气短的，睡觉睡得不踏实的，神不安的这些朋友，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补元气。人的元气到了40岁之后就开始人过40阴气自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五脏六腑之气其实都已经开始衰减了，人的脾胃的运化之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肺有肺气，脾有脾气，肾有肾气，过了这个40岁之后它都开始往下走。那我们除了平时比较注意之外，我们还要从外界去借力，对吧，借力打力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从外界借了这个力量之后，成为我们自己身体当中的元气的一部分。而人参就是大补元气的啊，就是可以帮你来大补元气，而且全虚身是大补元气的。给大家来看的啊，在这里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哈，这个高丽说了不算，中华本草生晒参性平，它不是性凉，它是性平的，偏温的。哎，所以在为什么在这个入秋了之后，我会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备一点全须生，然后味甘微苦，你不会吃到特别甜的味道。我告诉你，它当中的糖分的含量很低，它糖分的含量很低很低，它是微苦的，但是会有回甘。啊，大补元气这四个字看到了没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复脉固脱其实跟大补元气是一个意思，就帮你进一步解释。然后补脾气，益肺气，生津安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秋冬季节，全须生晒参都是特别合适的。好，我再来把所有的产品梳理一遍给大家看哈，因为同安春堂它在这个全须生晒参的养殖，包括种植，包括在整个的采收的过程当中，它很讲究，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做到了103项农残重金属均未检出，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而是这些均未检出，这点很关键，因为它是一个农产品，所以如果它的土壤啊，它的水源呢，它的整个的这个种植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农残或者重金属超标，你还敢喝吗？你肯定就不敢喝啊，对不对？所以我要再来一杯。它不是那种，它的生味就是很独特，
很独特很独特，它那个生香就会比一般的那种西洋参会浓郁。而且我只是这样泡，我估计拿来煲参鸡汤味道会更浓，对不对？你拿它放到那个杯子里面，你第二天把你那个参拿出来，你那个杯子的杯壁还是一股很浓郁的参香啊，所以它，我们今天在产品上面写的很明显，就是参味浓郁，参香浓郁，道地产地，这些都是大家需要知道和了解的。再有就是中华老字号同安春堂。好，我来跟大家说构成哈，这个是这样的，专柜的价格一盒是60克，然后一盒的价格呢是这个299的价格，这是一盒的价格，专柜是有售的，同安春堂的专柜是有售的。今天在我的栏目当中是专柜里买一盒，在我的栏目当中拿四盒，还有最后的两套到三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对吧？没有预约哈，没有预约，买一盒到手四盒，我们拿到的是一共240克，240克，48根，一共有48只，每一只全部是独立包装，来看到哈，每一只全部帮你做了独立包装，你无论是说。

0: 么吃煲参鸡汤啊，或者是煲那个老鸭汤，或者是做那个鸽子汤，全部都可以。这个全部都是帮大家独立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备货快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90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现在呢，餐桌上面的油呢，食用油是应该选择性更加的多样化一些，所以大家说有吃过一些什么山茶籽油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的葵花籽油带给大家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那乌克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欧洲的粮仓的美誉，而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一瓶是1.8升，然后呢6瓶带回去280来块钱。算下来呢，一瓶价格是40多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带回家。来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先来问个好。
4: 哎，潘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乌克兰的油质量特别好，因为那边是四大黑土地之一嘛，所以大家发现这两年乌克兰的形势不怎么样啊，油就涨了很多。一般来说，我们今天40几一瓶的油，你到市面上去看看，7-80一瓶非常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大家维持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半年的时间没有背上现货了，所以今天有现货新鲜批次，您就赶紧来囤。
3: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每瓶包装，它都是那种很清亮澄澈的油，
4: 对
3: 吧？它不浑浊，
4: 是。
3: 然后呢，它其实烟点还是蛮高的，
4: 对，
3: 所以它其实爆炒的时候不太会有大量的这种油烟会散
4: 出，就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3: 对吧？当然了，你说我今天这个低温一下，对吧？你稍微凉拌一下，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葵花籽油。它本身呢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然后在瓶身上面它有一些信息啊，
4: 是的，
3: 大家分享一下，
4: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洛克莱的品牌哈，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因为乌克兰是东欧一个非常大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一瓶是1.8升，我觉得这个升数最好了，朋友们您看哈，就是。所有的太太们拎着它直接当油壶了，不用再分在小油壶里面了，还有一个把手，用起来特别顺手。然后这边直接写了，因为我们压榨的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化学进出，低温物理压榨，然后我们用了冲淡工艺，所以它很稳定，而且耐高温，不易起油烟，适合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凉拌也好吃，没有那些异味哈。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加工工艺是物理压榨，不是化学进出。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看看它的这个脂肪的构成，油就是脂肪嘛，但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10.9，反式脂肪肯定为零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32。多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7.0，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一种油，钠为零，碳水为零，碳水为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你看油的时候，它钠居然也有，我们今天钠为零，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健康，很放心。
3: 对这个呢，大家会说，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我凉拌一下，以前呢是用橄榄油，对吧？但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橄榄油的选择之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葵花籽油，然后这葵花籽油这一瓶，真的我们说是倒油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做菜的啊，就这个很顺手，
4: 很顺手，对，
3: 不需要大家说再去倒一个油壶，
4: 不用再去分蒸了，
3: 我分在油壶里面。 面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这个油倒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没有那种油耗气，
4: 是
3: 豆腥味没有。然后再来，它很澄澈、透亮，
4: 对，
3: 对吧？就是这种油泡，它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4: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给大家来看，它这个反光，简直可以当镜子一样，光可见人。
3: 是，
4: 就是这样的油哈。

0: 因为烟点很高，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油炸东西以后，炸了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澈，没有那种变黑变黄的情况。
1: 我替大家来闻一下，
0: 好，闻一下，
1: 喝这个油，我来闻一下。蛮清香的，
0: 对的，
1: 蛮清香的，就跟它那个颜色一样，就它整个的色啊，以及它的味儿，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上等的好油。
0: 是，
1: 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这一桶是1.8升，
0: 对，
1: 1.8升，对吧？你差不多可以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的
0: 时间。是的，是的，在外面乌克兰的这样的一桶油，这个单位大概就要70-80块钱。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1: 然后你说它烟点高，对吧？它到底能不能验证它
0: 如何反应哈？对，这个我是烧了很久了，很高的温度，大家会觉得是一波就是进。水的感觉，一波进油完全没开，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烫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虾片丢进去，
1: 虾片，
0: 对，你看马上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油温现在已经高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
1: 你看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0: 对，啊，是
1: 油烟肯定会有，但它不会像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这种大火一爆炒之后，
0: 对，
1: 马上油烟四起的感觉，
0: 是的，好快速啊。
1: 本来天气温度也高了，今天突破30度了，
0: 是的，再给大家炸一个小虾。米好不好、
1: 啊？厨房间温度会更高，所以当然油烟受不了。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油，但它没烟，
0: 对，
1: 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0: 没错没错。而且你炸东西，你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么快的速度，你看就已经红了。就已经炸好了，刚才炸了一个龙虾片，现在炸了一个虾，我两道东西已经炸好了，我的油还是很清亮，还是很清澈，我要炸别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炸，
1: 油品质量好，
0: 对
1: 对吧，油品质量好。乌克兰进口，我们刚才说了，乌克兰本来土地很肥沃，
0: 对的，
1: 欧洲粮仓的美誉
0: 是。
1: 然后我们来看面前摆的菜啊，你不光可以热炒，
0: 是，
1: 你热炒也可以，你看凉拌也可以。哎，以前凉拌是橄榄油，橄榄油呢，有的人想吃，有的人不太爱吃，
0: 是
1: 吧？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味道。但像这种啊，你就凉拌一下海蜇也可以，
0: 对的，
1: 凉拌个这皮蛋，
0: 是
1: 皮蛋豆腐，对吧？凉拌个黄瓜等等啊，其实它还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油，
0: 油脂啊。
1: 那你说油，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是花生油啊、调和油啊。对吧，山茶籽油啊，芥花籽油啊，等等好多好多油，但像这种油其实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
0: 没错
1: 啊，就像你去喝红酒一样，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红酒
0: 轮着吃嘛，
1: 对吧，你看油品它其实也是更加要不同的选择一些，
0: 是，
1: 对吧，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菜肴啊，哎，没准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0: 对。
1: 然后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8升，
0: 直接就当一个油壶用，不用去分装，在外面因为它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嘛，70-80块钱左右，
1: 炒烹炸然后凉拌
0: 都行，
1: 都没问题，
0: 是，
1: 烟点非常高，
0: 没有异味，
1: 太多的油烟，
0: 对，
1: 好吧，油体的质量非常的澄澈明亮，一款好油，
0: 很好用，
1: 好油也是好价格嘛，
0: 对
1: 吧？你像这种进口的产品，对吧？本身它的身价是不低的啊，但是今天的价格288，总共是6瓶装，
0: 哎，
1: 每一瓶算下来是40来块钱，
0: 哎，好划算。
1: 而且你买油啊，说实话你不敢多买，为啥呢？你可能啊，粮油食品店啊，超市里面自己得提回去，
0: 对，
1: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订一箱、两箱、三箱、
0: 送货到你家，
1: 我都是免费的配送到你家，对吧？没有什么电梯的朋友，对吧？没有不住电梯房的朋友，
0: 是，
1: 我都给你免费搬楼，
0: 哎呦，
1: 好吧。
0: 服务太好了，
1: 好吧，先锁定好没有？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0: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乌克兰原品原装进口，是自有工厂、自有土地，低温物理压榨，绝不化学进出，高烟点，大家想煎炒烹炸都没有什么油烟，而且这一点很重要，非转基因，富含维生素 E， 富含亚油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真的是很理想的好油。今天赶紧来订，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了。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尊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罗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1: 这个大家餐桌上面的油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家消耗的油还不少嘛，因为4口人，
0: 对啊，
1: 这个饭量也大，菜量也大，用的油也多，
0: 是。
1: 然后呢，我会变着花给家里面买一些不同口味的油，对吧？以前说是有花生油，
0: 是，
1: 有食用调和油，
0: 对，
1: 对吧？
0: 大豆油，
1: 有大豆油，那是最基础的菜油啊。 但除此之外呢，像葵花籽啊、山茶籽啊等等，它就属于高一等级的油品了。
0: 对，
1: 那么它的这种质量是很重要的。今天来自于欧洲粮仓乌克兰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油啊，
0: 是
1: 葵花籽油，你不妨试试看。
0: 嗯，
1: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200多块钱，可能大家账户里还有一些东方购物的积分，
0: 没错，
1: 对吧？你可以抵一抵，扣一扣，所以200多块钱，然后还给你本身2块多的积分呢，
0: 哎，啊，
1: 所以其实这个呢，可以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当现金来进行抵扣，
0: 好划算哦。
1: 40来块钱一瓶的油，嗯，你想想看，今天是欧洲粮仓，对吧？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它可以凉拌，
0: 凉拌
1: 不光可以炒，
0: 哎，它没有异味儿，有一些果子的那种油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橄榄油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橄榄油有一种橄榄的味道，它凉拌它就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葵花籽油没有什么自己的味道，它就是拌什么什么好吃，所以凉拌也可以用它。但是有一些外国的油呢，可能烟点比较低，100多度还没有烧到那个锅子，很热，它已经开始冒烟了，就导致炒菜的时候油烟很大，你闻起来非常难受。但是葵花籽油的好处就在于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啊，220度左右的一个烟点，就是你热火烹炸没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油烟。对于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阿姨妈妈们，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音。
1: 老外的菜其实凉拌的居多，
0: 啊，对，他们不太用热炒，
1: 在厨房间里面什么起个火，然后大火电少，没有，
0: 没有的，是，
1: 对，凉拌的这种油呢，也是普适性比较广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油呢，它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烹，
0: 对啊，
1: 烹饪没问题，但也可以来进行什么呢？可以凉拌。
0: 是，
1: 哎，天热了，凉拌个平蛋豆腐，
0: 哦，
1: 凉拌个海蜇皮，
0: 嗯，
1: 对吧？我们说这凉拌
0: 小凉菜
1: 特别多，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产品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
0: 嗯，
1: 200多块钱，
0: 是
1: 6瓶油，
0: 6大瓶，
1: 每一瓶40来块钱，还给你免费搬楼，
0: 哦呦，
1: 免费搬到家里去，
0: 好贴心，
1: 这天热。热吧，
0: 哦，
1: 那你这些搬楼费都不收，
0: 不收
1: 好吧，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天热的时候你在厨房间不愿意待，
0: 是，
1: 你会觉得它要油烟太大了。
0: 对的，
1: 我这个就是能够把它这个油温加热到炸龙虾片的这个程度，嗯，
0: 没问题，
1: 居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呛人的烟味。
0: 是的，是的，而且它1.8升一罐哈，您喝完，您吃完了以后，你就再换另外一罐，你不会说一桶5升的，我要吃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开盖，它就氧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新鲜。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罐身的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品牌洛克莱，这上面写了直接是葵花籽油，它是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乌克兰就已经生产好了。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它的那个土地肥沃度跟东北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非常肥沃，然后日照时间特别的长，所以那边的葵花籽长得非常好，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耐高温，很稳定，我们里面会有个内拉环，另外还会有充电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个帮你保鲜做得特别的好，你尽管用，用完这瓶直接抛弃再开另外一瓶。这边写了哈，它的产地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不是那种调和油，是很纯净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加工工艺很重要，不是化学进出，化学进出呢成本会更低，但是它会有溶剂溶在里面，物理压榨呢就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有损耗嘛，但是压榨就更纯净一些，我们今天就是高成本的物理压榨给大家更好的油，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32，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直接高达57，所以里面欧米伽三呢，包括大家喜欢的亚油酸呢，维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用油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一款更加健康的油。
0: 对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可以热炒，我也可以凉拌，
0: 对，
1: 对吧？凉拌的时候，其实它还蛮清香的。
0: 是，
1: 而且这个油你可以看到，我倒出来之后，
0: 哇，
1: 对吧？
0: 好澄澈，
1: 这个，哎，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油花，
0: 对，
1: 也不过油腻，
0: 是，
1: 它油而不腻，
0: 对，
1: 对吧？油体它本色是那种清亮、
0: 透亮、
1: 澄亮，
0: 嗯，
1: 对吧？很清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蛮干干净净的一款。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它也没有很刺激的那种什么豆腥味啊，油耗气啊，没有，
0: 炒菜特别香。
1: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
0: 好，
1: 你这个是再爆一个河虾吗？
0: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1: 开了吗？
0: 就让它再弱一点也可以哈，
1: 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看啊，看上去好像没开，
0: 没开，
1: 其实它你
0: 很弱了已经。
1: 你检验它开不开，你无非看它油烟有没有起来，
0: 是，
1: 对吧？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油烟，
0: 没有油烟。
1: 福州有没有开？
0: 是，
1: 但其实检验一下，来，
0: 其实检验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对，
1: 哦，
0: 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油温了，所以高油温没有油烟，然后油炸东西呢品质特别的好，速度特别的快，你也可以在厨房那么热的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哎，
1: 如果说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小河虾爆起来，哪怕我这个烟点不高，
0: 对
1: 吧？可能100来度的，我也能把它爆起来的话，
0: 是，
1: 那龙虾片可是得讲究高温的，
0: 那真是。
1: 你看，扁扁平平的一片，薄薄的一片龙虾片， 你要把它炸成那种好吃的
0: 是
1: 龙虾卷儿。哎，这油温检验一下，你看看，
0: 哎呦，跟变魔术一样，哎、瞬间开花。
1: 哎，你说我演播室里有很呛人的油烟吗？
0: 没有，完全没有。
1: 油烟是肯定有的，嗯、但是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很呛人的油烟，
0: 是
1: 说明它烟点高啊，
0: 对，
1: 有它高的好处，
0: 是，
1: 对吧？290度呢？
0: 我这已经炸了多少轮了？4-5轮了，对吧？
1: 对，
0: 开头炸了一次虾，炸了一次龙虾片，然后刚才又炸了一次虾，一次龙虾片，一次粉丝，对，炸了5轮了，这个油还是可以继续炸，而且这个油温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算了，我一会儿拿个勺子给大家看一下。
1: 当然不建议大家，不推荐大家反复去炸那个油啊。为啥？我们今天有的用呀，
0: 是，
1: 对吧？你今天不是
0: 6大瓶啊？
1: 6瓶，嗯，啊，6瓶，每一瓶今天是1.8升，
0: 是，
1: 1.8升，你一瓶用完，它就是当个油壶来用，
0: 对，
1: 你不用再去灌到油壶里去，
0: 是的，这个特别好啊，特别贴心。
1: 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扔了就行，六瓶带回去，
0: 对，
1: 每瓶是1.8升，
0: 是，
1: 你想想看，这个分量是足足分量的啊，288，6瓶装，每一瓶才多少钱？47块钱，
0: 对，你去外面看，你去那些大超市看，大概70-80才能买到这个这种大小的乌克兰的油，
1: 对，
0: 而且人家未必给你承诺非转基因，
1: 我们今天可以热炒，可以凉拌，
0: 是啊，
1: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0: 非常高，
1: 都非常高，
0: 对，
1: 对吧？它也是非转基因，
0: 非转基因，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3: 大家好，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me， 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这么慢慢的给大家 Salad，
4: 哪个慢呢？
3: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好的油啊，这个倒出来啊，它不那种浑浊，
1: 对
0: 啊，它不浑浊，它是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是澄澈的，嗯，所以就这个油呢，它说明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压榨工艺很好，然后它用到的东西就是压榨的成本啊，它的那个量比较高，所以它才能从里面就是优中选优，选出好的种子，然后压出好的油。如果你是化学进出，你可能到后面还会有一点溶剂的残留在里面，所以对身体不是有压榨工艺那么的纯净，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宁可多花钱，我花贵一点，我也要买物理压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物理压榨的工艺，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葵花籽油。
0: 是，然后烟点很高，不易起油烟。
1: 是，
0: 但我说不易起油烟，不是说它没有油烟，
1: 嗯，
0: 对吧？你但凡加热之后的油，多多少少都会有油烟，但是在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大火爆炒，
1: 对，
0: 哪怕你说我今天炒个青菜都会有油烟，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烟点是290度左右，
1: 哎呦喂，好高，
0: 高烟点不易起油烟，好吧？所以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本来天就挺热的，厨房间里更热，我再做一个炒菜，哎呦，整个油烟味十足，油烟吸饱了，自己饭都吃不下去，
1: 就是，
0: 对自己身体也造成了伤害。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油呢，烟点高，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第二点，它不光可以热炒，我还可以凉拌，
1: 没错，
0: 因为这一项功能它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面，
1: 特别全能，
0: 我们就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1: 好，
0: 对吧？我可以热炒，我可以，对吧？我可以烹饪，我可以凉拌，凉拌海蜇皮呀，凉拌个皮蛋豆腐呀，对吧？等等，这种凉拌菜在夏天啊，凉拌拍个黄瓜，
1: 太对了，
0: 对吧？
1: 有一些蔬菜它没有油脂，它那个维生素溶解不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拌个胡萝卜丝，你不放点油还真的不行，凉拌也得放油，对，
0: 又香啊，对吧？
1: 你拌个色拉，你要用油醋汁，你也要用到油，
0: 哎，
1: 你完全不吃油是不行的，
0: 是是是，
1: 朋友们啊。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讲餐桌上面的油啊，应该多丰富一些，
1: 对，
0: 对吧？什么山茶籽啦、葵花籽啦、芥末这个芥花籽油啦等等，包括像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我觉得油啊应该不同种类都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今天的价格不是说1000多，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是6瓶，
1: 是
0: 每一瓶呢是1.8升，
1: 1.8升
0: 都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买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呢？
1: 乌克兰叫做欧洲粮仓，全球有4大黑土地都是非常营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黑土地，以及我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开玩笑的说法哈。那个地方呢，除了土地特别肥沃之外，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就是地势特别平坦，没有什么丘陵，就是大大的平原，很肥的黑土地，所以那边长出来的那个葵花籽啊，它的日照时间长，它葵花籽特别优异，所以乌克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葵花籽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把乌克兰的葵花籽运回国来榨油，我们就是在当地原瓶原装生产好了，用了冲淡工艺来给它保鲜，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拉环保证它的鲜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瓶就是1.8升的一个容量，刚好你在短时期里面用完了之后，你再开一瓶新的，就给大家一个特别新鲜的使用体验，油又好，多不和饱和脂肪酸又特别高，没有反式脂肪啊，又是非转基因，又是这样便携的油壶装，我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油的缺点了。
0: 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你现在去买个油的话，其实30-40块钱蛮正常一个价位，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到咱们今天像
1: 乌克兰
0: 进口的这种品质，
1: 是啊，
0: 烟点高，非转基因，
1: 对，
0: 然后物理的压榨冷轧工艺，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油啊，这油你看装在油壶里面这么一大桶。对吧？
1: 很顺手，你看
0: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沉淀物，
1: 哎，对。
0: 然后呢，油也是透光清亮，
1: 是的，
0: 对吧？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杯子里面啊。
1: 哎，好方便！你看，你就拎着它，直接就当油壶用了。
0: 你看油泡，
1: 对
0: 吧？就说明它本身这种，营养物质还蛮多的。
1: 是的，过一段时间静置过后，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悬浮物啊，任何的那个渣滓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透亮清澈，很清香，很好闻。炒了菜之后更香，凉拌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0: 对，我把它拿起来，
1: 闻一闻
0: 啊，一点油耗气都没有，
1: 也
0: 没有那种其他的什么豆腥味儿啊，或者其他的味道杂味异味也没有。
1: 是的。
0: 哎，
1: 真是的，
0: 清香的，
1: 一定要吃好油，宁可吃贵一点的哈。
0: 是是是，
1: 何况咱们今天还不贵。
0: 不知道那个油是已经又可以炸了吗？
1: 对，差不多了，我刚刚给。
0: 咱们还有炸的吗？
1: 对，还有炸的，还有炸的。对，
0: 这你看上去这油啊，它一也没冒泡。
1: 对。
0: 第二个呢，你来筷子检验一下，你基本上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1: 是。
0: 你看啊，筷子下去，在筷子的筷头上面有些小气泡，说明我们可以炸了。
1: 是。
0: 啊，你看它有小气泡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油烟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油烟出来。说明我们既可以炸，又不至于太多的油烟。 对吧？来，我们检验一下。
1: 好，再给大家来炸一点这个龙虾片吧。我这个油已经炸了5到6遍了啊，朋友们，我现在把这个龙虾片丢进去，可能它的温度在逐渐升高当中。
0: 你看已经炸了，
1: 也非常非常快，
0: 很快。就你要在家里面起个油锅，
1: 是，
0: 你可能用一些你自个儿现在用的油，
1: 对啊。
0: 你要炸到那种像龙虾片爆开来的感觉，
1: 你早就油烟喷满头
0: 了，油烟会大的，对吧？哎
1: 呦，还是很高的油烟，
0: 而且
1: 很高的油温。
0: 我相信做菜的朋友啊，可能更喜欢用铁锅。
1: 对，
0: 铁锅炒的菜香吗？香的，但铁锅有个问题，铁锅它导热速度很快，
1: 是的，
0: 一下子就会冒出很多大量的油烟。
1: 没错，
0: 所以你对这个铁锅用油，哎，你要讲究一下，不要用那种。啊，烟点很低的油，
1: 没错啊，
0: 你要用稍微烟点高一些的，
1: 当然，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290度烟点的葵花籽油，哎
1: 呀，给大家来看一下炸的快不快，
0: 炒出的菜好吃，对吧？
1: 这样炸的小河虾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0: 然后其实你这个铁锅啊，它不易有这种每次炸出来都是那种什么油花四溅呀、油烟四起的感觉，所以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给大家看几点，
1: 炸了7、8轮了，还这么好的油。
0: 对，因为我们说它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葵花籽为什么说在乌克兰长得特别好呢？一个土地，一个日照，
1: 对，没错，就这两点，
0: 这两方面
1: 特别关系，
0: 少一个都不行，
1: 不行，
0: 日照时间长呀，
1: 是的，而且它是平原地区，一览无余，没有那种阴凉面把那个太阳挡住，
0: 是，
1: 所以这个葵花籽它是像太阳的嘛，这样的葵花籽长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哈，脱壳去皮，低温物理压榨，绝不用那种化学溶剂来浸出，另外呢，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冲淡的工艺，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内拉扣，就保证您在使用这瓶油的时候口口都很新鲜。
0: 对，
1: 然后用完了这瓶大小适中的油，你把它扔了，再换一瓶，我们又是一瓶新的。
0: 那正好，傅舟拿起这桶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瓶身的整个信息。
1: 是的，洛克莱的品牌，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的品牌，葵花籽油，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净含量是1.8升。然后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了大家哈，它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批。产地乌克兰，它的加工地也是乌克兰，除了葵花籽油就是葵花籽油，没有给你葵花籽油兑点大豆油，兑点别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反式脂肪为零，多单不，这个是叫做饱和脂肪酸是10，单不饱和脂肪酸有32，多不饱和脂肪酸足足有57，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脂肪配比，就是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0: 对，健康，然后再往上看啊，往上看它是可以热炒，
1: 对，
0: 也可以推荐大家凉拌，
1: 都行。
0: 啊，不是所有的油说我今天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这款葵花籽油是可以的，所以凉拌啊，大家可以看到凉拌的菜。对吧？凉拌个海蜇皮，哎
1: 呦，一定要有点油的。
0: 皮蛋豆腐，
1: 做个色拉也得有油。
0: 凉拌个色拉，凉拌个萝卜丝儿，
1: 是，
0: 对吧？那就很清口，很爽口。
1: 对的。
0: 但你如果没有油呢，会觉得有点寡淡。
1: 那肯定吃不下去，
0: 对吧？
1: 特别像这种什么芹菜啊、胡萝卜、百合，你要没有油，这里面的维生素还跑不出来，
0: 是是是，
1: 必须得有油在里面啊。
0: 所以今天性价比也蛮高的，288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2: 这款来自于乌克兰原装原罐进口的洛克莱葵花籽油，在2019年至2020年欧美都竞相采购，它出口的葵花籽油全球第一，因为乌克兰的葵花籽油特别的好，特别的纯净，用它拌凉菜可以直接倒一点油，拌出来的菜很清香，而且在炒菜时油温高了，油烟也不多，非常的健康。它是淡淡的清香，一点都不油腻，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有5升10斤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1.8升的3斤6两。你先买回去用一用，用的好了您再来。
3: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尊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欧洲的粮仓
1: 对的
0: 啊，葵花籽，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东北也能实现，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啊。
1: 东北种大豆比较多，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今天是欧洲进口的这个油，1.8升的葵花籽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夏天天热，你有没有觉得厨房间真不愿意多待？
1: 那个就是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啥？炒个菜都是油烟。
1: 是的。
0: 那你要挑，那你不能不炒菜啊？我觉得在家吃总归是健康一点，
1: 是
0: 吧？卫生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总归要离不开大火爆炒。
1: 对，
0: 一下锅一起油，哎，好，一倒油，马上油烟起来了。烟点低的油，咱啊在夏天稍微少用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嘛。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我们烟点高了将近将近有300度呢，290度呢。
1: 是的。
0: 对吧？烟点，所以它不易起油烟，哪怕你是铁锅，也不太容易会有马上滋啦滋啦的油烟会起来。
1: 是的。
0: 然后我可以凉拌，哎，我就找一款油，除了橄榄油之外，还有什么油可以凉拌呢？来，这个油就可以凉拌。
1: 没错没错，而且它凉拌没有那种异味哈，就是你拌什么就是什么菜的味道，它不会有自己的果子味混在里面，所以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凉拌、热炒，然后高温烹煮。比如说马上放那个暑假了，小孩喜欢吃炸鸡翅，哎，炸薯条、炸薯片，你要自己在家里给他弄的话，如果烟点低或者如果油品的品质不好，哇，那你炸完了以后你一天都不想吃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油烟点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Omega-3 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维生素 E 的含量也非常高，解放了妈妈们在厨房里的时间的同时，我们吃菜的人哈也摄取了更多的营养素维生素。
0: 是，然后我们说这个油呢，其实大家种类可以丰富一些，对吧？
1: 吃好油嘛，轮着吃嘛，
0: 食用油、调和油、花生油、
1: 大豆油、
0: 山茶籽油等等，对吧？像葵花籽油，对吧？不妨试试看，我觉得这种它不太容易试错的。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大家说试错，哎，你说我今天吃一个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油，对吧？这种油的名称，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但葵花籽油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对吧？各大平台大家都能买菜，平台都能看得到。但农贸购物的优势是什么呢？这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性价比太高了。
0: 1.8升啊，你要同样的这个升数，同样的分量，你能做到40出头，一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真的，你在外面去找，但凡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8升的，现在基本都是70-80的价格。
0: 对，
1: 我们只要4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半年的时间没备上货
0: 而且你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密封性也很好，然后呢，一瓶1.8升，不多不少。有的人说一升太少了，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你用完，对吧？你不禁用，
1: 是。
0: 然后呢，太多什么5升一桶的那种油啊，
1: 手没办法倒，我得分装。然后开了瓶以后呢，它里面的油开惯了以后，它已经开始氧化了嘛。
0: 对。
1: 那你吃到后面就不新鲜了。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1: 对
0: 吧？你买太大桶数的什么3升、4升、5升的油，你倒起来不方便，
1: 是。
0: 你还得分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密封不好的话，这个油会油耗。
1: 油耗。
0: 一股油耗气，
1: 哎呀，
0: 1.8升，你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用完，
1: 没错呀，
0: 刚刚好，
1: 每个月都有新鲜的，
0: 哎，抓紧时间啊，288六瓶装，不管您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帮您免费的搬到您家，021-511-9900。
2: 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m。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这么简单的跟大家 salad。
3: 哪个嘛呢？
2: 多不？就臭臭的。哦，多不？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后7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门。现在电锅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油呢，第一个也是要归功于它也蛮久没来了，
1: 是的，是的，快半年了。
0: 买一个，哎，特别买一个新鲜感，说哎，东方过还有葵花籽油。那第二点来说呢，哎，这个油啊，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1: 是，
0: 对吧？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1瓶40来块钱，
1: 是
0: 1.8升，你看清楚啊，
1: 1.8升，
0: 不是
1: 1升
0: 的，是1.8升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其实我们说一个月的月用量是刚刚好的，你要再大桶数的，第一个刚才副主也说了，
1: 对，
0: 我要再分到小瓶，
1: 好麻烦，
0: 特别麻烦，倒不稳的，我曾经倒过这么一大桶，像那个矿泉水瓶子，
1: 是
0: 一大桶倒没法倒的，那没法倒呢，你会发现我剩下的油啊容易油耗，
1: 对，
0: 容易氧化，
1: 是
0: 不方便。然后再来这个呢，又不是特别小，不是说是500毫升或者是1升的，
1: 哎，这个手拿的不累啊，
0: 稍微来做菜的时候稍微倒多一点好了，可能三四顿饭就用完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今天1.8升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瓶身的信息，
1: 好嘞，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保质期足足有24个月，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是非常纯净的，没有那种调和，一点大豆油，一点这个油进去没有。它的压榨工艺不是化学进出，所以成本很高，那是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这边也直接告诉您了哈，不管是大火烹炸也行，直接那个
0: 凉拌
1: 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反式脂肪是零，然后饱和脂肪是10.9，多不饱和脂肪足足有57，单不饱和脂肪有32，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这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的油。所以我们在吃这个油的同时，除了香，除了炒菜要用到它，我们还从里面摄取到很多的好东西，欧米伽三、维生素 E、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
0: 这个刚才傅舟说的时候，我就把这原本这一杯的油啊，这刚才是倒满一杯的啊，我把它倒在碗里面，倒在碗里面，然后我再仔细看这个油。这个杯上面没有什么油花很浓，没有那种什么闻起来有异味儿，对吧？因为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
1: 对的，
0: 很高，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你看啊，这
1: 还很透亮，
0: 蛮透亮的。你看这个油真的很干净，很干净，
1: 是，
0: 对吧？哎，我要不再倒一杯？我现场就给你眼见为实，风声把那个空碗给我。
1: 好，
0: 来，就这杯油啊，我给你再倒一下。你刚刚可能没看清楚，这杯油全倒下，倒点啊。来，看好啊，你看这个杯子。哎，这杯子就像一个新杯子一样，
1: 真像一个新杯子，而且像洗得很干净、锃亮的那种杯子。
0: 就它没有说我油腻的东西，
1: 对，
0: 那当然它是里面有油，但这个油品好，油的质量好，
1: 品质好，很清澈。
0: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什么油耗，没有。
1: 哎，有一种品红酒的感觉。
0: 对，就像你会发现这个杯子还这么干净，
1: 很干净，
0: 对吧？就说明我们这个吃这个油啊，
1: 很放心，
0: 很健康，
1: 对的，
0: 放心，
1: 是的，
0: 它没有那种很重油的挂在上面的，对吧？我们说这时候它不需要挂杯了，对吧？你说好的红酒它是要挂杯的，但这种好的油呢，它不需要挂杯，
1: 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0: 倒进去多少毫升？
1: 对，
0: 我倒出来还是多少毫升，
1: 真的，
0: 然后不会在我上面会有残渣，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1: 最直观的一个检测啊，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洛克兰？因为它是乌克兰自有工厂，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不是化学进出，是物理压榨低温的，保存里面的营养，高烟点少油烟，适合中国人来烹炒，无转基因就是非转基因的品种，富含维 E， 富含亚油酸，富含欧米伽三，
0: 是是是，然后我可以热炒。这些菜都要热炒，
1: 我可以油炸，
0: 我可以油炸，我也可以
1: 凉拌。
0: 我们其实最后再利用一点，这是没开是吧？
1: 没开，要需要一点时间了。
0: 稍微需要点，看来得及来不及啊？来得及的话，我们再炸一个。
1: 也可以。
0: 刚才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像这样的油，对吧？像这样的油，它烟点很高。哪怕我今天去爆一个龙虾片，油爆个小龙虾，对吧？我今天都不会担心有太大的呛人的油烟会出来，因为我的烟点非常高，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我们就不开了，不开了，好吧？就这样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密用，一共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280来块钱，
1: 对的，
0: 每一瓶算下来才
1: 40几块钱。你去外面看同等规格的油，差不多是70-80块钱一瓶。
0: 是是是，
1: 今天没有给大家涨价，所以大家赶紧囤货，也许下一次再来又是半年以后，那你就觉得有点亏了。
0: 对，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餐桌上的油，大家说这个别等到见底儿了，嗯，空瓶了，
1: 对，
0: 再去想到。对吧？我们配送也得两三天时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想，就现在油快吃完了，嗯，哦，赶紧先把家里的油，总归柴米油盐嘛，
1: 必须得囤的呀。哎、是的，如果你等到油真的吃完了，你去外面去买乌克兰进口的油，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规格就得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下单，我们合下来一整瓶才40来块钱，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乌克兰的向日葵的这个葵花籽油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炒习惯，高温它不怕，烟点它特别高，你用它来给孩子油炸鸡翅膀，油炸薯片薯条，你在厨房基本上都闻不到油烟味儿，然后你自己热炒不在话下。还有夏天我们做凉拌，它的味道也非常好，也非常香。所以这样子的油不仅是让你在厨房里面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很快就能结束战斗，还能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营养维生素维 E Omega 3。所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0: 这一桶油是1.8升，
1: 1.8升，
0: 对吧？我们一桶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
0: 你1.8升的油，你就算吃得很快，一个月吃完，
1: 是
0: 30天，哇，每一天使用下来1块多钱，
1: 就是啊，
0: 对吧？性价比蛮高的，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是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嵩山棉店啊，今天又来了，给大家的价格力度，我真的很理应。好感叹，199元传统在东方购物买到
4: 三件
3: 、最多一点的话4件，而我们今天3+3哦，我直接开场就告诉大家力度，
4: 3+3，3+3，
3: 1996件文胸带回去。而且嵩山棉店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用料非常好，罩杯里料部分都是全棉，然后整个面料呢也是棉加粘纤这样的一个棉的混纺，非常的舒适。
4: 对
3: 的。那当然现场也是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4: 你好青青。今天我跟青青老师突然发现黑白配吗？我们两个一个是白色的着装，一个是深色的着装啊。这一款的价格包括数量是史无前例的，
3: 是的，
4: 因为做到了199块3件。那很多阿姨们就关心了，说哎呦，我6件带回去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组合，来看一下这边啊。
3: 是的，
4: 粉色格纹的3件、1、2、3，黑色忽略，黑色是个对比件，
3: 对，
4: 待会儿来给大家做对比。
3: 然后灰色格纹的，
4: 对的，3件，
3: 是的，
4: 做到1、2、3。你想6件的话，可以做到1周都能够勤洗勤换了。
3: 对的，
4: 阿姨们姐姐们啊，现在买内衣啊，有2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会问材质是不是棉的，我们罩杯里料用到的是100%的全棉、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牌子就叫嵩山棉店、这个棉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好多阿姨会问有没有钢圈，我们做到的是无光圈。五一小长假来临哦，可能很多人都有出游的计划，来看一下这边哦。
3: 对的，
4: 你这个内衣带出去都很方便。
3: 是的，它不但没有钢圈，而且还做到了前扣式，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这种前扣式的。然后整个面料非常的柔软，我觉得第一它跟传统的我们卖的文胸有什么不一样，它的一个就是大身的面料呢，我们用到刚才说到棉混纺、然后它这个编织呢是比较的松散一点的，就很舒服。加了安轮就是莱卡有弹力，然后加了粘纤是运用于很多就是成衣面料的，像我买过的粘纤的衬衫、粘纤的这种针织衫，它是棉加了粘纤加了安轮和锦纶，所以再加上这样的一个编织的一个手法，就超级的柔软舒服。然后跟你的胸部贴合的这一面白色的部分呢是100%的
4: 全棉，而且你会发现我们不是厚罩杯的哦，
3: 对的，
4: 什么传统意义上的后海棉那种我们都摒弃掉了、现在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都是很爱挤的，
3: 对的，
4: 就是觉得说哎，我戴上以后有没有型是放在第二步的、更重要的是戴上以后是不是舒服。那我们是背心式的，穿脱很方便、刚才青青说了，只要你会穿外套，你要穿会穿背心，你这款文胸就能够穿。传统的很多文胸都得后面系扣子，那对于有肩周炎的阿姨来说很不方便、甚至于很多丰满的阿姨说我手肘都弯不到那么后面了、都扣不上。我们是前扣式的，
3: 对的，
4: 前扣式很简单，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整件内衣基本上型出来了，外扩的胸型、丰满的胸型、下垂的胸型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但光一粒扣子不够哦，承托力是不行的、我们直接拉满做到了4粒扣子，扣上以后基本上型就出来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宽肩带，宽肩带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我们还做到了弹力，它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拉伸。
3: 是的，
4: 而这个材质和外立面的材质摸上去啊，我们添加到了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普通的棉质衣服更加柔软和亲肤。还有很多阿姨说了，我夏天哦衣服穿得越来越薄，什么真丝的、雪纺的、香云纱之类的，千万不能够背后有一刀一刀的赘肉、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 上身以后背后是背心式的，而且背心式的还做得很透，做得很通风，不会让你觉得闷热难耐。
3: 他们这种编织的话，不是那种密度很高的，
4: 对的。
3: 然后呢，一般密度不是很高的话，会有点就是弹力不够。但是我们里面加了5%的氨纶，就是它的弹力会很足啊。像我买的牛仔裤1.9的就叫超高弹力了，所以它加了5%的氨纶的话，它这个弹力会非常的足。
4: 对的，还有晶晶，你看侧身片的位置哦，对吧？侧身片的位置全部都是加宽的，全部都是加宽的，很平整。我是特意穿在了我外面那件黑色的针织衫的外面给大家看，代表什么？我们虽然是全罩杯的，但是你的领口再低，
3: 对，
4: 它都是不易走光的、不露的，就是外面的这个衣服是不会影响外面穿的衣服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穿着起来太舒服了。虽然它是薄罩杯，但是基本上该遮挡的地方完全遮挡掉。
3: 对的，
4: 而且在炎热的夏季，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3: 对的，对的。哦，我刚才看了，我们的氨纶是7.5，所以的话，它整个一个面料的话，从里到外都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跟传统的内衣相比，像这种内衣的话，很多妈妈已经不太穿了，尤其是比较丰满的，对吧？
4: 大家看哦，传统的内衣有钢圈，这个地方全是硬的。然后呢，它不是全罩杯，只是做到了3/4的罩杯，而我们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加宽的，让你全罩杯覆盖。包括在侧面的位置，你看到没有？我们是加宽的，你有副乳的这一块能够收纳进去，而很多有钢圈的内衣啊，在这个地方腋下是重要的淋巴系统。
3: 对的，
4: 你8小时、7小时穿着内衣，
3: 搓着你，
4: 搓着你，你的肉肉是疼的，
3: 是的，
4: 淋巴是堵在那边的，不舒服的。所以建议大家换上舒适的内衣。还有很多传统内衣是很窄的，你后背有点赘肉的话，一刀一刀一刀的肉肉，我们是背心式的 U 型美背，而且在 U 型美背的基础上还帮你做到弹力，还帮你做到透气。我们外立面的材质加入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要比我们罩杯里料100%的全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
3: 是的，所以尺码怎么来选呢？很简单，110斤以下的选择85B，130斤以内的选择90B，150斤以内是95B，170斤以内是100B。大家不用担心，哎呀，怎么都只有 B 罩杯啊？其实的话呢，如果你是 A、B、C， 大部分就是都是可以穿。
4: 我们是全罩杯。
3: 其实这边你不用看。你是按照体重就可以，
4: 对的，
3: 你不用纠结说什么都是 B 罩杯，不，其实你按照体重，如果说尺码不满意，可以是退的，可以是换的，
4: 对的，免费做更换的。提示大家，今天199块钱是6件，东方购物无论是电视通路还是其他通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3: 4件
4: 都是1994件，
3: 对，
4: 首次
3: 加赠，了不起5件了吧？
4: 对的，
3: 我已经不记得了，
4: 5件没有过，
3: 很少，
4: 真的没有过，
3: 大部分直播是4件的，了不起5件，而我们今天是给到。六件
4: 3+3的组合啊，
3: 是的，
4: 3件粉色格纹的，再加3件灰色格纹的，
3: 是的，
4: 第一时间订购起来吧。哎
3: 呦，积分还给了5.97啊，超过1.99，我们给了5.97的积分，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松山棉店啊，松山棉店它的棉一定是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身的面料用到的是棉的混纺，然后我们罩杯的里料用到的是百分百的棉。
1: 对，我们这款内衣基本上一年四季当中其实四个季节都能穿，
0: 对的，
1: 但我更建议大家夏天穿着更舒适，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厚罩杯，厚厚的海绵如果是高温天你在外面走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有好多的女性说都热得捂痱子了胸部，而且呢有钢圈的内衣，你也会发现长时间7小时8小时穿戴，淋巴的位置和前胸的位置长期堵在那边，导致血液不循环。我们这一款无钢圈前排扣背心式又做到了高棉加全棉材质，帮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做到极其舒适。
0: 是的，199是除以6，刚才我还除的是没有减积分，你就拿199除以6的话，每件也就33块左右，扫码下单再减5元，也就是相当于189块钱，
1: 超高性价比呀，
0: 除以6件，
1: 对吧？如果说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我们内衣都是199、56件的，我们今天就不突出这个件数了，但我今天一定要重中之重突出我们的件数，199元6件，在东方购物没有过，之前出现哪怕是特卖啊，都只有199、4件的，等于今天是一样的钱，多拿2件回去。
0: 对的，
1: 而且在一周时间里做到勤洗勤换，我觉得很有必要。这一款呢，在我们五一长假之前推出直播是很有必要的。
0: 对，
1: 因为考虑到五一假期出行，天气又开始很炎热了，你穿那种闷闷热热的内衣，然后携带不方便的内衣，有钢圈的内衣，其实不是特别好。而我们这一款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洗涤起来也很方便。
0: 是的，
1: 水洗、机洗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新品就直接做到199、6件是不容易的，而不是说人家哎呀什么断色了、断码了、压了很多年的这个库存。啊，我说199升级到6件，今天松山棉店呢是全新品来做到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1: 对的，而且是新款新色哦，76位顾客正在排队电话订购当中。提示大家，因为我们有尺码区间，所以第一时间订购你要的尺码。
0: 是的，
1: 我和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卡码不一定要往大拍，就是码数很正。而且呢，我们的罩杯是
0: 因为弹力十足。
1: 对的，我们加入到氨纶材质了，它的承托性、它的舒适性，
0: 对的，
1: 包括它的透气性，
0: 是
1: 做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尺码不合适完全是可以更换的，按照体重定就可以了啊，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 021531-9900。

0: 好的，松山棉垫啊，我们和你的罩杯就是跟你的肌肤贴合的那一面呢，是100%的全棉。然后呢，我们格纹的这个部分看到的正面的部分呢，是棉加了粘纤，加了氨纶和锦纶。
1: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我们的外立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这个棉呢，就是更加的柔软和亲肤。阿姨们、姐姐们，现在你们隔着屏幕只能够看到哦，样子是这样的，格子是这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你们摸不到那个手感。当你们订购以后去摸一下那个手感，在自己身上试戴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松山棉垫的品质，用到的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实力啊，能够做到1996件，在门店当中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新色，包括也是门店的爆款。天气越来越热了，我跟晶晶两人也在说，我们的外衣越来越穿单薄了，好像内衣啊，再选的那种厚海绵的、厚重的、有钢圈的，不是那么的舒服，有的时候勒在那边、捂在那边，哎呦，汗哒哒滴。我们就建议大家，阿姨们、姐姐们，我们爱护自己，要穿舒适的内衣开始。你那个内衣穿了舒适了，自己也感觉哇，整个人的心情也变得更好了。
0: 是的，其实我们这款内衣的话，蛮适合年纪大的，或者说是比较丰满的人群的啊。又是做到了背心的款式，又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前扣的款式，在夏天搭配我们的汗衫，圆领的汗衫也都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就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然后整个面料又是特别的柔软轻薄，穿着的体验感是非常的棒的，颜色也好看，一个是粉色的格纹，一个呢是灰色的格纹。
1: 对的，你看晶晶哦，怎么蹂躏它，没有钢圈，
0: 外出携带很方便。因为像很多阿姨很讲究，像我婆婆，她出去5天带5个内衣，6天6个，以此类推，真的10天带10个。你说都是钢圈放不下，而这个的话你带10个没问题。
1: 是的，还有晶晶，
0: 像我今天不是一个套装6个嘛，你带出去这么卷一卷，哎，6个一塞，
1: 对，携带又方便，收纳起来又很小巧，洗涤起来水洗机洗都可以。
0: 是的，
1: 刚才晶晶讲到个重点，他说钢圈，我突然想到钢圈会容易变形，就等于说你这个型穿完以后，洗涤几次之后，你的钢圈变形之后，你的胸型就没有那么完美了。但是这一款更主打的不是完美，这一款更主打的是舒适，而且穿着方便。一般很多的这个文胸都要后扣的嘛，那我还算没有肩周炎，所以我扣得上。像我妈妈哦，那个肩膀啊、手肘啊，
0: 我妈妈也是
1: 扣不上，然后很为难自己。每次我发现我妈出去的时候穿内衣，哎呀，为难自己。还有很多家庭啊，可能是四代同堂、三代同堂。家里人住在一块的，有女婿在，有儿子在，
0: 对，
1: 你在家里不穿内衣又不行，对吧？我们这款舒服到什么程度啊？不要说在家里日常穿着，就是你睡觉愿意穿着它都很舒服。那现在我来演练一下啊，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穿。第一个扣子扣上，扣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型还不是特别的聚拢，特别是如果你是丰满型的 C 罩杯的或者 D 罩杯，还会有外扩。来，这个时候第二粒扣子，第三粒扣子。第四粒扣子扣上之后，你已经微微的感觉到这里有点加压了，就是外扩的、下垂的，有点在往上提升了。而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的，因为今天我里边穿的也是这一件，没有钢圈的束缚。然后呢，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加宽土台的，但是加宽土台它也不勒哎。甚至于很多阿姨们说你这个后背不要很窄哦，很窄我不试穿的。来，背后的位置全部做到背心式的 U 型美背，我穿的还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往大尺码来选的话，你是虎背熊腰的话也不用担心，它的承托性好，包覆感强，而且不露任何的痕迹。哎，小时候我不知道有很多姐姐们有没有穿过那个背背夹，就是你不是有驼背的问题，让你哎那个背挺起来一点啊，这款就有点像，但是它不像背背夹那么的有加压，它只是内衣帮你做到舒适。那有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你怎么承托，来看这个地方啊，我们用到云朵棉的同时还在这个地方帮你做到提升，它跟很多细肩带不一样哦，做到宽肩带不容易滑落，而且呢你7小时8小时穿戴以后脱下来的瞬间这里也没有什么勒痕。阿姨们晚上我懂得呀，广场舞要跳跳的呀，
0: 对
1: 吧，你跳广场舞或者舒展一下的时候，很多内衣我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有钢圈的啊，你稍微动作幅度大一点，它就是抬上去了，
0: 对，
1: 就是你真的很尴尬，你跟别人讲话对不对，又拉也不行，调整也不行。
0: 对的，
1: 我们这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很好，就是弹力帮你做足之后还有稳定性，包括它的罩杯很薄，就不是那种厚厚的。很多罩杯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戴了以后很假，甚至于会空杯，我们这个没有空杯的问题啊，没有空杯的问题，你穿一些圆领的 V 领的一些衣服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不会影响你穿外衣的美感。
0: 是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今天全新首发，199元，是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整个6件带回去，每个颜色是3件。那这样的话，你作为一个母女之间、朋友之间一个分享非常不错，
1: 完全可以，
0: 对吧？哎，
1: 像我跟青青哦，她体重比我轻，我在110，她在110以内，
0: 我们俩都带了一个
1: 码，我们就85B呀，对吧？
0: 或者你3个姐妹一人拿2件，199除以3，大家
1: 都可以的，对吧？110到130斤，90B；130到150，95B；150到170，100B。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199六件，供应商也说了，这批货一旦卖断以后，后续不可能再加单。就这个价格加不了单，就是199六件，平摊下来每一件才30几块钱。
0: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大家是5.97元，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所以大家赶紧手机微信、支付宝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们今天呢，全部都是小清新的格纹款哦。你居家自己穿着的话，哎，看到自己也蛮赏心悦目的。颜色呢都是浅色，一个是今年流行的灰色，一个呢是这样的粉色。都是很舒服的那种低饱和的一个色调。
1: 对的，晶晶，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做低饱和度，因为我们用到的全棉和高棉，棉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浅色的，如果棉不是那么好，你在做染色工艺的话，它多多少少会破坏掉那个棉的手感和柔软度。像我们外立面啊，用到的是高含量的这样的一个云朵棉的材质，更柔软和亲肤，它只有在浅色当中能够达到这个手感。
0: 对，
1: 如果你做深色就不行了。所以我很建议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买棉质类的产品，而且是买贴肤类的产品，无论是内裤还是内衣都往浅色买。
0: 现在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买浅色，包括我们衣服穿的也没有那么深了，除了像你的这种黑 T 恤啊，很多的衣服都是浅色。那如果我们的内衣都是那种颜色很深的话，其实很难搭，
1: 很容易外透。
0: 大家没发现像我以前买的各式各样那种颜色很重的你也买过的，死不得现在不穿了，
1: 不穿了，
0: 我都
1: 不穿浅色。
0: 现在要么就是要么黑色，有可能会搭搭我的黑色的衣服，其他我就是白色淡粉色没了，就这种浅浅的
1: 颜色。而且棉的手感就要选浅色，我再次强调啊，一定要选浅色。我们不做太深的染色工艺，就让这个手感云朵棉的感觉无限接近于棉本身的质感。上身以后做到亲肤和透气，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啊有点直线上升的感觉。我跟青青两人都在说有点热了，有点热了。而且青青的出差任务很多，
0: 但有风的时候又冷。
1: 对的，你这个时候选择出去旅游啊、出差呀、外拍。

0: 衣换掉，
1: 死了死了，
0: 然后到了下午时间段出去了，你再带一个，所以我们六个内衣可以做到勤洗勤换。说到六这个数字，我和晶晶必须要强调，就是东方购物哪怕是松山缅甸来，也没有出现过这个组合和力度，它等于是打破了我们东方购物内衣的一个冰点价，就是以前都是1994件，特卖也是哦，因为以前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就是看到1994件已经眼睛一亮的感觉了，
1: 是啊，
0: 居然今天我们松山缅甸那么好的品牌，那么好的棉云朵棉啊，做到了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30几块钱，我跟晶晶算了一下，几杯咖啡两一。杯半的咖啡要30几块钱，对吧？
1: 对，
0: 我们现在就是随便穿穿，日常穿穿，不心疼，而且材质又好。
1: 是的，包括你说体重接近的两个人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包括你说三，因为我们的颜色的话它是对称的嘛，三件三件，你说三个人也能分享，两个人也能分享，送人也是划算的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棉店啊，他们家的东西品质都非常的好，他们的棉用的挺好的。
1: 对的，因为松山棉店直接在品牌当中就有棉
0: 店嘛，棉店嘛。
1: 对，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棉能够做到这么好，其实你个人你如果去选择很多内衣的话，可能在把控的这个材质方面没有办法那么严苛，但是松山棉店它不做其他材质，它只做棉，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做到的是高棉的内搭，那就是内里，还是我们的云朵棉高含量的外层，
0: 对的，
1: 都帮你选到的是优中选优，因为它达到了内衣级别，是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这种格纹哦，你会发现既有密度，但是又不闷热，让你上身以后觉得极其舒适。
0: 是的，包括我们现场看的时候，没有刚才那个镜头看的仔细，它这种编织的话，就是我说的，它是比较这种松散的这种编织，但是因为加入了氨纶，然后它的这个就是看一下这边，弹力又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整个这个面料就，哎呦，我觉得高温天40度穿完全没有问题，
1: 又透气又舒服，而且空气又有流，又有灵动性，
0: 是不是？又有到弹力，然后又是轻薄的。因为你想现在还是在4月底嘛，其实到了大夏天的时候，马上6月份是那个黄梅雨季，
1: 哎呦，闷闷热热的，
0: 闷热，黄梅雨季一过7月8月。太阳冷啊，辣花花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大汗淋漓的时候，这个整个真的面料很透气很舒服，这是整个一个后背的一个部分，
1: 前片的部分你看到没有，
0: 前面也是这样的一个面料，
1: 加宽加高，
0: 对的，加宽的这样的一个背带，然后里面用到的罩杯里边用到的是100%的这个白色部分，是100%的全棉，
1: 外面用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再加入到氨纶材质，
0: 柔软
1: 有弹力，柔软亲肤。
0: 对的，
1: 我跟青青做内衣节目也很多，很多品牌也有做，包括松山棉店品牌也有做，但是我们就跟自己家比，以前都是1994件的，
0: 是
1: 今天做到1996件，
0: 对，
1: 而且上身以后我们确实觉得非常柔软和舒适。我们来看哪三个颜色啊？三个是粉色，你有的。3件是灰色，你也可以带回去的。外面这个黑色我们做的是对比件，就是有钢圈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有钢圈。我们为什么突出说这个地方有钢圈很伤害我们女性的健康？腋下的这个位置不光光是副乳，它还是我们的淋巴系统。如果你长时间8小时、7小时堵在那边的话，你就导致血液不循环了。我们每次女生在做体检的时候，胸部都会做那个彩超嘛，什么结节啦，什么一些问题啦，我们很紧张的，很紧张的。那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你在选择内衣的时候，就不要加重你乳房的负担，
0: 是的，
1: 让它有一种舒展的空间，你不要刺激它，让它觉得说血液不流通不循环，
0: 再去挤压它，
1: 对，
0: 让自己也很难受。
1: 是的，
0: 对的，我们现在是希望穿的也好看，穿的也更加的一个舒服。所以这件呢，它适合什么？长途旅行，包括你说居家。刚才我们说到，像我跟林都有小孩，几代人的同堂，你都要穿内衣的。
1: 我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在家里我还可以不穿内衣，但我儿子大了，知道吧？
0: 小婴儿没事。
1: 对对，大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要注意一点的，哪怕家里穿睡衣，我里边也要套一件这种。前扣式的，
0: 对的，
1: 因为在家里再穿有钢圈的真的受不了。
0: 包括你家孩，你妈妈、你爸爸
1: 都在。

0: 那你妈妈也是，你妈妈也是的，如果她不穿内衣很尴尬，
1: 也不行，对吧？所以这种，哎，你看非常非常柔软，没有钢圈呢。姐姐们、阿姨们，没有钢圈，这个地方是舒适的。然后刚才我说腋下的这个地方，淋巴的这个位置也是柔软的，没有钢圈的。然后背后的位置是小背心式的，
0: 对的。
1: 然后让你没有那种一刀一刀赘肉的。阿姨们，这一款啊，你敢相信吗？高棉加全棉，才30几块钱，才30几块钱，因为你总共是可以6件带回去的。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丰满的阿姨担心说，我是 C 罩杯的、D 罩杯的行不行？
0: 是。
1: 对，我们是全罩杯，我们是全罩杯，它不是那种1/4，它不是走性感路线的，它是走舒适和健康路线的，因为我们这个内衣要区分的。
0: 是的。
1: 尺码怎么选？85B、110以内，跟我和青青，我身上带的就是85B、110到130 90B、130到150 95B、150到170 100B。再不抢的话，我提示大家，100B、95B 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我们收完不补货了，
0: 是的，
1: 下一档直播再来做，可能199还是恢复到4件，因为199六件这个组合是首次，也是东方购物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199六件的组合。
0: 是的。而且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元，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12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加油订购，因为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
1: 四段尺码，85B、90B 和95B， 还有100B。哎，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青青
0: 说
1: 今天绝对不补货，因为他看这个趋势卖得非常好，他觉得好多阿姨们太懂行了，甚至于很多阿姨们对于东方购物的这个忠实的 VIP 来说，对于199能够买几件内衣是自己有个数据的，自己做记录的，现在也可以翻 APP 看，
0: 行情了如指掌，
1: 同样都是199，行情价都是4件，但是今天199是6件，而且还是松山缅甸的这个组合，我跟青青都有买，因为我们觉得说家里穿都没有问题，然后是如果你愿意睡觉穿着，它都是无感的，很舒适的。像这么好的内衣，能够买回去又以体验价格买到的话，是超高性价比的。不要再等了，再等第一供应商不放预约，第二呢，供应商说下次再来，他想199买4件，好像也是可以卖爆的。今天的组合价格我承诺给大家，1996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全棉加高棉的30几块钱。
0: 是的，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小马虾呢不是再减5块吗？这样算下来的话，相当于是180几块钱
1: 哦，超值。
0: 除以6，每件就是30块左右了。
1: 对的，这种内衣，我说实话啊，就是你放在屏幕前看，你会觉得说，哎呦，哪能嘎普通啊？但你别忘了，越普通的东西越难做。我讲掉了，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做深色？不是说没有深色，是你要贴身穿的颜色越浅，越接近于棉的原色。你看到过那个新疆长绒棉的颜色吗？棉花就是白色的，所以你染色工艺做得越深，越会破坏掉它的手感。所以我们做到了100%的罩杯里料，再加上外面有高含量的云朵棉，就是让你觉得说哇，摸上去也柔软，洗涤起来不发硬，包括长时间你胸部这个地方如果跟外衣摩擦的话，它也不易起球，又透气又舒服，又不带钢圈，还是背心式的前扣文胸。
0: 是的，是的，所以呢，你可以把我们当做这个试衣间，没有时间逛街。刚才我还在跟李莹聊，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去逛
1: 街了，实体店，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街了。
0: 对对对，主要就是上上班，陪陪小孩，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1: 而且东方购物订购产品很方便，对吧？万一尺码不合适了，也可以换呐、也可以就是调整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衣买回去之后，也不是说你买回去一定要收货的，你万一大小不合适啦，尺码不合适了，我们也承诺免费做更换，而且更换的运费是不需要你支付的，
0: 对的，
1: 是由东方购物来承担的。
0: 是的，包括我觉得您之前购物如果有积分，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扣进去，不要太划算。我们也是讲究的，一般的到了换季的时候就要换内衣，现在正好是这个春夏交替的时候，初夏马上要初夏了，就应该换一套新的内衣。
1: 对的，青青换内衣很有心得，因为她近期啊，包括有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出差的任务，
0: 对的对的，
1: 她就会觉得说很多内衣如果没有选择带队的话，真的是在旅行过程当中或者出差过程当中都是个负担。他觉得这种轻薄的，
0: 比如说像我明天就要出发了，我们是自驾嘛，到杭州要3个多小时。那我在拍片的时候肯定是会选择就穿一些好看的衣服啊，或者怎样。那这个时候不考虑舒适度了。但是比如说在出发的这个车上的3个小时，我一定是要穿戴舒服的。包括电视。

0: 之前您长时间的高铁、飞机或者是自驾，那你一定要路途上穿的舒服。
1: 对的，而且内衣基本上你外出女性朋友都要穿戴内衣的，你七小时八小时穿戴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刚才我们看过淋巴这个地方腋下这个位置，你堵在那边不舒服的呀。还有那种厚厚的海绵像两个金刚罩一样罩在你胸部这个位置，出汗量太多了以后，你脱下内衣瞬间你会发现这件内衣特别重，为什么？被汗水浸湿了，那个海绵都在吸水，甚至于洗涤几次之后你再把这个海绵剪开，你会发现都是汗渍，都发黄了，甚至于钢圈洗涤之后都变形了，对吧？建议大家做到勤洗勤换，包括呢能够把这个胸型释放压力把它释放开的，就不要选择那种很紧很勒的内衣了。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如果说你是要订那个最大码就是100B的话，抓紧时间，
1: 售完不补货了，晶晶。
0: 对的，
1: 刚才导演告诉我们好像只剩个位数了，12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你想今天是周末，但是外面阳光那么好，可能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在外面逛街没有看我们节目，对吧？你能够在家里正好看到我们今天松山棉店做到1996件，哇，这个真的是看到，如果你再错过的话，
0: 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啊，199元是哪六件呢？就是画面当中呈现的粉色格纹的三件，灰色格纹的三件，
1: 对的，
0: 总共是六件。
1: 这个是对比件，你可以忽略，我们是戴在我们的外面给大家看。这个其实已经是85B的一个罩杯了，但是你看跟我们的 B 还是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再帮你做加宽，还有很多内衣为什么会跑杯？它这个地方太窄了，知道吧？我们直接把土台是加宽的，所以你动胳膊啊，或者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不容易走光的。这个肩带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没什么弹力了，还容易滑落。但是我们这种叫做宽肩带，宽肩带在用到云朵棉的基础上，做到2指将近3指之宽，还帮你做到了一个提升，就等于说你把扣子扣上的瞬间，它这里还能起到一个提拉。另外我把这个对比肩带上啊，看一下背后，好多阿姨说我背后哦那个肉哦一刀一刀的，来，我们不用担心一刀一刀，我们是背心式的，再帮你做加宽，但是呢又不闷热，因为我们这个材质做到了云朵棉高含量，又透气又舒服，对吧？这种棉啊，这种包裹这种格纹的编织啊，它让这个棉不易起球，不易变形，穿着起来更透气更舒适。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啊，姐姐们啊阿姨们啊开始要疯狂订购内衣嘞，因为一到这个梅雨季节以后发现内衣穿得厚也是闷闷热热的，然后洗涤完之后又干不了。
0: 对，
1: 现在我们这六件带回去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0: 对的，因为内衣不像其他的东西，像我那个毛巾啊什么那个烘干机里面去烘，
1: 对对对对对，
0: 传统的内衣包括这种内衣的话你不太适合去烘。哎，我们这个别说，你这个倒是可以去烘的。
1: 对的，
0: 应该去烘一下没问题啊。我们有到这个六件勤洗勤换，然后整个一个款式到它的这个面料都是妈妈们非常喜欢的。像我妈妈每次就跟我说，哎，你下次有直播这种前后式的帮我带两件。
1: 哎，怎么跟我妈妈一样的，
0: 哎，每次都要嘱咐我这句话。哎，
1: 疯狂喜欢。
0: 你们什么时候，我妈最近没有直播呀，你看你下次遇到这种前后的如果有直播你帮我带几个。
1: 是的，家里穿着很方便，甚至于说舒服到我在睡觉的时候，你要在睡觉的时候穿它我也不拦着你。而且我今天是直接在节目现场演示给大家看。哎，
0: 刚才你说到睡觉，还有我想到那个就是孕期哺乳期，
1: 哦，
0: 罩杯会升级的。我那时候就是
1: 还有青青有没有发现发育期的小女孩穿这种背心是的也可以。
0: 是的，
1: 你看我无论怎么动它不跑杯，就不像有一些衣服会滑落肩带了，跑杯了，不跑杯，背后的位置又全部做到的是背心式 的。
0: 所以这件衣服很适合年纪大的，适合罩杯大的，
1: 这是水洗，
0: 适合那个孕妈妈，哺乳妈妈。
1: 对的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柔软 的，全部都是柔软的，侧边的位置也全部都是加宽和加高的啊，放心购买199六件。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
1: 好的，
0: 你可以忽略那个 B，然后你就那个不用忽略，忽略罩杯 B， 忽略看那个体重，看体重。
1: 对，11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85B， 110到130B， 130到150B， 150到170，100B 95B 即将售罄。
0: 是的，
1: 不补货不预约。松山棉料的供应商刚才就说了，售完为止。而且199六件的组合不是常常都有的哦。下一档节目拜托大家，如果今天购买了我们下一档节目是199四件的话，你就只当没有看过这档节目，好吧，忘掉今天我们199六件的组合啊。
0: 好的，
1: 以后不太会有了。
0: 可以直接打电话，也可以直接扫码订购啊，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分钟左右哦。今天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松山棉店的全新品做1996件。因为市场上有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在商场里面那个花车里边断色断码的，颜色是过时的，压了好几年的库存给你打一个折。而我们今天新款新色1996件，
1: 对的，这个组合价格包括这个组合的数量啊，是没有过的，真的没有过。就我们不跟其他品牌比，跟其他品牌比也没关系，就是东方购物松山棉店做的话，最划算的价格也是1994件，那平摊下来的话也要40-50块钱，50-60块钱了。但今天我们做到了30几块单件的价格，但是材质方面没有偷工减料，用到的罩杯里料100%的全棉，你所看到的外立面我们这种格纹的啊，做到的是高含量的云朵棉，四粒扣子扣上以后能够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聚拢。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款内衣所主打的不是性感型，我们实话实说，如果你喜欢性感型的可以去买一些其他的品牌有钢圈的，但我们这款主打的是舒适型。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客群来说，好多的观众和客户群都是喜欢买舒适型的，觉得我穿的频率更高，而且呢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包括在腋下的位置，因为它没有钢圈嘛，底部也没有钢圈嘛，好像血液循环也很好，就是喜欢这种内衣。
0: 对的，
1: 今天我们30几块钱，你不要错过啦。
0: 是的，还有3分钟左右啊。尺码呢，我们是4段，从110斤以下一直能够穿到170斤。
1: 对的，现在100B、95B 在热销当中，供应商哦。解散他了，又发消息的李英绝对不预约哦，因为供应商说1994件他们愿意预约，那么从门店调点货，东方购物的 MD 谈到了1996件，供应商就说了，今天你一定要代表品牌方咬住，就是不预约，没办法开预约名额，开预约名额了，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力度是无限放开了，我们就这么点少量的现货，100B 适合150到170斤的，130到150斤的选择95B。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阿姨哦，她是120斤左右的，就是画面当中那个老年模特，她穿的是90B。像我跟青青，我们在现场穿的是85B， 110斤以内只要选择85B 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过完了清明啊，马上就要到谷雨了，这个时节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品啊。所以我们带来了蛋先生家的安徽的老麻呀，以及他们家的这个非常好吃的乳鸽。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傅征，你好傅征。
3: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一点没错哈，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上火，
2: 对，
3: 皮肤干燥，那么喝点老麻呀汤呢，清火的滋阴的，还有乳鸽，老年人吃了养身体，小朋友吃了长身体，真的，今天的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2: 嗯，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麻鸭都是虎养400多天的哦，
3: 对，
2: 水陆放养的，它其实就是模拟这样野生的一个环境去生长的。
3: 800里朝虎，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那个诗词啊，赞美八百里朝虎，它就是在800里朝虎。
2: 对的，
3: 水陆放养，他们得自己去游泳，得去觅食，
2: 对，自己去捕食。
3: 对，所以他们是很野的那种天性哈。
2: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我们的组合套装啊，四袋的老麻鸭是299块钱，特别的好吃，这个鸭子特别适合煲汤。
3: 对，
2: 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乳鸽啊，包含鸽心和鸽肝的也是4只，每一只的话是300克，199块钱啊。这个季节多吃点滋补类产品还是很好的啊，
3: 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说了是蛋先生哈，在东方购非常非常大家特别喜欢。
2: 是的，
3: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老麻鸭的一个包装，
2: 哎，
3: 非常漂亮，这个蛋先生的包装很有特色。
2: 是的，
3: 这边直接跟大家讲到了，它是安徽的老麻鸭，麻鸭跟您平时吃的白条鸭呀、什么樱桃谷鸭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出口了，400天慢养，每口都是糊的味道，蛋先生的一个品牌，包括到您看哈，走地优先，它是跟那个走地鸡一样，它是在湖里面要自己走湖的，
2: 是的，
3: 自己游泳的，非常非常的安心。在这边呢，你是可以看到的，
2: 哎，
3: 我们这整个鸭子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非常干净。这个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进过糖了，但是什么鸭的内脏，你平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还有里面有蛋花的，都给大家留着。
2: 是的。
3: 解冻之后哈，这边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种就叫麻鸭，蛋先生的安徽老麻鸭，它的配料就是麻鸭，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您放在-18度，也就是
2: 冷冻保存，
3: 可以保存12个月的一个时间。每只都是400天以上的老麻鸭。
2: 是的啊，它其实可以看到解冻之后的效果是和这个普通的鸭子感觉看起来不一样啊，
3: 完全不一样。首先大家看哈，麻鸭它的这个皮肤毛囊啊，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跟白条鸭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白条鸭，它里面有一些在皮肤里的毛根是白颜色的，我们的毛根是黑颜色的，这就是它是麻鸭特别好的一个证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非常非常的硬实哈，
2: 是的，
3: 但是在自然的这个觅食当中，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是在自然的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在湖里面讨生活的时候哈、给生活磨出的岁月的痕迹。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蹼，首先麻鸭的脚蹼是很厚的，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有很多肉的脚，就是一双啊，哎呦，真的充满了风霜的脚的同时，上面还有茧。
2: 因为它自己
3: 要赶路，要游泳，要觅食，所以这个真真正正的是养足了400天老麻鸭的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哈。
2: 是的，是的，
3: 也很有特点，
2: 真的啊，就模拟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这样麻鸭啊，
3: 是
2: 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3: 非常好吃。
2: 我们是400天的放养啊，所以它很适合煲汤，对不对、
3: 真的、来看看我们的老麻鸭汤，哇，
2: 好香好香，
3: 太棒了，舀出来这个汤啊，雪白雪白的，
2: 很清亮啊，
3: 奶白色的一个汤头。
2: 是的。
3: 然后你看哈，它会有一点点的油花，但是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油。
2: 对，很少的。
3: 很少的油花，因为我们这个老麻鸭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皮下脂肪。
2: 对对对，是的。所以的话，很多的那种就是有一些普通的这种鸭子啊，它其实是脂肪含量很多。
3: 对。
2: 你喝汤的话，一口都是那个油花，喝起来很不舒服。
3: 很不舒服。
2: 我们就是很清亮这个汤的颜色。
3: 很清亮，很清亮。
2: 而且的话，这个真的是炖了很久很久。
3: 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
2: 哇，营养特别丰富啊。
3: 对，这个因为我们有400天，所以大家也要炖时间长一点。然后你看，
2: 好香啊！
3: 这个肉是什么样的颜色哈？玫瑰色的这个肉。
2: 哎，真的、啊，它是那种偏粉色。色的，
3: 对，
2: 深红色的，
3: 含铁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色的肉，所以老人孩子多吃一点，您自己多吃一点，特别的好。然后我再把这个皮翻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些很厚的鸭油？平时你吃那种所谓的街边小店的烤鸭呀、卤鸭呀，那个鸭油一闻很臭，对不对？
2: 对对，有点腥味的。
3: 对，我们完全没有那种鸭油，除了皮底下就是肉，而且皮还非常 Q 弹，连皮都可以把它吃下去。真的很
2: 好好吃，
3: 看到没有、啊？然后那个肉就是一丝一丝，很细嫩。虽然我们养足了400天，但是我们的肉是非常细嫩的。老年人吃了肯定不会塞牙。
2: 哎呦，真的看着好好吃，
3: 是的，大家赶紧尝一尝。哎呦，
2: 到饭点了、真的是要来一个这样子的老麻鸭，
3: 再给你搞点汤。
2: 今天太有口福了，因为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那种400天放养的鸭子不太常见。
3: 是，
2: 市面上你要想买到这样子正规的一个麻鸭，还是蛮困难的，
3: 对不对？非常困难。
2: 因为的话，这样的麻鸭它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口感呀、营养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3: 丰富。哇，
2: 来一口肉啊！这个点儿大家也快吃。要吃晚饭了，是不是？
3: 是
2: 尝一口啊，
3: 尝一口。两个腿上面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个胸脯上的肉也非常的多。
2: 好紧实，
3: 好紧实，
2: 它的皮真的很紧实。因为的话，很多时候吃鸭子啊，真的是外面一口就是满满的油，
3: 是
2: 整个口感会很差，也会觉得很腻，
3: 鸭腥臭味。
2: 是的，
3: 但是你吃了老麻鸭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好的鸭子是这个味道，不是在街边小店买的那种鸭子，一闻很馊很腥，它就是很香，
2: 天
3: 哪，很鲜，
2: 喝的我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鸭子它汤啊很清亮，
3: 对的，
2: 完全不腻啊。而且的话，真的我感觉营养都在汤里，
3: 都在汤里面。
2: 好好，
3: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多应该喝点那个老麻鸭。
2: 好好喝，好好喝，真的。
3: 跟红枣、跟人参或者跟其他的东西都能
2: 放点那个叫什么？
3: 对，
2: 我们的藏红花呀，
3: 可以可以，
2: 滋补的东西放进去，真的太棒太棒了，
3: 没问题。
2: 到我们的乳鸽啦，
3: 乳鸽就是非常好料理嘛，你看
2: 蒸乳鸽，
3: 对，放点种草花，然后放点那个小冬瓜，跟乳鸽一起蒸，原汤化原食，整个汤汁就在里面了。而且我们的乳鸽非常非常肉紧实肉多哈，我直接稍微演示给大家，
2: 而且个头真的很大
3: 哎，很大。很大很大，
2: 是的，哎，乳鸽的营养真的是很高的，它比其他的禽类啊，它营养物质要是要更加丰富的，
3: 我一撕，
2: 氨基酸呐、
3: 对，就分两半
2: 了，包括说蛋白呀、都是满满的哦。
3: 哇，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撕，
2: 哇，你就可以看到
3: 这么大一块的肉啊，全部都是肉，
2: 肉质太多了，
3: 拿着手上啃吧，朋友们，
2: 真的，
3: 平时就是以前我们吃乳鸽有点吃不起，就舍得给孩子吃，今天这个价格，乳鸽全家人一人一只，拿着啃就行了。
2: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块。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四只的老麻鸭做到是299块钱，四只的乳鸽是199块钱了。
3: 对，
2: 并且呢，我们的话，今天的话，我觉得这个菜系真的是很适合春日滋补啊。
3: 是，
2: 今天的话，千万不要给我错过，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0。

0: 今天这两款啊都是我们春日滋补的好食材，那在购买我们两款同时呢，可以来给我们自己凑凑单，是不是？
1: 对，
0: 满3888给您400块的积分，相当于一套乳鸽一套鸭子都是免费送给
1: 您了。是的，这简直是凑单神器，
0: 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啊，麦兜打蜂蜜啊，包括这四马图的我们的冬虫夏草。
1: 哎，你买了冬虫夏草，你也可以包鸭子包鸽子的时候，最后2分钟的时候放一根冬虫夏草进去，全家人一起滋补，那这个真的太美了。
0: 真的，
1: 大家都知道什么好都不如身体好，
0: 对
1: 吧？投资在自己身体里面是最划算的。
0: 真的啊，平常的话这种好的食材要多吃一吃。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有需要养身体的老年人的，这样的滋补的食材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这样老麻鸭啊，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见的，而且的话，就算拿到您面前，您自己其实不太会辨认，
1: 不太会分辨，
0: 是吧？
1: 以前想说买老麻鸭的话，我要一年以上嘛，300多天嘛，我肯定要请亲戚托人情，从乡下给我带，
0: 真的，
1: 然后人家拿回来的有300斤，有400斤，你不知道。
0: 对，
1: 没有检验检疫，你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凭据，所以
0: 是的，
1: 你可能200块钱298买上一只这样的老麻鸭，然后吃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蛋先生，我们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
0: 没错，
1: 告诉您多少天就是多少天，而且它生长的水域是800里朝湖，非常好。哎呦，那种非常美的湖景啊！但是它在这么美的湖景里，它得靠自己去搏生存，它得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它有一身的野性，一身的那个腱子肉哈。
0: 是的，
1: 没有那些很腥臭的鸭膻。只有鲜美的鸭肉的味道。
0: 是的，
1: 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没有吃到好鸭子，你今天一定要尝一尝。
0: 真的一定要尝一下啊！我们有鸭子，同时还有到我们的乳鸽，
1: 乳鸽，
0: 乳鸽也真的是营养很丰富。人家说什么一鸽顶9斤，
1: 对
0: 吧？一只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是禽类里边是那种数一数二的了。
1: 是，
0: 而且的话，鸽子多吃的话，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高的氨基酸等等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里边。
1: 所以这鸽子好鲜呢，你根本不用任何的调料，你就只要清蒸出来。撒一点点盐，或者你不放盐都可以，你就能吃到那个鸽子原来的鲜甜味儿。
0: 是的，而且每只的话是300克的大含量啊，平均的话其实一只鸽子几十块钱。您知道那个辛某记，一只鸽子哦，都不是一只，是半只，
1: 半只
0: 要100来块钱，
1: 是是
0: 是，是吧？
1: 我们自己用空气炸过一炸，就跟那些
0: 对
1: 吧烤鸽子店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盒的差不多了。
0: 对，真的啊，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也更加的营养健康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鸭子啊。
1: 麻鸭在东方购是爆品，在我们蛋先生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400日慢养，它是安徽的老麻鸭，不是白条鸭，不是您说的那种樱桃谷鸭，我们叫老麻鸭。很多年前这个鸭种叫出口的，推荐给大家煲汤，因为这个季节口干舌燥需要滋养，我们就给大家来煲汤。然后您看哈，非常大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克重在这边是900，加减50克，就差不多2斤左右。
0: 是的，
1: 里面的那个内脏能给大家留的，什么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鸭蛋花，
0: 我们
1: 都给大家留着了。化冻出来给您一看，你就知道，哇，正宗老麻鸭，
0: 真的品质特别的棒啊！而且的话，您一看就知道，和普通的那种肉鸭、白肉鸭是完全
1: 不一
0: 样的啊！
1: 你看它有那种精瘦
0: 的感觉，是的，真的哎。
1: 但是
0: 像运动员一样，
1: 对，像运动员一样，体脂率很低，但是肌肉含量很足，
0: 是的，
1: 没有一身腱子肉的这个感觉。然后你再看它身上的毛根，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麻鸭。
0: 是的，
1: 如果是白条鸭的话，它的毛根是白色的，
0: 是的，
1: 我们的毛根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是正宗麻鸭。再来看，我们是400天的这个水域散养啊，为什么说它是散养？它不是那种吃那个就是饲料的，在圈里面脚不沾地的那种鸭。你看它的喙啊都被磨掉了，
0: 就是
1: 它
0: 要自己捕捉，
1: 哎，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小蟹，所以磨成这个样子的，就经过了岁月的风霜。
0: 对，
1: 再来看看它的脚，真的是一双风尘仆仆赶路的脚，
0: 真的，一看就知道了，
1: 要自己谋生的脚，所以才会这么瘦、这么老。哎，感觉很多皱纹啊，上面还长了很多的茧子，
0: 是的，
1: 这就是它是野外散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所以它的肉好吃啊。
0: 是的啊，
1: 没有一点鸭腥味。
0: 要说滋补的话，真的要吃这样子的老鸭，而且这样的老鸭最适合干嘛？最适合炖汤了，特别的清亮。因为的话，它不是肉，就是油特别多的那种，它是清清亮亮的汤炖出来之后，咱们加一点这样的虫草呀，加一点这样的藏红花，对不对？非常滋补的春日的一个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1: 给大家捞起来看一下。
0: 哎，捞起来看一下，
1: 真的，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吃就全家4-5口就吃一次。可能都够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腿呀、给大家挪起来看一下哈。
0: 真的，这个鸭子的话，稍微炖的时间久一点，
1: 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
0: 把它炖烂一点，那个肉真的特别特别香，
1: 而且你看这个肉要脱皮而出
0: 的，真
1: 的，
0: 肉的颜色是这样的红色的，
1: 好漂亮，
0: 它里边就是血红蛋白是非常丰富的，
1: 非常非常高，
0: 是的，铁元素也很丰富啊。
1: 皮稍微给大家剥开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皮是，
0: 天哪，
1: 皮是没有什么就是脂肪的，
0: 哇，
1: 皮里面基本上就是肉了。啊，基本上是没有那种黄色的鸭油，你是看不见的。
0: 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它是不腥不柴的，也不油腻啊，
1: 非常好吃。
0: 整个的口感真的特别的棒。
1: 对的，
0: 就是用它来煲汤啊，就是那些哇，谢谢。
2: 这个时节
0: 真的要多吃的，像一些老年人啊需要去补身子的，包括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多吃这样子的鸭肉，而且的话是多喝这样的鸭汤，太香了，
1: 大补。
0: 是的，
1: 而且轻补，而且下火。有时候补呢就怕补得太滋腻、太上火了，不好消化。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哎，你说养足了400天，你会以为这个肉很柴很老？不会，它的肉很幼嫩很滑，
0: 很好吃，
1: 一点那种鲜味感都没有，感觉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甚至啊，
0: 这个汤也要多喝，因为它的很多营养都在汤里边，给大家尝一口。
1: 真的，春夏季节口干舌燥，我们真的要多喝汤，多吃鸭肉，这样才滋养。你看，我再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哇，
1: 里面
0: 好喝，
1: 中间这块肉大不大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块肉
0: 啊，真的很大，因为它的话接近2斤，
1: 对，
0: 它做出来真的是很大颗的，一家人吃上这么一顿，而且里边什么鸭的这个心脏啊，很多的内脏都在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对的，喜欢吃内脏的，对不对？多吃一下，
1: 留着。你看，
0: 哇，天哪，
1: 基本上没有油，就是实实在在的鸭肉啊，
0: 真的，这个肉
1: 色的
0: 很紧实，但它不柴，
1: 很不柴，
0: 它就那种弹弹的口感，特别好吃。
1: 对，
0: 除了鸭子的话，我们还有到了乳鸽，这种做法是我最喜欢的。
1: 乳鸽你直接上手吧，
0: 是吧？
1: 啃吧，
0: 哎呦，真的，我觉得乳鸽的话，在那种粤菜馆里边，是不是这样劈开来两个？都是要100来块钱的啊。
1: 哇，太赞了，朋友们！您看这个金黄油亮的，
0: 哎，这个肉好厚啊，
1: 肉好厚实。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厚不厚，我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开，
0: 这个颜色做的好漂亮，
1: 底下没有什么油吧？
0: 对，
1: 但是有那个汁水流下来，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朋友们？哇，好有食欲啊！
1: 在家里用空气炸锅炸，这就是我们用空气炸锅炸的，皮就像玻璃一样，
0: 好香，好香，
1: 嫩嫩的，肉也是很滑很厚实，一口下去。 汁水满溢，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这样子的乳鸽其实在这个粤菜馆里边，它是要一半再劈一半的，这样半只半只来卖的，可能一只的价格就要100来块钱了，半只价格就100来块钱了，对不对？
1: 像玻璃一样，好好吃，
0: 是不是好好吃？真的，而且乳鸽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啊，而且是一鸽顶九鸡，在禽类里边，乳鸽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的，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经过一个月的这样子去饲养的。
1: 乳鸽，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块皮，
0: 太香了，看到没有？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对，薄不薄？朋友们，您看这块皮，
0: 真的太香了，太香了，是的，
1: 是不是跟那个餐厅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嘞，
0: 是的，
1: 基本上就是肉了。所以老年人、年轻的女性要保持身材的，小朋友要长个子的，这样的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0: 真的是很好吃。
1: 对，
0: 今天价格也很划算，我们刚刚的老麻鸭。4只哦，每一只都是不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299块钱。但凡其实的话，一只的价格在市面上都要100来块钱的，对不对？
1: 我请这个亲戚去乡下帮我带，我一只就要给他这么多，我还是得请他吃个饭。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您看啊，我们还有到乳鸽，乳鸽是199，也是4只带回家。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滋补的食品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望，我现在嘴巴是不是停不下来了？
1: 对，这个谁能忍受说一直看着前面摆着我们的老麻鸭还有鸽子，谁能不吃？我都佩服谁，不可能有这种人。
2: 是的，这个时节啊，就要吃这样子，春日滋补的好食材，而且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再次下单凑单，满3888满3件，给大家送400的积分。嗯，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一套乳鸽、一套麻鸭都是送给您的，
1: 送你两套，
2: 满打满算8只哦。
1: 对呀、
2: 啊，
1: 所以真的叫做凑单神器。
2: 是啊，大家平常要吃的什么叶黄素、
1: 对，
2: 曼卢卡蜂蜜、我们的司马托、冬虫夏草，都是大家叔叔阿姨要吃的，是不是？
1: 啊、
2: 我们凑我们的这个老麻鸭，这些东西很合适，很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嗯，主要的话，今天的这两个产品真的品质太棒了，
1: 太棒了！
2: 我现在手里就拿这一只，
1: 是是是，
2: 牙齿在啃呢。
1: 没错，其实你去外面吃鸽子，你会发现真的很贵，所以就有时候只舍得给小孩。哎呀，小孩吃吧，大人就算了，对吧？
2: 对对，
1: 就看着小孩吃了，就等于我们吃了、嗯。今天不用这样，今天我们鸽子好便宜啊，这么好品质的乳鸽，合下来全家人一人一只，一点不心疼。那老麻鸭更是您必买的，为什么？但先生的老麻鸭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因为在外面很难见到400天以上的散养、慢养的老麻鸭，
2: 没错。
1: 而且它生长的水系非常好，800里的巢湖水系。我们中国古代有多少诗词是描写800里巢湖水系的？
2: 是的，
1: 那个云天一色，非常美的一个景色、环境优美，但是它在那样的水系里面，它不是圈养的，它是散养的，
2: 是的，
1: 它得自己去谋食，自己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像这样的鸭子，它是没有腥臊味的，
2: 没错，
1: 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人工圈养出来的那种很厚的脂肪，所以它没有那种鸭臭味，只有鲜美的那个鸭肉的味道。你要是以前不爱吃鸭子，以前吃的鸭子不好，您今天尝尝这个鸭子，如果你再不喜欢吃鸭子，你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吃过这个鸭子都会被它折服，
2: 真的太香太好吃，
1: 太香了，
2: 特别是我煲汤啊，刚刚那一碗汤我全都喝掉了，
1: 喝完了，
2: 全身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啊。
1: 舒服，
2: 这个时间就是要多喝汤的，而且一定要喝这样的老麻鸭的鸭汤。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4只鸭子带回去啊，每一只都是900克上下啊，299块钱带走4只，而且我们的乳鸽呢也是有到4只，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在回来的最后一秒钟把嘴里的咽下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太好吃，太好吃了！真的，这个鸭子我强力推荐，
1: 这个鸭子马上没货了，大家赶紧买。
0: 是的啊，带回家我们不论是炖汤也好，或者是做过红烧的，
1: 对，
0: 都特别的香哦。
1: 因为它是安徽的老麻鸭，它的鸭种就不一样，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你在街边吃的烤鸭的那种鸭子。哎，推荐煲汤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八百里巢湖水系自然慢养，养了多少天？400天，一年多，对，快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这边告诉到大家。我们的净含量进糖过后也有900+50克，也就是两斤
0: 左右，接近两斤了。
1: 里面的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那个蛋花
0: 都有保留，
1: 都给大家留。再给大家看，
0: 解冻之后就这样子啊，
1: 对，就这个样子。你看它头部也有很多的毛根，这个是就是拔不掉的，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黑色的毛囊里面都是黑色的，
0: 这个就是麻鸭的证明啊，
1: 麻鸭的证明。再来看散养的证明在哪里？本来一个圆圆的会有非常非常
0: 对，真的
1: 对吧？结实的，
0: 都磨成方的了，
1: 都磨成方的了，磨出很多小的缺口。您回去您自己摸一摸，它都是咯咯楞楞的，就是凹凸不平的。自己要去湖里面刨食儿，
0: 对，
1: 然后在湖里面游泳追那些小鱼、小鸭、小螺丝。一双脚非常干瘦，
0: 都有老茧，
1: 长满了老茧，这就是我们散养慢养的证据。然后你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原来这样养出来的鸭子才好吃。
0: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样的鸭子啊，我们不论是煲汤也好。红烧也好，都好香。哇，刚刚的汤喝了两碗啊，我现在要尝一下红烧的，你看到没有啊？
1: 真的，
0: 真的就感觉食欲满满啊，
1: 对
0: 不对？对
1: 啊，这个红烧的真的，你烧点那个浓油赤酱的，
0: 好香
1: 啊，对吧？直接放点小青椒啊，放点小洋葱，跟这个鸭子一起烧，特别好吃。红烧鸭子
0: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时节，你说您带回家之后，这样炖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哇呀，那真的太香了啊！没有人会拒绝这一口，而且的话炖的时间久一点，把它肉炖烂一点。更香了，而且主要是营养也特别的多啊！
1: 我拉出一点点给大家来看这个皮，很紧的皮，然后底下没有皮下脂肪的皮，除了皮下面就是肉啦。看到没有，朋友们，这个皮有多薄啊！我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鸭子。
0: 对
1: 的，平时在街边买的鸭子，皮下面一包油，吃了以后哇，恶心的
0: 不得了。是的，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鸭子只有鲜美，没有恶心，只有吃了还想吃。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非常紧实。
0: 这个皮啊 ，QQ 弹弹的，它就是那种它自己去捕食之后的证明，它是运动。
1: 对的，
0: 它不是说那种四脚不沾地的那种鸭子啊。
1: 佳佳吃个鸭腿，哇，
0: 这个太香了啊！这块我觉得我直接拎着吃就好了、啊。
1: 拿手，拿手，我们就上手。
0: 太香了，老天爷啊！你看这个鸭子，谁都没有食欲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真的很香。来尝一口啊。
1: 对的，家里的小朋友要多吃那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鸭肉、鸡肉，我们这样子能把身高给它冲起来，对吧？
0: 太香了，太香了，真的香
1: 迷糊了。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鸡肉含量很重要，你的那个什么血血糖糖也需要鸡肉去把它代谢掉，对吧？你的脊椎关节也需要鸡肉去把它呵护起来，所以我们要多吃高蛋白的低东西，干嘛？长肌肉呀，
0: 真的，
1: 对吧？
0: 我发现了啊，它虽然说是那个经过运动的，但它根本不柴，
1: 不柴，
0: 它是用紧实的味道。所以吃到嘴巴里边，你不是像那种鸡胸肉的口感，但完全不是啊，
1: 不是，
0: 很香很香，
1: 很香很香。
0: 它这个皮，哇，这个皮，可以一直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鸭子的皮啊，油脂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不敢吃，觉得它的那个油脂很多，就是感觉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对吧？这个完全不会，它的鸭肉的里边的这个脂肪是很少很少的，
1: 太 Q 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些价格是更加合适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大家看一下。4只鸭子哦，你看每一个都是这么大一袋哦，
1: 对，
0: 这么大一袋4只带回家，是299块钱，每一袋都是900克上下的，平均一只70来块钱。
1: 70来块钱。
0: 说实话啊，299您市场上可能最多最多啊买两只，
1: 我觉得
0: 最多啊，
1: 请亲戚带就是一只。
0: 对，真的真的还欠个人情啊，
1: 还欠个人情啊。
0: 今天除了我们的老麻鸭之外，还有我们的乳鸽，
1: 乳鸽超好吃。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一只啊，我们的乳鸽烤的含鸡心和鸡肝也是4只，199带回家。
1: 高级餐厅吃烤乳鸽就一只的价格。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忘。真的好香，现在我嘴巴里边
1: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0: 是的啊，
1: 因为一直在吃，
0: 满嘴都是那个鸭腿的味道，
1: 对，
0: 真的好好吃。刚刚我还在和傅舟说，这个鸭腿它真的不柴，
1: 一点不柴，
0: 它是那种紧实的肉质感，
1: 对，
0: 所以吃起来是弹牙的
1: 质感，弹牙的，就连它的皮都很 Q 弹，
0: 真的，
1: 不是那种松松垮垮囊囊的皮，
0: 和烤鸭啊，和那种卤鸭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我跟你说，佳佳，我以前特别讨厌吃鸭子，因为在街边买的那种烤鸭回来就是一种鸭臭味，你一口咬下去咬到一包油，
0: 是吧？
1: 超级恶心，让你吃其他东西都没有胃口。自从我吃了蛋仙森的老麻鸭，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鸭子是这个样子的，一点都不腥，一点都不臭，只有鸭香味，只有鸭鲜味。
0: 主要我们买的也放心啊，对不对？你说在市面上，人家说，哎呦，这个我们就是一年多的鸭子，你相信吗？
1: 我不知道，
0: 你很难分辨的。
1: 我们直接写在封面，我们有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质检，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说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0: 是的啊，市面上的话，我们是很难买到这样子真正的养了100来天，
1: 400多天
0: 的，我们的安徽老麻鸭可是潮湖水系，那边是特别环境优美的，
1: 水天一色啊，
0: 对的，
1: 非常如梦似幻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面，这些鸭子还得努力的生存。
0: 对的，
1: 其实他们在努力的觅食的同时，也是锻炼了他们自己的身体，
0: 没错，
1: 让他们身体很强健，几乎没有皮下脂肪，所以我们的口感，我们摄取到的营养会更加的好。
0: 是的啊，这两天啊，说实在话啊，春天的这个时节就应该多吃一些滋补的食材，
1: 滋阴的。
0: 对的啊，老麻鸭就其实滋阴的很好的食材，而且这个的话，我们是400多天的老鸭子，非常适合去炖汤的啊。
1: 炖汤真的
0: 好，这个好清亮，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清亮，
1: 奶白的汤头，
0: 几乎是没有那些油脂的。
1: 哎，
0: 所以说啊，现在是长身体小朋友，
1: 是
0: 或是养身体的老年人，现在多喝这样的鸭汤，
1: 太好了，
0: 多吃点这样子老的这种鸭肉是特别舒服的。而且的话，您一吃就知道啊，这个鸭肉的这个紧实的这个质感哦，太好吃了。
1: 一般的鸭子怎么可能用来炖汤？
0: 对，
1: 又腥又臭，对吧？又没有炖就散架了。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您尽可能炖个2-3个小时，
0: 太香了，
1: 因为它要400天，你必须得炖够时间，它才能够把那个鲜味儿，而且把它的肉给，就是把它的那个骨头给炖烂。
0: 哎，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老麻鸭啊，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几乎很难见到，
1: 很难见到。
0: 见到的话，也是价格蛮贵的，一只至少要100来块钱，
1: 最少了吧，
0: 对不对啊？今天的话，我们299是带走整整的4只啊，平均一只只要70来块钱啊，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70来块钱买到这样的老麻鸭啊，这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6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这次的话，真的我们的老麻鸭没有备特别多的货，是不是？
1: 对，我就说马上没货了。大家可能如果再不抓紧的话，老麻鸭就没有了，
0: 对吧？
1: 这个季节吃老麻鸭正当其时，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卖的便宜，
0: 70来块钱一只啊。外面你去买一个那种麻鸭煲，它可能用的都不是麻鸭，
1: 是
0: 吧？一个麻鸭煲至少要150-160块，
1: 肯定，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的话，你说那个营养价值能一样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是丹先生的品牌，在东方购非常火爆啊，大家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安徽老麻鸭写在封面上，那如果你不是麻鸭，你可以去投诉，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去那个发财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400天卖羊，敢写在封面上，那它必须是养足400天。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解冻之后，您一看就知道这个鸭子的这个质地是完全和普通的鸭子完全不一样的。
1: 首先它的体型就很健硕，你看，
0: 是的，
1: 一身的腱子肉，而且呢，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它里面鸭肉的颜色，而不是说一打开来肥肥胖胖的，全是油的感觉。
0: 好紧实，你看，
1: 好紧实，就是
0: 皮很薄，
1: 一身腱子肉啊。然后再来看看它的那个鸭身上的毛根呐、啊，都是这种黑色的。
0: 是的，
1: 因为麻鸭它的毛根就是黑色的，但是你看白条鸭它的毛根就是白颜色的，
0: 哎、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再来看它是散养的证明，400天散养，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把这么尖利的嘴巴都给磨缺口了。
0: 是的，
1: 你上手摸，你回家上手摸都豁豁的，
0: 对，都有豁口，是需要自己去捕食的。
1: 对对对，很辛苦的，但是锻炼了强健的体魄，
0: 没错。
1: 对吧，再来看看它的脚蹼。脚蹼有些鸭子的脚蹼是白白嫩嫩的、
0: 哎、
1: 你吃那个鸡脚那种感觉、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的脚蹼是又瘦又老
0: 真的是饱经沧桑啊，
1: 饱经沧桑，饱经岁月的风霜，对吧、都长出茧子来了，说明什么，它的运动量活动量可真不小，
0: 哎，真的啊，为什么说这样的鸭子好呢、它真的是皮下脂肪很少，
1: 很少，
0: 而且肉会变得很紧实。
1: 对，
0: 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特别的香的，就是你在市面上但凡吃个这样的鸭子啊，
1: 是
0: 它用的都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老麻鸭，
1: 对，
0: 一个都要150-160块钱，
1: 那种很肥的鸭子，
0: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个鸡腿，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特别的香、哦。
1: 哎呀，这个大鸭腿，我刚才给大家撕了啊，这个皮紧实到像那个。弹弹的，
0: 对，太好吃了。
1: 皮下面没有脂肪，皮下面这么一大块全部都是肉，
0: 很 Q 弹，
1: 吃一个都已经很管饱，很管饱。
0: 真的，真的啊。
1: 对，这是
0: 你不说它不是那种柴的感觉，它是那种紧致的感觉。
1: 紧致的感觉，
0: 味道超好，味道超好。
1: 对的，这是那个红烧的做法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汤，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老麻
0: 鸭汤。这个
1: 汤现在扁尖是上市的季节了，对不对？
0: 汤的颜色太清亮了。说实在话，鸭汤我没想到它能够做的这样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油花。
1: 对，
0: 因为鸭的话，其实大家说哟。炖鸭汤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油，喝起来很腻，口感不好，但是我们这个炖出来感觉是满满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
1: 芋头扁尖老鸭汤在外面喝一盅是不是要个几十块钱？
0: 哎，
1: 你喝上这样的一锅是不是298？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这边自己70块钱的成本我们就来了、
0: 是的，可以，它那个就是可以炖久一点啊，它这个鸭腿的部分可以特炖的特别特别的辣，
1: 给大家来看，
0: 哇，它紧实的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1: 真的像个运动员。我稍微撕一撕啊，从这个皮的地方给大家破开，
0: 你看轻轻一下它就撕开了。
1: 对，你看这个肉
0: 好香啊，
1: 玫瑰色的，
0: 哎，真的，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的部分，你看这个皮
0: 哦，哇，
1: 基本上
0: 好香哦，
1: 你是看不到油脂的，朋友们，这个皮就是薄到这个地步，皮下面就是肉，肉下面就是皮，
0: 真的，
1: 你看皮跟肉都连在一起，它没有那种很厚的一层黄油啊，没有啊。
0: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皮的口感太棒了，
1: 你看，朋友们，我把这个皮扒下来了。薄不薄？
0: 哇，
1: 紧不紧？
0: 是
1: 不是没有油？所以这样的鸭子就只有鲜味，没有膻味，没有那种鸭臭味儿。
0: 哎，这个鸭子啊，我跟你讲，你除了吃肉，也要喝汤
1: 了。喝汤，
0: 它那个汤真的是很金贵的。炖个3-4个小时下来，那个汤的那个质感，哇，太棒了！现在这个时节，多吃点滋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们的老鸭汤算一个，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哇，这个鸽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太赞了！
0: 我们说到什么？
1: 漂亮，朋友们，
0: 一鸽顶九鸡，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足。您带回家之后，您看，就是空气炸锅这样炸一下。是吧，炸得亮亮的，
1: 玻璃质感，是不是那种玻璃的质感、
0: 哎、
1: 然后把它撕开以后那个肉厚不厚实，
0: 肉质很厚，
1: 这肉
0: 你去到那种就是粤菜的酒楼里边，这样的一只我们的鸽子的话至少要100来块钱吧，
1: 肯定要，肯定
0: 是的吧，你去那个新某记看一下，半只就要100来块钱，
1: 掰一下这个肉太厚实了，这吃下去过瘾啊，
0: 太好吃了，太香了，
1: 朋友们，这个皮儿，
0: 这个时节这样的好食材一定要多吃、我们这个家里边有老年人的，
1: 是
0: 去养养身体的，
1: 对，
0: 又怕吃得太油的、就买我们的老麻鸭和我们的鸽子，很适合，包括有小朋友的需要要去长身体的、也特别适合，
1: 对，
0: 主要是今天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了啊，如果在市面上是买过老麻鸭的话是知道的。 道的。但凡去市场上一只鸭子价格就要做到100来块钱，对不对？今天的话只要做到一个70多块价格就能带走满满的一只，而且一只哇我都有点拎不动啊，看到没有，一只是这么大个的啊，是将近2斤的一个分量在的，我们有到了四只是299，哇，平均一只70来块钱，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而且我们是400多天以上的这样子老麻呀，对不对？
1: 慢养的散养的在湖里面自由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它的营养都不一样。
0: 是的，太棒了啊，除了老麻呀的话我们还有这样的鸽子啊，乳鸽也带回家4只，199价格，平均的话一只也是几十块钱，很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

0: 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现在呢，天气一步一步的越来越热起来，就像现在啊，您打开窗户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扑面而来。但是咱有一说一，现在开始开空调是不是有点略早了？家里面比较趁手的纳凉好物是什么呢？当然是风扇。但是想想看，以前老旧的那种台立扇也好，包括说吊扇也好，是不是有些脏有些乱？而且关键的是它只能用这段时间，等到空调开起来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一个鸡肋了。来，今天来自于我们的两季产品应该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内的 TOP， 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了有空调的时候它能用，而且这段时间它也是正正好好的我们的空气循环扇，来自于艾美特。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来抢先的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2: 魏佳好，大家好。那我相信很多时候不管是大家电还是小家电，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会选中品牌。
1: 对，
2: 那我觉得在循环扇这个领域当中特别推荐艾美特这个品牌。我们能够告诉大家，循环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就是艾美特， 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连续10年入驻中国家电博览会。
1: 对，
2: 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2026年的新款上市。
1: 对，
2: 全国8000多家门店同步销售。
1: 对，
2: 并且它是整个循环扇行业的全能王。
1: 对，
2: 具体很多标准、很多功能，大家可以仔仔细细来听一下。
1: 全部都有了，一一的给大家看看。首先，它本身占地面积不是很大，就是小小的一圈，让大家呢大概一个怀抱的距离就可以了。
2: 30公分的底盘，
1: 可以看看，我们今天有30公分的底盘，很沉稳，相对来说不容易晃。
2: 是。
1: 第二点，我们的电机可以说是行业内领先。首先给大家看，它是我们的一个台扇的风格。比较高度是大概是66公分
2: 左右，
1: 62到63左右。
2: 是。
1: 但是请注意了，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二档风，二档风是感受不到风量，它是感受到空气的循环的。
2: 对。
1: 你看，一根羽毛在上面，我稍微吹一吹啊。
2: 把它吹走了，
1: 它是可以吹走的，
2: 是不是？
1: 但是我今天放在这里，居然可以立在上面，
2: 对，
1: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风稳定而持续，
2: 很重要。
1: 再给大家看到一个，看到没有？这个气球
2: 是
1: 和我们的风扇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面，
2: 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头它是倾斜的，我们做了一个一定的倾斜角度，大概15度左右。可是这个风持续吹上来之后，这个气球风团依然能够把它托住，把它维持住。
1: 对，
2: 说明什么？我们这个风它是有一点点抓力的感觉，但是真的很轻柔。
1: 对，
2: 因为有很多吹风扇说我很怕那种风打过来，好像说很硬的冲着来的。
1: 对，
2: 但是它就是柔柔的，把一团气球都能够拖住。
1: 的确，艾美特身上最值钱的这个东西就在我手上，电机。
2: 电机，
1: 正常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
2: 是
1: 通过电阻的大小来调节风扇的变化。来看到艾美特现在什么东西贵？芯片贵不贵？这就是我们艾美特的循环风扇。
2: 对，
1: 它是通过电极和集成电路的芯片来控制我们的电整个的电视风扇的风速。
2: 我就感觉有点像，
1: 所以它的风速是可以接近于我们的9档风力调节。
2: 是的，
1: 非常的舒适。
2: 是的，
1: 而且关键的是给大家展示啊，我们有4种风调节的方式。
2: 对的，
1: 第一个你可以触控来进行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哎，
1: 没有，你看啊，我们调节了这个东西还是可以啊，
2: 气球马上就跟着
1: 触控按钮，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在这
1: 儿。第二种调节方式，来，遥控器调节也没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来进行调控，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还可以语音调控，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的，语音调控当中呢，我们特别帮大家升级了一个小卡片。
1: 对，
2: 那这个小卡片呢，您到时候带回家可以挂在床头或者挂在客厅的角落。上面比如说怎么来开机啊，怎么给它发指令呀、怎么唤醒啊，怎么结束呀、包括
1: 都有的，到时候小卡片放在你床头都可以了。
2: 哎，
1: 而且咱们今天直接语音，比如说。小爱，小爱，
3: 主人你好。
2: 听到
1: 没有？他马上就来反应了。
2: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因为啊，所有的全部都开启了语音，到时候这里整个的所有的电扇全部都乱开了，所以我们就不给大家一一演示了。只要你在这个上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口音，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2: 没问题，对。
1: 来，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做几个实验啊。
2: 好的。
1: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被称为是大风量的进风王，
2: 因为前面
1: 同时又是我们的静音王。
2: 对。
1: 现场呢，我们先把这台风扇已经打开了。给大家。

0: 来看看啊，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艾美特风有多大？马毅，你可能要稍微躲一躲，
1: 对，
0: 看一下啊，看到没有？
1: 是
0: 整个的大风扇直接的一线，我们来请这个老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个
1: 超大镜头
0: 吗？给大家看，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的风扇直接的一路冲，这只是我们的6到7档，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因为前面看的是
0: 还没有开到最大，
1: 很柔和的风。但很多人说我今天特别热，一回到家马上想这个风凉快过来。
0: 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当我把这个整个的艾美特调到正上方，
1: 垂直的这种角度，
0: 你会发现没有，我们的整个风就开始往上走了。
1: 对，
0: 所有的风往上走了以后，它的好处是，家里面的空气开始循环起来。
1: 是的，
0: 所以我就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艾美特循环扇，不是只能用在现在这段时间。你空调原来开22度的，现在只要开26度了。为什么？不是空调打不下来，而是空气没有循环起来，
1: 不够流通。
0: 家里面的空气啊，你把它空调调到26度，
1: 是，
0: 然后通过艾美特这样的空气循环，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看啊，
1: 对，
0: 现在维甲拿了一个雨伞，
1: 因为这个风往上抽之后呢，您就会发现它能够通过您家的很多墙壁什么的，对不对？慢慢把这个风打到您整个身边过来，
0: 就像是这个雨伞，你看到没有？所有雨伞覆盖的地方，维甲能够感觉到空气的下降。温度的下降，
1: 对，你可以进来一点，
0: 没有任何的风感，
1: 你可以进来一点，
0: 你看看啊，就像是这个样子。
1: 这个风，你看，模拟打到您的墙壁，它不是马上就掉下来了吗？
0: 看到没有？
1: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好的告诉大家，
0: 看到没有？
1: 把空气循环流通起来。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避免风对着人吹，但是它能够把整个空气家里面流通之后，您的新鲜感、呼吸感就不一样了，不好像沉闷的感觉。
0: 说到呼吸感，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更加厉害的是吧？
0: 我要到那边去啊，你到这边来进行操作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可以。
0: 这是一个负离子发生仪。
1: 对，
0: 我们今天艾美特呢是可以产生超高浓度的负离子的，
1: 对的。
0: 但是负离子到底怎么样呢？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
1: 好，
0: 现在是大概200多，我们没有开启负离子，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大家看这个绿色环的当中的数值，对吧？我稍微倾斜一点哈，
0: 哎，给大家看一下，
1: 这个是我看到129，
0: 现在我们把负离子打开啊，你看，负离子一打开，看到没有？瞬间负离子的浓度急剧的上升，
1: 对，
0: 看到没有？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1: 好，
0: 我把负离子关掉啊，3、2、1，关，负离子已关闭，瞬间开始往下降，看到没有？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负离子瞬间开始往下降。
1: 你看这个数值就变化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说风扇，这个时候呢，吹风是一种普通的能力，它有没有更好的功能，让我们这个空气好像更加清新？
0: 对，
1: 这个我们艾美特为什么说是行业标准起草单位？我们里面有个离子发生器，
0: 对，
1: 能够增加大家对负氧离子的需求。
0: 那么负离子的好处是什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证明我们有负离子，对不对？
1: 是的，
0: 通过了专业的检测报告，负离子的发生浓度是320多，而且我们的负离子啊，很多的也号称我们是有负离子，它只测3种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大肠埃希氏菌，我们今天测到的菌群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那菌种就多喽，
1: 是的，
0: 菌种就多喽，
1: 对，
0: 而且它的消亡率是91.54、95.55、95.30，对不起，是不是91.53.50，至少都是90以上的，
1: 是的，
0: 杀灭率达到了90，
1: 对，
0: 90以上啊，还有甲醛去除率76.8%。
1: 有很多说我们空气啊，如果说好像闷在里面，大家会觉得味道越来越重，
0: 对，
1: 好像怪味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希望空气能够干净清新。今天我们艾美特的循环哨就能够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这个负离子发生器真的太牛了。
0: 但是艾美特今天是不是一个风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循环扇？是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一个驱蚊器？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驱蚊器的，等会给大家展示了啊，下一趴再给大家展示了。而且又是一个负离子发生的空气净化器，
1: 哎，还真是，
0: 所以市面上买的比较贵，699统一价，很多时候网上便宜点，网上一分钱都不给你便宜，还是699，
1: 2026
0: 还是699块钱，
1: 对不对？
0: 今天多少钱啊？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给力，网上艾美特699块钱，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母亲节特惠，准备啊，
1: 今天母亲节，是的，
0: 99还是一样的，前面这个数字是什么？
1: 3、2、
0: 哦，1399给到大家。哇，
1: 我还本来想说499这个价格呢。
0: 399给到大家。
1: 因为品牌对品质非常有信心，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什么7天免费试用。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离子发生器到底对我有什么感觉？我空气当中呼吸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没问题，您带回家7天免费试用去感受一下。嗯。留下来用之后呢，1年免费保修，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官方正品，买贵包退。而且价保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1: 是的，
0: 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0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因为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反复跟大家来强调，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
1: 是的。
0: 首先，在市面上699块钱的价格，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99块钱，只降了300块钱。
1: 对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特惠，所以特别帮大家申请了这样一个额外的补贴，相当于其实主要是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用循环上的季节。
0: 当然，
1: 因为今天我还跟好几个闺蜜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家干嘛？换季衣服。
0: 的确，
1: 换衣服的时候搬来搬去、叠来叠去，是不是还挺累的？
0: 当然，
1: 但是也不至于开空调。
0: 而且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那种所谓的这个吊扇灯？
1: 哎，
0: 的确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吊扇灯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你装在哪儿只能用在哪儿。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这个循环扇，走到哪儿就可以带到哪里。
1: 它可以变成桌面上，对吧？比如说放在小宝宝学习桌边上，然后也可以放在您客厅的角落，可以放在沙发边上。
0: 而且问一下大家，小宝宝要用这个电扇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清新的空气？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负离子发生器就可以给小宝宝带来的非常非常棒的负离子发生器。
1: 是的。
0: 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几大功能。首先，它是个风扇。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您会发现它整体的这样，如果说加长了这个柱子装上去之后，变成1.08米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对的。
1: 然后呢，上下摇头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左右摇头也可以。
0: 可以。
1: 我们这样侧面让大家看一下，会更加清晰，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啊，整个您想要的循环的感觉可以的。
0: 而且它上下可以摇头，左右也可以摇头。
1: 对。
0: 这就是空气循环扇一个相对来说更大的作用，
1: 是
0: 可以把屋内基本上所有四面八方角角落落的空气，
1: 对，
0: 全部都给大家来实现。
1: 是的。
0: 第二点，夏天怕什么？
1: 来，
0: 今年的蚊虫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肆虐的季节。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年冷热的时间，就是从冷到热的时间孕育的特别久，所以这些水塘啊、蚊子啊这些地方容易滋生的多。那么现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看啊，艾美特还是个除蚊扇。
1: 对，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的除蚊液随着包装送给大家一瓶。
1: 是的。
0: 你如果用完了，去超市也好，去网上买
1: 通用的那种
0: 随便的那种除蚊液都可以直接。而且有些人说我家里面是小朋友，不能够用菊酯类的，你可以买其他的一些对孩子更健康的驱蚊液。
1: 对，
0: 所有的螺纹接口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或者你说等到夏天过去之后，想要家里面空气清新一点，有很多其他的清香剂什么都没问题，
0: 可以的，
1: 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后置帮大家装在这边，也不影响您的美观性能，但是功能当中又帮大家增加了。
0: 对，
1: 如果您说去喷去撒，可能还会觉得不够均匀，但是空气循环上本身就是
0: 整
1: 体的空气更加循环，
0: 再给大家来说一下，
1: 那这个效果就更好了嘛。
0: 对，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还有一个非常的重要，大家买空气循环扇的好处是希望它风大又希望它静音，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但是这似乎是个悖论。声音越大，说明风量越大，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艾美特拿到了两项专利。第一个专利，它写的是第一种静音风扇，是我们吧？
1: 是的。
0: 没有问题吧？
1: 对。
0: 来看第二种风扇是什么？是一种静大风量。
1: 对的，
0: 静音扇液级风扇，
1: 因为我们一共有9档的风量可以调节，有轻柔风，包括睡眠风这些。就是您如果说很多特别怕风的，有1到2档，就是真的很柔和、很柔和婴儿风能够实现。
0: 换句话说，
1: 如果要大风量也可以，
0: 我们可以达到风量又大，声音
1: 又
0: 安静，
1: 对，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好吧？
1: 好，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到我们这边呢，让大家来展示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风扇？首先，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风扇，现在我打到了飓风档，
1: 对，
0: 看一看这个风扇还没有打到顶啊，就仅仅只是7档风，
1: 来
0: 看一下这个风它能够打到多远，
1: 对，
0: 看到了吗？
1: 整个
0: 是不是可以整个你家里客厅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从我们这儿到那边起码有个7-8米的这种感觉吧，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完全可以打得过去。这个风力是非常强劲的。
0: 再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它可以做成循环扇。
1: 是，
0: 我为什么拿这个雨伞啊？你看，
1: 模拟您家的墙壁。
0: 看到没有？
1: 对，
0: 整个风全部都在我的身边了。这样的好处是让
1: 包裹
0: 整个，哇，我已经看不见了。
1: 是的，是的。
0: 它的好处就是啊，说明这个风扇，我不是只有现在用，
1: 对，
0: 你空调开了以后用了这个风扇，它可以把我家里的凉气
1: 是的
0: 全部都循环起来，
1: 搅动起来。
0: 好处是 原来你觉得26度还是很热的，嗯，你现在再看26度，
1: 是
0: 全屋的搅动是不是就快了？
1: 但这个空调当中，或者跟我们这个电费那个电上的电费对比的话，
0: 当然，
1: 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会更加节约。
0: 待
1: 会可以来帮大家算一下。
0: 而且我们还有负离子的发生的作用啊，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选择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全能王，嗯，为什么是全能王？第一，它是一个电风扇，
1: 是
0: 第二是一个循环扇，第三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第四宝宝扇、孕妇扇都可以，因为它的风可以非常非常的柔和，因为你看到一档两档空气循环起来了，至少让你一解这个暑气，对不对？
1: 是的，
0: 非常的重要。好，还有一种办法是，妈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但是你空调不能开，
1: 对，
0: 空调你可以开到几度的？开到28度，然后让空气循环扇对着空调吹，哎，让屋里的空气温度下降，但是呢，寒气吹不到妈妈的身上，
1: 是的，
0: 是不是也非常的重要？
1: 对，如果您家很多年前可能也买过某些，如果功能没有这么全，没有什么离子发生器的，趁今天给它升级一下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网上的价格699块钱，
1: 是
0: 线下的价格699块钱，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
1: 因为是2026的新款，
0: 对，
1: 也是因为我们全能王，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从699直降到了，被我们抹掉了，399块钱，
1: 399块钱。对，
0: 这个价格是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才知道的，我一下子很吃惊啊！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399块钱，
1: 399这个价格真的今天投入是非常值得的，也是非常省钱的。为什么这么说？
0: 因为用电也很省。
1: 后面马上可能说我不开风扇就是变成开空调，那您可以来对比一下，如果空调平均是2000瓦，我们今天艾美特暴风档才19瓦，
0: 对，
1: 这个对比啊，您看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电费空调大概什么1000多度，然后呢，三个月电费大概2500多，如果我们这个艾美特的暴风档的话，每天运行24小时，每个月大概13度，然后三个月大概24块钱。
0: 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和空调一起用？没有说让大家不要夏天不要用空调就用电风扇，不可能。但是我们空调能不能从原来的22度调到26度或者28度？
1: 可以啊。
0: 能不能从原来的20度调到了27度左右？
1: 是的。
0: 是不是又替大家省下一大笔钱？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是艾美特一直引以为傲的我们的电机。我们的电机真的就是可以垂直送风，让大家呢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它整个的垂直送风呢，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3: 能够达到8米左右这样的高度。
2: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把空气搬运起来。我们一直在说电扇，电扇，我说句实话，大家都在做电扇，但是什么是好电扇？什么叫做循环扇？这个就是循环扇。
3: 是
2: 循环扇的好处，不是只是制冷，让大家感受到风力，而是把冷热空气交流均匀。你家里面空调永远一个房间只有一个空调，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空调夏天打了以后感觉不到，或者说是开的低了心疼电费，开的高了感觉到感受不够。
3: 对对对，是的。
2: 那我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择到这个循环扇，让它把冷热空气搬运起来，
3: 搅动起来。对，
2: 哪些地方可以用？来，厨房能不能用？我们是360度上下左右全部都能够来进行摆设。
3: 就是你只要
2: 它能不能对着天花板吹？
3: 可以呀。
2: 对不了着火吧？
3: 对。
2: 它能不能对着墙壁吹？因为它的力道特别的强，它可以把客厅当中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厨房间。
3: 是的，
2: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用在浴室里面？也可以。
3: 对，
2: 你现在还可以啊。等到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您到自己家里面什么时候容易出汗？洗完澡擦身体的时候，
3: 是的，
2: 又出了一身汗。
3: 对，
2: 今天艾美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来，艾美特其实很多贴心的小功能还没有说，
3: 真的很多。
2: 再给大家说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在这边小电扇的背后
3: 有
2: 一个小小的驱蚊口，
3: 对，
2: 你可以接各种各样的驱蚊液。第二个，你这个驱蚊液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对，
2: 用完这一瓶送给您的，您去超市也好，网上买也好，都没问题。
3: 是的，通用的都可以的。
2: 一般来说，空调的背后就是一个塑料的网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给大家看一下，艾美特它还有一个过滤网，特别的细，它可以阻隔大部分的灰尘和毛发。
3: 对，
2: 两个好处，第一，防止这个风吹出来一些毛发钻到你的嘴巴里，你看啊，这些毛发看到没有？
3: 这个就是我们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整个空气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什么
2: 小灰啊。我家里面是养猫的，对这种毛，
3: 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

0: 根据梅雨监测指标国家标准，今年梅雨季来得有些猝不及防。
1: 今年我国的梅雨总体来得比较早，一般来说如果入梅早的话啊，雨期就相对会比较长，雨量也会多。入梅要早，出梅又相对比较晚，而且出现了二度梅，使得梅雨期维持了两个月左右。
0: 此外，梅雨季节室内湿度大，物品容易发霉。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咱们今天艾美特呢一直在跟大家说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叫做 AI 智能循环扇。首先AI 的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人工的语音来进行控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3: 对对对，
2: 智能循环扇
3: 操控也可以。
2: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循环扇的好处就是我们在空气当中，你现在想要让它来吹风呢，肯定是很舒服的。
3: 是的。
2: 还是那句话，风从这个整个的夏天，你说一点没有风。
3: 对，
2: 只用空调
3: 那
2: 还是有点闷的。
3: 对的，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像我现在有年纪，感觉自己上去了之后，就这个空调风有时候虽然想吹，但是怕怕的。
2: 对，
3: 就好怕说哎呦肩颈着凉了咯。
2: 但是你可以加上咱们今天这个循环扇，
3: 对，
2: 屋里面的空气循环起来。
3: 因为空调当中大家很有可能会发现就是不是很均匀，
2: 对，
3: 靠近空调那个地方啊确实是蛮凉的，对吧？
2: 对。
3: 但是稍微可能说我在边上坐在那边看电视刷手机好像并没有那么凉快，
2: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3: 空气不均匀不流通。
2: 而且就算你家里面哪儿都有空调，但是有两个地方一定没有空调，那就是洗手间和厨房。
3: 确实。
2: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产品呢就可以给大家非常完美的解决啊，咱们今天的艾美特的空气循环扇，首先它放在我们的厨房的门口，把客厅当中的空调风
3: 调度
2: 进来，而且还别忘了艾美特还有个离子发生器。厨房当中的油烟它也可以吸附掉了很大一部分，对不对？让您呢也不用过度的靠肺去吸附这些油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洗澡洗完，现在您当然觉得洗澡洗完很凉爽，但是等到了真正的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35度以上的时候，您去洗澡，洗完澡以后是不是擦干身体，身上又出了一身汗？
3: 确实会。
2: 因为屋内整个的洗澡它空间又是很热的，
3: 对。
2: 那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直接的选择到艾美特，空气循环起来，不要对人吹，
3: 是的，
2: 对天花板吹，这样呢整个的屋内空气又循环起来，至少可以把屋内的湿气和热气排出去，
3: 排一排，
2: 让大家更加的舒适，
3: 对，搅动一下。
2: 那很多人说，那我开凉浴霸当中的排气扇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的，浴霸只是把湿气往外抽，但是不如我们的整个空气循环扇，让整个的屋内空气来进行循环。
3: 对，因为我们的左右摇头、上下摇头，您都是可以结合着来用的，对吧？它就会把每个角落都照顾得到。
2: 当然，
3: 再加上呢，我们有1到9档的这个风量调节，还有婴儿风，还有这个睡眠风，还有暴风模式。所以其实现在艾美特为什么，其实大家会发现身边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
2: 来，我们再去到实验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功能，这个叫做空气循环。
3: 对，
2: 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艾美特
3: 来
2: 它的整个的这个质。这个吹风的能力，
3: 送风的效果，对，因为很多说
2: 现在还只是7档风、
3: 体积不是很小啊，但它这个功能能力到底怎么样，
2: 对吧？
3: 看
2: 吧，
3: 您看整个立马把这个风抽起来，就送到那么远。
2: 真的太猛了，
3: 又高又远哦，真的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送风距离，大家如果客厅面积大，如果您家房间面积大也没问题，它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3: 楼层高的好也可以，也能够照顾得到的。
2: 家里面往上吹有什么好处？假设我这个雨伞是房顶，你来看，
3: 对，
2: 我看不见我了，
3: 我假消失了。
2: 这个时候我要有一个，这个《西游记》著名的。这个台词啊，
3: 对吧？
2: 孙大圣，快收了神通吧！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3: 是的。
2: 因为整个的屋内，它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循环起来的。
3: 它就是
2: 家里面的空调
3: 掉下来，
2: 原来开21度的，你现在开到26度，
3: 对，
2: 空气循环起来了以后，第一，空调风不对人身上硬吹了，
3: 是的。
2: 你不会感觉到寒气寒到肩颈，第二天哎呦早上起来这样
3: 了，腰啊什么的腿
2: 都不舒服了，肩膀不舒服了。
3: 对，
2: 第二点，你家里面原来开20度的，现在开26度了，是不是空调的电费也是

0: 下来了。
1: 是，
0: 有的时候空调不制冷，不是空调的问题，而是你家里面空调它不能够快速的把冷空气送到你需要的地方。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冷空气能够快速的，如果说能够快速的送到，你又担心这个冷风直接吹到你的骨髓里了，是不是也不舒服？
1: 所以它正好是个空调伴侣，相当于对吧？
0: 对。
1: 然后结合起来用之后，整体体感会更加舒服的同时，可能还会更加省电。
0: 的确，
1: 因为我们就算开到暴风胆模式，这个功率才19瓦，
0: 对，
1: 因为用的是无那个直流的变频电机，所以这个节能省电当中也是帮大家做非常到位
0: 的。的确是这样的。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负离子的功能。
1: 这个太有用了，
0: 负离子大家众所周知，负离子是可以吸附空气当中的一些小菌菌啊，一些小颗粒、一些悬浊物的。现在这个器械显示出来的大概只有几百，甚至是几十。当我开启这个负离子，滴滴一打开，3、2、1，
1: 您看
0: 瞬间变到几百万。瞬间变到几百万。
1: 真的。
0: 我再把这个负离子一关上，
1: 瞬间再打开看一下呢，
0: 又跌到整个的。几十了，看到没有？又跌到几十了，
1: 确实
0: 数字又跌到几十了，速度下来，
1: 对，
0: 这就说明我们的负离子能够真真正正的起到很好的生发作用。
1: 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说，如果单独只是个电扇，我可能外面能够找到更便宜的，对吧？
0: 对，
1: 无非就说您爱美特好像是行业起草单位，我可以愿意加个几十块钱。
0: 对，
1: 但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个电扇，不仅仅是个循环扇，还有搭载这么强大功能的负离子发生器，对吧？
0: 但负离子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空气当中的自然菌90%以上。
1: 是，
0: 再来看，这是甲醛，我们的衰减率70%以上，
1: 真的
0: 厉害的。而且你来看啊，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要英格尔集团的检测报告。你如果要去选择，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非常的统一的，
1: 对的，
0: 你可以去看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你来看，网上的价格
1: 699，
0: 网上的价格699。
1: 线
0: 下的价格
1: 699，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
1: 也是699。
0: 今天右下角大家自己去看，399块钱，
1: 售
0: 后服务不因为价格降了一半而做任何的打折。
1: 对的，对的，甚至真的告诉大家，可能比很多地方售后更加专业和到位，更加贴心。为什么？因为给大家提供了7天的免费试用，
0: 对，
1: 1年内免费保修。如果7天免费试用当中，比如说，哎呦，好像没有那么静音，
0: 对，
1: 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负离子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语音的指令，您就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7天免费试用就是让大家。
0: 买贵了也可以退货，
1: 对的，
0: 618价保618，
1: 是的，
0: 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51511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啊，或者一些异味的菌
1: 菌
0: 产生。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静音扇，
1: 是的，
0: 又是一个驱蚊扇，
1: 对，
0: 同时还是一个负离子发生器，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循环扇，空气净化器的部分功能都搭载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其实到了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之后，
0: 你不可能开窗的。
1: 对啊，开窗之后大家会觉得，哎呦，好像我这个空调白打了。但是不开窗吧，又感觉好像里面的空气开了6个小时、8个小时之后呢，越来越浑浊，有点什么怪味。所以这个离子发生器真的很有强大的功能，让大家整个室内的空气和环境更加干净、更加卫生、更加放心。
0: 尤其是上海的热，它不是干热，它是湿热。湿热就会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有一些霉呀、或者一些异味的菌菌产生。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负离子发生器呢，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所以啊，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用电量很低，你出门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它往这个厨房间吹。
1: 对，
0: 因为厨房间有个非常容易散发恶臭的东西呢，就叫做厨余垃圾。
1: 是的，
0: 还有你家里面的洗手间也是一样的，好吧？
1: 对。
0: 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699直降到799，还有7天免费试用。价保618，买贵退，直接退款退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燕华，
5: 我是佳佳。
4: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5: 是的，
4: 弄点什么小菜当米的呢，对不对？那少菜少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想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整个的叫做
5: 菌菇酱、
4: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合适。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6: 两位主持人好，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4: 对，
6: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4: 对，
6: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5: 是的，
6: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4: 妍希，我问一下，像我作为上海小囡的话，我不太能。

0: 吃辣的，嗯、不辣。对，我听到青椒酱，我是又来等了又一名讲辣不辣、嗯嗯嗯？这个辣不辣？
1: 一点都不辣，
0: 不辣的对吧？
2: 它是用到什么？哦、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菌菇酱。哎、之前我们的话呢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佳佳啊，就尝试了一下，哎、
3: 对我俩尝过了，
0: 对，这是有一点
3: 我
0: 小辣口，
3: 吃辣的，它有一点点的辣，嗯、但是特别特别的香啊，
0: 对对，
3: 就是新疆的灵芝菇啊，
2: 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嗯、对于很多比如说吃客老饕们，就是说、嗯、有一种酱的话呢是灵魂所在，不需要多，只要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提鲜增味，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价值感都提升了，
3: 没错，
2: 就是我们今天的鱼子酱，哎呦了不得了，
0: 对对对，我赶紧想尝尝味道，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样的酱料呢，我觉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备一点，
2: 是的，
0: 像之前我们平时啊生抽老抽，对不对？
3: 哎，对，用这些酱料
0: 啊，甜面酱啊都很好吃，而且如果您到了很多大厨的厨房当中请去啊，他们好多一排酱都是全部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舍得了好吃的酱？
2: 对，
0: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户做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3: 是的，
2: 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可以吃，
3: 可以吃。
2: 夜华作为上海嫩嫩的这个代表啊，就是他是不能吃辣的，然后的话呢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辣的，
0: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对不对？
2: 对，来尝一尝，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
3: 是不是不辣，
0: 一点都不辣，
3: 真的完全不辣，
0: 鲜香，确实，
3: 对，
0: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3: 是的，
0: 就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2: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了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3: 是的，
2: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0: 这个佳佳尝一尝，
3: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
0: 的，对，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3: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啊，它真的是特别的
0: 大，这是有菇对不对？
2: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
3: 这
2: 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3: 对呀，你看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2: 对的，
3: 来尝一
2: 口，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
0: 哎，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3: 香辣，
0: 但是那种微辣，
3: 微辣是吧？
0: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
3: 的，是的，是的，
0: 特别好吃。
3: 我跟大家讲，
0: 快点，鱼子酱，
2: 鱼子酱，哎呀，艳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0: 等到现在的鱼子酱，
2: 哎呦，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刻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对，
0: 我知道洪泽湖当中。我们东方购物卖过，比如说鱼呀，对不对？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那个河岸当中的。
3: 洪泽湖的生态很干净嘛，
0: 对。它那一颗颗鱼籽啊，还是清晰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2: 对，
0: 不像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嗯嗯。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3: 含量太多了，
2: 对对对。
0: Sorry，
2: 哎呦啊，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3: 是的。
2: 鲜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呢，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0: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籽酱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2: 对。
0: 带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粥都可以，
3: 都特别合适。
0: 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外头买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2: 对对对
0: 对，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的鲜。
2: 是，
0: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2: 对的，
3: 是的，没错。
2: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是的。
2: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一个
0: 蔬菜都可以，
2: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0: 都可以。
2: 待
0: 会儿我们放吧，
2: 啊，没问题。
0: 待会儿我们来一点点，
2: 就这个镜头来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就现场来一点啊，
0: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用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椒，
3: 是的，
0: 菌肉肥肉，香味浓郁。
2: 对，
0: 那优选的是贡菜，低温鲜炒，秘制炒制工艺，急速运输，所以更加鲜更加香。
3: 是的，
0: 今天组合当中不需要选了，每个组合你都很喜欢的话，今天。 天是一通电话，16罐
3: 带回
0: 去，对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每罐是180克的，4罐鱼子酱。还有2罐是我们带一点点辣口的灵芝菇酱，
3: 对的，
0: 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进行下单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成功又回去了，我们心想真的是非常的欢乐。说句实话，这种酱酱呢，对于平时做菜的人就特别好。像我平时一样炒饭，一样或者说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你家里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有的酱酱哦，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酒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
1: 没错。
0: 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菜呢，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那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佳佳？
1: 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小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的呢，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
1: 对
2: 吧？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您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你看，是的，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真的是嘛？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可以下饭。
1: 是的，是的，
0: 用了39分钟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2: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粥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能够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嗯，我呢，我跟佳佳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我觉得配上这个酱特别好
1: 吃。吃起来了，
0: 然后粥很鲜，
2: 好下饭
0: 的时候，对，你不用再去猛虎了，你只要需要弄点这个酱，然后调制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2: 对，
0: 我问一下颜相，这个一定要是加热来进行炒吗？还是开盖就可以？
2: 开罐即食。这个酱料的话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比如说觉得特别忙碌，或者今天不太想要，比如说大动干戈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来讲，你看啊，两位吃的多开心。刚刚我还在跟这个两位主持人说，我说现在有的时候的话呢，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想要快速的吃点好吃的，家里没有什么别的菜，我就把这个酱料拿出来，哎，真的叫有荤有素。哎，
3: 是的，是的。
2: 青椒酱的话呢，你不用担心，它其实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对吧？吃起来还可以，
1: 一点点的微辣，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很多电视剧前叔叔阿姨啊，没有什么很忙很忙的时候，只有说身体做不太动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了，就是真的高兴了，
1: 哎，对对对，
0: 想偷点懒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嘴巴当中没有什么味道，弄点什么蔬菜炒一炒，很好了，鱼蒸一蒸，很方便的。怎么样调调鲜味？用我们这个酱料来可以调鲜味。
2: 对，
0: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是有亲戚朋友到您家来做客吗？
2: 是的，
0: 烧点好吃的，鲜味道比较浓郁的，可以用上我们这个酱，对吧？
2: 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做一个豆腐煲、豆腐羹，对不对？这个味道还是要增一增，还是要调一调的话呢，您可以放上一两勺我们的酱。能吃小辣口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如果你一点小辣口都不能吃的话呢？哎，我们今天还有道青椒酱，另外就是什么，还可以做到一个调和，叫做鱼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0: 是的，
2: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两大罐。
1: 是的，
2: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0: 半有四罐了，
2: 哦，有四罐，
1: 有四罐了，这个
2: 贵的有四罐呀，
0: 这个吃价格都有四罐，我们辣的灵芝菇酱，两罐，
1: 两罐，
0: 青椒酱是10罐，
2: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哇，
1: 琳琅满目的，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2: 对，
1: 这个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
2: 啊，
1: 味道特别好吃。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2: 对，
1: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2: 鱼子酱
1: 啊，鱼子酱炒的，
2: 对吧？
1: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
2: 是，
1: 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2: 对的，
1: 然后的话呢，这
0: 鱼子酱
2: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0: 的面，
2: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一两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0: 是啊，
2: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0: 是的，
2: 炒菜、拌饭、拌粥、蒸菜都没问题。
0: 是的，
2: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就常备起来。
0: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啊。大家，我们今天这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两罐灵芝菇酱、四罐鱼子酱，还有10罐的青椒酱。
1: 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0: 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朋友们，每天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啊，其实酱料刚才妍馨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八宝辣酱，其实会做一点。但每一种酱料，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洪泽湖那片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
1: 对的，
0: 但是洪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包括是
1: 老母鸡、
0: 还有
1: 虾仁，
0: 对吧？都在洪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们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1: 哎，当地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酱，我跟你讲，这个菌菇用到的是什么灵芝菇。您如果买过吃过，你就知道这大块大块的肉头特别的厚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炒制工艺是与众不同的。以往有一些酱的话呢，要么就齁辣，要么齁咸，你难以入口，哪怕你用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哎呀调个味得了。我吃起来这口感的话呢，还是有点太冲了，太浓了。但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把它的香味全部的炒制出来。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哪怕这样的酱料，你当一个主菜。我说实话啊，因为我江西人，有的时候吃这个辣酱的话呢，还蛮厉害的。
0: 当主菜，
1: 对，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哦，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鱼子酱炒饭也很香。待会儿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
2: 给吃
0: 完
2: 了，
1: 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0: 对，
1: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大家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等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2: 太香了。
3: 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
2: 因为一直在吃啊。
0: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酱很下饭，
3: 太好吃了。
0: 然后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鱼子酱啊啥酱都有，一碗粥没了。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两个人争先恐后在那边
3: 真的，
1: 然后
0: 动都不敢动啊。
1: 不要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式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主菜。我跟你讲，
0: 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用鱼子酱，
1: 好吃，
2: 特别香啊，
0: 粒
1: 好吃，
0: 口感很丰富，好吃，对吧？
3: 特别丰富，它那种嘎吱嘎吱的，
1: 这两位吃的多香就知道。
0: 是的，旁边这个菜因为爸爸妈香嘛，大家回忆懂，饭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人还给大家带来什么？
1: 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呀。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2: 对，
1: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
3: 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哦。
1: 对，
0: 就是。那大家老家是在哪里的？
3: 我山西，
0: 山西的，那个也能吃辣，
3: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0: 但是这样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对不对？像江浙这样炒好的菜，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3: 真的，这样随便炒个菜，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0: 下饭菜，下酒，
3: 下饭下酒，
1: 对啊，
3: 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消灭掉。
1: 那不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这个木耳
0: 都可以，
1: 对，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
0: 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30分钟时间了，今天209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烧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
1: 都可以
0: 烧任何的东西也可以，好吧？它又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1: 是的，
0: 那池兴隆线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3: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三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这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0: 是的，
3: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百姓13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您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是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是他们一些拳头型的产品，对吧？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
1: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部都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肉，这个酱料就能送到您家了。
2: 对的。
0: 我就再问一下严欣啊，这个螺丝椒。螺丝椒是个什么椒、
2: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活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或者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十大罐
0: 、我们会有十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尝鲜的灵芝菇酱、
1: 是的，
0: 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
1: 没错，
0: 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1: 对，
0: 这是的。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味精现在用的也很少了，
2: 对
0: 吧？
2: 对，
0: 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再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来嗦去个低米都。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的都吃完了，
1: 吃了满满的一碗半了，我真的哟。
0: 对的，
2: 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它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
3: 太下饭
0: 了。没有这个酱，跟佳佳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呢？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
0: 所以
1: 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
3: 嗯，是的。
0: 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也调调口味，这正好对吧？你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商品信息。
2: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

0: 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0: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啊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呢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1: 是的，
0: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
1: 没错，
0: 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的话呢，首先是费时费力，第二点，它炒制工艺有讲究的。如果说它的火候或者它的咸淡你做不好的话呢，不好吃。咱们今天你可以看到，首先肉眼可见的鱼子多不多呀？
2: 我本来想要是什么，就是我首先得要去弄这鱼子，鱼子弄完之后，我还得放那么多。刚才我看了几个，比如说豆瓣酱啊、豆酱啊、酱油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在当中了。
0: 对对的，
2: 那个鲜味道啊，它是一个复合的，复合好了之后还是一个鲜香。如果您自己啊那个配比不好的话，就调出一种口味，苦，因为都是多太多了，对吧？
0: 对，
2: 像它这个啊，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测试，包括调制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很鲜美。
0: 对，这个鱼子真的不一样。
2: 我们刚才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
1: 酱
2: 炒饭，
1: 对，就是那个风味，
2: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
1: 好
2: 好
1: 香啊，真的，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你都可以把它用来解决掉你的晚饭。
2: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吗？对不对？一月中下学就开始就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1: 是的，
2: 怎么多吃？太好吃，弄得刚唰的唰。我吃三碗根本没行的啦，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知道好吃了，它那个鲜味也会被掉出来。然后
1: 这个是味道，
0: 做热菜
1: 牛
0: 肉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
1: 是的，
0: 说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吃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2: 对，
0: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堡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1: 是的，
0: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爱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2: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得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样。
1: 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赚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0。

0: 没事就不用时间了，我们废话也不多了，很多老朋友都在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齐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的。哎，你说有啥奖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嗯，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2: 亚麻籽菜，
1: 对，亚麻籽油
0: 它当中有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个食物，加上各式各样的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2: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1: 是的，
2: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2: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1: 对的，
2: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
0: 对，
2: 甚至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2: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道鱼子酱啊。
1: 对
0: 对，直播背后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1: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平时来，但是这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了，
1: 真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事省时间了。
0: 哎，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当
2: 个咸食，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1: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1: 蘸饺子也可以，
0: 对，饺子、馄饨、煎的东西都可以，
1: 是的，
0: 只要想蘸的呢，它都是非常的鲜美。
1: 没错，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又在吃了，真的停不下来，完全是。
1: 饭吃好了，酷酷的撒起来吧，那个热气腾腾的这个菜，对吧？那个牛肉，牛肉它是这种蚝油牛肉的做法，但是。顺到锅当中去，再加上我们这个青椒酱，就好鲜，
0: 哇，提鲜味了。
1: 它那个青椒是有颗粒感的，
0: 哎，是的，是的。
1: 哎呦，蔬菜也有了，
0: 真的，它特别厚啊，肉很厚，而且呢，有一点点贡菜，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口感提升的感觉，
2: 对，
0: 又一点脆的，又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哇，特别特别香啊！
2: 哎呀，这个青椒真的是，就是真的叫做随便你炒饭炒菜都好吃的，
0: 对，都可以的。
2: 哎，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啊，它都是新鲜。的这种螺丝椒
0: 是的，
2: 做到很好的那种炒制，然后它这个味道调和的特别棒，
0: 没
2: 不辣的，还是那句话，真的不辣的。我反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平时比如说吃饭吃粥的时候，我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啊，都没问题的啊。
1: 对，我们前面呢都是这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
0: 是的，
1: 对吧？
2: 对，
1: 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
0: 啊，对对对，
1: 打过霜之后的小当菜啊，很糯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可好吃了，叫鱼子酱小青菜。
0: 哎，是的，是的，
1: 鱼子酱剁椒鱼头。
2: 哎呦，真的是灵魂所在，点睛。之笔，
0: 对
2: 对吧？尤其这碗面，我们实话是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放上去，
0: 放一点，
2: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哎，喜欢吃拌面的，就是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菱菇拌面啊，青椒拌面，
0: 每一个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
1: 是
0: 两全其美啊。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罐。它那个净含量还蛮高的，
0: 186克。
1: 怡宝你到外头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儿，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克呀，90多克一半。
0: 对，
1: 我们的是186克
0: 啊，
1: 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2: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都是12个，就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1: 那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节。时候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你炒个东西，
0: 是的，很方便的。马上过年了，对不对？
1: 是啊，
0: 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晚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
1: 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0: 对，
1: 调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常做的口味
0: 不太一样，
1: 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这。这个手机 APP 进行下单，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有哪些单品带回
0: 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块钱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新鲜的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味的鲜，对吧？鲜味的鲜味的，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对，鲜美的知道了，这个酱到底是蛮好吃的。
1: 对的，对的。
0: 对，新鲜怎么来进行判定呢？您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
1: 是的。
0: 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一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这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

0: 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是的，佳佳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对吧？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啊，那两顿饼要等稳了等，对吧？就是早中饭一起吃，对吧？
1: 对，
0: 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拌点这个酱，
1: 哎，非常简单，
0: 拌点这个酱，啊，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能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2: 对的，
1: 是的。
2: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是价格吧？这个有四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鱼等于30%，这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还用到的是什么亚麻籽油，平时的矿工也会卖的，对吧？
1: 对对对。
2: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2: 胡萝卜，还有到鲜辣椒，但是它真的就是提鲜的，不是特别辣。还有到豆酱、蚝油，所以我们今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这么跟大家讲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子酱。先看那盘炒饭吧。
1: 哎，
2: 我还有我们的艳华，还有佳佳，中午的时候直接把它就是拿吃的差不多了。
0: 我们本来想要干完的，后来想干完真的少了
2: 一点，留一点
0: 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2: 哎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1: 是的，
2: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儿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1: 没错，
2: 粒粒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
1: 是的，
2: 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
0: 确实，就是大米的，还有的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烘面包嘛。三明治，对吧？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
1: 对，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1: 中式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我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1: 对，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啊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2: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啊，豆腐包一起来，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什么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2: 对。
0: 说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1: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稍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那个鲜味，
2: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
2: 哎，
0: 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这个
1: 很丰富的味道啊，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
1: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青椒酱，
0: 我是调不出来，
1: 哎，真的调不出来。
2: 对的，有难度。
1: 他们也说不定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特别的丰富。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2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就呢四分钟的时间，我们背后大概只有就那这个大概
1: 几罐儿，
2: 是个位数了，
3: 是的。
0: 那问一下颜相，这个在市场当中卖的好吗？
4: 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的，尤其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去吃点土菜，吃点土特产，然后的话呢，去到江浙沪或者比如说安徽啊当地，你去吃农家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菜特别好吃，你问问人家当地人用的什么，用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酱料呀。
1: 是的。
4: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挑细选，这三款不同口味的酱料，就是想各位所想，应各位所应。所以的话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是小炒，你是蒸鱼，你是拌面，你是拌粥都没问题。而且像这种酱料的话呢，不是说这个做大菜的时候可以用，你日常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吃这个也没问题的。
1: 对的，
0: 是的。刚才我还查了一查，说辣味郎，就我们今天就卖的就是辣味郎嘛。我可能上海人就知道的并不多。它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酱料的占有率非常大的。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玉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4: 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2: 鲜辣
0: 鲜。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1: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
0: 啊。对的，就算当中三个当中最辣的就是那个灵芝菇酱，它也是能接受的微微辣，
1: 对，没有吃
0: 它那两个几乎是这不怎么辣的，
4: 不辣的就是香啊，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对不对？我们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0: 对，
4: 好好彩头吧。
1: 对，
4: 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不叫剁椒酱了，
1: 是
4: 非常棒啊。
0: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
4: 它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0: 真的，
4: 你就这么炒一炒，
0: 是的，
4: 没问题。
0: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涌入地购，看到很多外地的特别多，江苏的、黑龙江的、浙江的，他们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1: 是的，是的，
0: 到外头去吃，哎，那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0: 一分时间。立刻来抢线，我们的组合当中会有十罐青椒酱、四罐鱼子酱，还有两罐灵芝菇酱啊！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四场直播啊，先来三场连播，就是从现在开始，下面的三场直播都是我啊。我们先来一个20分钟的福利秒抢，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应景了，但是它只有20分钟。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之前在东方购物是做过的，东方购物之前是将近150块钱有这样的两盒，三盒啊，150块钱三盒。那么也就是50块钱一盒，这是东方购物的价格啊，之前的价格，今天是99块钱，如果你之前买过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多好吃啊。今天99块钱三盒，观众朋友啊，今天不得了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啊，所以的话真的非常的棒。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你先看一下它的配料啊，配料看到了没有？雪梨第一位，枇杷第二个，还有放点糖浆，完了之后是陈皮、甘草、薄荷。这一盒里面呢是有这个16片，每一片里面是有10克，也就是有160克，有12个月的这个净重，是9月份做的，是不是？9月份最新的生产日期啊。不是说今天便宜了，是不是那个说快到期的、快到领保的什么的？没有啊，都是今年新做的，这个季节正好就应该吃这个东西啊，正好就应该吃。来，看大家看一下，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一盒是50块钱，今天这样算下来30块钱一盒，好不好？我给你拿出来，来看，是这样的，漂不漂亮？它是独立小包装的，看，这样的啊，你完全可以，这两天啊，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真的，见着谁的话，有的时候看他嗓子不舒服什么的，给他两个，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丹姐，我最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清润雪梨枇杷膏啊，我给大家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它这个里面。好不好看？就又是独立小包装，让大家想到了阿胶糕，对不对啊？阿胶糕，如果你要觉得这两天有点热的话，这两天吃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棒了。看它是这样一次性的，哎，顶，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怎么样？它这个原料是清晰可见啊，清晰可见，每一块是10克，每一块是10克，每一包里面是有16块，那么就是有160克啊。这里面的陈皮也好哦，它有一个那个配料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一下，真材实料，它只有20分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雪梨加枇杷大于等于60%，雪梨加枇不甜不甜，就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完了，陈皮加甘草30%，这就已经到90%了。看到了没有？这就叫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没有蔗糖。这个东西呢，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个季节吃的，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啊，嗯，它那个陈皮味道，陈皮味道可浓可浓了，观众朋友看到没有？你看见这个料，可好吃，可好吃了，吃完以后，如果说你嘴巴有点干的那种感觉啊，吃完了以后它又有薄荷在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陈皮的味道特别的浓郁，接下来就是甘草啊什么的，那个薄荷啊什么的，那个味道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大家啊，谢谢两位已经订购了，今天不得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看这样的三盒啊，东方购最便宜的时候99块钱两盒，今天99块钱三盒，145块钱两盒也卖过，听到了没有？ 都是今年九月份的消息啊，今年九月份才生产出来的，所以的话今天这是只有20分钟，福利秒抢啊，多了人家不卖，20分钟只给了。我收一下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只有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好的水果，而且呢秋季的时候呢它的润肺做得更好啊，拿它熬了以后加上冰糖蜂蜜还可以做成膏来喝。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呢还有我儿子小时候我也会给他拿这个膏呢来冲水秋季来喝，这样缓解呢我们秋季的。
1: 谢谢大家啊！现在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只有现在只有14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了，老少皆宜。他没有放蔗糖，观众朋友啊，但是他放了一点点麦芽糖吧？我看一下啊，一点点的麦芽糖啊，但是我吃着这个甜味是，我都能够接受。观众朋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麦芽糖浆放了一点点麦芽糖浆，很少的一点点啊，它就起到一个小粘合的作用。除此以外它的原料是什么呢？雪梨第一位，第二位是枇杷，第三位是陈皮，第四位是甘草，第五位是薄荷，就这几样东西，好吧。所以我觉得它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独立包装的。你想一下啊，比如说你出去玩呀，出去旅游呀，在山上呀什么的，或者是爬山呀，或者走累了在湖边呀什么的，你从包包里面拿出来直接就吃了啊，就是提神醒脑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不是秋燥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嗓子也干干的也不舒服，对吧，润肺了利喉了，这些事情是不是雪梨是不是要干这个事情的。哎，来，谢谢大家，来看到了没有，雪梨是干什么事的。哎，看到了没有，枇杷啊，枇杷的含量也非常的大，陈皮特别浓郁的陈皮，还有甘草啊，还有这个薄荷，就这个味道特别清新，就是一口入喉的那种感觉啊。谢谢他，我电话先爆线了，已经。你们之前是买过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之前买过啊？你想想，平时这五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对吧？有的时候也想吃一点，但是比如说像枇杷，我估计已经早就下市了，对吧？就是我们能吃到的也很少。甘草平时咱们也不太吃，是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像薄荷什么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平时摄入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的话呢，我们做成一个健康小零食，对吧？你就吃的时候，反正有的时候要那个在嘴巴里面，对不对？要拌拌嘴啊什么的，咱就吃点这个，好吧？这就是一盒里面是有16片，看到了没有？每一片是有十克的啊，十二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啊，12个月的保质期啊，我们都是9月份生产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你看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看。都是这样的，我超喜欢这个独立包装啊，透着那么个讲究，是不是啊？哪怕天气热一点冷一点都没关系的，你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就可以了，是不是？而且你那个就是它这你看人家这个讲究的啊，这个地方一撕口把它拉开来打开来，看到了没有，这样那就这样，看，几乎你就可以不用上手，不用说把手弄的那个黏黏的什么的，不需要的。看一下人家的料，观众朋友，看一下人家这个配的这个料，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白的应该是陈皮吧，啊，应该陈皮和什么东西，和梨，这个白的你看的最明显的就是陈皮跟梨，我再吃一口，真好吃，不甜，观众朋友真不甜，来再看一下，好吃极了，清爽啊。吃完什么感觉，就是你的口腔，你的嘴巴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就是你前面我前面吃了一口，那现在这嗓子眼还是清爽的呢，通透。但它跟薄荷糖不一样啊，薄荷糖我觉得有的薄荷糖就太浓烈了，太凉快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是那种缓缓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除了薄荷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它还有甘草的，它还有陈皮呢，是不是这样的，它还有梨呢，它还有那个枇杷呢，你看到没，雪梨、枇杷、陈皮、甘草啊，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好吧，谢谢大家，卖爆了啊。今天是这样的，之前东方购物3盒145也卖过，2盒145也卖过，2盒99也卖过，今天3盒99，一盒33块钱，观众朋友啊，是至少一盒要50多块钱，今天一盒才30块钱，很便宜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它就这季节吃的，就这季节的东西，好吧。我再说一下，节目还有9分半钟直播结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谢谢您啊。其实你说这几样东西，陈皮也好，雪梨也好，还有枇杷也好，甘草也好，薄荷也好，都是好东西。说我自己在家熬一熬可以的，但是的话你自己弄不出来这么好吃，哎，就再好的东西你得吃到身体里面去嘛，你说是不是啊？啊，我们这个就给你弄得很好吃，而且也不甜，尤其是小孩啊什么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小孩也是可以吃的，老少皆宜，好吧？就有的时候像这个季节的话，小孩有的时候在白天他玩得太厉害了，到了晚上他容易磕磕磕什么的啊，我觉得可以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小东西，好不好？啊，就是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那种东西，连蔗糖什么的都没有，好吧？挺厚的啊，每一块是十克，每一块是十克，料足不足？你自己看。料足不足，就清晰可见啊，那个梨也好，枇杷也好，陈皮也好，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好，阿姨好见，阿姨好见啊。今天是99块钱三盒，三盒限时抢购，限时抢购，99块钱三盒，就给了20分钟，现在还有个7分50秒直播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来，谢谢大家。我天哪，卖完了，这个价格不抢完呢，那才叫怪了啊！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出个门呀，要旅个游啊，或者是说不出门不旅游，说我就是那个坐在家里，我们家是离不开那种小零食的。OK， 那如果说你是爱吃零食的，你一定要慢慢的把你的零食，你的嘴巴要往那个小健康那方面稍微要引着点。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挺馋的，尤其是女的啊，那个有的时候就想吃点小东西，没关系，什么都能吃，但是第一个你要控制一下量，第二个你尽量让家里的健康小零食的比例占多一点，好不好？其实人有的时候就那么一股劲儿，你要是稍微的能够引导一下，其实那股劲儿也就过去了，那就不会摄入太多的垃圾食品，好吧？来，这个观众朋友，我觉得值得选择啊。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膏，哎，这漂漂亮长的在这儿啊，你看一下它的配料，看到吧？雪梨、枇杷、麦芽糖、姜啊，这个就起到一点粘合作用，估计加橘皮、陈皮、甘草和薄荷。就这几点东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有12个月的保质期，是今年9月份才生产的。说你们今天打折了，是不是存货什么的？不是的，是今年才生产出来的。好吧，还剩27套，还剩27套。它这个里面打开来以后是这样的，看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漂不漂亮？这个我们是为了做了一个那个保护，它不至于压坏它。其实你自己把它拿回家以后，你就这样单独的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就可以了。独立的包装，这里面还有呢，这里面还有独立的包装呢，看到了没？它是这个样子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跟阿胶糕很像啊，但是跟阿胶糕的那个是就怎么讲呢？就是口感是不一样的啊，跟阿胶糕的口感是，哎呦，完了，我给你弄坏了。来，你就看一下它的料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就整个过程，你的手是不会被那个污染到的啊。你就说在那个山里也好啊，或者在公园里也好啊，在跳跳舞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在马路上兜一兜也好啊，反正跟闺蜜见个面什么的也好，就是大家甭管坐在哪里，拿出来就能吃，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拿出来就能吃，好不好？就是当别人还拿出来是水果糖的时候，你拿出来的是这个季节。哎，还有6分钟啊，没了，马上买完了，观众朋友啊，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雪梨枇杷。大于等于60%原料啊，非常明显的这种口味啊，还有就是甘草陈皮是30%，完了以后不添加香辛，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这个蔗糖，配料干净吧，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大家想一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季节，你想想，多吃点梨，多吃点甘草，多吃点薄荷，多吃点陈皮，多吃点枇杷，你这5样东西有没有可能自己一口把它吃了？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家有没有可能一口把这5样好东西一口纳入囊中？有没有可能？你说我有可能哈，有可能，那你就吃你自己做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最棒的。就是我炖一下，我煮一下，我怎么样一下，对不对啊？说我自己也有办法，我可以带出去也能吃到，行。如果你自己没这个本事，比如我肯定没这个本事。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不贵，对吧？今天只有99块钱，好吃。吃完了以后，你看。它那个料啊，都是整块整块那个料，它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你都可以咬得到啊！而且的话，就是那个到喉咙里就特别的舒服那种感觉啊。好，这就是一盒，今天30块钱吧，差不多99块钱三盒，33块钱一盒，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节目还有个3分半钟，直播就结束了。它叫福利秒抢，就不挣钱的那种福利秒抢。所以的话，人家只给了20分钟的节目时间，拿出来一丢丢现货给大家福利秒抢啊！来，谢谢大家，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谢大家。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套都没退啊，观众朋友，一套都没退。哇，那你们之前是买过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买过这个东西啊？就特别好吃，对不对？真是特别好吃啊！就吃完了以后，嘴巴里面清清爽爽的，清清爽爽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今年九月份新进生产的，99块钱3大盒，99块钱3大盒，每一盒也就30块钱。你在外面30块钱买根雪糕，买个雪糕，买个冰激凌。就一个球差不多33块钱，今天你这一个30块钱我们可以吃一盒雷允上的啊，王肯堂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好，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个1分20秒，1分20秒直播就结束了，1分20秒就没了，这个福利秒就结束了，所以人家就是昙花一现啊，惊鸿一瞥，昙花一现啊！一共只给了20分钟，给了点现货啊！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这个季节就特别应景，不分男女老幼。比如说像家里有爷叔的，他那个老抽烟啊什么的，到这个季节嗓子是不是特别不舒服？你给他买上，他肯定爱吃，肯定爱吃。他没有放蔗糖，没有放蔗糖，放了一点点麦芽糊精，好不好？卖了一点点麦芽糊，糖浆，麦芽糖浆不是糊精，麦芽糖浆，好吧？啊，这今天超便宜，没卖过啊！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以前没出现过，以前最便宜99块钱只有2盒，今天99块钱3盒，观众朋友啊，来，还有最后的30秒，希望您能够抢购得到，马上没货了啊！来，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啊，是一个全新品，就是冻干的刺梨，你吃过吗？没吃过吧？冻干的桑葚。两个东西我们一会儿见，好吧？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再过几天，在节气上就到了春分了。这个时候呢，春暖花开，很多人说，哎，我的衣服要换一下了，厚重的这个冬装可能要换下来。其实你的内衣也可以试试来换一下。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九十几年历史的古今，无论是从款式啊、颜色啊，都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现场呢，也是请到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4: 你好，青青。大家好，非常高兴跟青青搭档哦。其实很多人对于古今不会陌生，我跟青青在少女时代的时候就追逐于古今这个品牌。
3: 是的，
4: 在更小一点的时候，自己还没有选择带内衣的时候，会陪着妈妈到淮海路的古今的旗舰店去选择内衣。那古今呢，就跟青青讲的一样，有九十多年的历史，96年，它在1930年就诞生了，而且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看到古今登陆东方购物，都在说哇，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今天呢，我们也不瞒着啊，就直接看到价格199，
3: 对的，
4: 199，在我和青青中间有4件，很多人都觉得说199可能买1件，或者199在东方购物1+1，
3: 两件，
4: 今天对，两件再加2件，
3: 对的，
4: 总共199是4件古今的内衣全部带回去。
3: 画面当中你看到的4件带回去，而且这个4件的话，你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比如说我跟李莹
4: 尺码接近
3: ，体重接近，你拿一件红的，一件蓝的，我拿一件粉的，一件蓝的，对不对？
4: 都可以啊，这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 的，所以在春夏季节，比如像今天这样是白色的衣服、浅色的衣服，搭这个浅色没问题。
3: 是的，来看一下这件新款啊，首先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在罩杯的外面加了这么一层
4: 全蕾丝，
3: 哇，这个蕾丝也太好看了，非常的有少女心，而且古今的话，它的面料都做得非常的好。就又有弹力又极其的柔软，当你贴肤穿的时候呢，不会扎到自己，不会有那种痒痒的感觉。
4: 而且你会发现它是基本上1/3的罩杯，加上这个蕾丝，而且水溶性睫毛蕾丝之后，就做到了相当于全罩杯了。
3: 是的，一般的话其实它本身这个罩杯已经是做到3/4
4: 了，比较高了，
3: 已经比较高了，再加了这一层呢，不但是有到双重的一个弹力，那对于我们很多时候不容易走光，更加的安全。
4: 对的，而且它打造深 V 哦，哪怕到了夏天，你领口稍微低一点也没问题。好多观众关心一个问题，说古今这款有没有钢圈？
3: 没有，我们是没有钢圈的。然后呢，也做到了将近2指宽的这样一个土台，所以它的稳定性会非常的好。再看一下侧面，它的身片的部分有到差不多1.5掌的一个宽度，然后这个胶条依然存在着，这个不会勒到你、卡到你，反而是帮我们更好的来固定住自己的胸型。
4: 对的，因为淋巴血统的这个地方是没有钢圈的，
3: 对的，
4: 包括背后的位置哦，312扣全网纱。
3: 对的的，我们是2层薄薄的这样的纱放在一起，然后呢，身片呢也是这样的一个网眼的设计，包括等一下给大家看罩杯，罩杯里面的话也都是蜂窝状的，极其的舒适透气。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是做到了U 型的美背，然后呢排数看到没有，做到了这样的一个3排，你可以任意的来调节。所以这件衣服一看就是它的稳定性、固定性很好，然后舒适性也非常的好。
4: 对的，晶晶刚才讲的说罩杯很重要，因为罩杯是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的位置的。
3: 很多说，哎呀，你这个2层，那会不会太热呢？
4: 看一下罩杯内里的位置啊，就跟晶晶讲的一样，全部都是蜂窝状的，而且做到透气网眼。在夏季穿着很多内衣的时候，就是不喜欢那种厚厚的海绵，然后罩杯薄一点，还要 要在家透气。我们这个地方哦，土台的位置全部都是不带钢圈的，所以你看，如果你要出去旅游，五一假期，然后清明小长假，要出去扫扫墓啊等等之类的，携带也很方便。整个材质全部都帮大家做到柔软的、亲肤的、舒适的。还有很多人关心哦，说哎，古今门店当中这款有没有销售？当然有，我们做到线上线下和同步。它在门店当中一件内衣啊，卖到369，36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199做到四件。
3: 是的，
4: 我跟晶晶两个人都有佩戴，那都有在穿着的时候体验了。那有很多人说，李莹，平时你这个做节目也好，生活当中不太穿的那么暴露的。对的，但是今天如果我穿了一件深 V 的，就是让你看到这个效果。
3: 对，
4: 很多人的顾虑就是说，没有钢圈会不会不聚拢？首先第一，我不是丰满型的，但是我有很多女性朋友的困扰，因为我毕竟40+以上的年龄了嘛，会有外扩啊下垂。但是你看我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选择戴这一款，它依然有非常好的聚拢性。另外呢，在肩带的这个位置啊，它是不暴露的，但是做到宽肩带，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容易什么滑落肩带的。它的调整性和稳定性非常好。第三，很多人说你既然不是丰满型，为什么穿着效果会那么好？我要感谢这层蕾丝哦。这层蕾丝等于在无形当中帮你再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做到一拉二聚拢三提升。所以你如果说想穿着一款很有型的内衣，那我告诉大家，古今的这一款完全没问题。
3: 是，
4: 但你如果追求舒适型的，不喜欢戴那种有钢圈的，那这一款穿上以后是没有束缚感的，甚至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或者真丝的，或者蕾丝的，或者一些香云纱的，它的稳定性和平整度是很好的。
3: 对的，
4: 在背后的位置来看的话，
3: 抚平了后背。
4: 哎，今天讲的
3: 对，因为其实李莹一直跟我说啊，嫌弃后背上有这个赘肉，但是因为我们的身片呢在这个地方这么的宽，然后又是做到了这样一个 U 型的美背，所以你可以看到，哎，整个后面的话是好像隐形掉一样，不会像以前如果是这种窄的身片反而是勒出了三道肉。然后如果你跟李艳阳穿这种黑色深色系的，哎，夏天这样穿显得整个身材也是挺拔的。
4: 对的，而且显得背是薄的，
3: 薄的，
4: 因为有一句话叫做背薄一寸就会显得人年轻一点，
3: 轻
4: 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尺码。
3: 是的，来，我们的尺码呢是比较丰富的啊。首先是有到75A， 然后75B、75C， 就75的话有到 A、B、C 三段，然后80的话有到 A、B、C， 在85有一个 B， 所以呢一共是给大家七段的尺码。没有关系，如果你前后不确定的话，你可以把两个码都定下来，
4: 选择相邻的，
3: 对，
4: 在吊牌不拆的情况下，
3: 对的对的，
4: 免费的在家里试穿一下。
3: 是的，
4: 在后续的话承诺给大家尺码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对的，所以今天199除以4平均到一件40+块钱，
4: 50元
3: 都不到的惊喜的价格。扫码下单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呢你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3: 很多人说，哎呀，一下子要买7-8个。我说我理解，为什么？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夏天6天7天，很多人的话都是带7个6个。像我婆婆就是出去几天带几个，因为你夏天的话，你
4: 一天要出汗，
3: 不是大大的呀，
4: 对个对个，
3: 你到酒店你来不及洗。那很多人说出过汗，他再穿上身是不愿意的。所以像这个的话，你买6个7个外出携带，它不占地方。裸草底阿拉玛你还记得吗？带钢圈的，海绵很厚的，你带6个。
4: 占地方，占空间，
3: 对，
4: 还担心钢圈变形，
3: 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人家跟我说要带6个文胸出去，我说啊，我说我只能带2个，带3个我箱子放不下。然后人家也很诧异的看着我说，怎么会放不下？哦，一沟通，原来人家都穿这种了，
4: 轻薄的，
3: 没有钢圈 的，给它卷起来。那你卷个5个6个，根本就不占地方，
4: 就基本上跟一双袜子的空间差不多，对吧？刚才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古今门店发展的历史，96年的历史。而且很多人说，为什么古今那么了解中国女性的胸型？因为它有一个。

0: 是这种只做这么一层薄的也不行，
1: 没有成功率。
0: 对，所以像古今的这款的话，你看一下，我对折之后，它的厚薄程度是不是刚刚好？越丰满越适合穿。再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罩杯的里面，它是做到了一个蜂窝网的一个设计，全部都是网眼，包括这个身片都是一样的网眼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季节，春夏季节非常的合适，四件完全不嫌多，一个人穿都刚好合适。
1: 对的，两件浅蓝色的，两件肤色的。
0: 是的。
1: 另外，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厚重的内衣，海绵比较厚啊，来，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就是这种厚海绵的。
0: 以前我抽屉里，你知道吗？我抽屉里收纳也特别的占空间。
1: 剪开以后，青青你剪开过吧？
0: 我没有。
1: 发黄的汗渍，汗渍，汗渍。你光在洗涤表面的过程当中，它那个汗渍啊，然后污渍啊，里边还是有的啊，发黄的。还有就是有钢圈的，来给姐妹们阿姨们回忆一下，这种钢圈啊，稍微杵出来一点点，顶着你的淋巴系统，你就是不舒服的。你以为戴这种文胸好像有承托力，其实戴完以后非常假。对于不丰满的女性来说，戴这种文胸它容易空杯，对于丰满的女生来说它又嫌热。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薄的罩杯，依然具有颜值性，依然具有承托性。今天我穿的是深 V， 深 V 打造这一款依然可以。很多人说李莹，你会不会穿了一件深 V 的那个连衣裙，里边没有选择我们这一款来？我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就是这件橘粉色的，
1: 对吧？肤色的这一款，我说实话我不丰满，但是为什么能够起到聚拢的效果？它除了版型好之外，它有一个秘密武器，就是这个蕾丝。它等于在四分之三罩杯的情况下，再帮你做到这层蕾丝起到一个很好的提拉。它是做到了一聚拢二提拉，能够对于很多外扩的胸型依然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包括我移步到这边啊，在这个假膜身上看，你会发现比白色假膜上更加明显。它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蕾丝的身片，它就是四分之三罩杯，对于很多丰满的胸型来说未必是全罩杯兜得住。但是现在我们是什么全罩杯，在这个地方的里边全部都是做到水溶性蕾丝，既有弹力又有承托性，而且完全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是不扎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还有我们发现肩带，好多好多内衣的肩带前两年特别特别细，特别细的肩带容易让你觉得勒，容易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很容易滑落，你就一直要调整。但是现在我们是做到了一指之宽，宽肩带它这个力量啊，加压的力量和提升的力量帮你做得更好。这一款哦，我是觉得既有颜值，然后呢穿戴因为它没有钢圈，也让你觉得说没有什么紧迫呀压迫的感觉，穿着起来也更加舒适。
0: 是的，而且这两个颜色的话也太适合这个季节了。今天李莹一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就说，哇，整个背景颜色也好看，
1: 好，
0: 我们的背景颜色就是根据这两个内衣来调的呀，调出现在流行的。我们这个刚才李莹叫它肤色，其实它更偏向于这种粉橘色，很好看的这种浅三文鱼色。
1: 就是你像青青如果搭今天的白色，它是不露肤的，然后搭我这个黑色蕾丝的也是可以搭的。
0: 对的，
1: 它是属于经典百搭，就是任何肤色任何外衣的颜色都 hold 得住。
0: 是的，所以今天呢是画面当中的一二三四全部带回去，每个颜色呢是乘以二。我们说到了，比如说你出去三天四晚呀，或者更长时间的旅行啊，四件都不嫌多，
1: 没问题的啊。
0: 是，
1: 然后呢，在古今的门店当中，一件的价格是369，
0: 对的，
1: 369，拿到以后全部都有这个吊牌价的。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尺码啊，我们75做到了 A、B、C 三段尺码，我戴的是75B， 那更丰满的人75C 绝对没问题啊。80做到了 A、B、C。85有 B， 那有很多人说我平时是85C 的，哎，你古今试一下，
0: 对，
1: 买过去试一下，因为我们除了四分之三罩杯之外，还帮你做到全蕾丝蝴蝶的感觉，相当于是 C 罩杯也没问题的。
0: 是的，
1: 万一你说我是 C 罩杯的，拿到以后发现太小了怎么办？哎，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是的，你可以就是把我们当做试衣间，就好像你自己去逛南京路、淮海路的古今一样的，它也都是允许你进去试嘛，试好了大小最后留下来，
1: 199块钱，
0: 所以你前后的码都可以订回去试穿一下。季节到了，接下来就到了这个春分的时节，然后接着往后，哎，日子越来越舒服了，大家出去游玩啊、踏青啊，衣服也要换了，所以这个时候内衣可以来更换一下。那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牌之一，在全国拥有1300多家门店，专柜遍布上海重点商圈，广受顾客的好评和青睐。
1: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品牌可能我会对一些成分是有一些过敏的一个情况。那像古今的话，其实我买了那么多款，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过过敏的。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2: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出行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谢谢大家的订购哦。你可以完全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一个试音间。那今天的东方购物是跟古今合作，在淮海路、南京路都有到古今的门店，
1: 对的，
0: 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有。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就是古今，
1: 肯定、
0: 啊、你肯定也是，
1: 也是也是。而且我记得我带妈妈，就妈妈带我去那个古今的时候，
0: 我是我外婆陪我去的，我印象很深。淮海路，
1: 对的，旗舰店 对吧？然后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每次逛古今都是女生跟女生约，然后我记得我爸爸陪我妈去，到了古今门口，我妈进去了，她在外面徘徊，就不好意思进去嘛，对吧？那现在你会发现，就是古今门店更多了，在徐家汇商圈、在淮海商圈、在静安商圈、在五角场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而且古今做到的这一款，我觉得它很有颜值。就是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客群啊，不光光是追求说要带了舒服，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越穿越单薄，那么就是露肤度会越来越高。其实很多款的内衣都是为外衣服务的，你说那种背心式的、运动式的吗？家里可以有吗？可以有，但是有的时候在穿连衣裙的时候它不太适穿，就是会影响你外衣。还有很多呢，就是蕾丝啊做的不是那么高级，只有的脚跟愣等啊，那你会发现很多轻薄的连衣裙又不能穿了。但是我们是在全包裹的基础上做到水溶性的睫毛蕾丝，又柔软又亲肤，完全不扎。而罩杯的里料全部都是蜂窝状，包括连后身片也都是蜂窝状，帮大家做到了超透气。
0: 是的，所以这一件呢，在古今的门店是卖到300多一件，很多买一件都要考虑一下了。比如说你买个两三件，买四件，我是不太会做这样的事情。什么300多一口气买四件，肯定要考虑一下的呀。我肯定先买一个回去试穿了好穿再买了。
1: 再买。
0: 而我们今天只要199是四件，平均到每一件，我刚才算了是40几块钱，
1: 对吧？
0: 你一旦回去试穿了，哎，满意你留下，每件40几；你要觉得不满意，你还给我们。
1: 是的，很多人说没有钢针的文胸，好像对于比较胸部大的女性来说，好像承托力不够啊，那是我觉得不是因为钢圈起到支撑，而是版型。为什么很多人买古今，而且愿意买古今无钢圈文胸？因为它有一个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陪妈妈、陪外婆啊，去古今门店买内衣的时候，不是直接买，而是先要量。量你的这个胸围，
0: 上下胸围，
1: 量你的上下胸围，
0: 对，
1: 量完以后得到了数据再帮你做。但是现在我们具有强大的数据库，就可以根据我们中国亚洲女性的胸型帮你做到量体裁衣，
0: 是的，
1: 哪里丰满哪里外扩，到底身片该多高得多厚，哪里可以把钢圈去掉，哪里仍然需要有鱼骨，甚至于说蝴蝶造型的前片拿什么材质来做都很有讲究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呢，更加适合你了，也更加适合这个季节，大家可以来试穿一下。
1: 对的，
0: 因为可能你冬天的内衣的话是以前很多年前买的，洗的嘛也皱了，
1: 变形了，
0: 颜色可能已经发黄了。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好多有钢圈的内衣，在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它是要变形的。
0: 对，
1: 而我们的肌肉脂肪是有记忆的，你是觉得外扩了，而且我们女性朋友一直在对抗什么地心引力嘛，对吧？然后你胸型比较丰满的话就更重，那么更需要承托，更需要提升，这样看上去的话呢，你的外衣穿起来的话也显得更好看。我所以建议大家啊，今天199四件古今拿到以后，吊牌价是369，所以这个价格是很超值的。
0: 是的，是的，刘时间给他订购啊，尺码我在，哎，尺码其实在我们的右左下角，
1: 我再报一遍，左下角有啊，
0: 好的，
1: 75我们有三段尺码 ，A B C，A B C 就是胸型啊，75就是下面的这个胸围，然后80我们也有 A B C。850B，现在80B、85B 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因为在古今门店当中一件是369，所以今天我们在东方购物是不开放预约的，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东方购物做到199四件，买完之后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古今门店去比价，就是我们货真价实，线上线下都有，而且在门店当中应该这一款是属于今年的新款，也没有什么折扣力度的。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今元气霞飞，历经90余年，传承记忆健康，始终是古今不间断延续的品牌生命力内核。古今在30年代初就以手工裁剪、量身定制、现做现卖的经营特色，吸引众多中外女性追随。一针一线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温柔的偏执。0.1厘米的误差在这里不被允许。东方女性的曲线需要最妥帖的算法，她们记得每一代女性胸型的变迁，从束腰到解放，从迎合到自洽。所谓匠心，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把美重新定义。薪火相传，匠心织就，50余年淬炼工艺深沉血脉，30余载现代设计破界新生。从中华老字号的厚重底蕴，到蝉联上海名牌的品质勋章，从上海市著名商标的匠心烙印，到全国文胸质量标杆奖的行业礼赞，古今二字是时光淬炼的信任，更是当代女性自信的注解。

0: 金呢是我们自己上海的品牌，到现在90几年的时间了。我的外婆年轻的时候穿古金，妈妈也穿古金，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件内衣呢是我外婆，我印象很深的，十几岁的时候陪我去淮海路，古金一直帮我讲，哎呀，那个穿内衣就一定要穿古金。
1: 其实当时买古金不是直接买单的，是要先到那个数据库去量，
0: 对，
1: 量你的胸围，然后量你的上围，量完以后帮你定制。所以呢，古金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具有一个独创的设计中国女性内衣版型的研发能力。就是很多人看到我的外衣之后都在就说，哎呦，你今天很有料，是不是穿的这种钢圈很厚的很硬的？我说没有，今天这款就是我跟金金在穿的古金。
0: 对的，因为我们这件的话，它其实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肩带是往上延伸的，所以它有很好的一个聚拢。对的，
1: 对，而且提升全蕾丝，全蕾丝如果没有这一层的话，如果我胸型不是特别丰满的话，我穿衣服啊好像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但是它这种聚拢啊，不是那种就是以往的
1: 紧的勒 的，
0: 你懂吗？就是它是很舒服的，你可以看啊，以往的罩杯做到这个地方，那么它的肩带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这
1: 种结束了，
0: 很细很细的，所以它不会有这一个帮你拨过去的力。而现在的话，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是加宽加宽加宽加高加高，一直到这边，然后再来一层薄薄的纱，就是一点点的力。不是以前的那种调叫调整型，
1: 原来是属于
0: 你说对的，现在是柔柔的，就好像你自己手那个承托住你的这种
1: 感觉。是的，而且在侧身片的位置，刚才青青看到我也在说，因为我一直在说过完年以后我胖了。青青说你穿完连衣裙带上古金，
0: 一点看不出来，
1: 因为侧身片的位置加宽的。
0: 对，
1: 刚才青青说把旁边的力量推到前面，其实就是指这一把。
0: 这一把，
1: 你这一把不是有肉肉吗？就虎背熊腰吗？
0: 对，
1: 就往前推，往前推，推到集中的位置。但是很多阿姨们也不要担心，这个地方是透气的网眼。
0: 对的，
1: 能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透气网眼，
0: 对，
1: 很薄，
0: 两层，两层这种薄薄的，但是极具弹力的，里面一层是网眼，外面一层是这种弹力纱。
1: 对。像 U 型美背也是，就是穿完以后很多夏天的一些裙子呀，包括一些连衣裙啊、真丝啊，它是不会让你挤出一刀一刀肉过来的。
0: 是的，它后面的话帮我们做到了一个抚平啊，抚平赘肉。再者的话，很多人的肩带容易掉落，我们做到了一指宽的一个宽肩带，而且是这样 U 型的。以前买过吗？直的，就下面是撒撒饼啊，然后肩带子可能给它垂直的，是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直角的。
1: 这样子这个是 U 型的，其实形式不好的。
0: 其实那种的话更加适合年轻的，
1: 就
0: 是十几二十岁这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对吧？
1: 还有很多阿姨在问我们的罩杯厚不厚，晶晶可以拿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没有厚海绵的，
0: 对的，
1: 我们就完全靠数据支撑，
0: 对，
1: 通过剪裁让你承托，让你聚拢，
0: 我先
1: 让你不外扩，
0: 我先这样揉一下，能够感受到吗？柔柔的，然后我再给它对折，这是对折后的一个薄厚度。对，对折后的薄厚度，单层的话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样我那是这种的一个薄厚度，所以它是很舒适，对于尤其比较丰满的女性来说它非常的友好，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网眼哦，蜂窝网眼，所以呢它也很好的来散热透气。
1: 是的，很多夏天的时候很多阿姨妈妈觉得说哇出去满头大汗，然后就是脾气很大，有没有想过你的内衣太闷热了？
0: 哦，这颜色好好看哦，是不是？
1: 我的舅妈正好是在更年期阶段，然后她就会发现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们出汗量会非常非常
0: 是，
1: 更不能够选择那种勒得紧的。
0: 对，
1: 我手里拿的这个钢圈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又爱又恨的，就是以前的很多内衣钢圈就堵在这个位置，
0: 对，
1: 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然后大家不要忘记了淋巴的这个位置，它是需要循环的。如果你拿钢圈长时间堵在这个淋巴的这个位置的话，堵在那边8小时9小时的话，它是不导致血液流通，就不舒服的。而现在我摸到的这个地方，虽然我是就是有聚拢效果，穿它很舒服，但我所有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柔软的，没有这种硬硬的钢圈。所以古今告诉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在没有束缚的情况下，古今的内衣通过立体的裁剪依然能够让你外扩得到改善，让你下垂得到提升，穿什么衣服都依然很有型。但是古今就是贵啊，我到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啊，你拿到以后也会有这个吊牌价格，369一件，369一件，这是古今门店当中统一价格。如果你四件全部拿回去要破千了，那很多人肯定是一下子在古今门店不舍得把四件都拿回去的。
0: 对的，而我们只需要出一件都不到的价格199，但是一口气带回去四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50块都不到。
1: 我跟晶晶内衣自由了，古今自由了，对吧？在东方购物，
0: 对，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带上这几个，是不是也4个？
1: 够了，
0: 够了，
1: 够了，够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尺码75有 A、B、C。 80有 A B C， 85有 B， 现在85 B、80 B、75 B 还有75 C 都在热销当中。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售完不补货的哦，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
0: 是的，大家可以手机，比如说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赵金。我听到扬州狮子头呢，在我们东方购物一直都是深受大家欢迎的。而在我们的2024年，这个是第一场来做我们舞厅扬州狮子头的直播，所以如果说呢，您一直对他青睐有加的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错过他了。我向您更好的推荐那么好的扬州狮子头，还把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沈军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沈军你好。
5: 沈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们舞厅今年第一场，我们直接把我们现在所有在售组合里边数量最多。全狮子的组合今天拿来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今天错过。这我们常规是24颗，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34颗。
4: 是的，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到底可以带回去哪些，好不好？
5: 对的。
4: 首先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呢，那我们又说慢慢开始往热里边去走了。
5: 对的。
4: 那往热里去走的话，你要吃清爽一点。
5: 没错。
4: 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准备到的是马蹄狮子头，
5: 是
4: 让大家糯糯的口感当中加上一丝清爽的凉意。
5: 没错。
4: 对不对？30颗。再来，那我们深受大家欢迎的原味的狮子头，
5: 作为赠品给到您。
4: 4颗。
5: 对。
4: 是不是？所以加在一起呢，东方购物的这套组合是268。
5: 对，
4: 如果你要去到舞厅的迎春茶社，我给大家来看看它大概是多少的价格。
5: 扬州舞厅迎春茶社，我们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给到您菜单看一眼啊，然后您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外面市场是什么一个价格了。我们菜单里边我们现场里边直接是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我们今天给大家30颗，就是900块钱。然后我们原味狮子头也是有售卖的，28块钱一克，一克就一只。
4: 没错，
5: 我们零运动加起来这套组合超过小1000块钱。
4: 是的，
5: 所以说您今天看到的组合其实是对于您来讲的话，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组合。
4: 所以说呢，在我们的饭店当中吃饭呢，那当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附加费用。
5: 对，是。
4: 但是呢，我只是跟您讲说，在东方购物我们会更加的来得划算。
5: 是，没错。
4: 是。所以现在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哈模拟到了您在舞厅的迎春茶社当中啊，是不是？我们就是一克，这就是一克，对不对？
5: 对，这样一克，不是整个一大份啊，就只有单独这么小一小盅。其实，在我们迎春茶社里面卖30块钱，您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份的话是七盅加起来的价格差不多就是210块钱，也就差不多快接近我们今天卖价了啊。但是您知道我们换算下来，我们今天每一颗多少钱吗？
4: 多少钱？
5: 7块几毛钱。这样的性价比也只有在我们开年第一场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我们才能给到您这样的一个优惠。
4: 1、2、3。
5: 对，
4: 看到没有？
5: 非常非常慷慨，
4: 好不好？
5: 是。
4: 1、2、3。看到没有？
5: 每一颗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为什么能现出这样的效果？因为它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都是老师傅手工帮您手打进行上劲的。所以说您不管吃到每一口里边，包括你看赵军现在帮您挤出来这样的一个汁水，这个汁水它来源于就是我们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提鲜这样的汤底给您做出来，特别特别鲜香。
4: 看到没有？它当中 啊，会因为手工上劲，有许许多那种毛孔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气孔当中，它其实存留的全部都是老母鸡汤呀，
5: 对呀，
4: 大骨棒汤呀，
5: 是，
4: 这种帮你熬出来的这种汤汁，
5: 对的。
4: 所以您在咬下去的同时，一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软软糯糯，
5: 没错。
4: 第二个你会发现好鲜好鲜，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们而言，
5: 对的，
4: 因为爸爸妈妈们喜欢吃肉吗？喜欢的，可是他们觉得这个肉啊，
5: 在
4: 肉丝儿太嵌牙了，
5: 没错，
4: 有的时候还会嚼不动。但是这个呢，亲爱观众朋友们，您看好啊，我用什么来帮您嚼？我用我的嘴唇来帮您夹一夹，我先把它稍微亮亮啊。
5: 也就是所谓的就是什么，我们其实在我狮子头讲究的是一个久煮不烂，但是入口即化。
4: 是的，所以亲爱观众，我不用牙来给您咬。看到没有，
5: 就是这么轻轻一抿，
4: 看到没有，
5: 就感觉上下颚这么一抿啊，然后用嘴唇碾开，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肉就会随着您的嘴巴就顺溜下去了，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对，
4: 看到没有，
5: 是
4: 我没有用牙齿去帮您嚼，
5: 对的，
4: 我完全用我的嘴唇来去帮您嚼到这个狮子头，
5: 是
4: 不需要您去费劲儿。对于一些我们哪怕戴假牙的，甚至没有什么牙齿的观众朋友们，
5: 对的，
4: 你在吃这个狮子头，你就能吃到荤菜，你又能吃到肉了，
5: 对的，
4: 还能吃到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这份鲜美的滋味。
5: 对，
4: 所以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呢，它在我们的过年之后，这是第几次直播？
5: 第一次直播，我们今年龙年第一场，这进入新春了之后第一场直播，我们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热卖的这样一个马蹄狮头。今天的组合是从原来的二，听好了，是从24颗，我们直接给大家升级10颗，
4: 是的，
5: 10颗了之后变成34颗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就划算了。
4: 没错，所以再次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共是34颗，
5: 34颗
4: 的话呢，是268元的价格。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5: 换算每颗7块9毛钱。
4: 对，在我们的舞亭的迎春茶社当中，它还是需要卖上大概30块钱一颗
5: ，对的，是，
4: 对不对？可以看到这里，那我们就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速度的抢现货了。下的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21251，
5: 加油。

0: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的切成石榴子大小的颗粒。 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爆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
1: 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感谢把二十多位观众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啊！所以亲爱的观众，我们再次帮您反复重申啊，今天呢就是特别应时应景的马蹄狮子头。马蹄是什么？马蹄是水八之一，
2: 对，
1: 对不对？
2: 所以呢，它是特别适合，比如说接下来的天气慢慢跟热一点了。
1: 对的，
2: 我多吃点马蹄，
1: 应时应景，
2: 它还蛮消暑的，必须是，
1: 是不是？所以呢，再配上我们的狮子头，因为我们说对于大实话啊，如果你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吃个什么五个六个狮子头，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腻。 稍微有一点点，对
2: 不对？但是加上马蹄，
1: 你配上了马蹄之后，两个人就是绝配，
2: 对
1: 不对？
2: 解腻的同时又不发，就是哎，我又能吃到非常好吃的鲜猪肉，关键是什么？您不用担心我们猪肉对你有任何的负担，因为我们所有的
1: 配料都做到极其干净，它没有任何添加以及防腐。
2: 是的，所以感谢50多位观众朋友提前抢购到了。
1: 是的，
2: 它是在我们整个2024年的第一场直播。
1: 回馈低价，
2: 这也是我们的沈队一也给大家带来一份诚意。
1: 没错，
2: 它的诚意是什么呢？
1: 直接给大家做到我们常规组合里边，我们售卖的组合里边都是24颗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直接拿出重大力度，直接加赠10颗，变成34颗，24涨到34颗这样的狮头。
2: 没错，所以多加的10颗狮子头。
1: 是，
2: 这多加的10颗。
1: 狮子头，大家可不能小看它，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五亭的迎春茶社是在这个扬州的三春之一，
2: 富春迎春野春，
1: 是
2: 三春之一。
1: 那这个三春之一的迎春茶社当中，你去买一克的狮子头，一克的狮子头，它基本上就要多少钱？
2: 30块钱左右。
1: 里边呢，可能多一颗小枸杞，
2: 对的，小青菜、
1: 香菇、小青菜，
2: 对的，
1: 对不对？就多这些，然后再帮您装在精美的容器当中，
2: 装盘好看点，
1: 它就要30块钱一克，
2: 是这样的，对的，没错。
1: 今天在我们东方跟我们算下来大概多少钱？
2: 7块钱左右，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跟我们门店
1: 一模一样的一个产品，您不要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拿给你的和拿在店里边是不一样的？不会的，因为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之后送到不同的点而已。但是我告诉您，我们直接从扬州发到您手里边，一模一样产品。
2: 是的，我们只是帮您打了个包。
1: 对，对不对？
2: 寄了个快递。
1: 这边帮您发过来。
2: 没错。
1: 然后您也不用自己去舟车劳顿了。
2: 是。
1: 为什么一定要在现在给大家推荐扬州的狮子头呢？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烟花三月下扬州。
2: 现在是三月，但是有那时候说的是农历。
1: 但是没关系，
2: 您就现在可以这样去说啊。
1: 现在这个时节去扬州非常棒，去扬州就会吃美食，吃什么东西呢？去狮子头。前两天我正好看到一个报道，那个报道里边就说扬州的当地人他已经跟全国人民呼吁，大家不要再来了。但千万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扬州全部都是人山人海。
2: 对的。
1: 本来你要许开车开4个小时过去，现在可能开的时间更长。
2: 没错。
1: 也许本来你去迎春茶社排队排1个小时左右，但是现在2个小时、3个小时真的不敢说。
2: 天天就是进去之后
1: 前面还多少人排队？100多号，100多号，就是这个样子状态。没错，所以说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让您引号云下扬州。
2: 对，逐步出户，品遍扬州。
1: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东方购物买过之后，他们自己留下的激情洋溢的留言。
2: 是的，
1: 他们有怎么说呢？你看，第5次购买扬州
2: 太多这样的情况了，
1: 都很满意。
2: 是的，
1: 我还会买。
2: 对，
1: 对不对？再来呢，亲爱观众朋友，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位观众说的。
2: 对的，
1: 是他所吃过的，好吃的狮子头。
2: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
2: 货真价实，
1: 吃了不上瘾。
2: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您看啊，肉质细腻啊，
2: 入口感口感好，
1: 太方便了。
2: 是的，
1: 对，所以您看啊，已经无数次回购了。这样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胜枚举，
2: 因为我们已经卖了11、12年了，
1: 是这
2: 样的。
1: 那相比较了，阿拉上海人吃个鱼，那狮子头它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鱼呢，就是这样捏一捏，对不对？然后在油里边炸一炸。
2: 对的。
1: 但是狮子头它的工艺可能更加的考究。 凶，
2: 对的，
1: 对不对？咱不说什么这个好那个好，
2: 对，
1: 咱只是说今天我们狮子头它的
2: 复杂情况下更多一点，
1: 对不对？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呈现出这一锅鸡汤，其实你觉得说是不是跟你狮子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告诉您，您吃下去的每一颗狮子头，它里边的那个香的味道，它就是大骨棒的熬汤。
1: 您看好啊，借我一下这个，这是大骨棒，对不对？
2: 对，大骨棒。
1: 还，然后你要知道哈，就是我们狮子头，它在那个盛浸完之后，它的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啊
2: 放在高汤里炖煮，
1: 放在高汤里边炖煮
2: 两遍，
1: 对不对？
2: 对，
1: 炖煮两遍。
2: 两遍，第一遍是把所有的浮沫血腥煮出来，
1: 是的。
2: 第二遍之后才是把它所有的鲜味再吸进去。所以说您不管吃到哪一颗狮子头，都是鲜香无比。
1: 没错，所以它就相当于是我们在里边还帮您包裹着高汤。
2: 对的，
1: 这真的是无比之鲜美。
2: 是的，我们有一句话说叫什么？叫我们。是加了狮子头，叫十分钟清水变浓汤，就来自于此。
1: 没错，所以说呢，与此同时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概还有最后的17分钟时间，
2: 是的，
1: 直播就要结束了。那与此同时，现在140多的观众朋友们，
2: 140个
1: 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如果您去到舞亭的迎春茶社，还是那句话，因为我刚刚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
2: 是
1: 大家都要下扬州了，所以现在在扬州的早茶也好，
2: 人山人海；
1: 午茶也好，
2: 对，
1: 或者你去吃晚茶也好，全部都是人，
2: 没错。
1: 所以今天咱就在东方购物感受一下云下扬州，
2: 是
1: 好不好？这里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0070880，手机用户零21511119900，
2: 加油。

0: 字头，很有特色，肥鸭玻璃很好吃。
1: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鸭玻璃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0: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这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2: 感谢150多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还在等待当中了。现在呢，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是在多组多组订购的。
3: 是的，
2: 就好像我在节目开场之前就跟沈军两个人在聊，
3: 对的。
2: 然后我就说，哎呀，这个势头在自己家里还真方便啊。
3: 对的，关键是什么？您如果自己在家里去做，做不出这样的味道，你想一想，它费时费力费时间之后，您还需要那些手艺和刀工，我们帮您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而且选的都是什么五花的肋条肉，老师傅帮您手工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灌完之后放到小手里面去串。串出来之后放在高汤，这些是大骨棒、老母鸡、河虾子汤里面去炖煮两遍。您花这样的一个时间精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狮子头，不有可能你做出来之后还没有我们好吃，何必这样呢？
2: 再问你两个问题啊、
3: 哎。对，
2: 第一个问题，因为呢，我冰箱里面那泡泡沫，我过年有可能还没有吃完，
3: 还没消化完是吧？
2: 对，所以请提问啊。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边吗？
3: 首先我们可以推荐您，首先是放的是冰箱里面，时间可以放久一点，我们可以放一年时间，
2: 我们都是新鲜披萨。我帮你稍微加个，就首先推荐大家放冷冻里边，
3: 冷冻里边，
2: 对
3: 的，
2: 对
3: 对。然后如果你冷冻放不下，放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听好了，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您5个月避光，5个月常温没有任何问题存放，所以说不用担心，我们都帮您考虑好了。
2: 好，
3: 您唯一要考虑今天买这个组合这个力度划不划算，告诉您是划算的啊。
2: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不是必须要去放冷冻，
3: 对的，
2: 常温5个月
3: 依旧可以放，没问题。
2: 第二个问题，因为外边它也有什么钢丝啊、丝织的啊、鱼啊，我不管它，但是呢，它的配料表可能是不能看，
3: 对
2: 不对？没脸看，
3: 对，
2: 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配料表干净吗？
3: 我们配料表就是用您平时在厨房里用的那些调料，只有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您听好了，我们不含任何防腐添加，所以说对您的身体我们足够用心。
2: 是的，所以说看到这里呢，大概还有14分钟的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100多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千万不要再费心费神的去下厨房，对不对？简简单单这个10分钟，
3: 清水变浓汤。
2: 是的，亲爱的观众，你可以继续拨打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9900，
3: 加油。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加油观众朋友，大家一百多位的观众朋友正在电话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组合是怎么样的？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是的，
0: 首先是我有我们的五袋的这个三十颗的马蹄石，
1: 每袋六颗，
0: 再加上我们的原味石头，再有一袋
1: 四颗。
0: 所以整个加在一起是几颗？
1: 一共是三十四颗。
0: 你平时的组合是几颗？
1: 平时的组合我们只有二十四颗，常规的话都是那个四颗装，然后是六袋，四六二十四只。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直接帮您变成了三十四颗，多给您十颗，关键是全部都是石头。 没有任何所谓面点啊、包点类的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是真金华钻的。
0: 是的，所以从时今天只需要两百六十八元的价格，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去。同时，如果您现在要去扬州一，仁山人海二，来，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啊。相关朋友们，我先不给大家翻到里边，我们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武亭迎春茶社是扬州三春之一的茶社，富春、迎春、野春，我们是迎春，我们中间。然后的话，我们直接给您菜在那个茶社的菜单给您看一眼。
0: 现在排队要几个小时？
1: 是这样的，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本来。 就很火热，常规的话，一般的话拿号的话，四五十个号要的，但是现在最近几天的话，差不多要一两百个号才能拿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是很火爆。
1: 对的，
0: 每年的三月份，扬州人多，大家都是知道的。
1: 是的，
0: 是不是？所以从时，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看看价目表好不好？
1: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给到您的一个价格，看到吗？马蹄狮头在我们门店堂吃的话是三十块钱一颗，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三十克，然后扬州的狮子头原味狮子头，我们是二十八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四颗作为赠品。 给到您，从零零总总在我们门店堂吃这样的一个组合，今天组合的话需要它差不多小一千块钱，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给到您的性价比。今天不用那么多，两百六十八，通通带回家。
0: 所以现在呢，回到节目的现场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个也是扬州非常有名的一道菜肴啊。
1: 对的，
0: 叫做什么？
1: 双嫩组合。
0: 双嫩组合，哪两个嫩呢？
1: 就是我们本来炖蛋就很嫩，加上我们这样狮头，它很嫩，嫩在一起的时候，它不光光是有肉香，有蛋香，它里边还会有我们的马蹄，我们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肉糜，加上我。
0: 我们的那个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经常汤的香味，是的，
1: 这个味道和你常规吃到的肉米炖蛋是不一样的。对的，
0: 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再加一个，虽然很烫，因为我们是现蒸出来的。
1: 是的，
0: 再给您看看它有多少嫩，好不好？来，一、二、三，好嘞，看到没有？哎呦，真的是一二三，吨吨吨的这种感觉。
1: 我们做到是什么？久煮不烂。 但是很神奇，入口即化。
0: 是的，而且你看，我每次都是我来开，我从来没有假手于沈君。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一个小姑娘单手我就可以把它夹开来。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它在里边，它有栩栩如生的它的一种。 溢出的汤汁凝聚住了那口汤汁，是非常非常鲜美的。这个汤汁是什么？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和虾子提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您吃到的是每一颗里边都是大骨啊，我们叫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颗粒感以及马蹄的味道都能吃得到。
1: 是的，所以我在夹它的时候呢，
0: 它就会有那种爆汁的感觉。
1: 是的，
0: 我一夹，我就在模拟你一咬它，
1: 对，
0: 对不对？咬的时候它又开始爆汁，所以它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赞的。
1: 对的，回口上里边还有马蹄这种。 颗粒感咬起来是非常爽脆的，
0: 是的，
1: 这就其实到了春秋天的时候，您非常喜欢吃那个口感，就是什么软嫩同时又有颗粒嚼劲，这是非常适合现在吃的。
0: 就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一般就是看到那种美食，我说喂，真的是受不了，
1: 对，抑不住是吧？
0: 稍微让它我吹凉。
1: 烫一烫是吧？这其实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家的狮子头已经在东方购物整个时期卖了多久？我们是2001、2014年开始售卖的，到现在整整11年了。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一个产品经过历史的锤炼之后依旧能保持火热的情况下，这个产品是能值得大家去信任的。您不用担心任何里边有对您身体呀这些东西，是吧？嗯。
0: 而且我稍微说一句啊，你刚刚不是加了酱油吗？
1: 对的，
0: 就我觉得大可不必。它本身味道已经阵阵好好。
1: 加酱油是为了颜色。
0: 对的，我知道，酱油就阵阵好好。
1: 对的，
0: 但我只是想夸它，
1: 对的，
0: 它的原汁原味就很好吃。
1: 是，它直接其实已经把这个整个炖蛋
0: 里面真的
1: 上升了一个层次。
0: 而且沈君在我旁边，他有听到我刚刚嚼的时候，
1: 颗粒感，
0: 吱嘎吱嘎，
1: 对的，
0: 他不是我跟你说里边有马蹄，然后你整个翻遍整个吃完，
1: 要去找，
0: 不是的，就你直接你在一边吃一边就可以吃到那种马蹄的爽脆的口感。
1: 对的，
0: 就是而且千万朋友们刚刚说 是？所以与此同时，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此健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而且如此美味，您自己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又是如此的方便。
1: 对的。
0: 是不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我们总共是几颗？
1: 一共是34颗。您不用担心，我们常规组合里面卖的就是24颗这样组合。今天直接给您多了10颗，让您频道实惠，频道优惠，直接变成34颗。
0: 没错，141位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台的等待当中啊。那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
1: 对的。
0: 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开年之后的
1: 第一次是
0: 来我们的狮子头的直播，也快要没有现货了。
1: 没错，
0: 下的观众8000780080零手机用户0211511，这就是零。
1: 加油。

0: 的狮子头很有特色，肥而不腻，很好吃。
1: 狮子头是我们扬州的特色，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而且呢，我们同乡聚会啊，或者家里的亲戚好友来了，是我们必点的。它的这种味道比较鲜美。
0: 这是在我们家乡吃不到的，到扬州来自己吃到了，是吧？我还想准备带点回去。

清水变浓汤，记住了，水烧开之后，我们狮子头冷冻情况下也可以的，常温情况下也可以扔进去，只要十分钟，清水变浓汤。

0: 道您品到的是一锅鲜汤，同时是一道扬州的经典美食狮子头。
1: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滴出来没滴啊、
1: 哦？
0: 都是大骨棒的味道。老母鸡的味道，有这个味道，就是您很多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我就喜欢你们家那个狮子头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就是这个，
1: 没错。不好意思，最后的两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要结束了，
0: 最后两分钟，
1: 100多万的观众朋友们正在电话排队等待当中了，所以34克的狮子头是你们的数量当中比较多的吗？
0: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售所有的组合里边，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最多的一个组合，
1: 最多的一个组合，所以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了，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268元，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亲爱的观众把。0708800手机用户料15119900，
0: 加油！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们再说大家啊，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
0: 最后两分钟
1: 结束了，所以再次说一遍，今天是不是你在2024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开门红福利？
0: 开门第一场，我们直接拿出我们现在目前在售所有组合里边最多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这样的34克组合，全部都是狮子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所以说今天买到，今天看到，是我们对您最大的一个那个付出了，是吧？
1: 没错。所以与此同时哈，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了，哎呀，过年我雨死他了，我提前来说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还需要很麻烦的去做这个狮子头的
0: 采样吗？完全不用，记住我们5天的口号，10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会烧水，然后剪开我们包装，把狮子头扔进去，只要10分钟，菜有了，饭有了，汤有了，这就是齐活了。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呢，我跟您讲啊，我平时在自己家里面，我会去吃一个小宵夜。我怎么吃这个宵夜呢？我会泡一碗那个方便面，然后里边呢，我再加个大概2-3颗的狮子头进去。
0: 太棒了！关键是什么？既方便又美味，而且关键是实实惠惠。您不用觉得说，我现在吃一颗狮子头，像我们门店去吃要几十块钱，不用的，每一颗我们算下来只要7块几毛钱，所以说这就是方便菜又好吃，关键是什么？又经济实惠。
1: 最后的五组了吗？只有最后的五组了吗？
0: 最后五组，对不起，我们那个首发我们就只有这点货备货量，没办法。但是今天买到是真的是买到实惠了。
1: 那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们今天备货会少？刚刚也说了，扬州现在人很多，
0: 确实
1: 想吃狮子头的人也很多，
0: 走到费费你
1: 还能从牙缝中
0: 挤一点出来，
1: 省出了一点现货，
0: 确实。
1: 那其实真的还是蛮不容易的。
0: 对的，
1: 可以看到这里，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了。是我们开门红的组合吗？
0: 是我们开门组合，
1: 福利的组合吗？
0: 绝对福利组合。
1: 是的，下载观众8007088000手机用户的21519900，
0: 加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你的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太热了，今天好像最高气温又飙到37度、38度了。今年入伏的天数长达40天，比往年好像来得要更长一点，今年的天气好像来得要更热一点，所以今年夏天啊，咱们家里的床品一定要用到凉快的夏凉系列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知名大品牌瑞马可的一个夏凉三件套系列，并且啊，它叫做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具有凉感，而且是用到天然纤维素纤维给您做成的，亲肤的同时柔软丝滑，而且久用久新，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喽，因为据说今天本档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劲爆和给力，好好的关注一下。今天呢，同样是请到了副总跟我一起推荐他们自己的商品，副总你好，
2: 耿老师好。说到瑞马可，大家都知道它是专业做我们四件套的一个企业，今年夏天它推出了一款非常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席子，如果您不想用以前的老旧的席子，也不想睡纯棉的床单，那来看过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像葛老师说的，不要换台，看下去一定让你惊出下巴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啊，面料也是一次比一次的惊艳。
2: 是
1: 以前那种硬的硌的这种竹席板席，咱都把它换掉吧。现在的席子，您来看看，观众朋友。看看这个光泽，看看整个的这个丝滑程度，
2: 是，
1: 而且整个是摸上去非常非常凉而不冰，自带凉感的。当你接触到皮肤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好像给自己的皮肤底下垫了一个小空调，凉凉爽爽的，清清爽爽的，整个不会再黏哒哒湿哒哒的了。
2: 对，
1: 然后你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光泽度，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画面说，哇，果然这个光泽100只120只有没有？我告诉大家，我们的这种细腻程度完全可以和100只、120只媲美。
2: 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目前更加领先的高科技面料，叫做什么？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请副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是的，夏天很多人说，我以前喜欢用竹丝席，用凉席，凉席的目的是降温，但是现在我们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那床上舒服的事情要交给我们。第一，棉。它里边含有棉的成分，棉我们天然特别喜欢，亲肤性特别好。其次，夏天的透气，你喜欢用麻，夏天大家都说我要买个麻的三件套，买个麻的床单，你想一个麻的床单现在都是1000元左右，夏天你还喜欢那种凉感，竹，我们里边还有竹纤维，再加上它的韧性，有木纤维来保证，因为夏天的产品一定要保证能经常性洗，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会有些异味，那床上怎么保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就靠洗。今天这一款里边有木，它能经久耐用，久洗不变形。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再生纤维素纤维本身就是一些从天然植物啊面料当中提取出来的这样一个纤维素，
2: 是，
1: 所以它不是那种说所谓的什么人造的等等的。来，观众朋友，
2: 来，
1: 把我们今天的床单给您拉起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席子好像和我之前看到的席子都不一样。首先啊，用手摸上去，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纯薄的。再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在我轻轻的抖动之下，它的光泽，它整个随风而动的那种清凉感、轻盈感，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对不对？然后你去这样抖动一下，你去给它来一点褶皱，看看这个褶皱，看到了吗？像丝绸一样，
2: 对，
1: 像100只的那种光泽度超级强，摸上去也是干干爽爽的。这就是咱们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集合了这些什么棉呀、竹啊、木当中的一些优点优势，可以说是清爽排汗、自然亲肤，
2: 是
1: 非常非常的舒服。
2: 是的，
1: 当您摸，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啊，
2: 对，看细节，
1: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床单，我们这个席子，它的头部的地方，我说这块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直接做一个直角的？告诉大家，这一块就是让大家塞在床垫子后面，做到一个固定的。
2: 对，
1: 所以这个床单啊，就这个席子，你不管是孩子什么蹦啊跳啊，你把它放下去之后，整个的垂坠感也很强。
2: 是，
1: 它不会说整个在床上起那种褶皱。
2: 嗯，
1: 我们看看垂坠感啊，来，我们请副总和我一起，3、2、1，我们扔下去给大家看看它的坠感啊，3、2、1，看到了吗？
2: 很像丝滑一样
1: 落下来了，
2: 对的，
1: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压这个床单的这个作用的，很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2: 是，
1: 你拿在手里你也会发现沉甸甸的。我们今天两个枕套也给大家配好，所以观众朋友，你想夏天的话，你说天气太热了，我被子不盖，我把被子一贴，但你床单是永远要贴在身上的，
2: 是
1: 你的枕头，你的头是永远要放在上面的。所以不管是你容易出汗的男士朋友啊，或者是对于这个床单床品要求比较高，要细腻要清凉的咱们的小朋友女士朋友，露肤度比较高的，你就用这个又舒服又清凉。
2: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好的我们叫做软凉席啊，现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挺贵的，对不对，副总？
2: 至少都是五六百七八百的。您去看夏天您喜欢穿什么的天丝的莱塞尔纤维的这些衣服，一件衣服要什么价格，都是两三百块钱的价格。今天就用一样的面料为您打造什么夏天整个床单的舒适度啊，享受那种床单的柔软度跟竹丝席的那种凉爽度啊。
1: 而且今天这个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了画面当中我们就是这种九紫离火紫气东来的紫色，
2: 是。
1: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看上去非常清凉舒服以及自带光泽感的那种雾绿色，
2: 对，
1: 哎，雾蒙蒙的绿色，非常非常的清凉，
2: 是，
1: 很适合夏天去使用。就这两个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那刚刚这个副总也说了，外面动辄要五六百七八百三件套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绝对惊到大家的下巴，品质一定是高的，质量一定是好的，
2: 是。
1: 但我们的价格呢，吊牌上面的价格每一套是599，
2: 596。
1: 今天副总来到现场，肯定是要给我们新品首发再来一点震撼的。
2: 是的，原先我们定下新品首发价，来321，给大家看，做到279块钱啊，278块钱。为什么啊？278块钱，您在外面买一双鞋子买不到，买一个床单的三件套买不到，因为现在很多人夏天啊想用床单，他觉得床单三件套我就够用了，因为被子大多数都是不需要被套的，夏天的被子您不要再用被套了，太热了。但是今天酷暑难耐，我早上收到品牌方的一个确认，说东方购物瑞玛可合作了2年时间了，给我们的所有的东方购物一个大惊喜。什么惊喜？来，在我手上这个是我临时做的啊，原来是278，要么选紫色要么选绿色，但是很多客户说紫色高贵紫气东来，绿色天青色非常的儒雅，这两个颜色我都想回去勤洗勤换，用一床换一床怎么办？不需要278再加一套，我们直接来，
1: 不是货了，我们直接把这个货字变成一个加号，也就意味着观众朋友，一套两套两整套带回去278。
2: 对，
1: 那你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的节奏，
2: 就等于今天278。
1: 我的天哪，
2: 比如说外面买一套，如果您额外再加多少再给你一套，不用，今天加0元，一分钱都不用，你加278带回去两套，不用选颜色了，真的去满足您夏天所有的舒适度。
1: 来，观众朋友，不管您加5尺床6尺床，我们今天全尺寸通用，哪怕你是单人床，2米45×2米5的超大尺寸，
2: 是
1: 什么规格的床都能用起来。
2: 没错，
1: 今天278块钱买一套送一套，什么概念？每一套130多块钱。
2: 对，
1: 13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的是可再生纤维塑纤维，天然材质，更加适合这个夏天的高端面料。感受一下，摸一摸，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好嘞，婷婷姐姐，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才刚刚开始，订购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今天27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夏凉三件套正是我今年夏天想买的。外面逛过400多、500多的，今天只要200来块钱买一套，不是买一套，观众朋友，今天是副总亲临现场。

0: 不满意，你直接打包叫人来取货就可以了，不用花一分钱，
1: 没错，
0: 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瑞马可对自己的品质就是如此的有信心和笃定。你只要用过，只要摸过，你会喜欢上的，因为太适合上海的夏天了。
1: 是的，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在升级自己夏天的睡眠方式，原来用席子、用草席、用竹席，但是太硬了，因为现在也有空调了，降温的事情交给空调，交给电风扇。那么现在很多人说，哎，我用纯棉床单睡，但纯棉床单怎么睡，总归有觉得有点湿哒哒。有时候我还是喜欢开开电风扇，不要整天都开空调。我希望有床单能有凉感。那今天看过来，这被我们称之为夏天床上用品的3.0版本，就是又带床单的棉床单的那种天然的亲肤性跟透气性的同时，还自带竹丝席的那种凉感。所以在瑞马可在今年推出了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很多人说，哎，我原来用过吧？用过，您原来买的那种高端夏天穿的那些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就采用这个面料。今天就把这么高端的面料给你做成了床上用品4件套。市面上什么价格？因为是新品推出，市面上就是500多块钱一套。你说贵吧，我觉得不贵，因为现在买个席子也要500-600了。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不要你278块钱一套，是278块钱两套，130几块钱一套带回去，两套一个绿色，我觉得这个绿色很漂亮啊，那种藤蔓的感觉就在夏天的那种绿荫下，而且这个绿的很好看，我称之为它叫天青色，
0: 是
1: 特别的儒雅这个眼影。
0: 没错，有很多观众朋友还在咨询说到底什么组合构成啊？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梳理一遍，我们面前的这个紫气东来，非常充满浪漫氛围的普罗旺斯紫，爱这种紫色，今天3件套一整套给到大家，这就是599。然后旁边我们还有一套绿色系，两套带回去，不用挑不用选，绿色的也是您的，紫色的也是您的，
1: 是的，
0: 全尺寸通用的规格。两整套带回去278，每一套独立的包装，每一套上面都有吊牌，599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本身提报是卖278一套的，今天啊，我们给大家直接再做力姐让利，买一套送一套，买两套单套多少钱？139。
1: 139，
0: 你现在连个夏天的席子都买不到，更别说什么所谓的3件套了。我们今天是3件套全部都给到大家，而且我们用到的面料给大家重复一下，不是说那种人工面料，
1: 是
0: 人工合成的、人造的，不是那种什么涤纶的、化纤的。我们今天叫做再生纤维素纤维，它是一个全天然面料，而且它结合了很多面料当中的优势，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因为很多的面料其实它有优势，但是不适合夏天。比如说我们夏天以前喜欢用竹丝席，是很舒服，它有凉感，但太硬了，不易打理，所以我们把竹丝席打成了浆，再把它拉成丝，把让它变得柔软。其次，棉的天然性、麻的透气性、竹的凉感，再加上木的经久耐用，决定了我们这款床品。第一，它睡上去是软软的，像丝一般的滑爽；其次，它是有凉感的。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开电风扇；别人开26度的时候，你可以把空调往上搁2度，省点电费也好。而且睡眠的环境更舒适。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它可以扔在洗衣机洗，哎，
0: 是的，
1: 直接洗涤以后，这个床品哦，特别的干净。我们说了，现在这个年龄啊，我们除了干嘛？退休以后啊，我们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睡得好，来交给瑞马可，最新款式的夏天，我们说升级到3.0的一种睡眠方式，就是睡柔软的、有凉感的且透气的床单。
0: 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瑞马可每一道褶皱上面那个光泽，
1: 漂亮，
0: 像不像真丝？
1: 很漂亮，
0: 像不像100支的床品？包括手感摸上去，你会发现它真的像100支的真丝床品一样，是丝滑的。是自带光泽的，而且它是有一定的厚度，有一定的垂坠的感觉的。来帮我拉一下这个副总，你给大家看一下，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床单，甚至连细节的部分，瑞马可真是大品牌。你看啊，这个床单的细节在这个圆角的地方，
1: 全部做到
0: 圆角，看到了吗？给大家看，拉起来看看，全部做的是这种大圆角。
1: 是，
0: 而且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
1: 对，
0: 整个的尺寸是2.45×2.5米的一个超大规格，5尺床6尺床都能用，而且你看整个所有的。这个包边的地方，用到的都是这种半包的包边，非常非常的精致，做的这个做工也是非常精巧的。所以这种床单，你不管今年用、明年用、后年拿出来再用，你会发现跟新的一样。
1: 哎，
0: 把它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整个的凉感、透气性、亲肤性，观众朋友，你就像刚刚这个副总说到的，很多人在买莱塞尔天丝的衣服，在买这种真丝绸缎丝绸的衣服，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种光泽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这种垂坠感，而且它不容易起褶皱的，不是说哎洗一洗皱皱巴巴的已经没法看了，看到了吗？不管你怎么去揉它，不管你怎么去搓它，在拉开的时候，看到了吗？光泽。

0: 依旧很强，
1: 太舒服了，
0: 垂坠感依旧很强，而且连细节的部分，你看，虽然我们是一个床单，但是像床笠一样给您做了一个大翻边，这个翻边你正好啊可以约进去，
1: 是
0: 卡进你的这个床缝当中，
1: 是
0: 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不会移位。
1: 对，
0: 哎，一铺上那一瞬间，观众朋友，哎，
1: 看看
0: 你把这个床铺好了之后，你自己去摸它，叫做触感生凉，凉而不冰。整个的亲肤度啊，丝滑爽滑的程度啊，就那个夏天，哪怕你不开空调，风一吹过来，它不粘身，
1: 是
0: 清清爽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面料的优势和特点。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今天的价格。
1: 对，价格太劲爆了，这个价格。
0: 正常在你们门店是多少钱？
1: 599，在刚刚过去的618这一套的价格也要卖到300-400块钱的价格啊。
0: 因为人家用到的是新科技的面料，
1: 是
0: 用到的是更加精致的做工、活性印染的工艺，所以卖到599也很合理。东方购物今天是多少钱？278。关键是什么？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那种淘汰的老款花型，都是今年最新款的花型。买两套，两套完全不重复，一套紫色风格，一套绿色风格。
1: 对，
0: 两套带回去全都你是您的，而且两套都是全尺寸、全规格通用，5尺床、6尺床你都能用。单套核算下来139块钱，我刚刚在开玩笑，我说我给我儿子1.2米的床，买一个小床单都花了100多。
1: 对，
0: 今天您花100多是买3件套，而且是买夏凉系列，更重要买到的是天然的材质面料。
1: 没错，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能让你夏天睡觉真的舒舒服服的。这两天天气特别热，那很简单，您就把空调开到26度，晚上搁到个3点钟关，把空调关掉，开个电风扇就很舒服了。它是自带凉感的，它因为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因为大家还是这句话嘛，夏天足丝席还是有我们的有用必要的，但是它太硬不能打理，那怎么办？换我们的莱赛尔纤维，它里面自带那种足的凉感，因为您睡夏天睡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它有凉感，
0: 是的，
1: 今天全帮你做到。
0: 哎，
1: 但是很多人说我现在用了棉，哎，4件套来睡觉，但4件套呢有个问题就是吧，太闷热。那今天我们棉的成分也有，麻的成分也有，足的成分也有，再加上有木的成分，保证这套床品你哪怕一周洗一次，
0: 是的，
1: 3个月洗下来，这个床品不起球，
0: 是的，
1: 不发面，而且不缩水，这就是这个纤维的好处。所以说今年一旦推出市场，很多品牌都在做这个纤维，您去看看这些品牌一套下来没有700-800块钱你绝对拿不下来，因为是最新科技，而且很多消费者是喜欢，就是一句话哦，第一睡上去软的，柔柔软软的，其次它有凉感的，哎，电风扇有时候一开我就能一晚上睡觉了，不用开空调，天很热的时候我空调可以开高几度，我们不是说一定说省这个电费，但是至少说我睡眠这个环境是很舒服的。今天就为大家做到，不是278哦，原来是278，今天瑞玛可为了回馈东方消费者做到了，买一套送一套，一分钱都不用您加，278块钱两套，
0: 139块钱单套啊，
1: 太便宜了这个价格。
0: 来，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今天不需要选尺寸规格，直接下订单就直接到手两套，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幺九9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有顾客在咨询说三件套都是哪三件呢？两个枕套都是带花案的，还有床单，我们一个是给到大家，但这个床单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夏凉席的感觉。
1: 是的，
0: 因为要厚度，要光泽，要凉感，要上身那种干爽的体验，它全部都满足。它是一种天然这个纤维，它叫做天然再生植物纤维素纤维，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棉的优势、麻的优势、竹的优势和木的优势，它全部都具备，
1: 是
0: 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现在新兴的高端的夏日凉席面料就是用到这款，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这个面料，非常的舒服，而它具体有多么的好。我们说了不算数，消费者自己决定，我们东方购先下单再决定，拿回家去感受一下，开袋摸一摸手感，如果不凉不冰不喜欢不

0: 买一全额退就可以了。
1: 对的，
0: 这就是夏日专属的凉席。
1: 对的，市面上很多人今年很多的消费者都换上我们这种再生纤维素纤维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第一，它跟棉一样很柔软，但是它比棉更滑爽、夏天因为我们裸肤度高，皮肤接触在上面一样，就感觉在真丝睡在真丝的套件，太奢华了，这是其一。其二，透气性好。其三，它有凉感，这是很重要的。其四，就是脏了以后它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很方便，很方便。所以说今年很多的市场上，您到商场里面去逛一逛，各大的专柜您去看一看，这一款产品一定是各大专柜里的橱窗款，因为这个真的是让您夏天睡眠换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但是价格不便宜，您去想一下，用这个面料做的一套衣服什么价格，两三百总归要吧，我这么大一床做个两三套总归要，所以说500多块钱价格很正常。但是东方购物我们新品首发做到278，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今天因为是酷暑难耐，瑞玛可临时通知说，这样买一套送一套，因为两个颜色太好看了，都好看，老师们不要去纠结，直接把它带回去啊，
0: 是的，
1: 去感受一下，去摸一摸什么叫新的睡眠方式。
0: 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所见即所得。
1: 对的，
0: 拿回家去看到什么样，您摸到手只会让您更惊喜更震撼。
1: 对，
0: 两整套带回去，也就是六件套带回去，只要278。278，你要知道在市场当中买一个现在这种所谓的夏日的四件套都不可能买得到，我们今天是整整六件套啊，两整套，每一套的吊牌价是599，两套带回去1200，东方购物278块钱全部搞定解决，抓紧时间来赶紧抢现，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电话线全面满线，现货一旦售罄，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的啊，
1: 没有办法追加啊，
0: 我们是夏日大促，就做这一场，赶紧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呦，今天相当于是秒抢，
1: 对，
0: 今天相当于是拼手速薅羊毛，白菜的价格，但是买到的东西，刚我还在一直在感慨，我说这个东西和这个价格匹配吗？嗯，不管是从凉感、光泽度、厚度，摸上去的那种丝滑程度来说的话，它真的都是高端床品系列。嗯，但是我们今天单套多少钱？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我相信您啊，一定是不敢买的，觉得说100来块钱能买到啥好床品呀？我买条浴巾现在都100多。
1: 对的。
0: 我买个好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化纤的那小毛毯，都100多块钱都买不到。嗯，今天是3件套，我告诉大家，这个收到手之后，你真的会惊艳到的。
1: 对，
0: 你会感慨说，100来块钱原来能买到这么好的夏日凉鞋、夏日床品3件套，枕套都是信封枕，有大大的厚包边。
1: 是的，
0: 整个的床单它都是给你做到360度围边的同时，床头它都给你做到特殊剪裁，让你好固定的。嗯，全尺寸的，不要纠结于尺寸，5尺床能用吗？6尺床能用吗？2米45×2米5，不管5尺床、6尺床，甚至单人床，我们今天这个床单都好用。
1: 是的，而且这是一种新的睡眠方式。很多人说夏天的床品很难选，因为不想再用那一种老式的一个凉席了，太硬，不好打理，尤其是容易折断。很多人说，那我没办法，我只能用纯棉的床单，但纯棉床单还是有点闷热的，因为它没有凉感，因为我们还是喜欢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今天我们升级到的是莱赛尔纤维，我们的再生纤维素纤维，它里边含有足的纤维，含有棉的透气、麻的舒适跟木的一个韧性，确保了这个床品有几个特点。第一，您睡上去的时候它是有凉意的，您整个身体睡上去，皮肤接触它的时候它是滑爽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会被闷醒，因为夏天我们睡觉的时候有时候透气性不好，你被子一盖，它整个睡眠环境会很闷热，它的透气性也好，最主要的就是它能一直洗，你每周洗一次，一个星期、一个月洗4次都不会有问题，不缩水、不起球、不变薄，这就是这个床单的特点啊。
0: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床单，这个3件套夏凉系列的3件套的价格，
1: 哎，
0: 今天3件套的价格，本来我们提报是278，
1: 对，
0: 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的平台278，你买个3件套再合适不过，
1: 真的已经赚

0: 常不过了，
1: 是的，
0: 很正常。但今天啊，我们叫夏日大促，所以耿耿一直在强调，这就是捡漏，纯纯的捡漏，买一套我们送一套。这个价格变成了139一套，单套139，绝对是瑞玛可全通路全渠道的一个至低至低的价格。今天副总在这里，他也是负责人，他是可以给大家承诺的。嗯，今天这个价格你在任何渠道能看到一模一样的，这套都可以送给大家。
1: 随便来，我就说不要说瑞玛可，全渠道你去比价格，139块钱一套，我连话都不会说，139块钱一套，我做从事家纺20几年了，139块钱，您连买一个床单的全棉床。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直接帮您升级了再生纤维素纤维。
0: 是的，
1: 它比我们全棉的床单，第一有凉感，第二它有麻的成分，还有木的成分，它的原料用的更多。但是今天的价格帮你做到了一个130。
0: 真的，观众朋友，
1: 而且还有两个大枕套。
0: 两个大枕套，来，这个枕套也给大家看看。
1: 首先这个枕套，你看全部做的印花枕
0: 套，全部都是印花的，
1: 对，好漂亮的枕套。
0: 然后你看，都是这种信封枕，
1: 对，
0: 带宽宽大大的大包边。
1: 懂的老师就知道，做信封枕成本就高，工艺复杂，但是漂亮。今天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全是送给您的。
0: 你看光这个枕头啊，你这样轻轻的压一下，它都是带光泽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床单啊，就是它这个凉席，我们其实叫它凉席一点都不过分，整个都是非常非常自带凉感的，
1: 像丝一样的柔软，
0: 像丝一样，但是它又不像丝那么娇气，
1: 对，
0: 它是可以机洗的，可以水洗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看它的光泽度。是不是像100支比100支还亮，像真丝一样？关键是它是这种天然纤维，它不是那种化纤的，摸上去是那种很舒服的、很柔软的，然后呢又不容易起褶皱，洗完了之后它非常的结实，
1: 对，
0: 久用久新。所以这种我说实话，这种凉席你给家里的新生儿宝宝用，给家里的老人用，给家里的敏敏人群用，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看看这个垂坠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漂亮吗？
0: 这种垂坠，真的是好。所以我就说，不怕您不识货，就怕您买回家去你验收一下，你用手摸一摸，你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他们，觉得买贵了退给他们，
1: 没问题，
0: 觉得不舒服不带凉感你还给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的。东方购买东西就这点好，叫做无忧购物。
1: 对，
0: 你先把订单定下来之后，你再考虑要不要收，要不要买。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绿色啊，
1: 还有
0: 这个绿色也很漂亮啊。
1: 老师们在这边，
0: 来，我给大家看看，
1: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绿色。
0: 这个绿色是咱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另外一套，首先也是两个枕套一个凉席给到大家的。这个枕套你看也是在大信封包边。我跟告诉大家，枕套很重要，因为夏天男士朋友出油出汗多，
1: 对，
0: 一定要常洗着。而且夏天天那么热，您的脸、您的脖子、您的露肤度高的时候，都是紧紧的贴在枕头上的。
1: 是
0: 我们今天整个的枕套。它就是自带凉感，你的枕头一放上去就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的舒服。露肤度高的时候，你去摸摸这个枕套都是带凉感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凉席，
1: 哎，你看来，
0: 观众朋友，
1: 我在这边走一下，
0: 你就看看吧，
1: 漂亮不漂亮？
0: 是不是啊？
1: 像丝一样的感觉啊，
0: 满满的夏日氛围感吧，
1: 是
0: 太清凉了，你摸上去更清凉。就像副总说的，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1: 对，我不是说你用不起这个电，但是你开高几度，它就是你睡眠的环境透气性会更好。像有时候别人在开空调的时候，你甚至空调都不用开，因为它里面有足的成分的，所以说它就像席子一样的，它有一定的凉感的。
0: 是的，
1: 这也是这个面料为什么在今年特别特别的流行。您可以到各大的平台、各大的线下渠道，您去看，都在主推这一个，
0: 好舒服，
1: 对，
0: 我都完全不想离开它了，太舒服了。观众朋友，您看看这个光泽度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家里买个真丝床单，你还不舍得使，得1800块钱。今天咱们100来块钱的三件套，全部都可以带回去，你看看这个光泽，
1: 漂亮吧？
0: 这种清清凉凉、凉爽的感觉。太舒服了。我跟大家讲，买床品现在整个市场行业太卷了，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都有。
1: 对，
0: 买床品一定在眼睛看，用手去摸。
1: 对，
0: 东方购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拿回家去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随时退的。来，关键是价格啊，再度给大家重申一下，我们今天吊牌价599，本身是278二选一，今天278不用挑不用选，紫色绿色两套带回去，
1: 是
0: 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2.45×2.5米的5尺床、6尺床单人床都可以用啊，放心去抢现就可以了。
1: 对，
0: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的备货不多了。
1: 备货不多，为什么？因为原先是做的是278块钱一套，那尽管备货，但是今天临时收到通知，所以说变成了个加号，278块钱两套，139块钱
0: 一套。只有11套了吗？
1: 抓紧时间啊！
0: 观众朋
1: 友，139块钱，您去想，您在市面上能买什么？一根全棉床单都买不到，但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塞尔纤维。
0: 大家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100来块钱买3件套都在疯抢，所以如果您一会儿纠结一下、犹豫一下，一会儿就抢不到。

观众朋友，我们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139块钱一套三件套带回去，今天到手整整6件，只要27802151199000。

0: 有8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时间可能还足够，但是现货真的不多了，个位数，只剩个位数了。今天抢的火爆也是有原因的，大家性价比自在心中。
1: 对，
0: 你现在去商场里买个凉席多少钱？那买一个这种竹纤维的，可能是不是都得300-400？
1: 一定是的嘛。
0: 买一个那种以前的老式的都得500-600。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叫做天然面料，再生纤维、塑纤维，它有棉、有麻、有竹、
1: 有木，
0: 对吧？它是把这几种天然成分当中给你精炼精炼，提取提取，把优势保留，把缺点摒弃。所以这样的这个凉席啊，我们说自带凉感的同时是柔软的、亲肤的、久洗如新的、耐用的、有这个凉席，还有两个枕套，
1: 对，
0: 三件套带回去只要130来块钱，130来块钱，咱们现在买个好的成年床单都买不到，
1: 肯定买不到。
0: 现在我们130来块钱是买到3件套，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在疯抢，一套紫色，一套绿色，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两套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1: 是，
0: 好看极了，
1: 没错，
0: 啊，不管是主卧用、次卧用、5尺床用、6尺床用，我们是全尺寸通用的，两套带回去。我说实话啊，镜头还有点把它的颜色给压住了，实物的颜色更好看。更惊艳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床上用品一定要自己摸，一定要用肉眼看。我们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拿回家去先摸、先验、先感受。
1: 是的，
0: 满意留下来，不满意退货。瑞玛可这个品牌在任何渠道看到比我们今天价格更低的，
1: 您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我就敢说这个话。哎、因为原先的定价是278块钱一套，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很合理的。但是瑞玛可说。也入驻东方2年多了，和东方消费者，很多消费者是通过东方购物认识瑞玛可。那说炎炎夏日这两天热不热？瑞玛可说这样，就在本档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不是送的那一种什么赠品哦，直接主品，两个主品本来是2选1的，直接选，不用选，因为这两套的颜色在线下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是很难选的，一个是紫色，紫气通来很好看，一个是绿色，这个绿啊绿的很天青色，这种天青色是这种很儒雅的感觉，所以说呢很多消费者在纠结，因为瑞玛可考虑不用纠结，两个颜色都带回去，买一套用一套洗一套，非常的方便，哪怕过2天要送礼了，走走亲戚了，你哎自己用一套送一套也特别特别的好。
0: 是的，
1: 他不会知道您就花了130几块钱就带着回去这样一套东西，所以说换一个好的睡眠方式，换一个新的夏天的床单，让您在夏天的睡觉更舒服啊。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上海的天气就是闷热的、燥热的，湿哒哒、黏哒哒的、哎、用上我们的这个床品，直接还你一个高端清爽凉爽的睡眠感受。今天这一套我们叫做天然纤维啊，天然的，不是那种人工合成的。买一套紫色，我们送一套绿色，两套都是您的，全尺寸通用。你可以两张床换着用，也可以换洗着用，也可以送人。
1: 是，
0: 因为吊牌599一套。但是东方购物今天139一套，100来块钱，你不是只买一个凉席，100来块钱你买的是天然面料的3件套，两个超大的信封枕套，再加一个全尺寸通用的大凉席。
1: 是，
0: 所以你想想，3件套139，6件套278，这个性价比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只在东方购物的今天。而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2组了，
1: 抓紧时间、
0: 我们再请副总承诺一下，如果价格一旦买贵了怎么办？
1: 东西留下，钱我退给你。
0: 是的，
1: 别人是把东西退回来，我们东西都不用退，因为这个价格不可能。139，一直买家纺的人都知道，139您那夏天能买什么？连席子都买不到，纯棉床单买不到，最多是一根化纤的，会有静电的，睡得上黏糊糊的一个床单。我觉得连化纤床单都买不到。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不要纠结颜色了，都是您的，都是您的。紫色的3件套是您的，绿色的3件套也是您的，整整2整套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关键是拿回家去可以验货，可以感受，可以体验，满意你再留下，不满意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啊！赶紧先来抢现吧，这个价格错过，下一次你再看到的话，278一套。
1: 对，
0: 今天是买一套送一套，所以葛瑶一直在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只有40分钟，就相当于是一个秒抢，就是一个拼手速，就是一个薅羊毛。
1: 对，
0: 我这么样跟大家讲吧，比他们家贵的质量都不一定比他们好。
1: 那我们家是便宜，
0: 比他们家便宜的那质量根本没法看。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我承认现在行业太卷了，很多人说家纺，哎，我怎么看到几十块钱的？你买回来看看，你洗一次看看。它的耐用程度，它的面料里边水很深的，咱老百姓认准平台很重要。东方购物的质检，东方购物合作的瑞玛可品质，您信得过，你也可以自己体验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留下啊，不满意可以随时还给我们。拨打订购热线吧，赶紧抢，要没货了，02151199000。

0: 好嘞，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电话线一直在满线繁忙当中。今天还有顾客刚刚转台过来，什么价格？副总告诉大家，
1: 一套139块钱，278原来是一套，今天买一套送一套，而且两套东西质量是一模一样，所以抓紧时间带回去。为什么我说抓紧时间？139块钱您买不了吃亏的，真的买不了吃亏，因为139块钱您在市面上任何地方您去看，您要买夏天的席子买不到，您要买一根纯棉床单你买不到，更何况今天直接帮您升级到莱赛尔纤维。了解莱赛尔纤维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高端纤维。它为什么高端？它有科技含量，它把足纤维的凉爽、麻的透气、棉的天然性跟木的牢固度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两年莱赛尔纤维特别特别的流行。一件莱赛尔纤维的衣服，我不多说，200-300的价格肯定要有。我们这个床单可以做3套左右的衣服，
0: 是的，
1: 市面上卖个500多不算贵啊。
0: 是的，大床单、大凉席，全尺寸通用，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您的。吊牌价599一套，今天139一套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这样的性价比纯纯的捡漏，观众朋友就是凭手速，买完了随便去比价。瑞马可自己的价格你也可以比，买贵了东西留下，把钱退给您，好不好？观众朋友就是这么有自信，就是这么有底气。这个夏天特别的漫长，这一套3件套的夏凉系列我们可以用到10月份，
1: 至少，
0: 所以你现在买回去有3-4个月的时间好用，今年用完了明年再用后年再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赶紧来拼手速，278两套，单套139元，东方购物床品系列的单套制低价 02151999000。

0: 好的，我们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还是比较这个恶劣的啊，有时候呢大高温，有时候呢又下雨下个不停啊，所以说这个出去买菜成了一个大问题。那家里要囤些什么呢？比较方便的食材，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吃的葱油拌面，还有我们的上海冷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与我们一起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我们的周年庆的一个盛典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私厨故事也是三周年了嘛，也是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一些支持。那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的真的是这个夏天的爆款的产品，上海冷面跟葱油拌面，而且就是天气这样比较高的一个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就想吃一口凉爽的清爽的。那其实上海人都一直喜欢吃的上海冷面，今天迎来了一个大促销。
0: 是的，朋友们，今天特别的划算啊！刚刚我们还说啊，这个周年庆给的这个力度真的是很强的啊！今天还收到两个我们的这个规格啊，我们的小组合是8+8的组合，没有变化，还是99块钱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那大组合大家看一下啊，之前呢是我们的18+18，
1: 之前16+16。
0: 哦，之前16+16，那现在是18+18，再额外赠送吗？
1: 没，总共18+10。
0: 总共是18+18，朋友们啊，之前我们是16+16，再赠送了4大袋回家，199块钱，是我们3周年的一个额外的赠送，朋友们特别的划算了、啊。
1: 对的，今天总共的话199块钱带回去36包，而且都是常温储存，批次都是新鲜的。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这个夏天卖的这么好，给大家看一下。哎，就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铝箔袋的一个包装里面装了咱们的一个面条。
0: 没错，
1: 因为里面装的都是咱们的半干的拉面。哎，这个面条的话，如果说您家里面喜欢吃一点这种拌面的话，您应该知道啊，就是咱们做这种拌面最好就是选用这种带一点点湿度的面条，鲜拉面，对吧？你用那种干面条它是拌不开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细面条，包括到我们的上海的冷面，我们也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里面都搭配好了一个酱料包。哎，
0: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呢这个葱油拌面是细的，冷面是我们的宽面，但都是我们的半干面、啊、
1: 都是半干的一个面
0: 条，吃起来是很爽口的，并不是那种坨坨的、烂烂的那种质感的、哎、
1: 对的，因为你看这个面条它就这种生的情况下，你去看它还是可以，你看弯曲啊，
0: 包括它是有湿度的，在上面的
1: 这种面条它就是口感好，您久煮不烂，对吧？这种面条的话、哎、你如果是那咱们那种干面的话，你可能煮个5分钟6分钟，
0: 是的，
1: 可能就会稍微有点黏糊糊的，就拌不开，对吧？
0: 没错。
1: 哎，
0: 平常我觉得啊，像暑假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叔叔阿姨，你说大热天的，或者说我们下这么大雨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不想，就是不想做饭，也不想出去买菜了。哎，
1: 对的。
0: 所以的话，家里的话，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这样子下一碗面条了。
1: 对的。
0: 哎，而且呢，您可以平常什么呢？切一点点的配菜，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带的酱汁给它淋上去。
1: 而且
0: 我们的冷面是有到了两包，哎，
1: 两包嘛，就是大家一般吃冷面嘛，一包是咱们的麻酱，对吧？咱们加一点点那个芝麻酱，加那个花生酱。哎，这样的一个酱包咱们淋下去，您看我们这个面条、啊、
0: 就是我们老上海的风味、啊、
1: 对，我们这个面条节目开始前其实我们其实已经煮了
0: 很长
1: 一段时间
0: 了，
1: 但你看把这个酱料给淋上去，这个是咱们的麻酱啊，
0: 是的，
1: 淋上去再淋一下咱们的这个醋加酱油的这个料包，这个就根据您自己的一个口味，您如果吃的稍微重口一点，想吃的咸一点，咱们多加一点，如果想淡口一点的话咱们少加一点点，
0: 是的，
1: 对吧？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再加一点点的这种
0: 切一点这样配菜，
1: 一点点的配菜，对吧？胡萝卜丝儿，那个黄瓜丝儿，
0: 香菜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搅一搅，大家看一下，哇！
1: 其实你看，我们这面条哪怕煮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它根根分明。
0: 是的啊，它完全不会坨掉啊，所以大家就是平常如果说你去吃那种挂面的话，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
1: 很难拌开。
0: 然后不要说你就是放这么长的时间，放个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已经坨掉了，
1: 非常的有韧性。如果你家里有那个
0: 好香啊，
1: 八宝辣酱。
0: 哎，我闻到了那个
1: 芝麻酱
0: 的这个香味儿，它是麻酱和花生酱的一个混合，是不是？
1: 对。
0: 哎，平常如果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想要去加点其他的酱料啊，或者是加一点点我们的这种红油，
1: 都可以，
0: 都特别的好吃的、
1: 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吃一碗这样的面条，您准备花多少钱？因为现在你去外面吃一碗冷面，那些去店里吃一碗的话，其实可能要9块钱1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但今天我们的价格，直接说价格，
0: 是的，朋友们，
1: 今天是咱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盛典，是私厨故事的周年庆，也是在23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私厨故事首次跟大家见面。今这个月也是我们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朋友们，
1: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周年庆的一个力度，直接原来199块钱，16+16，今天18+18，总共到手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
0: 是的啊，再给大家再送4包带回家了，所以这么好的力度，这么好的一个价格，千万不要错过。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1: 其实我们俩就是我们两家里边都是囤了很多这个
2: 面条
1: 的，
2: 很多种。
1: 我刚刚还说啊，就是今天在就是来上班之前，我吃的午饭就是吃的我们的这个冷面。
2: 每天就是想吃点这种碳水嘛，对吧？尤其像我家里面其实很多种面条啊，那个方便面、挂面、刀削面的那种干面条都有。但是呢，今天我们用到的这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面条，
1: 是的，
2: 跟咱们家里面的那种干面条是不太一样的啊。它是那种第一个，它兼具那种新鲜面条湿面条的那种口感啊，包括湿度，但是第二个，它会保质期比你买的那种新鲜面条要长。我们是常温储存6个月，但它的一个口感又比干面条要来的爽脆，它有韧性，
1: 特别好吃啊。因为的话，其实我对于这种比较方便的面条，我真的是很挑剔的。我跟你讲，如果说是那种，
2: 因为你山西人嘛，对面食比较挑嘛。
1: 我跟你讲，如果是那个挂面的话，它真的是你放一会儿就坨了，就软了烂了，
2: 太软了，
1: 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个面条，为什么说我就是反复回购？我们家人也特别喜欢，就真的是它这个口感啊，包括说它这个酱料调这个味道都特别兼具于我们这个原生的这样子新鲜做出来的面条，特别的好吃。
2: 对，
1: 而且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了。今天更加合适了，是不是？大组合的话，常规我们是16加16，今天更加划算是18加18，给大家额外赠送了4包啊，就是更加给力了，朋友们。
2: 对的，尤其是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反复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对吧？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力度。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咱们一个促销的一场节目，之前199块钱，咱们16加16总共是32包，那今天的话直接加赠到了4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18包，总共36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1: 哎，真的是5块钱左右，因为今天啊我们积分也很多啊，我看到我们199块钱这个大组合是5.97块的积分，然后呢我们再加5块送订购下来更加合适了啊。
2: 对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趁着今天咱们这档直播，就是先把这个给订购下来。真的就是这个冷面是我们卖了一个夏天卖得非常火爆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一个是面条好，第二个我们酱料调得也非常的本帮。
1: 哎，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的，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特别热情，真的每次上我们冷面的时候都是反复回购的，因为确实啊就是好吃，然后今天更加划算嘛，对不对？给大家加赠了，
1: 因为真的这个很多复购过的都知道它的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常温储存，批次够新鲜，而且都是咱们夏天喜欢吃的，对吧？
0: 是的，
1: 夏天到了吃一口凉凉的清清爽爽的，吃上海的冷面加葱油拌面，那关键是今天的一个价格，常规的节目我们是199块钱32包，
0: 是的，
1: 今天是直接再多送你4包，
0: 是的，
1: 对吧？总共是18加18，36包，对吧？就是各多送了2包，还是199块钱。这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加赠。
0: 是的，大家算一算啊，我们常规去市面上那种门店里边吃一碗冷面要多少钱？
1: 8、9块钱啊，90块钱的，
0: 对，10块钱左右吧，对不对？我们这一碗下来的话，平均5块钱啊，朋友们，而且口味做的这么的地道，我们的面条的品质也如此之好，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面条选用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半干的拉面，
0: 没错。
1: 就是咱们如果喜欢吃湿面条的话，应该知道它就是口感好，久煮不烂，对吧？
0: 对，
1: 但是它保质期很短，你看我们今天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它不是那种挂面的，你非常硬的，你折一折它就断了。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是这种软软的，你能感觉到它有水分，然后它煮出来的话久煮不烂的。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条，这个是咱们上海冷面的宽面条，你看，
0: 哎，非常的正宗的口味啊。
1: 因为这两种的话，你其实对于面条的选择很重要嘛，对吧？冷面其实咱们吃的是这种宽的一个面条，而且关键都是这个。酱料包都给你搭配好了，就是咱们本帮的那口风味儿，
0: 真的特别的香啊！而且的话，其实无论是葱油拌面也好，还是我们冷面也好，这两种都很好吃，关键是很方便啊，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就可以做好，就是一碗面了。
1: 这个是咱们葱油拌面的，你看，我们其实这个面条提前煮了很长时间。
0: 对的，已经放了很久了，但是还是它没有坨掉哦。
1: 给大家看一下，
0: 非常容易就可以夹散了。
1: 我们这个葱油包，你看，做了一个。你看这个油非常清亮，
0: 清亮的油，
1: 但是就这么一点点油，为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减油加葱香的一个处理？
0: 哎，不会很腻哦。
1: 就是不会，你拌完了之后啊，这个油这个碗底，对吧？咱们说碗底有些时候吃到最后一层厚厚的一个油糊在上面，然后吃到最后几口就很腻。但你看我们根根上面挂满了这个酱料加这个葱油，它有这种葱的香味儿，但是你看这个碗底。它没有那种厚厚的一层油，
0: 没有淌下来这种油汤，
1: 也是兼顾到咱们说夏天嘛，咱们想吃的清爽一点，
0: 好香啊！
1: 一碗这样的葱油拌面，你简单在外面吃一吃，10块钱左右，对吧？但是你如果加一个浇头，就不知道有多少钱了。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加一点点的这种浇头，你看这一碗。
0: 色香味俱全，
1: 你成本能花多少钱呢？你成本能花多少钱呢？关键是我们这个你自己在家里面，你想吃随时就一煮，你也不用到外面去吃，也不用叫外卖，
0: 哎，真的太诱人了。
1: 面条叫完外卖之后，你到家里面面条也坨掉了，对吧？你去外面吃，现在这种天气一下搞不好就刮风下雨，包括那种太阳大，你到店里也没胃口，对吧？
0: 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确实是就是深有感触，这两天天气太热了，而且有时候呢也是下雨，就是你就在出门去买菜的话是真的很不方便，但是我花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吃到这样一碗又好吃，然后呢又比较就是新鲜的面条，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关键是朋友们今天性价比很高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大组合今天舍得加赠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是3周年私厨故事的庆典，给大家加赠4包哦，2包的冷面，2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199块钱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私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这会儿又下雨了，真的是阴晴不定的。你说刚出门你就被淋一身，多难受啊！所以的话，在下雨的时候，大家也是尽量少出门。
1: 对。
0: 然后呢，想要去就买菜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不妨家里边囤一些这样子方便的食材。
1: 对。
0: 你说这样子面条啊，真的是我们这个季节特别喜欢吃的。
1: 对。
0: 冷面也好，葱油拌面也好啊，是不是夏天多方便啊？又好吃，然后呢又凉爽，清清淡淡的，不会说这种大鱼大肉很腻口，对不对？
1: 其实家里面囤面条，其实咱们就图它一个方便。哎。不管是半夜啊，对吧？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突然饿了，睡前想来一碗这样的一个面条，哎，你随时随地家里面有，你就能拿出来就煮，对吧？而且你想吃到这种冷面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这个面条煮熟了，把我们的酱料加进去拌一拌，对吧？你晚上就吃到一碗自己想吃的这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
0: 是的，
1: 主要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对吧？今天我们是有到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额外加赠，因为整个8月份都是私厨故事的一个庆生月。
0: 是的啊，像之前的话，我和小邓我俩都是在家里边囤了这个一个大组合的，大家千万不要嫌多啊！我俩就是现身说法，真的，哪怕是人口少也吃得很快，因为的话你也是就是吃不腻嘛。这个面条它就是很爽口，然后它不像那种就是那个挂面一样很容易坨。
1: 对，
0: 就基本上是你洗把脸的功夫，这个水烧好了，你就下个面条就已经好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酱料包是调得特别特别的地道了啊。
1: 对，我们特地增加了红葱去到这个酱料里面去增加它的一个葱的香味儿。
0: 是。
1: 包括说如果您想就是吃一点别的面条，对吧？我加一点那种酱料，其他的酱料加一点浇头，你也可以拿这个面条来做，因为我们这个面条选用到的是一个半干的鸡蛋面。
0: 是
1: 这种面条的话，久煮不烂，久煮不坨。
0: 是的。
1: 你捞出来之后，你看它能拌得开，对吧？就不会像那种咱们说的那种干面挂面那样煮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它糊在一起，对吧？那种能做汤面嘛。
0: 所以的话，朋友们，今天的大组合真的是卖得特别的快啊，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面条，在家里边备一备，真的很方便啊。因为的话，我不仅仅是早上和中午会吃，有时候晚上也会吃。
1: 夜宵啊，
0: 真的夜宵，有时候饿的时候，你就叫外卖的话，再送过来太久了，而且没有那么多选择。
1: 而且你要等，
0: 就想吃点面条。
1: 包括你到晚上的，你去外边吃面条，你还得跑出去，其实大晚上大家都不愿意出去嘛，家里面备着这个常温保存就可以，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使用到的都是半干的一个面条，
1: 口感是非常还原您在门店吃的那种面条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这个面条就是久煮不烂、久煮不坨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上海冷面，我们是选用到的一个宽面条，也是就是就符合咱们的一个本帮的那
0: 生酱和芝麻酱的一个混合，两种的这种就是香味在里边，是更加的有这种坚果香味的啊。
1: 哇，
0: 这种香味在里边，而且大家可以什么，平常炒一些我们的浇头，然后呢，或者喜欢吃辣椒的放点辣椒。大家看啊，我们这个面条已经煮了真的是很长时间了，完全没有坨掉，
1: 根根分明，
0: 真的是根根分明，
1: 对吧？
0: 啊，
1: 你家里面有浇头，咱们加一点点浇头。
0: 哎，这个是我们的雪菜肉丝啊，朋友们，大家就是如果说哎，咱们想要吃的更加丰富一点，加一点浇头也是可以的，
1: 很爽脆的这个面条。咱们如果说喜欢吃就是那种稍微带韧性的面条，真的推荐您用这种半干的面条，您来煮一煮。哪怕咱们今天不做拌面，你说我讲做一碗其他的汤面也好，其实用这个面条来做，它做出来的面条口感都非常非常的 好
0: 没错。而且的话，其实你知道吗，我是尝试点过这个冷面的，我跟你讲，到了之后它会真的是有点坨，然后就是我在对比我们这个面条，我以为我们这种半干面会和这种新鲜的面条味道会有区别，但是我跟你讲完全没有，非常接近于我们这种新鲜的门店的味道啊，真的很好吃了。
1: 对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为什么今天要购买，因为是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一个额外加赠的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之前的话常规组合199块钱，16+16总共32包，今天是总共36包，之前单价是6块多钱嘛，对吧？现在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把整个36包全部都带回去。
0: 5块多钱啊，能够吃到一碗正宗的冷面或者葱油拌面，大家想一下这个价格，可能你在外面只能买到一个肉包子。
1: 对，包括到咱们今天还是常温储存，对吧？你就收到货之后往家里面一放，也不用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想吃的时候随时来上一碗地地道道的上海冷面加葱油拌面。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我们两家啊，就是在家里边现在就用那种就是挂面已经不吃了，基本上啊就是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面占据我们家柜子了。
1: 给大家提个醒啊，如果您家里面有那种相信大家都买过那种挂面，然后它1公斤装的，你拆开之后你是不是只能就放在那，也没有密封的一个包装？因为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说你放久了之后，如果天气潮湿或者家里面储存的条件不太好的话，你敞开口在那放着嘛，
0: 不卫生的，
1: 它可能会长那个菌。
0: 哦，
1: 对，叫那个有那个黄曲霉素，就是对，所以
0: 很不卫生的。
1: 但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啊，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想吃一袋，我们就取一袋出来。
0: 哎，
1: 对，所以我现在
0: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放冰箱冷藏哈。
1: 对，所以我家之前其实我也不太注意这些，我面条那种干面啊，我拆开了我可能就放在那，也不注意它的一个储存条件，因为我觉得你放在那可能就是能放一直放。但最近看了这种新闻的话，我就觉得说啊，那我们还是尽量买那种独立包装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面条。
0: 是的，所以大家平常也是要注意的啊，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呢也不用您冷藏，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啊，而且非常简单啊，您就是烧了开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煮面条就已经好了，拿出来用我们给您准备的酱料包拌一拌，就是非常地道的我们老上海的一个味道了啊，而且呢价格又合适，常规呢我们是16+16，今天啊朋友们我们是18+18，再额外送您4包了啊，所以今天是更加合适的5块钱左右的单价啊，就能够买到一包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刚小奈和我说，我们这个面条之后如果是卖光的话，很有可能就不会卖货了。
1: 对的，
0: 对对，
1: 因为大家其实到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你可能就是说感觉这两天稍微有点凉爽，但实际上到后面它还是会有一个，
0: 还是要热的。哎，
1: 它的高温还是会回来的。嗯、但是呢，我们这个面条因为它是涉及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咱们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进度，所以后续我们可能就不再会补货，我们可能就要切换到秋季的一些产品了。嗯、所以趁着咱们今天有这个周年庆的一个力度，咱们该囤的就囤一点，万一您到后面两个月您还想吃一口咱们的冷面呢， 对吧？天气热的时候还想吃一口冷面，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首先您收到的是咱们这样的一个半干的一个面条，全部都是半干的拉面。
0: 对的，
1: 它的一个优点就是什么？第一个，兼具了咱们湿面条的那种口感跟保质期，嗯、常温储存6个月。第二个，它不会像挂面那样，咱们煮一煮就是大概5-6分钟，可能您面条就糊在一起、坨在一起，你就拌不开了嘛，对吧、嗯？这是咱们面条的一个选择。第二个的话，我们里面都会附送到我们的一个酱料包，都是大厨调味儿，就是包括到我们的一个冷面，包括葱油拌面，都是做了一个精心的一个处理的。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今天是丝厨故事3周年的一个庆生的额外加赠的活动。哎，常规的一个方案是我们的16+16包，只有32包，对吧？199，今天18+18，36包，还是199，总共加送了4包，每一包才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是的，朋友们啊，加量不加价，像平常呢，这个家里面有这个上班族的，嗯，对不对？或者我们这个老两口平常不太喜欢做饭的，都可以，我们买一些这样子套餐回去，嗯、大家平常做着也方便，吃着也好吃，嗯、是不是？而且呢，它是真的就是长久放，它也不会说坨掉腻掉。嗯，像平常如果说你放一些我们这个挂面之类的东西，放2分钟啊，我跟你讲，那个面就坨成一块了。
1: 而且嘛，刚刚还跟大家提到，其实你挂面你不能说敞开口一直放在那的，如果家里面稍微储存条件不当或者潮湿的话，它有可能是吃的不太好的，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你吃一袋，咱们就取一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葱油拌面、啊，
0: 葱油拌面，
1: 这个面条真的是拌了煮了有一段时间了，但它还是根根分明，你看，
0: 真的煮了半个小时，
1: 坨掉
0: 之上了、啊，
1: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送的这个料包啊，你看，
0: 先是清澈的葱油、哎，朋友们，
1: 对的，但油就这么一点点，但是它葱香味不减。哎、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酱料，这
0: 是
1: 我们额外做的一个减油加香的一个处理，就是加了红葱头去提香，嗯、但是同时减少了一个油脂的一个加摄入嘛，对吧？
0: 对的，
1: 你看拌完了之后，碗底是很清爽的。没有厚厚的一层油的、哎，
0: 是的，
1: 对吧？但是它的葱香味不减，
0: 每一根更爽口。
1: 对的，你看每一根上面挂满了葱油、嗯，对吧？你如果说要吃一点其他的，咱们加一点点的这种，
0: 黄瓜丝、
1: 胡萝卜丝、豆芽，
0: 对吧？
1: 然后你看拌一拌。一道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面条做出来，你的成本跟时间的精力花得非常非常的，
0: 真的夏天的话，你说没有胃口的时候来上这么一碗面条，对不对？又
1: 爽
0: 口又好吃，对不对？你又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1: 对，
0: 大家觉得哎呦葱油拌面会不会是很油啊？我们完全不会
1: 的。关键是我们这个面条好到就是你如果说你想加其他的一些酱料，比方说我特地准备了一个火鸡面的这种，咱们想吃那种辣一点的，你看把咱们的火鸡面给加进去拌一拌。色香味俱全，
0: 真的，就大家可以就是开发这个脑洞啊，嗯、就是想放什么菜呀，想放
1: 点隔夜的这个焖面，
0: 对的，隔夜的这个、嗯、我们的这个炒过的菜也可以放进去啊，就不用浪费。
1: 你看根根分明，它就是很容易挂上这种酱料，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非常有韧性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一个半干的面条。半干的面条其实成本很高的，因为我们去研发它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它的一个保质期，包括它的一个口感兼具。所以的话，我们就选择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包括上海冷面，我们选择到的是一个宽面条，对吧？然后葱油拌面，我们选择到一个细面条，
0: 是的，
1: 这个也是非常地道的一个做法。
0: 没错啊，就是和我们老上海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而且和您在店里面吃到的口味也是很相像的啊，它不是像这个我们的挂面一样那样子很黏很软的啊，我们是这样子半干的面条，味道很好吃，我们价格也很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丝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丝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丝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 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十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我们这次的备货也不是很足，因为给大家加赠了嘛，所以说就真的是不能给大家一直就是以这个价格在卖了啊。
1: 对的，原来的那些备货的话，可能能足个，我举个例子，100组，但现在因为加赠的可能数量就少了嘛，对吧？所以备货不会那么多，但是批次还是新鲜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常温储存啊，常温储存是可以储存6个月。
0: 是的。
1: 今天给您做到的是私厨故事3周年的额外加赠。
0: 没错。
1: 原来常规组合199块钱是16加16，总共32包。今天各多送2包，总共36包。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带回去36包，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
0: 没错，朋友们，性价比特别高啊，5块多钱，就是您可能在外面买个包子的价格，您能吃到一整碗的地道的冷面或者葱拌面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韩，欢迎回来啊！我俩都是已经吃过午饭的状态，但是我俩又刚刚就是各吃了一碗，因为确实很香啊，那个味道是很难以去抵抗的啊。
1: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面条，我们在这个夏天啊，我卖的非常非常。

0: 你拌起来的话，就是跟咱们自己在外边店里面吃的其实口感
1: 是
0: 差不太多
1: 的，非常
0: 的
1: 地道啊。
0: 但关键是咱们的一个价格。
1: 是的，主要是价格今天太划算了，朋友们反复强调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之前是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组合的。之前我们是16加16，其实已经是很划算了，平均的话6块钱一包。但今天啊，我们是加赠了4包带回家，也就是18加18。
0: 对，
1: 价格不变，是加量不加价，朋友们，平均的话你就5块钱吃一碗这样的面条，实在是太合适了。
0: 对的，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之前一直复购我们这个面条的，夏天因为家里面人也比较多，都喜欢吃面条。真的，今天如果说您再看到的话，建议您就是今天这个组合的力度给拍下来，之后绝对不会有比这个力度更低的。就是更便宜的一个组合了，绝对不会、啊。
1: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你不管怎么吃都是很好吃的。而且的话，真的我们这个面条啊，跟大家讲，煮了有40来分钟了，它还是非常的根根分明，完全没有坨掉。
0: 对的。
1: 这个我是煮的我们的冷面啊，宽宽的是我们的冷面。
0: 因为咱们要拌得开嘛，你如果选择咱们的那种挂面，对吧？你煮一煮它就糊掉了，坨在一起了，那种怎么拌得开？你看这个，我们把那个酱料。这芝麻酱加花生酱给淋上去，你看
1: 非常的香。
0: 然后还有一个咱们的一个那个醋加酱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料包，就酸酸咸咸的，对吧？
1: 是的，
0: 淋一点上去，全部都能拌得开。
1: 没错，
0: 每一根都是根根分明。
1: 就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这种冷面的味道啊，
0: 口感又是有韧性的，对吧？咱们不会说吃到一起它就在嘴巴里面软了，然后入口就极化的那种感觉。吃面条其实吃拌面不太想吃的那种面条。
1: 是的，完全不会啊。而且呢，您可以加点点自己的这个生菜呀、浇头啊，对不对？随便炒一个您自己喜欢吃的菜，对吧？在外面这要多少钱啊？但在家里边自己吃，对不对？又划算又方便。
0: 这一碗成本才多少钱啊？对吧？我面条才花5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今天就是推荐大家今天买常温储存的一个。
1: 太香了，朋友们啊！我觉得暑假是小朋友在家里边不知道该做什么饭的，天天做饭很发。稠的啊，这种方便食材一定要是多囤一点的，
0: 加一点红油，哇，色香味俱全，就是又有这种香味，对吧？芝麻酱、红油，对吧？醋、酱油，
1: 太美味了啊，
0: 非常的香。就是这口冷面的一个味道，夏天推荐大家吃一口凉爽。
1: 是的，所以的话，家里面小朋友的有想要就是想要清凉厨房，就是不想下厨做饭的朋友们，不想出门买菜的话，
0: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套餐一定要囤起来了啊，加量不加价，非常的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厨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1: 时间了啊，真的这个面条是我觉得只有0次和无数次。之前的话很多叔叔还是买了我们的小的组合，但是尝过之后立马回购了大组合。
0: 对的，
1: 因为确实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我们能看到就是大家的一些就是复购的一些数据的，就我们这个复购率非常非常的高。哪怕你第一次我说不想囤那么多的一个面条，买回去试一试，结果发现真的很好吃，真的就是本帮地道的本帮的一个风味，而且真的吃得非常快。但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一个周年庆的额外加赠，如果说您之前尝过吃过我们这个组合，今天真的不要错过这个力度。这是我们私厨故事3周年庆额外多送了4包，价格还是没变。
1: 是的，大家看一下，199块钱，我们有1.99块的积分，再加5块的自动订购，对不对？更加划算了，5块钱吃上一碗这样子地道的冷面和葱油拌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啊，给家里的小朋友啊，或者我们这个上班族 的，我像我俩这样子懒得做饭的都要囤一点。
0: 我刚看了一下后台，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订的大组合，
1: 是吧？确实啊，大组合更加划算，
0: 真的很实惠，
1: 而且 现在大厨会有赠送呀。嗯，之前咱们是16加16，32包带回家。嗯，今天是36包了，朋友们啊。
0: 对，
1: 您真的不要嫌多，我们是常温储存的，不需要您放冷藏。
0: 批次也都新鲜。
1: 对的啊，我们是新鲜的批次，然后也不需要您像那个买超市里边的那种新鲜面条一样，需要在冰箱里边这样子放着才能放两三天。我们是半年的一个保质期，大家可以放心去吃，放心去囤，给邻居分一分，给家里边人分一分，都是很不错的啊。主要是我们今天是库存是很有限的啊，
0: 对的，
1: 朋友们，
0: 备货有限，真的备货有限，而且我们都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嘛。刚刚也跟大家说过，如果你家里面那种1公斤或者2公斤的那种干面啊，它大家还是要保存好啊，不然的话，如果家里面空气潮湿或者什么，它有可能就会发霉啊或者怎么样，吃的对身体不好。那我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对的，我们都是半干拉面独立包装，酱料都帮您配好。关键今天的价格吃的真的很实惠啊，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真的是一个加赠，后面也没不会有比这个更实惠的一个组合出现。
1: 是的啊，所以把握机会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000。

0: 间了，朋友们，我们真的是大组合备货不多了，因为确实很受欢迎。之后的话是真的不能给大家这么优惠价格带回家了啊。
1: 对的，而且这个冷面的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就最后这一点点的一个备货卖完了，我们后续就不考虑做了，因为到后面我们可能就考虑一些秋季的一些产品了，对吧？但是呢，后面两个月天气可能还是会热的。你如果说天气再热，你还想吃一口冷面，但是你又买不到我们这么实惠的一个组合，那真的有点可惜的。
0: 是的啊，所以的朋友们真的要把握机会了，大组合在热卖当中，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电影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来我们好。
7: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6: 对对对，
7: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6: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7: 对，
6: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个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7: 是的，
6: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7: 对。
6: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7: 对吧？
6: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7: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6: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拍的这包是应该是
7: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6: 有杏仁片
7: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6: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7: 对，
6: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
7: 对
6: 吧？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7: 对，
6: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7: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6: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7: 对，
6: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之前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7: 是
6: 小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7: 对，
6: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7: 对
6: 啊，都有了啊。
7: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6: 是
7: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6: 对，
7: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6: 对，
7: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6: 对，
7: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6: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雅玲可以一边吃着，
7: 对，我跟大家看看到没有，
6: 捏碎了，
7: 对
6: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7: 不是很油，
6: 对
7: 对，
6: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7: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6: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7: 泡在牛奶里面，
6: 对吧？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7: 对，
6: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 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7: 对，
6: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7: 没有防腐剂，
6: 对，没有防腐剂，
7: 没有色素，
6: 对，
7: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氰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6: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7: 万年青，我一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6: 对对，
7: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6: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7: 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6: 很好吃，
7: 香气特别浓。
6: 对，
7: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6: 不是香精。
7: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看到没有？
6: 很讲究。
7: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的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6: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7: 对，
6: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7: 对
6: 吧？这个真的是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7: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3-4片的样子。
6: 你知道吗？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7: 对
6: 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7: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6: 万年青是360，
7: 三百一，
6: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2051-11-999。
8: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伐？搿饼干就是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2块饼干，对伐？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还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搿么子。
6: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7: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啊，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6: 老字号呀，
7: 啊，对吧？
6: 反正老字号它讲究呀，
7: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6: 但是
7: 不断的
6: 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7: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6: 太油了，
7: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 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
6: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7: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6: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7: 对，
6: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7: 对，
6: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10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7: 是。
6: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7: 夹心的。
6: 对。
7: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儿，一个是黑米加核桃。
6: 啊。
7: 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刺激
6: 的？脆生生，脆生生的。
7: 是。
6: 然后它是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7: 对。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7: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
6: 啊，
7: 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6: 酥啊？
7: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6: 倒酥就要酥点。
7: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6: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啊。
7: 对。
6: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7: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6: 也不是很油腻的。
7: 对。
6: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说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7: 对。
6: 关键它好吃。
7: 对。
6: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7: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6: 啊，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补补，对吧？然后。
7: 下午茶点，
6: 来杯热牛奶，
7: 对。
6: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你想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7: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就是早餐，对吧？
6: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7: 啊，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
6: 啊，
7: 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6: 但上去不苦的，
7: 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6: 对，
7: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的太甜，糖加的太多。
6: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7: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6: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4盒的万年青啊，6盒的桃酥，
7: 对，
6: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7: 偷着吃，
6: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捏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7: 哇，这个杏仁香味很，
6: 对，
7: 这个杏仁香味，
6: 这一口你看，
7: 对，
6: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7: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6: 这时候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4盒万年青，6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两口各3盒。
7: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6: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15119900。
9: 我呢， 从小就晓得搿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啊，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哦，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有带孩子吃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人家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90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
0: 很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你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她，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一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了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是。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吧？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吧？
1: 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你看
0: 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吗？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都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怎么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爷爷吃，是爸爸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那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的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对吧？
1: 对，
0: 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到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1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勿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了，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听过再减五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道，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但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你分一份，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份，那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胺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蓬松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对，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 对,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对对对，
1: 每一块拿来
0: 手上，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叫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在啊。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六盒的这个桃酥，加上四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文字哈喽喽不
1: 对，
0: 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东丁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东丁购800-7088000-0011-511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房，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个。各种啥个，各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 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一带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块，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壳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对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
1: 对，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这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没零。
0: 反式脂肪，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2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对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1511-999-00。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这个，一个勿油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好下茶吃。 早浪向打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就好吃了，搿么子就是。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市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市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吃还不够，我今天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空。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
1: 青。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啊，
1: 对
0: 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呢是1月2号，还在我们的元旦的放假当中了。前两天从这个12月底到昨天的1月1日，大家去看看外头人头攒向啊，很多人都会说哟，这哪个地方顶了的，对不对？一直排队是翻两轮翻三轮。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特别是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丰收日这三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这三个字呢又觉得很讨口彩。印象很深，在我家当中说哟，过年过节到哪里去吃饭，丰收年呀，对吧？对，好的口彩，然后呢菜是又很不错，除此之外又很放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就是我们的丰收日的当排的很多一些菜式，比如说蚝油牛肉以及是鱼香肉丝。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9: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先给大家祝一声元旦快乐哈，这也是我元旦的第一场直播，特别开心。那丰收日的菜呢，让大家吃起来闻起来更加的开心，因为今天拿出了我们的王牌产品蚝油牛肉。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切牛肉做牛肉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你很难把牛肉弄得就是很嫩，然后调味调得好，但是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丰收日的大厨平时在饭店里给你用什么牛肉，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怎么给你调味大厨就帮你调好了味，只要解冻直接上锅一炒就可以。那今天除了蚝油牛肉，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下饭的鱼香肉丝。我们半年前哈有过一次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啊蚝油牛肉没有今天的组合大，哎，但是价格没有变，所以今天会更划算，千万别走
8: 光。我们今天可以抽到小吉利，我就问大家，到丰收当中自己去点一份蚝油牛肉。多少钱？基本上是60-70块钱。
9: 你叫个外卖也要50-60，
8: 对不对？对。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6份蚝油牛肉，
9: 哇，厉害！
8: 再送给您一份鱼香肉丝。
9: 你知道吗？半年前我们只有五份。